0: 谢，大家好，早安。来，苏月姐，谢谢你，感谢橙子妈妈，谢谢。刚就这样，谢谢你，茂彤大哥，感谢你，碧霜姐，谢谢你，月儿姐，谢谢你，李同学，谢谢你，感谢天才大哥，玉慧姐，谢谢，金玉大哥大嫂，谢谢，苏月姐，谢谢你，要秀红色，感谢你，我们的丽云姐，感谢你。
1: 行多对，啊日头已经渐渐暝。

0: 淑珠姐、碧霜姐、阿秋姐呀、学妹姐、秀儿姐、小李同学、新春大哥大嫂、樱花姐、慈智姐、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哦，谢谢素女姐你好，谢谢。
1: 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高早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喽，
2: 画喽。
1: 还有台风，台风过了吧？
2: 台风
1: 应该差不多过了
2: 吧，出去的吧？
1: 应该出去了啦，哈。
2: 你们觉得好像还好有没有？我是不是有说，每次都说的那么的恐怖？嗯。公家呢？恐怖，恐怖。
1: 北部较严重啦。
2: 我就严重
1: 了。北部有稍微比较严重一点，哦、啊，唔知是咱住的所在吼。
2: 嘿。
1: 唔知是靠阮遐，我伫阮家门口靠近遐，实在是有啊无风啦。
2: 嘿。
1: 就小看咧吹起，吹起安尼尔。唔知是头前有大楼冻掉啊啥，风才吹到袂入来。
2: 嘿。
1: 啊，若开出去较大通路，就风就较透啦。
2: 系。
1: 哎，啊，唔过我感觉阮遐阵雨落较大。
2: 刚好就大哈、啊。
1: 雨啊，阮遐有咧。
2: 嘿
1: 哦。哦，落较冰冰叫。落个会醒起来啊！
2: 安尼哦，
1: 冰冰叫。
2: 哦，
1: 阮遐雨落较大，啊风，我感觉阮遐是也阁还好。啊，当然啦，你这边伊稍微东北部迄边去哦，可能就那一边的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伊
2: 就是迄个大了，好像雄雄一阵足大对无？啊，不过唔是足久的吼。
1: 对，无，伊一点有，啊点咪无啊。
2: 对，嘿啊，所以就我就感觉还好，我昨下晡阁有走出去呢。
1: 有啦，我冇走出去啊，走出两摆咧。
2: 只是哦，你搁走出去两摆，
1: 中头嘛走一遍，下晡嘛走一遍，
2: 安尼哦，
1: 还差两摆咧，哎，啊，就伊就一阵一阵来，一阵好，啊，等下就搁停机啊，
2: 对，
1: 啊停机，啊等下还是讲一阵风，啊等下无去，啊无去就走出去啊，
2: 嘿，你还走出去呢？
1: 哎啦，啊无聊噶，哦，哪里贵？
2: 啊，你平常时啊人拢伫厝诶，你台风台天搁会走出去？
1: 走出去嘛是，才去早顶滚走安尼啊，早顶滚来看阮阿母啊咧，啊，早顶阮阿母
2: 啊。啊，你着归去着，踮诶恁阿母啊因遐着好啊，着搁走去，搁走转，搁走去安尼。
1: 哎呀，搁走去咪？无啦，啊头先咧落雨，早起时啊咧落雨无转啦。
2: 哦。哎，
1: 那到半杯啊无咧落雨，小可喷了喷了才转去诶啦。
2: 哦。
1: 哎，那因为阿姐规定有转去啊。
2: 哦。
1: 阿姐怎样转去？我让我找阮阿姐来，伊着来。相片是阮照遮个照片，
2: 哦，
1: 讲意思，大家
2: 拢伫遐就对了。
1: 哎，还佫想啊好啊，等下我等下一百，迄阵拄啊要来要食中昼，我想啊食食才转来去，
2: 嘿，
1: 啊食食才转去啦。因为点啊开讲节啊，咩啊无方开始食无聊诶，
2: 嘿哦，
1: 你规条街啊无啥人咧卖，一摊哦一摊。

0: 我那一担炒饭我咧卖啊，生意真好，啊，搁一担包啊，肉包。
1: 较骨力的吼，都卖啦，啊，大部分拢无卖较济啦。
0: 对，一般都卖。
1: 都惊讲，唔知要外大有无，啊，要出门嘛，透早要做生意，爱做早出门嘛，危险啦。
0: 对。
1: 所以大部分是都没有开。
0: 对。
1: 啊，但是还是有的开。你像讲超商。
0: 哦，超商物件宽了了咧。
1: 安尼吗？
0: 有啊。
1: 有。我来去阮遐。
0: 我上中昼诶，要外岛遐，我想啊。没有牛奶了，我想啊，我来去行来去全联买，行入去，哎，真正，我想啊，想煞买一下豆奶，豆奶我要一架上哦，空空。
1: 安尼哦，大家一定我跟你讲，大家后悔。
0: 安那，
1: 唔是啊，因为嘛无出大代志啊，然后你买一堆蹲伫冰箱内底有无？
0: 也还好啦，人爱买袂会蹲偌济啦，因为蹲都是家己人咧蹲。
1: 啊，无啥，大家抢了了。啊，
0: 超商遐济人咧抢，一人抢两
1: 下就无啊。哦，抢了了。
0: 但阮嘛无抢两下，阮干来抢食水饺。
1: 安尼哦。
0: 阮来去买食水饺，哎，啊，佫一盒油脂。
1: 哟。
0: 安尼安尼啊。
1: 阮拢无去抢咧。
0: 啊，水饺昨就食要完去啊，昨落大雨。
1: 哟。
0: 哎呀，中昼阮头家就讲啊，要我啊，要炸水饺。
1: 哦。
0: 啊，昨就食啊，啊，昨有炸煮泡面。
1: 泡米，你即马敢煮？
0: 日本的，日本进口的。
1: 哦，是哦，啊，够差。
0: 不是咱台湾的。
1: 食起来够差。
0: 日本的呀，袂啊，我感觉袂歹食。安
1: 尼哦。
0: 啊，我油无够掺。
1: 哦。
0: 我里面那个
1: 油。
0: 哎，调理包有加啦，无调理包你若无加，感觉无味。
1: 哦，没有味道，对啦，对。
0: 啊，那包油哦。
1: 嗯。
0: 包油我给淡掉啦。
1: 哎呀，
0: 我无啦，啊，都掺虾啊啦，掺高丽菜啦，掺贡丸啦，啊，掺卵啦，啊，那都煮啊，就一听就海鲜面啦。
1: 哎，对呢，啊，你嘛是足澎湃，其实都足简单的啦。
0: 简单的啊，我就给它拼拼了，拼拼了，啊，面我来先，这边咧下水，啊，这边咧撒面，泡面我先就给它煮
1: 煮开，
0: 为了我就好就切实啦，因为我等下要搁拼过来这边煮嘛，惊烧嘛，我就给它好起来。
1: 哦，
0: 好起来，啊，这贡丸这物件过落的时阵，
1: 嘿。
0: 哎，啊，就差不多滴要好啊，我虾啊虾落去，滴要好啊，这面才甲撇落去，
1: 哦，
0: 撇落去了啊，可以小可滚一下出身，面较袂腥嘛，
1: 嘿，
0: 刚刚好，哎，好吃，久久啊食一遍好吃，嗯，啊无我是几啊年唔捌食泡面啊，
1: 嘿，
0: 几啊年唔捌食泡面啊啦，啊因为知影我食泡面，因为咱有通吃，咱个还是真正讲有阵时外口无咧卖物件，
1: 对啦，无咧卖物件，
0: 啊就厝内讲有泡面啊，有拜拜啦，吼，是讲啥有买，啊就啊无嘛是爱甲消掉。哦，啊，拄啊风台天，啊，无平常时，那你食迄种泡面啦，没有啦。哦，还是少年唔知，少年咱唔知讲这电工地性，唔知呢，再讲咧泡面啥咧伫食，王子面啊，科学面伫伫食，对不？伊今摆拢无咧食，
1: 啊，唔过迄边煮呢。
0: 我知啦，啊，王子面科学面你拿来煮也好吃啊，
1: 是
0: 哦、你拿来煮炒泡面好吃啊，
1: 哦、真的、
0: 哦。以前我们在金门就是炒泡面非常有名啊。三十几年前，我们在金门炒泡面，都是用那个啊，
1: 真的，
0: 都用那个啊。
1: 哦，
0: 哎呀，对啊，啊，一碗五十块嘞，
1: 啊，
0: 一碗五十块嘞，啊，伊就咧往科学面还是啥呢？有无？杀一个啊，杀一个，伊就卡一个，啊，再个炒肉丝也是过几下菜，炒安尼有无？一盘五十。哦，以前在想讲，哎，泡面原来可以用炒的。
1: 对，
0: 三十几年前迄阵是金门的时阵，我想哇，真难来台湾卖炒泡面可能，迄阵台湾又卖炒泡面嘛。
1: 嘿，对，较早
0: 没有啊，啊是咱各地的金门啦，金门的做兵的时候，哎呦，人家那有炒泡面，
1: 嘿，
0: 好特别哦，
1: 嘿，
0: 啊个好食，泡面用炒的那也好食，以前拢用泡的，
1: 对啦，对，
0: 哦，用炒的见人家好食，
1: 嘿，
0: 哎，啊个慢慢的台湾就有流行在炒泡面，
1: 有对，
0: 哎，啊所以嘛用科学面。可是面啊，台湾都煮个烂嘛，煮个开骨，
1: 沙一个，
0: 而且好起来，都加落
1: 茶，再落去茶，
0: 好食。我前一阵嘛，前一阵唔捌茶，我早起来食一遍。
1: 嘿，
0: 哦，因为唔捌食过什么叫炒泡面，知道？啊，在我厝诶有啊，我早起甲买五包的科学面。
1: 哦，
0: 我早起甲买五包的科学。
1: 所以你早起炒泡面？
0: 不是早起煮泡面。
1: 煮用科学？你是日本的嘛？
0: 日本的，日本的拉面，泡面的拉面。
1: 哦。
0: 哎，啊，那炒泡面有当时我也去买科学。
1: 科学面来炒的。
0: 科学面较甜，我感觉这个我的口感我感觉较 较甜迄个感
1: 觉。哦，较袂伤烂啦。
0: 哎，啊，迄曲子你嘛卖杀伤久，就袂伤烂啦。嘿，你着稍开开了，你个好起，但你不过落差。
1: 对。
0: 哎呀，你若稍烂，不过落差就伤烂去啊。
1: 对啦，对。哎，
0: 啊，两卡一条啊，菜甲各类菜掺一块嘛，讲正经啊，你若讲肉丝啊，是啥讲啊不？对，还是讲加的玉米或玉米罐头，嘿，那个三味叉叉，哦，那就很好吃的，就好吃呀。嗯，啊，其实简单的，哦，啊，红胎贵啊，哦，啊，
1: 贵啊，
0: 应该过了，哦，
1: 应该都出去了。
0: 咱桃园机场哦，登机人口啊，嗯，破历史记录，
1: 新低，啊，都喊到安尼遐严重，取消了760辆的飞机呢，760台。
0: 登机人口你有冇？
1: 我这。
0: 我不知道，
1: 刚好都登机，
0: 登机人口你
1: 还能登机吗？零吧，对呀、啊，因为他取
0: 又是零，
1: 第一次零嘛，没有啊，都无多飞啊，敢不是无多飞吗？对啊，
0: 登机人零，
1: 咱会飞机，遐差不多顺序就一天哦，因为取消了760台的飞机
0: 嘞。冬天啊，我还顺去坐嘞，
1: 对不？好，加再一天啊，你啊，好一天嘞，今天恢复了吧？
0: 应该恢复啊。
1: 对啊。
0: 好，所以我要躲，你红台星必须躲，就是这个样子
1: 的。其实真的也是蛮危险的，你看风啦，这多哎
0: 哈。哎，真正你来，你起飞落来，这个风来，佮扫落，这款。
1: 对啊。
0: 正经个影片，迄可能基本下降的时候，你先顺怪风喔。哦。我佮风起就讲安尼好。
1: 安尼
0: 好，你唔知哦。哦。哦，影片你佮看你。
1: 我无看。
0: 你坐一台看驾驶。
1: 哎哎，驾驶。驚死，真正驚死！哦，咱甲他看到驚死啊！啊，我驚到拢唔敢坐，都无想要坐飞轮机的。
0: 要落去啊！啊，风可能敢那哩喎，落去啊，风烤起来。哦，哦，你怎啊？哎，你甲看。
1: 啊，伊还佫烤起来，佫洗一遍。
0: 啊，等于佫洗，重新
1: 啊！哦，那个真的很恐怖。
0: 你来看，你来干哪好哩？你
1: 来
0: 第一遍没有顺利降落的时候，你过来就惊啦。
1: 对，
0: 这就是可能机顶个人都开始
1: 一定足惊的啦。
0: 你甲看，第一遍无安全落去，全国扭起来时阵，你看坐内底人惊袂？
1: 足惊啊！
0: 你莫讲啥，啊，实在真衰啊！命都难唔知哪只。
1: 啊啦，
0: 命啦！我两个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惊坐飞机。但我两个在咧赖。
1: 我话你讲啊！
0: 但我两个在咧赖，你怎？
1: 很难烂呐！其实还蛮多人的。我后来才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也是
0: 唔敢坐飞机，
1: 不坐飞机的，足惊的啊！所以。像讲有的人讲哦，要去澎湖，对不？嘿，拢爱坐国内飞机啊。我跟你讲，我宁可坐船。
0: 你干嘛要吐就对
1: 啊？我袂吐啊！
0: 哎，你袂吐袂？
1: 我袂吐啊！我嘛袂惊啊！
0: 吐到要死的
1: 哦！哦，无怪无怪，有人唔爱坐船。可是像我是，如果我是坐飞机跟坐船，我选择坐船，我反而很开心呢。
0: 不会吐，迄有人讲我袂吐。要朋友坐船了，我唔爱哦。
1: 安尼哦。
0: 我坐不坐飞机，我就袂哦。
1: 因为坐国内飞机较细台啊。伊拢讲较会限，
0: 系啦，
1: 真的会限，所以我感觉哦，坐到足惊的。我
0: 啊，不过讲真紧啊，半点钟就到位啊嘞。
1: 敢有半点钟？飞是紧，啊，哎，坐船嘛紧紧啊
0: 嘞。我就一杯珍珠奶茶，一饮料就到位啊。
1: 我还记得坐船嘛紧紧啊嘞，没有很久，只是讲
0: 会限啦，
1: 会限哟。
0: 会限船啊，足艰苦，你唔知
1: 限。我真正我唔知影
0: 嘞。我限船偌艰苦嘞。
1: 吓，
0: 哎，限啊，真艰苦哦。我甲你讲，一边到去加州旅游，去小琉球。
1: 对。
0: 真正三分之一的人吐甲脑塞吐啦，我跟你讲真严重嘞，真正嘞，真正吐甲大只龟拢出来，你唔知偌恐怖嘞，
1: 哎呀恐怖！
0: 真正你唔相信哦？
1: 唔是，重点是啥物？你看别人吐，我想讲哦，去坐的时阵坐船有无？哎，粪扫桶啊，拢在大卡的，
0: 哎啦，
1: 啊，拢囥在走道几落个卡啦，这敢袂较咸？真正到要落船的时，不说通甜。
0: 甜甜甜，搁甜搁换嘞，阮一边搁换嘞。哎，去的时阵，大家嘻哈嘻哈，嘿，徛在船顶的人讲，我等下才看恁笑会出来。
1: 嘿
0: 哦，真正，过一下尔，出海去尔了。
1: 嘿，
0: 大家点点嘛，过来开始你都听到。过来就。真正是安尼哦，我唔跟你骗哦，我前面就是安尼哦，一种。
2: 现在在山丘桥，
0: 那边靠摸吼，我坐靠摸嘛，还是哎摸给我的，给啊，哎给啊，嘿，唔知我信啊不信，我唔知啊，就去佚佗，去佚佗，爱心头前拢搬一人搬一个塑胶袋哩，
1: 哦，跟他有哦，跟他有搬塑胶袋了，
0: 对不？就头前嘛，啊，就开始，就这人就开始在吐呀，你知无？啊，迄阵就是风太才贵啊，尔。
1: 哦，应较大
0: 条。风台前两工啊，才贵啊，尔。嘿。你知道吗？ 啊，小琉球，你搁坐船的时阵哦，哎、欸，还好啊，无什么风雨。
1: 嘿，
0: 戆的，啊，都也不出海去，都也不出啥风景，你知无？还好啦，还好啦。飞机开，大家那鱼啊鱼啊，迄、那个人就讲，我等下再看恁笑出来。
1: 这些人是谁啊？
0: 啊，就拢徛伫遐咧服务的。
1: 哦，你也知影，迄个人的心内安尼想。

0: 你讲啊，
1: 伊安尼讲哦，
0: 真正啊，真的
1: 哪呢？
0: 真的啊，真的啊，我等下要看恁手有抓过。
1: 嘿，
0: 安尼啊，真正啊，
1: 嘿，
0: 啊，过时啊，真正就无咧手啊，规台船有够安静，佫开始就鹅啊，第鹅啊，我讲真正是鹅啊，鹅到我死哦，出去哦，出到外海去哦，
1: 嘿，
0: 迄台船哦，你知影海印一个来时阵哦，刚好一条管，
1: 哦，
0: 阿静啊，
1: 这管，
0: 这我可是心乱。
1: 哦，安尼巴肚中央，我做刺激。
0: 你还没可能歪个，那个手哦，看一个简单干的，一定要搁歪过来。那个惊啊，这个变过的嘛，这是要搁歪过来，你知道不？好、哦，亲戚，爱船哦，拢唔敢加油嘛，唔敢加油送嘛。
1: 哦。
0: 因为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嘛。
1: 哦，爱顺你迄个势，爱好
0: 安尼。放去油门，一定要放去，爱有去害嘛。
1: 嘿。
0: 爱有去害嘛？哎、欸。气功差不多三四十分钟，跟我海要点外钟，点痛钟。
1: 哦，
0: 你看，你看啊，海涌有大无？
1: 有哦，有大。安尼哦，他大就过当出海哦。
0: 哦，阮某坐伫我边哦，吐啊，因为后壁就是在吐的。
1: 嘿，
0: 吐吐，阮某就迄阵缩卡了，我家己在吐。
1: 嗯，
0: 吐吐吐吐，其实我已经蛮足艰苦的啊，你知影？
1: 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吐吼会敢来胃。
0: 对。
1: 你看人吐，唔知哪会想要吐。
0: 对。
1: 啊，我因为我看足侪人吼安尼，一看伊吐，看伊吐，所以我拢。我拢在创啥啦？目睭客客咧困。
0: 啊，我自己我跟你讲，迄你无在样困，
1: 啊，
0: 你是你胃痛的人。我说我要困，我来当昏气，我嘛会当昏气，卖痛我嘛好昏气嘛，不要去算知，你都足艰苦。结果我无安尼缩到我伊个肚顶啊，摕伊个时阵，你知？
1: 嘿。
0: 哦，我想我足惊伊是咧搞体，我就是去躲到我。吐的袂有，我惊我袂有，我惊我即个塑胶袋一定搁搞起，我等下要吐，我要吐喺度。塑胶袋，我无落船公司，讲叫做阿伯。我惊我等下要吐，唔要吐喺度咩？我惊搞起，我伊个身体就。我没有吐，但我马上下船。
1: 对，
0: 我冲第一嘞，
1: 嘿，
0: 冲第一嘞，冲第一嘞，去到变数。足艰苦的呀，我已经足艰苦的，没办法了，嘛无了饥饿啊，无了差别饥饿啊，已经足艰苦的啦。
1: 怪饥饿。
0: 大概有诶，公斤诶，吸伫椅仔顶诶，吸伫椅仔顶诶，啊有诶吸伫倒诶，咱毋知，啊有诶冲去便所诶啦。
1: 嘿。
0: 我冲去到便所吼，就真人咧排队。加在我头前多阮孙啊，
1: 哦，
0: 阮大姐后生，
1: 嘿，
0: 你足艰苦诶，讲我哎呀，你先我者，你先我者，我先你先我入去，你先我入去，我入去用啥？跪伫涂骹，
1: 哦，你涂骹垃圾着？
0: 对，我就跪伫涂骹，坐伫涂骹，头落开马桶诶。
1: 哦，哈垃圾着？
0: 无，迄人迄阵也阁食真紧，吐一个吼，唔食惊去。
1: 哟，
0: 规台船阮三十几个去吼，
1: 嘿，
0: 则四五个啊，几个无吐诶，
1: 嘿，
0: 规个吐到严重，到严重诶，足恐怖诶，大阿妹人在人算。那无在行算嘛，都无人无在行算嘛，然后都爱去徛一年尔。迄导游我说：“啊，恁到底恁要下晡较转来，还是要两点外迄帮？那下晡行风会较头。”
1: 你是当天来回哦、喔？
0: 对，我们去当天就来回了。
1: 哪样呢？哎、
0: 欸，我们当天去就来回。
1: 是澎湖啊，你当天来回哦、
0: 喔？不是澎湖，我是去小琉球。
1: 哦，小琉球。
0: 小琉球回来，我们要住在东港那边。哦。我订个店，饭店是等。
1: 订的
0: 呀？对，我跟你讲，我们要。天哦，两点外钟啊，尔啦，食一个饭嘞吼，过一日啊，经过坐转来，大家惊，
1: 嘿哦，
0: 大家惊到下晡的风雨过路头，经过转来，所以拢无算到，啊无算到，结果伫遐当下就去买去找药局，
1: 嘿，买迄个
0: 平顺
1: 哦，平车药啊啦，
0: 哎呦，
1: 避孕药，
0: 大家拢分一粒，大家拢分一粒，
1: 分一粒避孕药，
0: 大家拢分一粒，啊，就甲吞落去啊，
1: 嘿，
0: 真正吐到外恐怖，
1: 啊，转来嘞。
0: 突然拢无倒，
1: 嘿，
0: 突然转来顺风，
1: 哦，
0: 出去是逆风，
1: 嘿，
0: 大家讲逆风，大家讲穿起来舒服，哦，迄真正就我真正到今麦也阁永生难忘。那讲的规定来，兄弟姊妹斗阵，大家了讲一件代志哦，大家也阁永生难忘。
1: 啊，你是大家拢有吐哟？敢有迄个无吐的？
0: 阮家，
1: 恁家人有人无吐？
0: 干那孙仔一个啊，
1: 哟，
0: 无吐啊呀，其他拢吐，
1: 哟。
0: 其他拢破，你看我严重，我喊伊讲我严重，我甲你讲，迄船就安尼，就喊伊讲安尼啊，船啊，哦，我喊伊讲，我讲你起来，安尼，吼，哦，就惊，那边想讲阿去啊，阿家去啊。 搭起啊起啊，起啊起啊，搭起搭起搭，我来规台停落来，我讲啊，等下起啊起啊，真正，我话惊，到即摆也咁，也唔敢去
1: 小去抢。哦，怪啊，无怪，无怪，才有人一直讲什么什么人逆风去抓一定吐。啊，顺风一定袂，伊种顺风就袂吐，啊，逆风伊抓一定会吐。
0: 啊，佮拄啊，风台才过无偌久啦，佮佮讲啊尔啦。
1: 哎呀啦，啊啦，我们去小琉球真的，我还去过很多趟，然后我都是坐船去澎湖，我嘛坐船。
0: 啊，你袂吐？
1: 我到尾拢，我全家都无人会吐啊，都也免食迄药啊，冇一届。硬嘛是真大，啊！不过哎，搁坐伫内底，哦，那也足欢喜，足好耍的，安尼想，安尼想。
0: 你这个袂吐的，你这个袂吐的啊，对吧？有的人就真正袂吐啊。
1: 你
0: 讲啊，有的真正讲正经，甲他背景哦。啊，你敢若会吐啊？袂吐？你敢若凭着大家吐的酸味，你敢袂吐？
1: 看因咧吐，感觉恶心呐、啊。反正哎，等到看人咧吐，你会感觉会恶心。啊，你著卖看，我嘛看迄外口的海景，看外口的风景，
0: 好、哦、嘛？
1: 哦，看了嘛袂啊袂，都嘛袂安那。
0: 但看了看嘛，看到大陆去啊，那也无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甲看，
1: 对，
0: 现在这真正差，我就觉得真正坐船是真艰苦。那无风硬吼，我是觉得都倒是也够还好。啊，你真正有风硬哦，迄咬型的人，我跟你讲很严重。
1: 啊，
0: 你卖讲一下，你看我去金门做兵时阵，高雄、小港，哎、不是，那个西子湾那边，哎，那家底下对嘞，坐军舰，军舰有够大台无？
1: 有啊，大台啊。
0: 哎，坐了几千人诶，迄种诶军啊、兵啊，哎，足侪几啊千人诶嘛。
1: 对。
0: 哎。只啊，咧坐十外点，坐十六点钟，坐到金门，坐到金门的时阵，哦，我嘛，假设我无错，啊，但是人真艰苦啊。
1: 对哦。
0: 人已经开始咧晕啦，就艰苦的啊。
1: 伊拢爱心结，你会感觉小可晕晕的，
0: 对
1: 对不？
0: 就艰苦的啊。啊，伊个军舰伊个无通互你行到外口啊。
1: 哦。哎啊，不过若像迄个有无？有即摆毋是那种观光的那个船？哦，
0: 观光的那个，
1: 那个很大台，那个什么立什么游轮
0: 嘿啊？对，
1: 应该就袂啊吧？
0: 嘿。唔知呢，
1: 你敢过会吐？
0: 迄阵若卖油，
1: 那个还蛮多人。
0: 若卖油卖创啥，应该是袂吧？
1: 对
0: 哦。啊，无听讲，迄种内底是江边啦。
1: 讲足豪华呀，有豪华呀。
0: 啊，
1: 对啊，我没有去过呢，没有坐过那个。
0: 风平浪静，伊大台应该是袂摇啦。
1: 哦，大较大台较袂遐摇啦。
0: 嘿啦，大台应该是袂摇啦。
1: 啊，无我看伊足侪人诶，而且不便宜。
0: 侪人哦，不便宜哦。
1: 嘿，不便宜呢。
0: 不便宜哦。
1: 除非是就是很冷门的时候。
0: 嗯。
1: 它的价格就是曾经有看过比较便宜的，啊，不过后来你又想说，哎、欸，这个好像不错，哦，你给他查那个价钱都蛮高的，对啊，
0: 对，啊，不过现在嘛，真侪人在算迄啦，因为那个好像一趟旅途好像没有几天吧，
1: 嘿，
0: 无几间嘛，
1: 看伊嘿啊，看伊排几间
0: 嘛，开去多位嘛，我今天我也是讲开去多位，然后我不知道。啊，就这样一趟来回，享受在那个床上，没有床上
1: ，船，你今嘛刚来享受床上，
0: 船上，好一点美食，然后啊，听公公讲庆功啊啥，我不知道很多了，
1: 就很多，好像安排很多的活动节目了，
0: 对，啊，像很多立庆花，那个陈磊大哥的龙蝶立庆有轮的庆功啊，
1: 是哦，
0: 嗯。
1: 你顶头咧唱歌
0: 啊？对啊，作秀啊！
1: 哦，
0: 作秀啊！嗯，啊，所以即马佚佗方便，免啦，佚佗真方便的啦，足侪啦。你看即马我即马也嘛一定嘛是长白山。
1: 哦，
0: 长白山，你看即马一定啊。
1: 即马人讲实在，好命嘛是做好命。
0: 人家你讲的，我相信人家老师同山。
1: 系啊。
0: 那这我不相信。
1: 系啊。
0: 来那个去配讲哈尔滨才转来，我就配，而且啊后礼拜我要来去。
1: 系啊。
0: 啊！即摆转来讲，啊，换因国一批换因，啥物人要去？
1: 我昨昏嘛是也才参另外一个老师嘛，卖讲啥物人啦，
0: 哦，
1: 就是参另外一个老师在咧开讲，我就讲我拢参白话啦，我两个讨论，因为因就是讲连咪谁学生啊，啥物党诶，啥物头家，哦，做啥物生意，反正就是。经济拢有够好个，我讲你看你个老，你个学生，你看你学生嘛拢即种个对无？我讲我着参白话来讲，我讲吼，讲来讲去老师上善，因为伊昨是咧讲，就是咧拄仔咧分享一件代志，伊讲吼，因为毋好想讲老师真好谈，其实老师 学生的量就固定在遐啦。
0: 对啦。
1: 你若是城区请的哦。
0: 对啊，固定遐钱啊。
1: 就是固定遐的钱啊，尔未起价。你人个价个较济，嘛是干那遐的钱。
0: 对。
1: 啊，伊讲啊，伊讲伊好不容易哦，有一班。伊算家己的，家己招的嘛，啊，伊爱付场地费嘛，付场地费，爱讲哦，嘛把人拉到差不多剩20个，剩20个的时阵，你其实靠靠老师袂讲解，
0: 对，
1: 爱讲好不容易哦，吼，终于哦，有一届，30几个，
0: 啊，
1: 吼，迄届收较侪钱啊，你啊，哎呦不得了啊，班长，内底一个党诶。搁另外一个来找，要一直要找老师，老师要来讲啊。
0: 要讲啥？
1: 要讲啥？你知影？要甲老师讲，老师，啊，咱即马吼，你着意思讲吼，你收偌济人就好，人数甲倒位，
0: 吼，
1: 啊，你剩咧做班费，互大家欢喜。我着讲吼，真正老师会做事无？伊讲当初一年外。人数无够，老师起啊，拢一直撑，一直撑嘛。
0: 对啊，
1: 对不？撑到好不容易，哎，学生人数来到了30几个人，对不？啊，好不容易可以多一点点钱的时候，
0: 你
1: 就随便来加工，多出来的人，要来做班费，嘿，嘿啊，啊，就讲，佮老师讲一句话，一个，伊讲内底其实是一个党的，党的哦，党署长嘛，做生意嘛做真多啊，就加工啊，老师啊，你这吼算阿伯要做。做大事业的，算有大格局。老师，你的人爱有大格局。所以讲吼，这点仔钱吼，莫莫甲学生啊计较。哦，我讲啊，你唔着爱甲讲，当的，你这唔才做大事业，但这做一个老师，那是赚到偌济？
0: 对，你这叫做大格局。
1: 对啊，
0: 你
1: 啊，你跟老师计较，
0: 跟老师的计较。
1: 哎，真的嘞，其实老师教歌，其实寿命也是有一个年限的，你声音若歹
0: 啊，对啊，
1: 哦，也是讲当然话人声音歹嘛是要继续教，啊，不过伊学生也要走无，伊嘛一个问题啊，
0: 对啊，
1: 即马少年的出来足侪呢，对不？
0: 哦，
1: 所以学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
0: 因为即马教画瓜正到这啊，
1: 对啦，
0: 啊，你像
1: 啊老师嘛足可怜的啊，如果只有靠教歌，拜五休困，无收入；拜六嘛爱休困，嘛无收入吧？
0: 敢是？
1: 对无？休困就是拢无钱的啊！你知疫情迄半迄当阵有无？做者老师吼，爱爱叫呢，
0: 爱叫，
1: 真的啊！伊讲吼，无收入吧，拢无钱啊！半年无收入的，拢无上课，变哪有钱？哦，真正。
0: 迄个有当时啊，你甲看哦，你卖讲这好起来啦。我甲你讲，我就正经爱上上爱足久诶，正经有一班嘛是拢好个，拢头家，全部里面都是当头老板，
1: 全部，
0: 对，啊嘛是去因，嘛是去因的工厂，去因的工厂，
1: 去遐教唱歌，
0: 去遐教唱歌，对，啊伊就想讲啊，安尼阮，伊咧迄阵伊就是能用安尼分咧，啊我就拢运气啊，上一张嘛，
1: 对，
0: 哎，啊伊就知影讲八班诶拢亏本，
1: 哦，
0: 亏本诶，
1: 对，伊
0: 讲啊老师。啊，人诶，爸爸咧拢归本诶，咧一支三个月啊，咧12首歌哦，讲一年啊，归本诶，咧分落分啊，我讲无啦，诶，归本诶，迄人因拢收材料费啦，
1: 对，
0: 一本拢100块，拢材料费收100块，伊讲哈，诶，钱用我嘿啦，哎，然后啊，你毋免啦，我用本诶就好啊。头家人，
1: 对啊，就是很奇怪，我也搞不懂，嘿，
0: 伊三个月伊嘛唔敢。
1: 开迄个100块，所以讲吼，就是人就是，唔知是不是安尼才会好个
0: 啊？啊，知。
1: 啊，咱这种的就算讲有无，甘冰有无？但是咧，行有无？嘿啊，
0: 无后影。我刚刚迄安尼无没有你没有大格局，我就这样没有大格局，你知道吗？因为你啊十几年前你讲一句话了，我到今麦我拢还过甲你记条条。记条条是你即马讲着，我想着咩？
1: 对吧？
0: 你看看，真的啊！伊讲哦是哦，啊无要紧啊，那一百无要紧啊，3个月100块就讲定规本来哦，较方便。
1: 对。
0: 啊，有诶想讲，哎，老师讲今天过来，甲咱工厂咧教，有想哎，得互老师去处理啊，100块给老师，还是讲三
1: 万，无人100块无给咧，
0: 无人无100块中赚诶，对不？咱就要去找官过来印，啊过来定。
1: 你若咧讲这吼，我有一班就是讲我是社区请，啊社区诶介绍拢较无好嘛。阮迄班的班长哦，我甲你讲，即班的班长一直去替我，哦去跟李长冤家。
0: 安尼哦，
1: 你唔知？哦，
0: 啊你会拄着哪？你班长挺老师。
1: 挺老师，真正哦，你敢上了这班，你我哦，你会感觉讲心内足温暖的。
0: 真正。
1: 伊足挺老师，伊感觉讲老师恁安尼袂好， 我甲你算起来，安尼你真正袂好，你遐认真，啊，伊就一直去甲李长冤家呢，然后冤几落摆，啊，我讲，哦妈呀，不要紧啦，不要紧，不要紧，莫阁冤啊，好啦，顺势就好啊啦，不要紧啦，因为李长啦，因为迄个，伊就感觉社区要较侪经费，啊，那因为算替社区趁钱嘛，我讲。

0: 嘛没有关系啦，伊就有咧做代志，莫阁争取，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真正啊，伊真正去甲你去
1: 玩
0: 过，
1: 哎，哦，对啊，板定勤老师
0: 的是
1: 真好，那嘛是有啊，啊，老师在板
0: 定。啊，你安尼讲对，因为这个班长，伊嘛是伊是老师退休的，哦，伊是工啊，算讲嘛是做哇工上班族的，所以他们就知道一节课怎么样，他会觉得对老师来说，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1: 对，
0: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他会比较站在我们这里，哦，对不？不一样，所以立场不一样，有时候责扛鬼波刚，然后说党的拢较搞死，
1: 较好死。你若讲唔是当下来算就算了，我当下在算哦，实在哦。
0: 啊，所以伊爱搞算，公司才会赚钱，啊，所以你看，无想法都无同款。
1: 啊，知，唔知，没有办法理解好嘅人的想法。
0: 我看到袂好嘅咩？
1: 好啦好啦，注意啊，健康就好
0: 啦。好啦，快乐就好啦。
1: 知识王啦，吼，来，唔管是当下唔是当下。哦，就算讲你是普通的这个凡人，哦，还是讲一个讲身家商业这个档的拢好，来，吃到这个晚年来啊，来，上聪明的这个活法，
0: 对，
1: 要怎么样活得健康呢？哦，同聪明的这个活法喽，来，就是十个字，
0: 对，
1: 十个字，哦，第一个字是啥？慢，哦，慢，
0: 对，
1: 来，吃饭爱慢，
0: 对，
1: 行路爱慢，起床。爱慢
0: 哦，对，
1: 慢啊，才会稳，
0: 是
1: 慢啊，才会久
0: 哦，来，稳啊，
1: 才会久啊，才久啊，稳啊，哦，才会久啦，
0: 对，
1: 哦，来，第二哩，蛋，清淡的蛋，哦，来，吃的蛋血压稳，哦，看的蛋心不累，嘿，来，交情淡才长久，
0: 对，
1: 第三个哩，简单的干，嘿，哦，来，屋子处简单，
0: 对，
1: 哦，宽阔是不是？
0: 宽敞，
1: 宽敞。来，日子简单，
0: 对，
1: 住宅，
0: 对，
1: 心思简单，快乐，
0: 对。
1: 哦，来，得谢你静，嘿，哦，这个静，安静的静，
0: 对。
1: 少去，对，少去热闹的地方，哦，多给自己安静的时间。哦，来，心啊静啊，代志就顺了。哦，来第五字，妞，哦，妞一波啊，海阔天空，哦，跟家人让出和气，哦，跟外人妞，妞出了轻盈，哎，有影哦，哎，不错哦，吼，哦，跟厝的人妞，妞厝的人啊，妞出了和气，啊，那跟外人妞啊，妞出了轻盈啦，哦，来第六字，放过家己，放下放，放下过去啊，放过家己啊。放下民主啊，挖出了理智啊！哦，来第七里忘记的忘，未记的哦，忘掉你的年龄哦，忘掉恩怨哦，未记的烦恼，未记的不悦，未欢喜哦，来忘了就年轻了。来第八里珍惜惜哦，珍惜眼睛人啊哦，珍惜身边伴哦。珍惜也阁会当当的日子，来第九日笑哦，笑啊笑一笑，十年少，来笑给自个儿看，哦笑家己看，乐给自个儿享受，哦家己去感受，看我来第十日哇活一天乐一天，活一年赚一年，把自己活好了，比什么都强哦。这个就是晚年啊，哦，这十个字，
0: 对，
1: 其实讲的都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对啊，真正，
1: 真正拢讲那非常的道理，哦，嗯，所以你像讲到这个年纪来，再叫我买一点，叫我开车来，
0: 嘿，
1: 我看现在我一直在听电台，哦，我一直在听电台，一马底下的讲，
0: 嘿，
1: 哦，讲一直讲讲啊，最近我们这几天嘛，有一个我们高雄一个是法官还是什么官？服务我们 这方面已经31年了，今年61岁。说昨天还是前天，突然间就要上法庭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有点痛，
0: 嘿，
1: 然后就去看医生，
0: 对，
1: 然后就走了。
0: 哦，心肌梗塞哦？
1: 我不知道，就离开了。
0: 嘿，
1: 哦，啊，所以就请你买一点共舞当下，把握当下。嗯，你看看哦，把握当下。阿姨嘛，你嗲你讲哦，他也讲到脾气，脾气。伊讲脾气无好的人啊， 一般你的心脏都不好啊，都你的心脏，因为脾气暴躁会影响你的心脏，你后面心脏病的问题，用先给爬手给就管嘞。我就一直在听他分析，我就觉得真的啊，對我怎么跟你讲呢？你来搞心气，心脏干嘛碰的那碰的那，就特别特别心气，特别特别碰起来。你连没你的心脏，你就肥大。你连没你的心脏，你就颠倒啊！我不跟你骗啦。哦，啊，所以你看人家新闻，我今天听伊讲嘛是安尼啊。脾气越暴躁的人，也后边你心脏病问题哦，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管好我们的脾气，只靠这个年纪来，莫过像你阿暴躁，我不跟你骗哦。哦，啊，所以大家照顾好自己身体。好 ，OK， 好来时间的管理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谢谢阿秋姐啊，严丽姐、淑珠姐、昆凌、春菊姐、徐德烈婆声、金珠姐、杏子妈妈、芝良姐、超芝姐、秀儿姐、慧珠姐、秋桃妈妈、雅慧姐、昆凌、雪美姐、月儿姐、天才大哥、素云大哥、大嫂。

谢谢秀作妈妈。谢谢哦，来，泽明大哥、翁哥、李云杰、春菊姐、玉慧姐、素云大哥、大嫂，那花啦丢囊丢，小李同学。

千金姐秀做妈妈，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阿段妈妈，美妹姐慈智姐月儿姐秀英姐昆凌淑儿姐，谢谢哦，彩珠妈妈冒桶大哥，谢谢大家。

来红山的猫童大哥，最后最红心来，谢谢感谢千金大哥大嫂，谢谢你，桂霞姐谢谢，秀儿姐谢谢你，感谢玉慧姐，感谢你，新春大哥大嫂。

0: 谢三妹子呀，谢谢你，丽珠姐，感谢苏月姐，谢谢你，感谢姚慧大姐，谢谢天才大哥，谢谢丽珠阿姐，谢谢你，要感谢李同学，谢谢你啊，春菊姐，谢谢你，感谢瑞华姐，谢谢你，不能别拍手哦。
1: 还有丽珠姐、昆凌、新春大哥大嫂、阿段妈妈。立满姐、素月姐、素颖大哥大嫂，来由这首歌叫阮金海，云英姐、学妹姐、苏儿姐、素月姐、赖亮妈妈、阿秋姐啊。

谢谢杏子妈妈知良姐收到您的捧心，学妹姐、炸弹姐、雅慧姐、冒童大哥、英娇姐、阿秋姐、雅丽玲姐、玉慧姐、学妹姐、淑儿姐、春菊姐、月儿姐、昆凌。

谢谢启祥大哥大嫂小李、素月姐、平富大哥、秉瑶大哥大嫂、玉慧姐、瑞华姐、赖良妈妈、春菊姐、小李同学、学云英姐、学梅姐、素云大哥大嫂、阿秋姐啊、淑华姐、仙妮姐、巩丽姐、严丽姐、仙妮姐、日英姐，谢谢大家。哎呦，继续这首歌曲，昂阿昂阿伯，曹丽大哥。阿段妈妈、林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小李同学、巩丽姐、秋兰姐、英梅姐、玉慧姐、黄水妈妈、素月姐、秉瑶大哥大嫂、赖良妈妈、桂霞姐、景信姐、雅慧姐、平富大哥、素月姐、昆林、淑儿姐、月女姐、

0: 姐、素云大哥、大嫂、茂彤大哥、学妹姐、小李同学、巩俐姐、英娇姐、简爱妈妈，谢谢大家。秀云姐，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啦，谢谢，感谢感谢。好 ，OK OK， 一个到礼拜啊，礼拜要来用物件，
2: 要进这个物件哦。嗯
1: ，OK OK， 来你先讲。
2: 这个物件好来，这个物件是一种植物。
1: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啦，应该盛产期应该是利用在冬天。哦，
2: 这个物件哦，真特别，会当煮，啊嘛会当食青。哦，
1: 这个物件虽然一直白，但是伊嘛会当变乌的。
2: 哦，它不够乌的吗？嗯，也乌吗？嗯，它深色啊，你阿爸。嗯，会变乌的。嗯，哟，
1: 你是唔白？嗯，
2: 有啊，乌乌，哎，就顾吧。哦，是的物件嘛，大部分拢煮汤较济吗？算煮汤较济嘛，
1: 算是
2: 啊，大部分若要煮，都会煮汤较济啦。头破是这物件，你不要出来就对了，出不来嘛。
1: 还出不来、喔？有啦，在下面呐，
2: 在下面。
1: 近日播放的那里在下面啦，竟然都无日期。
2: 哦，下日期嘞。
1: 日期哎，要我头前。
2: 哦，伊较好吹就对了。
1: 日期要我头前。
2: 哎，有定位啊呢？啊，
1: 真的吗？
2: 对。
1: 这巧。哦。可能在知啊啦，我感觉直接讲好。毛龙大哥。
2: 哦，毛龙大哥，
1: 毛龙大哥，
3: 菜头啊，
1: 菜头，
2: 没有 ，OK， 哦，谢谢你，拜拜，
1: 来，志良姐，
2: 哎，仙子妈妈，仙子妈妈，
4: 莲藕
1: ，OK， 谢谢你，感谢，
2: 哦，谢谢哦，
1: 喂，你好，那个白云大姐，
2: 哎，郭妈妈哦，
1: 郭妈你好。
5: 我要卡北顺，
2: 卡北顺 ，OK， 好，谢谢哦，
1: 谢谢
2: 哦，
1: 来，慈智妈妈，
2: 慈智姐哦，
6: 帅哥美女早安，
2: 早安，
6: 萝卜
1: ，OK， 谢，感谢你，好，
2: 谢谢妈妈，
1: 好，来，简爱妈妈，
2: 简爱妈妈，
1: 哎，妈妈你好，
7: 气鬼啦，
1: 气鬼啊
2: ，哦，气鬼啊，
1: 谢，
2: 谢谢你，
1: 好，来，英娇姐来，
8: 嗨，
2: 菜头
1: ，OK， 谢谢，感谢。
2: 谢谢。
1: 这个有很长吗？
2: 哈？
1: 这个有很长吗？
2: 有一点，有好像有一点点长，我看一下。
1: 啊、是，
2: 看一下。哦，看到最后。哦，哎，这样算吗？这样算很长吗？好吧。好，来，那我要来揭晓。哎，答案真正就琳琅满目，头一届哦，大家又加琳琅满目。
1: 白个乌的你看。
2: 白个乌，啥奈变作是气鬼啊？
1: 啊对，啊对，伊又唔对咩？
2: 气鬼啊！
1: 你应该有听到我那个讲乌的话，也变乌的。乌菜脯啊。
2: 哦，对啦，伊讲，因为安尼较会红，挑工要甲你误导，伊故意的啦。哦，我即摆要讲的是白萝卜，哦，白萝卜是就是幼的菜头嘛，真啊厉害诶。
1: 嗯，真厉害。
2: 好，因为答案足济呢，真正有够济，无简单。恁大想象力很好，我觉得很棒。哦，伊只萝卜有六大功效，即个物件嘛，算讲足济人咧食有无？抗癌、助消化，但是有三种人无未使食伤济。好，因为。萝卜的产季哦，吼，是伊是属于十字花科，你讲对啊，12月甲春天，吼啊，所以伊咱诶，彰化县啦、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即几个所在是主要是咧生产即个咧种菜头的所在，吼，然后也在叫菜头啦，吼，啊个诶，迄个我不要念啦，
1: 仙人谷，
2: 好奇怪哦，仙人谷大菜大根，吼，各有各诶，你足奇怪，我们真的完全没听过，吼呵。啊，因为伊热量哦，其实哦，一摆100公克哦，热量给它18大卡。哦。啊，不过伊水分哦，到95.2克，就侪，你看水分就侪，膳食纤维1.1克，而且还有125毫克的钾、钠，哦46毫克，哦，然后
1: 钙
2: 24毫克，维生素 C 有13.9毫克，叶酸也有16.2微克。哦，这也必须营养素，所以讲其实白萝卜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加丰富。啊，那呢，这个台湾的癌症基金会有讲，白萝卜有含有木质素，会当帮助咱的肠胃蠕动， 增加咱的巨噬细胞的活力，以及伊所含的这个膳食纤维，刺激到咱这个肠啊表有无蠕动，增加咱的粪便的体积，会当吸一寡有害的物质，并平衡我们肠道的细菌生虫，减少肠啊道甲迄个癌物质的接触的时间，缩短哦食物通过你肠啊道的时间。啊，较袂去形成息肉哦，减少，所以减少会当减少大肠癌。嗯，那萝卜啊，佮有即个萝卜嫩叶含有贝塔葡萄糖苷甘脂，对即个肺癌更有帮助。嗯，哦，啊也啥促进食欲，帮助你消化。哦，萝卜含有芥子油，哦，帮助肠啊蠕动嘛，减少咱肠啊道的气体排出，会当增加食欲。哦，啊你食的时阵哦，产生。产气的食物哦，例如讲，我食了这个八葵有无？它也胀气的有无？搭配萝卜，哦，就可以帮助排气减少，它会减少你的腹胀。所以你看日本的料理有那种配的黄色的菜头哦，黄萝卜用生的，好，然后提升免疫力的，讲白萝卜有维生素 A、C、锌，提升咱的免疫力，维持着咱心中血管的弹性哦。好，然后呢，缓解呼吸系统不适的感染。例如感冒，然后再来预防慢性疾病。白，这等的变哪？啊，你敢讲我了？明仔会使讲一半，明仔再过来继续嘛。
1: 哦，
2: 阿婆白虎啊，白虎啊，真正哦，这紧好来，拍摄白虎啊。
1: 好 ，OK， 来运动，不给来。好。

0: 改调来无共。
1: 改做一调，你听着。
0: 人世事的苦，归敢不是这条吗？
1: 这条啊，
0: 这条嘛。
1: 差不多，头前是安尼
0: 嘛。
1: 对啊。
0: 改一条，一条冬冬花，还佫一条啥物啊？
1: 我唔知呢，你会倒一条歌？

0: 带两妈妈学的练波声吼，来继续这首歌曲《散步在云顶》啦吼。我妈妈三井大哥，孔丽杰，简单妈妈丽学姐。
1: 我

0: 好，谢谢，感谢大家，进来，来。
1: 好来。
0: 我老师直接无一直去应啊，就对啊，直接就甲吹了就对啊啦。好来来，这位，来苏云大哥大嫂，哎，苏云大哥大嫂，
1: 苏云大哥在拍波啊。Hello， 哇，搁在拍波啊。
0: 放这在拍波啊的啦，哎呀，哎，梅惠姐你好。
2: Hello，
0: 梅惠姐。
2: 喂。
0: 大家咧跳舞动作咧。
2: 啊，伊那袂迄个啦，
0: 时
2: 间那袂休困。
0: 哎，梅惠姐，
2: 来，紧嘞，要点歌，紧嘞，来，
0: 紧嘞哦，来，秀梅姐来。
2: 哎，喂，等下呢？
0: 哎，你看，那是什么情形？
2: 唔知呢。
0: 哎，来，简单妈妈来。
3: 哎，
2: 简单妈妈。
0: 妈妈，你们等什么歌来？
3: 暖暖水爽，
0: 暖暖水爽，好好
3: 好，水呀，
0: 好 ，OK， 好，明仔载哦，好 ，OK 哦，妈妈谢谢你哦，感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这位建林大哥大嫂来，
2: 建林姐，
0: 建林姐，
2: 喂，
0: 哎，你看都没在，
2: 是电话是有问题吗？
0: 不在。
2: 哇，啊，不然要点歌啊？
0: 唔知，冇，不然要点歌，大家是跳来唱的，大家是跳来唱，
2: 跳来在唱的林德
0: 啦，哈。
2: 学妹姐啦，
0: 来，进来哦，我时间啦，你等我。来，学妹姐来。
2: 哎，
4: 人生按个赞。
2: 好，拜拜。
0: 好，来，双双无接到，歹势袂赴啊！吼，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来，食到这个年纪来，上惊爸爸妈妈就是中风，痛惊就是血管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哦，来，下面看来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线到阿婆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莫走啊！吼，来，搞两个支持鼓励者，来，谢谢，感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7: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8: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7: 我食真久了嘞。
8: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今日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今麦成翻倍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7: 我讲咱拢在吃，两个拢在吃，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9: 暗时好困哦。
10: 我心袂敢疼，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
9: 唔免疼，
10: 只要会疼，啊安煞有影好较好。
7: 食了本来少会白，了会未白。
11: 你有在吃无？
7: 哦，我食三包去啊。
9: 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摆，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抽血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摆，逐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 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尹姊妹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将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姊妹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你千万唔好错过，吼、哦。所以我等下先甲你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唔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哦。过来甲你讲的是讲。即、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咱讲一寡案例吼，像即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袂好，看医生嘛看袂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即就是足明显，即个血路无好。像即萧大姐吼，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吼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即。李小姐是胆固醇弄只二啊二加二啊六，啊伊就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姊妹，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哦二啊六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啊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姊妹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姊妹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姊妹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两一天两粒银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吃两粒银姊妹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吃银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他个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讲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姊妹了，起码嘛袂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个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插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插

0: 你的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在你的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在你的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在你的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紧硬食会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即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尼足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的，血路捌脱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现在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叫做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给伊抽出来了，给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化学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哈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吃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之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落去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0800-00919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好
0: 来，六十五线三千个内底鼓掌。
1: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2: 报个姓周
0: 的。好，姓周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爸，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哎，大组姓周的。
2: 姓
0: 周的，姓周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3: 好啊，
0: 酒吧有效无？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2: 好，谢谢。
0: 好，来谢周伟，谢周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2: 喂，
0: 要大哥谢周伟。好，来五十三岁三千个来谢一下，王太太你好。大哥谢周伟。好，来等我一下，五四岁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赶紧青岛大姐。大哥谢周伟。好，来三千个来谢一下，三千个来，为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哥谢周伟。好来，我来变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个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短线，短线，谢总。
3: 大
0: 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4: 哎，
0: 大周，谢总。
4: 大周，
0: 我讲，谢总只要存430块，大周只要存385块，你该省得385，只要存12块俩。来，你好，阿妹，你好，阿妹啊。
3: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大二刷，夏姐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周谢总。
5: 尹志明，大周。
0: 好，六十四刷尹志明，大周来，吕大姐你好。大周谢总。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恁赞助，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买无对，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哎，大周谢总，好，来啦，七串大周谢总，拢随在你来，杨大哥你好，哎，大周谢总。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7: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8: 哎。
0: 你大招谢总诶。
8: 谢总诶。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9: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0: 我
0: 只做大招。因为大招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好，庄元大哥，庄元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1: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2: 啊，大周的，
0: 大周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啦？
12: 我
0: 吃过20年吼，来，春梁姐你好，
13: 哎，40年
0: 吼，哎，你带你买偌济？大左来，我七串今个下者款，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
12: 是。
0: 哎，青青大哥。大左的吼，唔是大盒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左的就是13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左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侪，省有够侪侪啦！为你我加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左先走的。慧珍。
14: 喂。
0: 哎，买大左先走的。好，来六十一串先走个下者来，你好。新吉大哥，
15: 哦，一张啦，大张。
0: 好，谢谢，多谢您哈。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来讲哦，你拢都正常啊。
16: 好，谢谢您，0800-0019-0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银鸡没？赶紧打电话来，今仔日干阿虎来接动啊，连后壁拢无人买啊吼。来，细做7盒3000块，来大做13盒5000块。你错过今日爸爸妈妈变后变变的盒3000块呢吼。哦，我跟你。讲我这真正吼，所以你若看到这种爱把握吼，要把握，让这当开3年，开用一盒内底有30粒，吼，电视机当这时段来试吃吼，来吃不好唔免钱，尤其是你检查吼，你检查报告你有三高的。哦，你有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咱这时代爸爸妈妈一定要来做一个保养。我跟你讲，现在人公斤的中风的吃够多，很多。你像我早起在运动的那个，你看看61岁，这唔知检查看啥呢？虽然讲刚才心脏啊咧小寡无爽快呢，送去到病院，甲爸妈失去哇。所以你看看，好、哦、啊，我公斤我家来坐夫，我家来亲家，两个拢是因为中风。我跟你讲，一个人的中风，规家是乱糟糟啦。我讲过，我的亲家到即马中风6-7年啊，还搁咧请外劳，一个月3-4万块咧过爸爸妈。你看开多少钱去啊？所以吃到这个年纪，讲真个爱保养无？真正爱保养。我讲过，所有的病情拢也搁会当拖。啊，那心肌梗塞，讲真个一声就拜拜啊，一下就拜拜了吼。所以你平常时你偏啊，你若讲天气若变化， 片啊，轻哎轻啊，安尼叽叽叫的吼，脚手尾会冰冷的吼，接电话接起来紧吼，这面色的翻白吼，行一下路会喘的，腰酸背痛，吼，这肩胛头特别红红的吼，脚手尾会白，我介绍足侪学生食这個，哦，因拢讲老师哦，我呢脚手拢会白，嘴又多半拢有东西啊，拢会白，我讲你食银枝梅。你食胭脂梅，因为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无人敢当因敢挂保证，讲你保证你的血管内底清气溜溜的啦，我着。

0: 家保证，何况是恁哦？因为咱食到这年纪，加加减减的食一寡这个血管内底，加加减减有一寡这个血管啊。哦，啊有当时啊讲你血若较老的，讲真个老较袂顺的爸爸妈妈，无怪你脚啦，有当无听你头咧讲，啊是讲有当时啊脚麻手臂食西，好、哦、来，所以你看看哦，你个像安尼啦。我就唔加保证，我系正常，我系血管是安尼啊啦。哦，我加加减减应该加减安尼，我认为啦，吼、哦，我认为啦，加减我应该加加减减安尼啦。哦，啊，甚至你有像我连更加严重诶，这个样子的，你看看。所以电话就起不紧啦。所以我讲过啊，我无叫恁食银丸诶，爸爸妈妈，我无叫恁食银丸诶，但是你血管公斤斤诶，一年加一座啊。加两座啊，会更清清楚楚的，讲正经的。这真正若像我若心肌梗塞吼，电工这无得讲再来一次的呢，没有再来一次的。所以你一定的心肺更一杯，一定要特别细腻吼，要特别的注意吼。来，喂你好，那个站台台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嘿，
1: 哎，你别
0: 隐姿没有，哎，你别说说大座，
1: 大座哎，
0: 大座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尤其是你今麦耳啊叽叽叫的，肩胛头硬的，脚趾尾会麻的。我讲过啊，爸爸妈妈，真正我家己嘛咧食，因为我惊啥，我惊中风，因为我五十出头岁呢，讲真个，因为以前讲真个拢食外食，以前拢食一寡无好诶，即个油脂哦，讲真经个，所以血管加加减减会较老哦，甚至搞不好一寡斑块，啊，我足惊伊去脱掉诶嘛哦，所以饮食咪是要甲你血管内底即个斑块甲溶掉啊，溶掉了随着你的血液来排出体外哦，所以为什么现在人你看看哦，饮食重不重要？你看顶一阵嘛，你看即个毒油。哦，这个毒油事件，顶一阵嘛，过几年前，迄个地沟油，你看看哦。所以我讲过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正确哦。我坐有电风来过用的，我坐有真正电风来过用的，开有侪钱无？开足够侪钱的，敢若一个人电风来规家遐乱吵吵，包括我今嘛我的亲家，还搁伫屏东电风，你甲看。哎、欸，真正就是安尼，讲真个，无咧注意啊，脚趾尾平常时会麻，无咧注意啊，耳啊会叽叽叫，无咧注意啊，肩胛头安尼拢无咧插伊啊，电话接近吼，拢无咧插伊啊，啊，真正讲真正中风了，即摆七八年啊，一个月开三四万，到一年开四五十万，总共就开几落百万去啊，爸爸妈妈一组三千块，小组七啊三千块，大组十三五千块，好，搞不好真正就救你一个命。哦，这是真正的哦，所以讲真个，买一组外劳一个月三四万块，啊，你甲看，啊，你安尼甲想看麦，啊，讲真个，生命你来观念爱正确，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无若真正中风，真正伫遐咧吐的奶时阵，安尼有价值无？无价值啦，烧钱、开钱，搁讲真个，搁袂啥好。啊，你甲看哦，所以赶快给自己一次机会，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我就已经足惊中风，啊，何况是咱这时代吼来。啊，我来干了一段的时间了，然后后壁拢无买啊。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上一集咱介绍了中华的发展甲车站的历史，这一集咱就要带大家来去中华佚佗，顺续来去找找中华的孔肉饭哦。第一站，咱来到中华的孔子庙。这间庙是起伫咧清朝雍正四年，建筑是漳州风格，是清朝初年台湾学宫体制上界完整的学府。台湾四大书院之一的白沙书院就起伫遮。中华孔子庙的特色是四进三院，包括现有的林心门、蓟门、大成殿、东吴、西吴，啊，佮有后殿、中圣寺等等，遮个建筑保存了清朝道光十年重新修建迄当阵的规模。其中大圣殿的建筑上界精美，中央是神龛，佛祠孔子的神位，林心门是孔子庙的大门，林心代表是天顶的文星。相传孔子是文星下凡人间，孔子庙的大门才会用这来号名。屋檐、雕饰拢是呈现清朝南方建筑的特色。伫咧民国七十二年，被列为一级的古迹，是中华当地代表性的建筑之一。看完孔子庙，咱续来带大家来去食中华一定爱食的好料——孔肉饭。第一间要介绍的是中华的排队名店，大概经过拢会看到真侪真长的排伍，就知影这间店到底有偌好食。伊的孔肉饭的口味袂伤重，肥肉非常的香，瘦的部分嘛袂伤过大。另外，伊的金针汤甲冬阿米糕嘛是袂当错过的招牌美食，绝对值得你试看卖啊嘞！所以第二间要带大家来个巷仔来，这间店对彰化车站行过只要六分钟。这个开店店员都非常的无闲，地饭跟硬孔肉的手拢唔捌停过。伊的孔肉吼甜甲咸拄啊好，肥肉吼一个落嘴都给化开去，唔敢食肥肉的人嘛，通个来试看卖了哦。

0: 第三间同款伫咧巷仔内，有一丛大青啊卡的边啊，这间店的控肉饭吼，真正是高渣味的，肥嘛嘛是迄种的肥软型的，一个一嘴就马上化开去。肉鸡嘛是因家的招牌，来一碗控肉饭配一碗肉鸡，哇，真正是绝配哦！哇，连续介绍这三间控肉饭，每一间拢有伊的特色，你当根据你家己的喜爱、甲口味来做选择哦。哇，吃完控肉饭了，要继续带大家来去佚佗咯。来到彰化，当然袂用错过当地上界出名的地标——八卦山的大佛。这尊大佛起伫咧1961年，规身躯以钢筋水泥雕塑而成，总高7.2，跨度是13尺，哇，气势非凡，而且非常的庄严。大佛的头前有一对西石的大石狮，就好亲像左右护法同款。大佛起伫咧八卦山顶，甲秘书伫咧守护着八卦山卡的人民，时时刻刻提醒着世间的人都要心存善念，抬头三尺有神明哦。看完了大佛以后，咱阁向前行一段路，来到了乙未宝台和平纪念公园。西元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晚清战败，将台湾割予日本。隔年，日本要接收台湾，全台组织义勇军发起武装抗日的运动，历史上号做乙未战争。其中八卦山的战役，战况非常的激烈。公园内的炮台伫咧高山顶，会当保护着整个的彰化城，或者军损失惨重。虽然最后因为战力差伤济，也是予日军攻破防线，但是义勇军抗日保台的精神，予人敬佩。伫咧公园内的乙未八卦山战役碑上，记录了这段非常悲壮的历史，让人感觉非常的感动。彰化市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百年来经历无同款的风貌，迎接着来来去去的旅客。在这座台湾上介绍的县市内底，却是藏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非常值得大家来去行行看看的。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
1: 来哟、哦，电话卡断吼，卡无通的哦，继续卡，控诉023379559哦，我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暖和》，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大哥，谢大嫂，秀儿姐、昆凌、湘君姐、雪梅姐、三井大哥、玉昌妈妈、慧珍姐、秀儿姐、秋桃妈妈、春金姐、帽子大哥、桂霞姐、秀座妈妈、心意大哥大嫂、林玉杰、代表妈妈。

姐阿秋季啊，玉慧姐、月儿姐、月女姐、秀芝姐、新春大哥大嫂、秋桃妈妈、昆凌、明玉大哥、思慕大哥、雪梅姐、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慧珠姐、秀云姐、昆凌、明龙大哥、金珠姐、江水姐、曹丽大哥、谢妈妈、赖良妈妈、瑞华姐、秀凤姐、黄水妈妈、简爱妈妈。

林妈妈、学妹姐、秀云姐、二里妈妈、阿秋季啊、秋月姐、金珠姐、瑞华姐、江水妈妈、简爱妈妈、薛棠妈妈，继续这首歌曲《草原牡丹情》。淑慧姐、二里妈妈、秀凤姐、学妹姐、昆岭新村大哥大嫂、薛棠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秀儿姐、慈智姐、桂霞姐、炸弹姐、瑞华姐、明龙大哥、玉超妈妈、江水妈妈、敬意大哥大嫂、学妹姐、三井大哥、昆凌。

0: 秀丹姐、郑妈妈、天才大哥大嫂、仙女姐、素月姐、富美姐、学美姐、钟哥、玉超妈妈、秀云姐、信义大哥大嫂、江水姐、淑珠姐、简爱妈妈、金珠姐，谢谢大家哦。
1: 好啦，谢谢大家
0: ，
1: 谢谢
0: 淑珠姐、简爱妈妈、秀云姐，谢谢哦。
1: OK， 谢谢，感谢。
0: 哦，嘿，加紧啊，
1: 两点钟看到你逃出来
0: 啊。哦，哇，今天透早其实都，我就是天气，我觉得是好，因为开始在更啊，所以风台真过去啊，平安啊，平安就好啊。
1: 嘛是，
0: 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
1: 灾情，
0: 一点点呐，好像没有很严重，但是因为山区雨落足大，
1: 对啦，
0: 那规个那瀑布无，啊伊水库无，伊水有够大还大，它要泄洪，
1: 我山就安尼流落来流快，
0: 有哦，所以山上本来吼，其实昨天阮学长因要去露营。
1: 哦，要露营，
0: 要露营啊！因在进前拢早都约好呀啦，预约好啊啦，我然后本来甲我讲叫我 A 岛吼，张 A 岛过去。去找伊呐，本来我已经暗算好啊，想讲下昼去遐找伊嘛，啊，到暗时咱就才回来，啊，结果免录啊，
1: 是嘛，免录，免录，淡水录录好，
0: 录本数呢，
1: 那个，啊，应该有去，
0: 无啦，取消啊，
1: 对啊，一定取消的，
0: 遐大着，诶，落影足危险的，
1: 啊，路条拢大部分拢山区较侪，
0: 拢山上啦，啊，无敢会，敢袂得大马路录。对不？这样大嘛，路在露营
1: 嘛。冇，我那个我就是去啊山，要去山顶，我特别水哩。
0: 对啊。
1: 哦，你也不是讲做人做农的，种啊，做农的就讲无多爱去山顶耍，对不？
0: 对。
1: 人个做农的，人个就玩了休困啊，你冇，不是做农的大平地，你硬要过去山顶露营。
0: 对啊，所以这阵嘛，因为伊的雨就是像用做大船的，有冇那个土拢软软，
1: 对，
0: 哦，松松，所以其实。嘛，莫尽量莫去山顶较安全，确实不要往山上跑。
1: 没错，
0: 海边也不能去呢。
1: 对，
0: 对不？海边啊嘛，迄浪大无，像迄风台，迄个人嘛爱去看海。
1: 观浪吼，真正咧观山好，我嘛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0: 哦，就是去海边嘛是危险啦，哦，所以讲吼，就是海边、山上这东西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啦。
1: 对，你怎么小看大自然的力量？
0: 对呀，
1: 好啦 ，OK 啦，好啦，啊，两点钟到位，啊，来抽奖，
0: 来抽啊，哦，来哦，我来倒数，五、四、三、二、一，抓到！哎呦，我知道，超姿姐，
1: 超姿姐，
0: 对，这名字比较。

0: 特别。林木
1: 呢？
0: 林木啊，上次我们有，
1: 好像是不是有？
0: 咱顶届嘛有叫到，结果无来对不？对的，上我看一下，对他没有，对我也记得是伊，所以他都没有中过啦。
1: 对，
0: 没丢过。
1: 张淑姐，
0: 你早咧看不？后壁嘛无看迄个拍
1: 波啊。上舞台听，今日好听，真了，你逃出来啊，咱们来出来去
0: 啊。啊，来了来了，哎呦！
1: 来，张淑姐。
0: 哎，阿姐哦，讲
1: 阿姐哦，哦，你恭喜哦。
0: 哎，你顶届有叫到一摆，结果你唔知走一队无来。
2: 安尼哦。
0: 对，你顶届就叫到一摆啊，讲。
1: 福气呢？
0: 系啊。
1: 啊，真正要有你个啦。
0: 你好，你个，你看，该你个嘛是来啊。
1: 系啊。好，我甲你摇落啊，吼。
2: 好。
1: 摇落。
0: 哎，摇落，摇落。哎，即久你无，搁唱摇落，摇落。
1: 我不敢。
2: 摇落，摇落。
1: 不敢摇。
0: 你啥唔敢摇？迄条啊，摇落，摇落，摇落，哦，迄条。
2: 我拢看恁个咧。
0: 安尼哦，谢谢啦。
1: 感谢哦，感谢哦，阿
2: 因为阿花啦，你在讲这吼、個，我拢甲你听咧。
0: 安尼哦，
2: 像你今仔日你讲甲杂吧，哦，就好。
0: 哦，一到十那个啦，
1: 哎、欸，
0: 那个很好。
1: 好安尼哦，
0: 哎、
1: 欸，好阿阿叔哦。啊，所以啊，牙膏两条啦，
0: 齿膏，
1: 齿膏两条，啊，等下服务人员来敲电话给你。
2: 嘿，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哦，
1: 恭喜你啊，
0: 恭喜，恭喜，
1: 哦，感谢你哦 ，OK，OK，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1: 好，谢谢，感谢，啊，无跳跳后边搁七胖，
0: 我见，嘿啊，七胖嘛，嘛，大家拢有机会。
1: 对，啊，继续甲破瓦声甲吹落去，
0: 对，
1: 哦，啊 ，OK， 哦，啊，感谢，啊，感谢，两点钟的七七甲八半，啊，时间的过总是真紧哦，是一个不能干么的佚佗啊，
0: 哦，
1: 啊，你看，
0: 哎呦。哦，哎呀，今天要去佚佗，你还跟我斗支持的，七月伊十五啦，十五
1: 就，
0: 伊拜二是落节目去的啦，啊拜三就无来上班啊嘛，拜三拜四拜五我就靠恁啦，啊你礼拜回来嘛，
1: 嘿对，啊真爱死你啊，我冻三天都无问题，
0: 冻袂掉啊啦，一天就冻袂掉啊哦，所以恁无恁袂使，恁莫去佚佗哦。
1: 全头先拢无去做，迄三工后我来来去了嘛。
0: 安尼你较袂塞车。
1: 啊，你较袂塞车。好啦 ，OK 啦，好，来来来，拄只啦，电话时间段无报着吼，来看大力电视台顶顶的有联络产品表，我来好买。啊，是讲你也阁唔怕，我来好不贵吼，没有我好买。麻烦我电话帮我抄者翕者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64908里超级 hip hop 拢总可以，也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吼。卡电话好，我无跟你直接今日你开车，今日开车会当接，但我嘛是无啦吼。好 OK， 好阿啦，等我吼，你若未接电话，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就好你啦。吼，阿放心吼。OK， 好，谢谢，来过来，今个电话
0: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零八六。今天你今天算是挺厉害，你一这个目睭你看，这看的是平面的哦，啊，结果那电视看的是目睭是通起来，有无？你看他眼珠子很凸，有没有？可是我这里即使是它是平面的，它旁边还有一圈那个黑黑的。
1: 不过一直是立体的呢，
0: 立体
1: 呢，
0: 算是立体的，可是电视它有 3D 的效果，把揪一起通出来，很特别哦啊，很好穿，这件衣服还蛮舒服的，好，这个红红到很漂亮哦，红到很漂亮的红色哦，我看到你，我看到你要个代班哦
1: 啊，对。
0: 阿孙啊，阿孙啊，去做评审啊！
1: 我去做评审。
0: 阿孙啊，今日去做评审，我也去做评审啊！
1: 安尼哦，
0: 啊，所以我爱去啊代班哦，所以若用的，等下中昼十二点，会使阁继续甲阮看落去，啊，无啦，规工拢会使看大力啦。
1: 好，我下半天，咱明天再见，拜拜。

欢迎各位做文，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轻松购。来，第一首歌曲，咱先到咱的河尾的金玉妈妈来听歌，歌曲一改吼，情深深。

谢谢佳琪姐、钟哥、杨志远、子莹姐、清风大哥、春美妈妈、质量大哥。

0: 好，谢谢。这两边无同款，
1: 无同款。人就生得无相像啊，有
0: 无？无同款。
1: 你讲你会毛差？
0: 因为你手法无同啊。
1: 我讲诶，哪会使相像？我是独一无二的呢。
0: 为啥你上尾啊一句你无合唱呢？
1: 因为伊无变成绿色的啊。
0: 啊，为啥物因有呢？
1: 因为伊有绿色的啊。
0: 诶，因有绿色的。你确定？
1: 伊有发出绿色的光芒。你有看到绿色的？咱无你啊无。
0: 你有看到龙哥头顶？
1: 有啊，青青。
0: 绿色的光芒吗？
1: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你有听过孙燕姿的
0: 无？哦，无影啦，无影啦。但是哦，每一个人唱的这个版本也无同。但是这首歌哦，较早是独唱的，你敢知？以前是独唱的。
1: 你讲台语的嘛？迄个怀念的淡水河边。
0: 哎，怀念怀念怀念淡水的河边。
1: 对啊。
0: 还有七世情。
1: 是那是
0: 七因为这首歌是日本曲，
1: 啊，来他变成合唱的，啊，来他刚变成迄个张亚文老师唱的什么七色情，嗯，我是感觉顺序应该是安尼啦，
0: 系啊，
1: 系啦，
0: 那无那唔相信你点歌机去点一下，真清平你若唱七色情，
1: 你这三条拢会向唱，你三咧乱唱，无人会甲你俩包，因为迄双都同款，
0: 倒会混嘞，倒会做伙嘞，
1: 啊，到人歌手比赛去面去的时阵，唱情叫报真清平，结果伊唱七色情，
0: 有可能啊。
1: 评审老师，
0: 你吹无卡啦，
1: 迄字奈拢无相像，啊，你到底是咧唱啥货？啊，毋过听起来阁无违和感，哎，你嘛厉害咧吼。
0: 歌曲很奇妙啦，但是讲到这首《情深深》吼，嘛是算是龙姐吼，在这个演艺圈里面达到最巅峰的一首歌。这首歌，
1: 你讲合唱的部分，无啦，伊当阵男人情、女人心就叽叽叫，毋是吗？
0: 迄当阵。哎，这两首歌唔知都是首新出哦，
1: 应该是《男人情》《女人情》吧。
0: 因为吼，我会知影讲吼，《男人情》《女人情》加这个《情深深》，伊拢是这个张景华老师，伊所填词进去的。因为有一届吼，我嘛是有一个机缘，加这个张景华老师有熟识，因为伊有发现到吼，我之前伫个歌手比赛也好，也是讲吼就节目也好。伊发现我的声音足好听的啦，啊，佮讲吼想要找我出唱片，结果伊尾啊吼身体就较无遐尼啊好，哦，不然那个他很想要再帮我做一张这个，也不算口水歌哦，他就是把一些
1: 汇集老歌的概念嘛，
0: 加一寡这个日本的歌啦，也是讲吼韩国的歌啊，一寡无同款语言的歌改做台语歌。
1: 伊家己要改就对
0: 了。伊有一个想法啦，啊，结果吼，
1: 伊
0: 就甲我讨论啊，讲吼，哎，你觉得你会不会排斥说吼唱，比如说已经有人发行过的歌啊，吼，啊改做另外一个版本。嗯哼。诶，其实张景华老。

0: 老师哦，他的这个创作力很强。
1: 啊，当然。
0: 伊嘛哦，诶，迄个目睭哦，影一下就知影讲哦，即摆市场，
1: 即摆
0: 市，嘿，即摆市场在流行什么款的歌曲？嗯、你看伊足侪这个歌曲哦，拢是有翻唱过的。像这首《情深深》也是，
1: 嗯，当然，
0: 拢是翻唱的啊。啊，歌舞吼，蔡小虎老师有唱足侪这个张景华老师的歌，伊拢是，伊拢是 copy 的。哎，拢是拢是填词的哦，拢是填词的哦。
1: 对啊，唔过小虎哥伊的开口就适合的呀。
0: 嗯，
1: 对不？
0: 结果伊就是看网络一个，敢那是去录迄落，你当阵的台湾望春风的款哦。
1: 哦，有啊、哦，我这个节目有很久了。
0: 一早很久早呀。
1: 哦，
0: 足
1: 久啊。
0: 结果我听到我唱歌，
1: 你有听唱哦？
0: 有啊，我有去录影。
1: 对
0: 啊。嘿，结果伊听到就甲我这个私底下联络。哦，伊就联络我，讲哦约伫个咖啡厅咧，迄天阁落雨。
1: 哎呦，好有画面哦，那个诗情画意的感觉。
0: 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入那种咖啡厅的那个、
1: 哎、有没有牵牵小手？
0: 当然有咯。
1: 哎呦，
0: 还勾肩呢，还搭背呢。
1: 牵牵要十指紧扣吗？
0: 目前是没有。
1: 哎呦，会讲吗？你怎么越讲越奇怪？
0: 我就比这个咖啡厅哦，就跟伊在聊天，结果。咖啡厅嘛，你来一个人啦，谢雷老师啊，
1: 哎呦，哎，那个
0: 不约而同嘛，唔知影，那个伊是要举办着演唱会去遐开会，啊，阮是去遐，嘿，阮是去遐啉咖啡聊天啦，啊，那个小度着，就是在这个一片的欢乐当中在聊天，
1: 嗯哼，
0: 哎呀，迄天真正讲也奇怪，我明明开车到现场就拢无落雨。结果吼，看到老师来啊，嘿，我要落车的时阵，门拍开，雨水就开始咧下，哦，我就也好想去接老师，
1: 嗯，
0: 老师跟师母，然后一起去咖啡厅，
1: 感觉像那个
0: 去聊天，
1: 北亚囝的概念，哎，
0: 你讲安尼，
1: 会使啦，你生日会得过啊，你要帮帮忙，
0: 是祖孙啊，你讲我好，你当阵我差不多七八年前呢，
1: 七八年前嘛才三十啊，
0: 无
1: 三十吗？
0: 无三十。
1: 啊，无二十八好啊，
0: 二十九岁点到，
1: 啊，唔正常，就系四舍五入讲未晒，奇怪，都三十对啦。
0: 但是哦，那个机缘是永生难忘啊，就是很可惜，因为迄当阵哦，佫拄着被疫情要爆发那时候，然后刚好老师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加上那个疫情，然后就后来就没有音讯啊，伊讲被华总，我讲好啊好啊。
1: 哎，即摆人佫有伫咧无？
0: 即摆老师已经无伫咧。老师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没有在，他已经跟他是前几年的话
1: 离世了。
0: 嘿，前几年跟他身体不好啊，
1: 去做生
0: 啊，啊，结果就开始不好啊。哎呀，不然很可惜哎。啊？
1: 所以是你带赛的
0: 吗？不是，我若是我带赛的话吼，我就会跟伊出，已经落好啊，哦啊，准备要发行啊，就无法度发啦。那才是带赛。
1: 不
0: 是。嘿，我是命中带金呢。嗯，唔知。什么大赛？你是咧哦？但是迄当阵吼，真正是阿伯唱片公司啦，然后就觉得说哦，是不是可以跟老师合作一下？
1: 嗯，
0: 不然他已经帮我已经有在那个收集一些歌曲。
1: 嗯，
0: 因为伊拢是有写出这这个
1: 外国的歌。伊有师母，那也无帮伊传承下去。
0: 可能想过无用吧，啊，照顾老师就已经无时间啦。
1: 对啊，就是伊呐，已经离世的时阵啊，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时间的时候，因为那是我啦，我个人我那是我自己，就是我的对方有什么样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基本上我就会替他达成。
0: 反正这样不是老师的心愿呐。
1: 哦，
0: 只是我白讲，不。
1: 哦，伊随口说说，啊，嘛无可能随口说说来招要创啥？
0: 对啊，我专工为台中开车去到台北呢。
1: 对不？一定是有，一定有一定的想法。
0: 嗯。
1: 哎，哪种只要只多好，就是是，哎，无难怪爱天时地利人和嘛。
0: 对啦。
1: 有，
0: 嘛是爱有一个，这个，这个嘟嘟啊好诶，这个时间
1: 哦，若
0: 无真正歹讲。后来尾吼，我就去演戏啊，我就。去演迄个形形色色，
1: 因为演嘛袂
0: 歹啊。那时候真的是哦，演到喙齿花也疼啦，啊，倒位也疼啦，迄条神经系统拢失调去啊，你敢知？
1: 压力太大了。
0: 哦、
1: 欸，但是你之前不是就演戏的，
0: 无同款
1: 经验吗？
0: 无同款。
1: 那无。你是演大爱的对不？

0: 进行是进行是大爱电视台，
1: 对，
0: 啊有一个这个单元剧，
1: 对，
0: 啊个我这个公共电视也有、啊，
1: 我在，哎、欸，我听说你要演大爱或是演公共电视剧的演员，其实真的要很会演，很多很厉害的都从那边出来的。真的啦、嗯，你一定会先经过好像那样子的训练吧，或是什么，對對對不知道。假公，嗯，假贼哦。
0: 嘿呀、啊，就这样、
1: 喔。真的啊。
0: 欸、像很多实力派的都是。
1: 对，都是从那边出来的，没错。
0: 伊拢是演啥物？演迄个单元剧。
1: 对。
0: 就是一集尔。嗯。只有一集，然后演完就结束了。
1: 一集。
0: 但是，嘿呀、啊，伊、哦、就是一集。
1: 啊，
0: 一集演完就无啊。尾啊，我阁去演。
1: 第二摆。
0: 电影。
1: 迄、那个。
0: 进前啦，搁较早的进前，哎呀，啊，电影的迄个顶头无，就去予迄个酒干仔讲，所以我即摆看到酒干仔吼，出现我的面头前，我小可会惊。
1: 你不是讲那是糖果吗？
0: 卖听啊！
1: 哦，糖果卖听对啊。
0: 我去买一支棒棒糖，把你的头啃落，看你会听无？伊是用白鸡做的啦，但是吼，弹掉啊，不是你啊，弹掉擦掉吧，因为它那个很多、
1: 啊、
0: 很多那种玻璃糖啊，一吹起了后哦，
1: 还是会喷啊。
0: 嘿，那个擦掉皮肤是会擦入去肉内底。
1: 啊，
0: 那不是你擦掉目睭，你目睭就受伤啊。哎呀、啊，那个其实也是很危险，所以你看演戏剧哦，就这很多那种戏剧演员然后都非常的辛苦，然后卖命演出哎。
1: 对，有诶，啥物搬落山坎诶啊，啊，着真正爱家己伫遐滚下去有无？啊，你曾进前有想过电视嘛？有咧报讲对一出连续剧，讲叫跳替身跳楼，叫跳一个无好势，真正着痛啊晕倒。
0: 嘿啊！
1: 嘿啊！伊着跳落来，结果伊无伫诶迄板子内底，迄台伊个气垫内，
0: 迄是有防护措施。
1: 对，结果无伫遐。
0: 我知影你讲啥。
1: 嘿，迄个阵扔出去，伊个头拢扔出去外口。
0: 伊跳落去了，因为反弹力过大。哎，无想到讲吼，伊这个弹力那么大，
1: 大较快吧？
0: 无，伊是充气充太饱。
1: 哦，是充气充太饱。
0: 伊是充气的迄个床垫嘛。嗯。啊，结果放伫遐，充了收饱。
1: 啊，伊就反弹伤好啊。
0: 嘿，伊无法度
1: 弹出去，伊就袂规个沉落去，应该是安尼讲。
0: 你看到迄个足侪这消防队哦，消防队嘛是有足侪
1: 救人的嘛。
0: 嘿，那个是充气垫的哦，充气的。哎，你无法度你不可以充得太饱，充得太饱，它的反弹力太大。
1: 但是很难抓到刚刚。
0: 结果那个人跳落去了后，
1: 对，
0: 刚好跳伫中心无唔对，但是吼，因为受惊啊，啊弹出去，啊结果
1: 头就去拱
0: 着，拧着迄条马路遐啦，头去拱着涂骹。
1: 哎，伊就是头去拱着涂骹，结果就断
0: 影。哎呀，迄嘛危险呢，
1: 这真的是很
0: 危险。很多的那个戏剧吼，就是。演员都是卖命演出。
1: 他们跳到这钱就侪哦，无创啊要做这种代志。我有在想这个问题。
0: 钱侪少是。
1: 哎，足重要啊！你叫我跳安尼，我冒着那个会往生的风
0: 险。我觉得是一个工作态度啦，工作的这个态度。
1: 伊迄个是替身，迄个不是演员。
0: 当然啦，替身，替身是专业的呢。伊是专业。
1: 对啊，赵立功他们一定有经过什么训练，不是吗？
0: 但是伊有经过训练，无唔对，但是。现场遐工作人员
1: 无安尼
0: 经验嘛，啊你也无安尼经验，把迄个气垫床充了那么饱干嘛？对不对？
1: 伊是要动作，伊要伫啊，
0: 伊
1: 动作
0: 伊家己是超。伊只是要翕一个这个画面，刚好一跳落来，迄个一秒钟的画面尔。结果一跳落去，哇，重量收百，结果反弹起来，这个很危险。
1: 哎呀，
0: 我看到就是迄个消防队嘛是，在救人无，那个用那种。
1: 很大一片、啊，
0: 很大型的那种充气垫，哦，看到好想要跳下去。哎，
1: 要进店啊！
0: 无影啦，但是跳楼吼，这个是很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对啊，
0: 你卖讲演完好啊，你讲有的人想要了断的，想要
1: 想无好的
0: 寻短的，你嘛是需要足大的勇气的。哎呀，
1: 有但要很大的勇气。
0: 哦，就佩服伊的，那有法度安尼吼，好，来继续，咱来安排这个连线的歌曲吼，跟大家来分享。
1: 好嘞。
0: 嗯，张红台听，唔知大家我。
1: 哦，今仔谁出恁呢？
0: 哎呀，
1: 就夸张诶！我昨感觉规个就是莫名其妙的一阵风雨，然后落几工诶。
0: 真的。
1: 你好，今仔日太阳公公出来了，我想讲今麦。
0: 昨那个参照世界末日诶，你若有出门去看的话吼，风真正 空圣送，那个
1: 做送啥就送的都对，圣
0: 空圣家呢吼，咻咻咻，一听到那个风声，你
1: 风切声，
0: 你感觉讲哦惊吓，

0: 有在家里，嗯、就是你在家里会听到那个风的声音，
1: 那个台湾门哦，起起口口嘣嘣嘣，
0: 那应该是轻震动，应该是还好吧。阮家就真正起起口口，
1: 起起口口啊，
0: 阮家就大声的。
1: 阮倒是气密窗无问题，但是嘛是会当听到风在摇的迄个感觉呢。
0: 你就知影迄个风偌大。
1: 无，我住五楼。
0: 你五楼嘛还好。
1: 可能是因为阮住乌日遮，乌日遮有这个大刀山。
0: 是大刀山的关系嘛？我拢感觉是迄个排水沟，就是迄个环。
1: 我感觉对啊，就是迄个啊。
0: 环河，
1: 因为风
0: 吹过来，准高遐。
1: 弄到迄个山的迄个壁，啊，结果回卷的那个风力很强啦，哎，足强的。啊，昨昏嘛有看到就这啊。所在哦，淹水啊！
0: 那地方真的也是有灾情
1: 啊，土石流。
0: 啊，迄厝顶无去的啦，啊，有迄啥物树啊倒去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危险。
1: 嘿，啊，即摆有就这些地区吼，山区的所在哦，嘛是放假一天啦吼，因为
0: 真正
1: 太危险嘛，太危险嘛。哦，啊，即几天啊，你若有想要去爬山的好朋友
0: 哦，
1: 你就
0: 千万唔通，
1: 因为咱看到新竹哦，新竹的尖石乡。那个山真正是为你的目睭前安尼崩落来呢，嗯，那个整片的那个山滑落，哦，很像愚公那个愚公移山，有没有？哎呀，在刷位啊！
0: 我感觉还是搁过一两礼拜啊，有无天气较稳定的啊，土质较打伤的时候，你想要创啥啊？过来讲。
1: 对对对，哦，好，来继续来安排四首歌曲哈。
0: 来，第一首歌曲《花旦的白云》啊，这你要听陈立干。
1: 好，来新增的中文大哥《白晒情人当》。
0: 关山的春桂，这应该是阿姐吧？阿姐，你要听飘飘的七头人。
1: 哦，七头人，有影，你今仔穿这
0: 束。无啦，看笑我气质美女呢。
1: 你今仔穿这束三九迄个洋娃娃，好不好？女仆装。
0: 无啦，这我嘛唔知是啥物衫，我第一就是先这样呢，还 OK 啦，就只要挖两个洞嘛，对不对？不知道露哪里的时候露肩就对了。
1: 哦，来，这里朱官，
0: 朱官，抓官，朱官，
1: 朱官，
0: 这官哎官，嗯。
1: 慧美姐，我们来听李发小姐来念出来四首歌曲，听歌。

谢谢慧琳姐、宗宪大哥、黄元妈妈、豪情妈妈、白元阿仔、文采大哥、素琼姐、心雪妹妹、素贞姐、静芳阿仔。

还有楼主的林小姐、林大姐、方芝妈妈、方格林妈妈、燕蓉姐、凤梅姐、金峰爸爸、李荣阿姐、登科大哥，谢谢樱花妈妈，播到的阿金姐啊。

家庭，今天有休困哦。素兰妈妈，谢谢竹山的桂梅姐、嘎当燕菜阿姨、燕明大哥、秋玲姐、邦桥的素珠姐、敏华姐。

0: 青大哥，我看了你的破声哦。徐阿姨，贝贝黄妈妈，哎，今天黄妈妈有缘啊，足久无看的呢。谢谢莹莹、秀燕姐、青维大哥吗？够我沙林波的惠美姐，观音的秀英姐，煞在秀金阿姐。来飘喷的
1: 青果，我感觉飘的感觉呢，
0: 驾，阿你你站出来呀、啊！

0: 好，谢谢。这两首老歌吼，就知影讲吼，年代这个差别。
1: 哎
0: 呀，啊嘛知影，听得出来讲吼，是啥物人写的啊？这首《梨花小姐》一听就知影，那是文黑老师写的。
1: 哎，我迄个敢那是蔡振南老师。
0: 哎，因为文黑老师写的歌安怎？拢
1: 无咧押韵的。
0: 嘿，拢无押韵的，完全一个押韵拢无。哦，嗯，有啦，迄个，等，迄个。吹出来的风就是恋爱风啊，这两句有啦，两个拢是风啦，其他拢无。你注意甲听，文黑老师写的歌拢是安尼，
1: 就特殊的啦，真特别。
0: 但是拢足好听嘞吼。
1: 就你听起来袂感觉倒位奇怪奇怪。
0: 来讲到这两天的新闻吼，来看这个洪台已经走啊，但是吼现在夹带着很多的这个封面的雨势吼。这个雨水吼，一直在扫到这个台湾哦，因为伊拢是逆时针方向吼去做旋转啊，所以伊的风吼会扫伫这个西半部地区啊。但是哦，这风台参照昨啊，昨伫遮的时阵，啊，佮有昨日哦，伫遮的时阵，伊拢无影响到东部的呢。东部地区拢无影响嘞。
1: 厉害啊吧？
0: 就厉害哦，那是因为咱台湾的护国神山。这个有很多人说护国神山都没效啦，中央山脉都没有办法，
1: 他就在中啊，你如果较偏的他哪有办法动得到，
0: 但是中央山脉也有挡住很多的风啦，
1: 有啦，
0: 你看它现在变成青台了，它现在变成还是一样是中度台风，但是他虽然说没来台湾，没来台湾，但是影响到台湾整个的这个电啊啊，阁有影响到
1: 足济，
0: 包括有足济所在拢停电呢。哦，我昨昏有看一个新闻，讲哦，伫台南的款哦。
1: 哦，迄个应该想要哭。
0: 嘿，台南的这个市鸡鸭场哇，哦，市鸡鸭场吼，伊内底4-5万只的这个鸡鸭全部拢翘去啊。
1: 因为伤热。
0: 你看一片呢，看一片呢，我就是讲是啥物，你阁点开甲看。全部拢是鸡啊，全部拢死啊！
1: 真的呢，这些饲主真的是赔大了。
0: 哦，这个

0: 这真正料就多，因为吼、哦，听讲是断电啦，它的那个电力没有办法供应它的室内的循环、嗯、循环的那个风吼、哦，啊，结果鸡也是吸死啊，又吸死。啊、所以累积有足侪人受伤、嗯，哦，啊，好在无人安怎啦吼，因为看到扛棒嘛落落来吼、
1: 哦，
0: 啊，迄、那个风好大嘛，土，
1: 迄、那个
0: 淹水，迄、那個、水啦，迄、那個、土石流啦吼、哦，参就后礼拜，后礼拜就是这个初一嘛吼、哦，
1: 嗯，
0: 大潮，哦，嗯、啊，在这个前后都是大潮，
1: 哎呦，
0: 所以很多的地方淹水，啊，九门水库嘛，累积了六百十八天啦，618天哦，搁在启动这个泄洪的这个动作哦，看那个泄洪很壮观。所以讲哦，脱离了这个暴风圈，但是今天解除哦海陆的警报。
1: 是的哦，起码算它算速度蛮快的啦。它这次算快的。
0: 好，刚才无拖。
1: 因为进前迄有诶，底下规波无啊，搁唔走嘛，咧创啥？
0: 啊，底下这个华林。今年迄款吼，今年有一个这个堰塞湖堰塞湖的这个事件，嗯、现在堰塞湖还是警戒哦、喔。
1: 啊，落啊大个雨，
0: 因为雨水落了伤大，伤
1: 济啊，
0: 伤济啊。那是这个风台造成的这个雨水啦吼、喔，其实伫个这个梅雨季节，也造成很多的这个灾害哦、喔
1: 嗯。
0: 但是讲到梅雨季节加上风台，我跟你讲，什么物件会足贵？蔬菜。
1: 什么物件都贵咯。
0: 蔬菜啦。肉類啦吼，雞仔唔免講啊，雞仔已經起價啊
1: 哦，
0: 嘿，啊，這個豬肉嘛起價啊哦，哦，等下來講原因，啊，先來講到這個菜價哦，菜價聽講起八成哦，到二月份才會回穩哦，為什麼呢？因為風台啦，啊，還有這個梅雨季節啦，都是在這個相接來報道，所以有很多這個菜攏爛去啊，哦，這個起八成的這個概念是什麼呢？50元的高麗菜，可能會變成90元，甚至破100，哦，安尼你就知影講哦，起偌濟啊吼。
1: 所以這個時陣，若是家己一個人的話，就是買便當上會好咯。
0: 嗯，即馬去外口食便當，食自助餐是，
1: 對，因為你家己買回來煮嘛袂好。
0: 但是有的自助餐是足貴的哦。
1: 不，我是講你出來對人口所濟是了緊、嗯，因為你至少，比如說一個高麗菜90元好了、嗯，你可以3-4个人吃，但是我一個人花了90元，我差不多再貼一個70元可以買便當。
0: 嗯。所以这个菜价好像要创历史天价哦，所以就大家爱荷包可能就要再失血一下了吼。风台唔但影响到停电，啊，佮有这个饲鸡、饲鸭、饲鱼的，啊，佮有这个种蔬菜、水果的，啊，影响到啥物？影响到这个高铁啊。
1: 哦，
0: 听讲高铁昨前半工，
1: 嗯，
0: 拢无开车哦，哦，拢无开车。啊，尾啊吼是中岛轨了后，才有一挂这个自由座的这个车次吼，全线就变成自由座啦。
1: 哎，拢会使坐。
0: 哎，啊，所以吼有足侪这个叫影响哦，包括有足侪人听讲吼是为拜五就开始啊，拜五就开始有足侪这个火车啦，吼代替啦，啊，够高铁啦，吼，拢有影响着。
1: 啊，
0: 有足侪人拢坐车。
1: 有的人是听到台风假，对不对？有的北部的拢坐车落南部，因为南部无影响，所以大家才往南部挤了。
0: 哎，啊，有的人吼，因为人收济啊，你敢知？参像沙丁鱼同款。啊，结果吼，有的人买着这个对号的，比如讲你是坐第一车的，结果你为第一车等车，结果门百几，你无法度上车，因为人收济啊。内底的人要落车，吼，啊，一落车落完了后，时间到，门关起来，
1: 哇，
0: 啊，结果
1: 你搁无坐，你无都，你有你无都去你卡了的，
0: 啊，去互这个站务员骂，不是旅客去骂迄个站务员，是站务员去，
1: 因为伊甲站务员讲啊，讲啊，我惨啊，我无去你呢。
0: 系啊，
1: 因为我为着要先让因落来，结果我无法度去你。
0: 系啊，我遵照这个。我
1: 先下车再上车嘛，
0: 这个步骤嘛，啊，为什么你门打开只让旅客下来，然后都没有让我上去？
1: 对啊，
0: 结果吼，就去予这个口角。
1: 讲一寡较无好的，讲一寡较无好听的话，该骂。
0: 讲这句话是真正是。
1: 我阿说哦，切，对啦，每个人上班都有情绪啦，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的错，他也不愿意啊。
0: 伊可能哦，人是爱哪人，人爱替对方想，为什么伊会讲出这款话？可能是因为伊压力受大啦，吼。
1: 伊讲哦，
0: 伊压力受大，伊讲哦，人叫你去死，你为什么不爱去死安尼啊？伊讲这款话啊， 站务员对人客安尼讲，
1: 怎么可以这样？哦，
0: 所以这个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指责，吼，这个
1: 是不太好，那唔好啦，你对啦，有证书无唔对啊，不过你无应该是这是，因为伊坐无车的时阵，伊家己心内嘛真烦恼啊，因为伊买的是迄个车那个时间点的车次啊，嗯，啊你开去，你要叫伊怎么办？
0: 哎呀，
1: 伊嘛是想讲哇。啊、我等下后一班敢有通好坐？我这摆有买着，我后一班我敢坐着？这嘛是搁一个问题。
0: 来影响着铁路啦，哦、嗯，啊，搁有影响着这个开车啦，哦，啊，搁影响着飞行机啊。
1: 飞行机嘛一定
0: 诶。飞行机嘛是影响着大诶。
1: 所在要飞了，听
0: 讲5000块诶机票，因为飞去日本、飞去韩国诶人足侪啦。嗯。啊，但是吼、哦，昨桃园机场是关场的。
1: 哦、
0: 所以很多的这个票、哦、全部都你也要提啊，要改时间啊，吼，就一团乱啦、
1: 哦。啊，
0: 但是吼、哦，飞日本的这个冲绳的这个票价吼、哦嗯，原本5000块变作3万啦。你
1: 看
0: 才去几倍？
1: 要
0: 求哦，去6倍呢。哦，这去6倍，嘿，足惊人诶。哦，这大家也都抢成一团乱。我要飞哦。哎、啊，但是这为了安全嘛，吼、哦，所以。安尼造成着一寡这个乱象，哦，这不太好。啊，搁再来讲着吼，台湾即摆目前拄着的乱象是啥物？油啦，哦，咱的食用油啦，哦，现在食用油好像在前天然后前天又多查出了一批哦，原本是中联而已哦，只有中联的这个下游厂商受到这个伤害嘛。嗯。啊，即摆搁加一批啊，加一批是这个泰山好调理和油哦，
1: 调和油了对，
0: 调和油了哦，啊这嘛影响到，哎，啊这影响到吼，足济这个成分哦，哦啊影响到这个3900万吨的这个食用油，所以不只有，
1: 去用吃你巴肚内底安
0: 尼，不只有这个什么全差哦，还有一些的这个食品业者，包括。统一食品也中标
1: 哦，有个学校的，
0: 嗯，所以你现在外口的东西你可能
1: 有
0: 机会买到这个中标的这个油，
1: 所以咱
0: 落去制作的，
2: 对啊，也许一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不知道，
0: 但
2: 是还，
0: 那你的，我的手机
1: 在
0: 哪里？
1: 你刚刚回到的看吧，
0: 头先
1: 在讲的吓死我，
0: 头先在练歌啦。啊，这个油吼，真正造成足大的这个伤害。啊，除了这以外吼，影响就是各个层面。你看油吼，有足侪这豆啊，不是吗？为美国进口来台湾，啊，落去转油。啊，即个这个叫做豆渣啦，吼，这个叫做豆粕啦，吼。啊，这个豆粕吼是要安怎？是要去饲猪啊呢？要去饲鸡啊呢？啊，但是即摆豆粕，你无油通好。无豆粕通好饲啊，要安怎？即摆饲料嘛起价，啊即摆猪肉嘛、甲鸡肉嘛起价啊。哦，这真正影响到唔是干那民生的这个必需品跟这个荷包而已，它是影响到整个大环境诶。你看，一个油品出问题，影响到整个层面，因为足惊人。所以吼、哦，即摆5月份嘛，即摆5月底啊嘛吼，啊
1: 后礼拜，
0: 后礼拜就是6月份，啊6月份吼、哦、要筹备什么？现在要筹备什么？现在要筹备这个中元节的这个东西啦，吼。
1: 够一段时间的呢。
0: 但是即马大家拢开始惊遐，因为吼7月初5开始，有一天啦吼休困，因为猪啊，为古年开始吼就这个培养这个宰猪吼育成不佳，所以冲击很多的这个供应商。猪啊，
1: 猪啊，囝就是生了无认真生囝就对啊啦。
0: 啊，结果。哦，佮加上即届即个叫做豆粕的即个事件啦，即结果猪也无通好食吼，啊，所以伫即个市场吼，听讲拜三7月15是休困一天，为虾米？因为无猪肉通好卖啊，没有猪肉可以卖。如果市场没有猪肉，没有鸡肉，那大家要吃什么呢？哦，
1: 吃豆类就吃豆腐也有蛋白质。
0: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
1: 的选择。鸡肉也 OK 啦。啊，但是鸡肉，有一像安尼，这么只鸡无去啊，可能有淡薄啊危险、嗯。
0: 好吧，那这个就是大家要自求多福了哦，不然。
1: 本来还是有很多替代的食物啦，這個、好不好？不用
0: 很慌张，
1: 不要那么惊慌。其实我感觉较惊慌的，真正是油品、石油问题啦，因为 近景，我记得有十几年前嘛，有到十年了吗？

0: 就是之前那个地沟油事件，你看才多久而已。
1: 无啦，还佫无十年啦。
0: 阿伯嘛，我就记得不知道几年前。
1: 来家佫无来家就无十年。
0: 2019年吗？发生诶嘛，我有点忘记那个时间点了。对，我记得那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你甲看几冬后，又佫同款的代志又佫发生了。
1: 嗯，这个叫做吼。
0: 真的觉得很扯。
1: 恶性的循环。
0: 到底是对几个环节出
1: 问题？但是这个油吼，中联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部都是从国外美国进口的这个豆啊，结果在可能是检验的关系，然后无检验出来，结果改制作变成油了后，结果油搁去检查，结果搁检查未出来，唔知影是倒一个这个环节。
0: 有啦，有十档啊，2014年到今嘛，今年已经2026年
1: 了。哦，有十年了。
0: 有，我印象中好像2010几年的事情有啦。十几年了啦，你甲看，哎，人因拢感觉人就是健忘的呀，对不？接了疮疤就会忘了痛，
1: 所以人要警惕哦。
0: 然后对啊，再加上无良的那个商人，我真的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对，因为即卖林高手已经拉来拉去啊，
1: 其实嘛有足侪这个受害者啦吼，可能这规件代志嘛唔是伊所愿意发生的嘛，哦，但是既然发生啊。咱就是爱去面对
0: 啦。我是感觉之前那一站是真正超工发生的啦。
1: 那是真正是。
0: 那是故意的，那真的是很恶劣。对。
1: 好，来，这是新闻哦，这重点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来，讲到这个唱歌哈，来邀请到咱的千惠妈妈哦，一点播心生泪痕。
0: 来，屏东的经过妈妈含泪的分手。
1: 哦，来阿南区的资燕姐啊，跟袁翔大哥哦，来听再见。
0: 再见。
1: 来，连转三首歌曲。
0: 来，

谢谢三明窟的秀英姐，超屯的秀英姐，真宁窟的美丽妈妈，大家林妈妈，贝贝黄妈妈，金雄爸爸，玉慧姐，墨子大哥大嫂，还有梅英妈妈，飞珍姐。

吉星大哥、快乐猎婆阿香、修哥、燕彩妈妈、春梅妈妈、贝贝黄妈妈、樱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静彩大哥、嘉龙哥哥、快点力哦、国龙哥哥、丽淑妈妈、杨爸爸、天才大哥、玉慧阿 Z。

来，志彦姐、翔哥来听歌，这是这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得主张震岳的歌曲《再见》。哦，这继续歌就轻松的哦。北屯的许妈妈，今天有闲来拍拍啊，秀珍妈咪。素儿姐，修哥，修哥好久不见。

0: 好，谢谢，很好听的歌曲、哦嗯、再见哦，也许歌再见，哎、啊，也红的歌就这一年，这首歌冇丢呢，这首歌因为它原住民风啊，嗯，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哦、一起唱好不好？原住民就是热情哦，阿姨嘛是原住民啊，哦，所以就好出乖，嗯，就好出乖，阿妈就好下乖，嗯，来继续来点歌哦，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的歌曲哈，卡到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1: 0337，
0: 嘿，这两支电话拢会当轮流卡吼，啊有卡通电话爱电话爱听电话内底声，啊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哦电视爱关较细声，来赶紧卡电话，哎呦第一位是新朋友呢吼，797的新朋友，
2: 你好，
0: 喂 ，Hello， 有人伫咧无？你拍婆啊？
1: 应该是。
3: 对，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我不是新朋友呢。
0: 你不是新朋友，
1: 就是。是水。
0: 嘿，啊，你住倒位？
3: 我住基隆。
0: 住基隆。
1: 基隆就是摩轮。
3: 基隆的中正区。
1: 嘿，我讲你是安怎甲你称呼？
0: 高美姐啊、哦。
3: 对。
0: 你高美姐？
3: 对。
0: 哦，安尼电话跳好去啊。
1: 哦。
0: 嗯。嘿，高美姐，你好，你好。因为家人中正区就敢那你一个人在看，哦、我较会记，
1: 拢无朋友啊，老
0: 弟啊，无啦，还佫有其他的
1: 啦、哦。我想拢无朋友，
0: 只是伊较常要敲电话，较常要敲电话。
3: 好，我等你做那个苏念药，
0: 苏念药，哎呦，
1: 阿辉啊，甲阿杜的吧，
0: 阿辉阿杜啊，
1: 阿辉阿杜的，
0: 好，后礼拜哦。
3: 啊，我就是要拍手，啊，未摸出来就甲连个只嘛。
0: 哦，
1: 原来是安尼。
3: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0: 好，不怪，迄电话拢卡袂来，因为我互你占掉的。无嘢啦，这838的好朋友。
4: 喂，
0: 哎，阿姐哦，你好。
4: 喂，我台南东河。
1: 东河。
0: 东河。
4: 台南。
0: 谁是？
4: 我是潘。
0: 哦，潘大哥，潘大哥你好。
4: 这个不管哦，这个弄听人的声音。
0: 谢谢。啊，你咧听什么歌？
4: 我空嘴，永远空嘴，我袂平。
0: 永远空嘴，我袂平。
1: 是什么样的歌？
4: 永远空嘴，我袂平。
0: 好，我来找看卖哈，看有这首歌无？
4: 好。
0: 啊，礼拜哦。
4: 好。
0: 嗯，拜拜。
4: 拜拜。
0: 哦，永远。

0: 哦，我点一首《白娘子》。
1: 白娘子哈，
0: 哎，
1: 好啊，拜拜，给你唱哦。
0: 好好，谢谢啊、哦，
1: 不客气、哎，
0: 谢谢两位啊、哦，
1: 拜拜，
0: 谢谢
1: 哎，好，拜拜。这是阿娇的哦，阿娇啊。阿娇啊，你这久无来啊嘞，阿娇啊。
2: 我有在来，你看。
1: 哦，有在咁看。
2: 嘿啊，你冇去中视的啊？
1: 哦，有在看中视。
3: 有啦，
1: 嗯，啊，中视你在看，敢有拍波啊？
2: 有啊，我阿妹拍两下。啊，关在看目镜。
3: 哎呦，目睭过奖。
2: 哦。啊。哎，
3: 好、
2: 哦啊，我赶紧点一首歌来啦。
1: 好啊，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哎、
2: 你刚才那个啥啦？单水墨唱的一首啦。
1: 哦，心心相连呐、
2: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你爱唱爱听这首歌、哦？
2: 哎、啊，嘿嘿。
1: 你敢会晓唱啊？
3: 应该会啊吧。
2: 会晓唱啊，但是无唱唱这个。
1: 哦，你讲你意思讲无对手，甲你唱晓。
3: 命
1: 啦，下当
3: 唱
1: 死掉。好啊，好啊，林刚来公司啦。阮伯乐哥外口唱的，伯乐哥
3: 啊。系啊，哎，你离阮足近的，你唔得爱做一段来唱的。
2: 好啦，好啦，对啦。
1: 好，好，拜拜，
2: 大家好啦，大家好啦。
1: 好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来金石姐哈，这是当酒当酒的金石姐，你好。
4: 对。
1: 哎，大哥哦。
4: 对、
1: 嗯、哦，我老一直甲你叫做是阿姐咧，
3: 拜谢噶。
1: 啊，金石大哥啦哦。
4: 对。
1: 哦，你好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我听只凤哈。
3: 凤哈。
1: 凤哈哟。
4: 对。
1: 哦，你手举的拢未酸吗？
4: 嗯。
1: 所以你爱凤哈。
3: 凤哈所在无人管，你卖我袂当问。
1: 哦，好好，啊，礼拜完你唱哦。
4: 嗯，
3: 谢谢您，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3: 不同款的所在，
1: 你会讲什么物件？
3: 也
1: 遐，也遐悬啊，你。所以爱放下，爱学要往放下啦。
3: 真
1: 紧，别安尼吼，一直夹咧，会酸。这是 KO KO 的美华姐，
3: 美华姐你好。
5: 点蔡小雨的《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
3: 哎，是啊，不是啦，明仔载看。
1: 明仔载，明仔载有啊。
3: 明仔载有呢，有呢，明仔载跟你有呢。
5: 啊，没关系，一起听一下。
3: 好啊，那你就明天一起听吧。
1: 好，
3: 谢谢你哦。
1: 嗯。
3: 我嘛关注紧的呢。明天一起听哦，啊，记得哦，哈。好来，下一位。
1: 玉清妈妈，你好，你好，
6: 你好，我点一条盐酸鸡卵嘿。
1: 哦，盐酸鸡卵哟，好听嘞。好，阿你拜哈。
6: 好，
1: 拜拜。
6: 拜
1: 哈。哦，盐酸，风景就水啊，但是这届风台唔知有影响到无吼？顶一届风台你敢知影？迄落南昆星的牌楼无倒去啊，倒去啊，迄已经一年啊嘞。要一年啊，要一年啊，因为阮去年王爷要回去，结果白楼
3: 啊，加住一冬，
1: 嘿，加华住一冬，
3: 一冬卖一冬，
1: 一冬
3: 啊，所以今年得回去啊，
1: 今年要回去啊，后礼拜啊，后礼拜我要带伊回去，
3: 要带他回家了，
1: 嘿，带伊回去，哦，就欢喜个这个日子哈，来，文田大哥，
7: 哎，妈妈你好，
1: 哦，阿叔你好，
7: 哎，要点一条迄个高女的晚梦，
1: 高女的晚梦，嘿哦，哦，好，
7: 好，好，好，没问题啊哈，
1: 没问题，后礼拜来给你唱啊，
7: 哎，谢谢谢谢，
1: 后礼拜，礼拜你敢有闲？礼拜啊，
7: 礼拜有耶，
1: 有哈，
3: 爱见啊，
1: 好，
7: 拜拜，
1: 拜拜，
7: 谢谢，
1: 今日点就是后礼拜来听啦哈，哎，这是实际富国大哥，
8: 啊，那个点那个失恋成双，失恋成双，
1: 哦，您就搞点的呢，这首歌你会唱吗？
8: 会
1: 哦，
8: 我们台戏子歌唱班有教了。
1: 哦，歌唱班有教哦。
8: 有，那这边打，这边打，这边打，金龙刚被打，
1: 金龙刚被打，哟。
8: 哎，金龙刚
3: 要听你唱哈。
8: 啊，林刚，不要吵。
3: 哎，林刚要听你戏子歌唱班来台中诶，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
8: 会
1: 来报名，来
3: 带一团来唱。
1: OK， 应该嘛，就搞唱歌诶。
8: 还好马虎虎的，
1: 哎呀，因为你点的歌拢就有品味。尤其是这首《思念成
8: 双》，
3: 哈哈哈哈
8: 哈，
3: 就是好唱啊。没啊，其实大哥的声真好听啊，你听咧讲电话的声真好听，都有那个播音员的感觉，所以你唱歌一定最好听。
1: 啊，林刚来唱歌啦哦。
3: 嗯。
8: 好好。
1: 啊，你实际遐敢有安怎无？怎？
3: 防洪胎啊。
8: 没有什么雨，没什么雨。
3: 啊，没什么。
8: 好
3: 好好。
8: 擦
3: 边球了哈。
0: 好。
8: 擦边球。
0: 啊，保重啊。

0: 注意安全。
1: 谢谢您，
0: 拜拜。
2: 谢谢您。
0: 听讲，这个家人啊，伫家人遐，家人遐拢饮
1: 饮醉，但是
0: 观浪哦。
1: 去海边啊，观浪呢，现在做危险，
0: 做危险
1: 的。
0: 唔好安尼哦。系啊，安尼唔通啦。我讲啥哦？你咧看哦，像我最近拢用手机啊咧看，我看七星潭。哦，啊，看迄个鸡笼港，哦，鸡笼港听讲已经封闭啊，
1: 唔通去哈，
0: 这两天封闭
1: 所在哈。
0: 迄个黄源妈妈，
3: 啊，阿官啊，你好，
1: 妈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真久我点挂啦，
0: 真的呢，
1: 啊，你咧无用啥，
3: 嗯，我无啦，我老咧无用，我等你来看，
0: 哦，安尼
1: 哦，
3: 对啊，我漳州有去给医生看啦，
1: 对啊，
0: 啊，医生无放假哟，啊，
1: 你讲
3: 放假，后礼拜还佫去咧，
1: 后礼拜
3: 佫去，是礼拜有安尼咧，
0: 啊，洪太天无放假呢，佫袂
3: 去，无啦，我有啦，有放假嘛是天困。啊，是哦，
1: 啊，哦，歹事
3: 啊！我想我恁两个咧讲话，咁那是唔是咧？
1: 哎呀，
3: 好啦好啦，我
1: 卡
3: 你，你是不是爱你一个啊？
1: 再不无来一条，
3: 再不无来点一条
0: 啊
3: 啦！
0: 好啊好啊，后礼拜甲你唱哦。
3: 好，好，谢谢啊。
1: 谢谢我，谢谢波导的妈妈。
3: 阿官，谢谢啊。
1: 哦，
0: 拜拜。
3: 谢谢哦，拜拜。啊，拜拜。
0: 感谢哈，咱周围这个时段吼，来甲咱做点播，啊，无甲恁接到吼。咱明仔再过来点，哦，爱刷落来，要来进行着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日即栋咱参考看卖，尤其是咱足侪这个，足侪时段吼，参照吼，一直拢一直咧酷酷扫，拢是打扫，拢看袂好。但是吼，你今日听龙哥来甲咱介绍这项物件，真正对咱的这个戏精足好诶。啊，中视的甲 MOD 的好朋友吼，今日嘛卖一工尔，只有一档而已。明仔载咱就无过介绍啊，所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吼，卡电话哦，谢谢。
1: 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住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大力点击分共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6: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3: 啊，拢继续在吃。
6: 这足好个吼。
3: 啊，足好个啊。
6: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欢喜，足好。
3: 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6: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3: 我是感觉较袂喘。
6: 较袂喘吼。
3: 行路正吼，顾物件，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6: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3: 系啊系啊。
6: 真正较袂喘啦吼。
7: 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啦？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神仙娘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落去，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個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开，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鸟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吼滚水你安尼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

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天要吃偌济？敢要吃爱十斤、二十斤？唔免，四两杯就好，一天给你调整一摆，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让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同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天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啦。台中太平这个哦，这廖尚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内底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医，一感觉唔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等于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來，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做规个目睭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以后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做伊的这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呢。啉粉工第一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天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天给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的，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的。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诶细菌，上介好就是酸粉工，因为粉工这是咱美国粉工哦，伊诶性情较温良，这是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镇静，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脑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讲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两杯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个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
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伤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

0: 用啦、胃用啦、嘴烂啦、肠啊想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丁丁液无够，上丁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阔、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候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呢，你即马那看出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嘞，鼻仔定过敏嘞，那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带白斑吼，嘴大凹凹块这，也是搞闭结嘞，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个朋友啊，定定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个啦，或者是睏眠不足个，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个年纪较济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个这吼，定定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定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啊，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根。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吼全世界上介好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吼。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子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寡啊边啊，即叫做。他抹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嘛会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去咱的这啊，再了做其他的果汁来底食，嘛会当安尼直接倒去嘴来底食，嘛会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嘛会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孩子要吃，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才爱吃，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一盒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升级，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 所有的官兵拢出来给他做证明啊！这两盒，这两盒啊，新卡起来才有我的三十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吃，互你一摆炸八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三千多，才成功啊！三十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三十个啊！0800-00919-19三十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成哦，为你我加油你哦！别问讲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别问讲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别问讲哦。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哦。别问讲哦。
2: 啊，问。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者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别问讲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4: 哎，有。
0: 别分工哦。
4: 哎。
0: 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好哩啊哈。来，你好，来，香烟姐，你好，香烟姐。
5: 哎。
0: 别分工哦。
5: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紧的，来，管理啊，你好。一组哦，
6: 副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哎，彩云姐你好。
7: 彩云姐。
0: 一组哦，彩云妹一组哦。
7: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0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8: 嗯。
0: 要一组哦。
8: 我
0: 要
8: 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9: 嘿。
0: 要一组。
9: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
10: 嘿。
0: 要分工哦。
10: 嘿。
0: 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55个要接了，55个要接来。57个来。荣雄大哥。
11: 嘿。
0: 要分工哦。
11: 嘿。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唔免转去亚洲。都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粉工上介好，天然。
12: 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吼，若要爱定岗主播吼，咱的粉工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咱今仔的数量吼嘛足少的，吼无到20组尔，无到20组。因为现在这个分工都是为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进口来台湾的，所以吼量少吼，啊，佮加上吼，现在这个分工起价，起价销，价销拢起到足悬的吼。来，赶紧敲电话，咱的坤福大哥，嘿，你好，分工要爱上一组机吼，好，你等，好，你等我一下，好不？你稍等我一下，这部分大制作，今仔要上优惠，今仔佮送两块啊，互你做试吃。你若原本买吼6块3000块，今仔日买是8块3000块吼，8块3000块，赶紧敲电话，0800-00919，食指的比花姐，
13: 嘿，
12: 比花姐你好，
14: 我来一组，
12: 分工要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电话小姐姐，今仔日你有买吼，到累积到年底拢会当这个累积点数，啊，这点数会当啥，会当换物件。哦，内底有冰箱啊、电视啊、吹风机啊、有烤箱、有气炸锅，啥物物件拢有。啊，你若开始讲吼，想要来做咨询，你敲电话来公司来甲咱做询问吼。秀芝姐，秀芝姐你好。
15: 你好。
12: 嘿，要爱一组这个分工吼。
15: 不是，
12: 安尼。
15: 我顶回有买物件，啊，恁讲1000块扣100块。
12: 嘿，啊，你等我一下好不？我帮你查。哦，来53，咱的秋晴妈妈。
16: 安。
12: 秋晴妈妈，
16: 葱油饼，
12: 你爱葱油饼了，我帮你问看麦，跟他欠费哦，你等我一下哈，来54线，柏林大姐吗？也是大哥，
17: 大哥来，
12: 啊，大哥你好，
17: 我是多多了，
12: 你爱一组分工哈，
17: 好，没问题，
12: 你稍等我一下，我给你约时间。哦，你若内底有点数，会当来扣掉的吼，赶紧来做使用，这叫做吼现金折价券啦。哦，你若5-6月份有买物件的吼，拢总有甲你累积伫内底。哦，啊，你若无详细要来查的，拢可以敲电话吼。来，咱的林昌大哥，
18: 你好，
12: 你好，要爱分工哦，好，无问题，你等完，
18: 我有做你坎坷的事哦，
12: 安尼做会行吗？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哈，来56线哈，松兰姐吗？松兰，
19: 分工吗？
12: 这里好，要爱一组哦，好，无问题，你

0: 换一个，咱73号，73阿宝大姐。阿宝姐，别爱分工哦。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咱的春霞姐，你好。别爱分工吗？分工。
1: 你个减
0: 拢会当扣掉，你等我一下。来，58线吼，58线。咱的立秋姐。
2: 嘿，
0: 你好，别爱分工吼。
2: 分工。
0: 好，无问题。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咱的分工，你爱接。咱爱食咱的这个分工，你爱知影讲吼，你咧食啥物哦？尤其是吼，咱所谓这个时段，分工内底有足济这个微量元素。上界重要就是讲吼，这叫做人参皂苷呐。吼啊，这个皂苷吼会当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啊，对着咱的歹物啊会当来甲你消毒。吼，啊，佮有18种的氨基酸，啊，佮有26种的微量元素，多糖体。你若较做讲吼，血糖啊，起起落落。哦，你卖好你的器官浸伫咧咱的汤锅内底，你敢知道？哦，所以你血糖爱控制好，食粉工会当控制血糖，啊，佫会当改善着咱的这个过敏的体质。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伊内底一克内底有10包，有十包，啊，这小小一包吼，等于4牛排的这个粉工切片的粉工，180克的这个切片的这个粉工，等于4牛排的这个粉工的这个粉。吼，尤其是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即卖分工的计数吼，一斤呐，吼一斤600克，起到10000块，起到10000块，上届顶级的威斯康星州的这个顶级的这个分工起到10000块，所以这一包吼，等于讲吼，等于讲2000块的这个新台币，我无骗你，吼切片的这个分工。伊那较做以计数来去做这个会顶价话吼，所以讲吼，你今仔买着上届会好啦吼，赶紧敲电话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听一首歌，就亲像是看一出电影。管咱俩之恋是来自吴俊怀的浪漫情怀。当时伊甲朋友到管咱俩旅行，伫因住的旅馆内底，有一位查某服务生对伊特别照顾。男对女，女对男，正好是春暖花开之时。就安尼，伊写下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南岛夜曲》，描写着樱花女子的心声。日本时代，台南府城是台湾的经济中心，也是新书一画的所在。酒楼夜曲看遍了男人的无情，只会当怨恨家己命薄，在风尘中诉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下来，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管咱俩之恋》《南岛夜曲》。

谢谢镜子阿嬷、秀芝姐、新学妹妹、彩玲姐、美秀姐。丽雪阿姐、正南大哥、桂清姐、淑芬姐。

0: 好，谢谢，
1: 谢谢。
0: 那像你这种的去、啊、去探军吼、
1: 哦，
0: 去探角吼、哦。
1: 我只想露大腿，欸、
0: 没有，你没露的，
1: 就没露大腿，你呐，
0: 给你可惜呀，
1: 阿丽，
0: 哎，就引起那个监狱一阵骚动，
1: 今天吗？
0: 哎、欸，一阵暴动，
1: 是他们很骚还是我很骚？
0: 没有，因为他们关太久了，
1: 哇嘞，
0: 关太久，然后看到
1: 母猪赛貂蝉，
0: 嘿，对对对，阿丽啊，他是讲哦，感觉那比较较有肉的啊，较大颗的吼，去遐吼，哇、哦，迄个更较好。够卡黑
1: 了，小卡好。嗯，是嘞，当你当在称低吧？
0: 哎，称斤呢？
1: 一斤是不称多济？
0: 啊，你这三十嘞啊，这无计啊。
1: 无啦，我无共款的啦。
0: 啊，无共
1: 哦。哎呀，给讲嘞，哎，无共，每次拢在口味无共款嘛，对不？
0: 哎呀，
1: 哎呀，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0: 迄个关庙月娇姐，你点迄个探角
1: 精
0: 类啦，伊是点精类。

0: 但是阮找无这首歌，应该是探戈真远啦。
1: 其实这条歌我感觉足济名嘞，哦，探戈输军远哦，还输什么输系输啥？
0: 伊还佫有另外一首叫做《探军情泪》啦。
1: 对啊。
0: 哦，迄无同哦，迄无同首哦，迄是合唱的。安尼点探戈情泪，我找无，真正找无，我就应该是这首啦。一首较听到
1: ，对啊，因为我其实哦，他其实歌词也不太，你拍较探戈情缘的歌词，甲谈到我点的迄首是江惠秋的，是啥物探戈抒情缘，吼，他这歌名其实不太一样，啊，他歌词也不太一样。
0: 赶
1: 快啊！没有，我上次有唱过一首也是探戈情缘哦，就他唱出来的歌词是像那种兄弟的那一种，就是好像是陈一郎大哥的版本。
0: 哦，版本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歌词是不赶快。
0: 哦。哎，啊，你头段点的是探戈
1: 抒情抒军玩的款啦。
0: 哦，那应该是江惠二姐歌、
1: 啊。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同一名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词那个旋律拢同款，只是内底歌词无相像。
0: 嗯，
1: 还有看你家己介意对一款。
0: 哎呀、啊，因为面会人无同嘛，迄心理也无同
1: 啦。对
0: 啊，哎呀、啊，有当时也是，你来去找那个小王嘛，
1: 哦，
0: 啊，或者找小三的啊，无同啊。
1: 就看什么样的那个啦。
0: 好，来，
1: 情况无共款，
0: 但拢共一首啦，吼。
1: 嗯，没错。
0: 来，继续咱来抽奖咯。
1: 来吧。
0: 哎呀。
1: 哪位？
0: 来，会胖起来。
1: 伊伫下骹就已经是胖。
0: 看麦啊，今仔日会抽到啥物人吼？
1: 我不知道。
0: 哎，今仔日假日人比较多啊，大家可能台风天，然后昨天被台风影响
1: 关了一整天，不一定啊，有的很欢乐啊，台风天放假耶，出去玩了。
0: 咱百货公司吼，听讲有一间百货公司，原本下早是休困的，
1: 对，
0: 确实是休放台假，台中啦，伫台中，台中迄个新开的迄间叫做汉神嘛，
1: 洲际汉神，
0: 哦，洲际汉神百货，听讲一发布三点开门啦，
1: 一堆人就对
0: 啊。中岛开始发布讲哦，三点要开门哦，三点要开门，足侪人去啊。
1: 去啊是正常去啊，是可以理解啦，因为你无可能。
0: 去啊，唔是踅街
1: 啊。
0: 啊，
1: 无
0: 要怎啊？去食物件啊。
1: 哦。我当时去啊，然后结果
0: 无。足侪人
1: 没事。叫伊去五
0: 车。嘿，足侪人。
1: 三井奥莱是可能较恐
0: 怖。无，奥莱无开啊，啊，迄个七期的迄个百货公司嘛拢无开啊。
1: 拢无开啦。
0: 但是唯独台中北屯的迄间啦吼，这个一开吼。外口的人拢排队啦。
1: 啊，咱其他一下迄落啦。
0: 下晡三点嘛。
1: 就咱其他咱迄落鸟日即间看电视要开的。
0: 即间我看烂啦。
1: 哎，人已经有在起，人有迄落
0: 咧。有在动工啊。
1: 人有。
0: 拢停摆，个人资金无够，欠人员工的薪水，无爱做啊。
1: 人得。
0: 袂瘾做啊。
1: 哎。
0: 你薪水无还，我无法做啊！因为有足侪工人拢是领现金的
1: 吼，
0: 拢是领动工的，哎，那个。做粗工啊吼，
1: 他们都算天的了。你刚刚钱花这的，我你
0: 有做就有钱啊，无做就无钱啊。
1: 对对对。
0: 好，来刷落来，抽奖了。
1: 嗯。
0: 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了。
0: 三、二、一。
1: 你为什么不敢看？
0: 停。
1: 你为什么不敢看？中啥？
0: 哎。哦，美英妈妈哦。
1: 你知道是？
0: 那个高雄美东的美英妈妈。应该是飞真姐，
1: 飞
0: 真姐，
1: 答对了，
0: 因为拢休礼拜啊，拢休礼拜。来来来，你刚有在看节目，也是妈妈有在看节目，赶紧打电话起来，好，加233803003233795599，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啊，03 03迄支卡未通，你要卡9559迄支，吼，因为有当时啊，刷楼塞车，然后塞车拢卡未入来。啊，你也看另外一支233795599，头前爱加控
1: 制。礼拜第一天而已呢，你不要不来呢，这样我们
0: 应该是有吧？我头头我看到伊在拍波啊呢。
1: 我们会觉得，那呢？
0: 可能会较慢啦。
1: 我较慢，伊唔过伊是伊无够大粒呢。
0: 但是伊拢
1: 普通大粒呢。
0: 伊足大粒的啊。
1: 哦，伊普通大粒。
0: 喂，飞真姐，美英妈妈，你伫倒位？
1: 有啊。赶快来呢！赶快回来呢！
0: 哎，哎，
1: 哎，回来哟！
0: 喂，
1: 我等着你回来。
0: 卡未通吗？
1: 我等着你回来。
0: 好嘞。
1: 真正无要来。
0: 飞真姐，你伫现场吧？
1: 有无？
0: 我有看到你拍无啊，
1: 头先你去刮。

0: 因阿婆，你只要摕出来的电话卡，可能会使啊。
1: 那是早去买便当啊。
0: 今哦，有可能哦。嗯。这个时间段，吃饭时间到了。
1: 安尼、哦，我们要收起来，我们拨电话啊、哦。
0: 新开了。真正无要来呢。嗯。
1: 无要来。
0: 好吧。
1: 嗯、好啦，可能真正早去去。
0: 第一天让我们有一点点小失望。
1: 啊，这是真的，可惜，无今仔日有点高呢。还是你无看点歌，应该是点歌啦，现在有嘛点歌，最近足够钓点歌的
0: 呀。发歌啊，
1: 哎呀，你看，
0: 钓啥钓够啦，冲啥，背几波，搁背无，搁背帮我买两件，冲啥，
1: 用背较紧吼。
0: 嘿啦，
1: 嗯，好啦，来，刷落来吼，要来录节目啊吼。幼稚的电话，甲记起来，甲抄起来，哦，若有需要电话敲我，哦，我会甲你做服务。啊，若有这个任何商品的问题，要是讲哦，你要查点数，你直接卡公司较紧，
0: 哎，
1: 卡公司直接查较紧。好，要找找阿关的吼，会当卡阿关的专线哦。
0: 哎，刚刚卡到0939-8975-7479，感谢腾衣服饰亭丽服饰哟。嗯，这件衣服呢，我觉得蛮特别的啦。一个是来，伊就是来底是格子的嘛，阿姨外靠造这个有点像那种雪纺纱的感觉。
1: 网打。
0: 然后伊有滚这小花花花有啊。
1: 哦，
0: 阿个。啊，滚这花花一边啊，够开动。好，安尼，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如果你愿意、
1: 欸、你唱歌那样嗲声嗲气，我做艰苦。
0: 我的耳杨林啊，杨林这条不是杨林吗？
1: 无啦，我听你唱的时候我做艰苦，因为我就感觉你是查甫，你来唱完
0: 我
1: 就。
0: 我耳杨林那种型，啊无较袂甲大家惊到你安尼。谢谢大家。
1: 真的都想要发狂，救人哦！你看，
0: 安怎啦？
1: 你谈到唱歌，跟今麦在笑的是到底是你们是同一个人吗？
0: 是同一个，是同一个。
1: 一个查甫，一个查甫，我唱，那唱歌比我较低，
0: 唱歌比你较低，
1: 不，笑声比我较低，
0: 你较低啦。我老呼呼呼，我老，我是安尼啊你啊，我那算中低音啊你啊，你是低音的。
1: 哦，我多。
0: 安怎？
1: 我咧笑拢，我咧笑拢迄落呢。
0: 安怎？
1: 拢是应该是就算是那个超高频的。
0: 干么？安尼算超高频？
1: 我笑不会就呼呼呼呼，我不会这样子啊。这样我也不太会，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呼，老喜欢那曲。
1: 好啦好啦，今仔我阮家顺走去做评审啦，所以了，阮那个靖哥来代班。
0: 哦，谢谢，拄好使，啊无红台天拢休困啦。
1: 啊，你啊总讲伊个无咧食叶黄素，你人叫伊正妹，安尼了解无？哦，啊你啊有咧食叶黄素的，你得叫正，叫了靖哥，安尼了解哦。好啦好啦，
0: 哎
1: 嘿啦，哎呦，今麦谈红胎啦，
0: 红胎，
1: 红胎
0: 是造吗？
1: 不是，红胎好像对北部好像是那个桃竹苗以上
0: 比较严重，
1: 都比较都还那个，尤其是山区
0: 啊，雨较多啊，
1: 不是雨较多呢，
0: 风嘛都桃。
1: 那个那个
0: 后
1: 崩山，后
0: 有崩山哦，
1: 有那个整片掉下来的，
0: 那个叫
1: 崩山嘛，
0: 是哦，这严重哦，哎呦，
1: 整片掉下来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电线杆拢倒去的，
0: 安尼哦，
1: 你拢无咧看新闻，
0: 我咧未赴看呢，我较拄啊行去西门啊，然后我的雨伞哦，唔捌开花，较拄啊日头啊大，竟然咧开花。开会
1: 有这么大吗？
0: 好奇怪，没有，因为风安尼，像安尼神来喎，好像安开会。
1: 哦，
0: 系啊，所以这个风太怪怪，这个风太怪怪啊。
1: 对啊，伊本来是足大嘛，啊怪伊落要到台湾的时阵，突然就救伊啊。
0: 所以你敢知有今仔有一个写，有一个人传迄个图，你知无？
1: 嗯，
0: 梗图。
1: 梗图。
0: 伊就讲吼，台湾。真正有够好诶，因为你爱甲台湾迄个台改做风台，哇，台风迄个台，台风台即摆咧甲台湾都弯做了台湾，安尼对无？所以讲真好啊，弄风台已经有六个风台拢来到去走伊啊，有无？就弯出去了台湾。
1: 啊，后人迄个要搞诶时阵，就去外你北部
0: 啊，对，
1: 很多都这样，喂，
0: 啊，对，
1: 我去你，
0: 所以讲，
1: 大家行到要死，也该迄个喂，走去你啊，
0: 对。所以讲哦，咱台湾这个名，台湾，台风来了就会弯，嘿，弯走呀，所以很好，
1: 对对对，
0: 完全没在气。
1: 原来的使用，原来咱台湾就是这样，这个由来就对了。
0: 对，
1: 就是台风来了，它就会弯走，所以才叫台湾。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今天真是长知识了。
0: 啊，不错不错，你不用感谢我。

0: 因为 我有看那个，就是昨天晚上，我本来是那个，本来是今天早上才要回来。
1: 嘿，
0: 啊，想讲，我高雄就无风无雨啊，
1: 拢无，长拢无，拢无，
0: 就无风无雨。
1: 是哦，
0: 啊，想说，我就看那个我的企业的 APP 吧。
1: Hey.
0: APP 你可以看到那个高速公路的状况嘛？
1: 哦，即时 APP，
0: 嘿，即时也即时的摄影机也这样
1: 子。对
0: 、欸，好像是斗南有稍微下一下雨，好像快要到那个快要到彰化这里，好像也是无风无雨啊。
1: 你几点哈？你几点的时阵看？
0: 十九快十点的时候。
1: 晚上
0: 哦。欸，不是那个快八点快对啊，快九点的时候。
1: 晚上哟，嗯，哦。第一暗时差不多要七点遐吼，本来拢无雨哦，结果雄雄落一阵足大足大的雨，哦，因为迄当阵阮拄好车停好，
0: 哦，
1: 然后呢准备要去食物件，结果因为溜紧，佫走去即个超商上厕所，
0: 哦，
1: 结果上个厕所出来，哇，落大雨够大的，后来决定又回家，因为雨伤大。迄行过，迄就是大甲熊熊哦！你行过裤脚拢湿的迄种的，你啊腰酸嘛不好，
0: 啊，腰酸不好啦，
1: 足大足大哦，
0: 对，你啊腰500万那种，
1: 哦，嘛无啊，多好多500万，
0: 啊，不过迄落你落食，别人食百寿面，腰只有500万，你倒流连你行吧，
1: 无咧，因为太炸嘛，
0: 因为太重了，
1: 太重了，而且车子放不进去嘛，对啊，所以讲很不方便呐，
0: 嗯，
1: 对啊。
0: 啊，所以那个我就按一下按一按呢，我就想说啊，也没怎样，我就跟着先上来好
1: 了。
0: 你长好了灯也，我长好了灯啊，对啊，哦，对啊，就是我搞外各用啊，挥出力力，就是浇个水。
1: 哦，
0: 那无啊，我想讲会落雨，啊，就免浇水啊，那知。
1: 一礼拜才多浇一摆，一个月哇。
0: 因为我种的那个是算那个多肉植物
1: 哦，多肉哦，
0: 也半多肉植物的地啊，反正你的就是你也该加开伊来滴弄有那个白色的枝，
1: 嘿，
0: 那个就算多肉，那个多肉植物
1: 哦，
0: 像迄你像仙人掌，你也切开嘛就
1: 哦，所以
0: 白色的
1: 一礼拜压一摆就好啊，
0: 一礼拜压一摆的，我另外那就是这种是一个礼拜。浇一次，啊，另外一种是要两三天浇，啊，没办法，他有时候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他就哦，就是那样，没急啊，快你个倒嘞，挖起来呢，冇倒啊，因为那个叫什么呀，十里香啊，有人讲叫七里香，有人叫五里香，有人叫去十里香，那到底是几里我也不知道，哎，反正他就是会香香的，
1: 重点香吗？
0: 很香啊，
1: 很香哦，
0: 超香的，你只要。它开花的时候，你一定走过就闻到那个花香味。
1: 哦，是哦。嗯，
0: 啊，所以我阿哥哥，反正只要阿了，为了嘛是个啊，紧改伊的阿最阿的。
1: 啊，为什么你要花家己遐麻烦？
0: 啊？
1: 你为什么要种那个让自己那么麻烦？
0: 没有啊，就是让家里不要，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住在那里，也不要让它死气沉沉。
1: 哦，所以你是这个观念比较
0: 紧。我们本来就种很多了。
1: 哦。
0: 本来就种很多，结果。结果我们就太有一阵子都没回去，欸，你知道那一阵子吗？我都没回去啊，然后就整个都数掉了，所以我就全部都给他，就只有剩那个多肉那个没死，
1: 哦，
0: 很厉害吧？
1: 啊，那表示也是冻结
0: 固，嘿，一张冻结固，哎，他只要活，他只要那个一只要洗一种一头黑边那公，就是让就是他只要是活已经较大长啊，
1: 嘿，
0: 不是打生一种，他伊都袂。你想我迄个一礼拜等于，我迄个个我甲伊一擦，
1: 加
0: 滴落加机的擦了哇嘛，
1: 这个
0: 他本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我回去他变这样子，
1: 我跟你讲话了
0: 啊，所以我当然塞落去，啊过来，你个最高压力就搁起来啊，哎呀，所以现在就是那个你啊，我就是那个回去的时候，哎，看到哎，这个怎么？全部只有这个火，所以我就开始把它一直给它，
1: 哦，一直给它开始进一堆多肉了，对
0: 吧？对的，拢全部拢种这种，哎呀，而且它开花又很漂亮，
1: 一
0: 叫无刺麒麟。
1: 无刺麒麟，没听过。
0: 它有一种是那个很多刺的，
1: 嘿， 哦，爱无刺的就对啦。
0: 伊爱是无刺麒麟，那你如果
1: 在
0: 家里好像那个种有刺的，好像也不太好。
1: 不太好。

0: 所以啊，所以我就我啊，刚好他叫，因为我上网一查，看一个三秒嘛。哦。有一个 APP 是你照他。
1: 嘿。
0: 啊你，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嘿。
0: 然后我就上网去查，真的，他就叫无刺麒麟。
1: 是吼。
0: 嗯，那时候就我什么，我就买了二楼、三楼进一堆。
1: 对，阮早囝，因为阮家的狗也无伊嘛，啊嘛拢会足想狗啊。我那足无聊的，早起人迄什么有咧卖宠物的，就去遐看，上网咧看迄个收养的小狗，逐工咧看迄狗的影片，安慰家己啊。结果伊敢知最近哦，最近
0: 要塞轮，
1: 安怎？
0: 佮想要饲啊？
1: 无啦，就一直咧犹豫啊，
0: 都唔
1: 敢饲着啊。
0: 不饲，嗯。
1: 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哦，伊就是吼，因家。外口，
0: 嗯，
1: 来一只猪，
0: 来一只猪。
1: 阮早起阿公妈阿婆咧规日饲猪咯。哎，这只猪哦，无简单呢，因为伊是猪仔囝，结果伊走去迄个人因家嘛。
0: 嗯，
1: 啊，迄个人想讲这只猪安尼，
0: 那有可能，那有可能跳袂走诶。
1: 无，啊，你先听我讲完。结果吼，迄个人真好，伊想讲，哎，这只猪走来因家，
0: 嗯，
1: 伊就去煮一个物件好食就对啊。
0: 嗯，
1: 一食诶，这只猪就走啊。第二天，
0: 明仔载
1: 过来。啊！伊想，哦，这只猪过来，
0: 伊就带你隔壁，你好歹哦。
1: 伊唔知走去倒啊，然后伊就搁甲饲。结果，这只猪会认的呢，会认人，伊都啊真正逐工拢来引导。
0: 食饭。
1: 对。然后，这个人想讲，哦，安尼这只猪，那我一直甲饲落去，啊，伊若变大只，惊用两一台嘛。所以，伊讲啊，无归去，等我家留落来饲好啊。伊讲，伊惊讲，伊万万不会走出去，啊，伊愈来愈大只，人看到伊会想要甲抬嘛。
0: 那有可能看到就想要抬，你总得
1: 抬。用两去抬啊 ，DA 啊，
0: 抬低做简单的对啊。
1: 我唔知呢，我先把抬过低啊。
0: 抬低做恐怖的吧，
1: 还个
0: 呃。
1: 啊，他就是怕他会被抓走嘛，啊，所以伊就真好心，伊就把这只猪，都该饲，就饲伫阴道了对哇。
0: 嗯。
1: 哦，啊，结果吼，结果伊就因为伊就饲，就是他那人的宠物是饲猪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每天都喂他。就是每天都在吃，就黑他在他們家，人的人，他就每天都拍這隻豬跟他們家的人的日常，你知道嗎？拍起來就傳上去，你知道嗎？爆紅，爆紅耶！他這隻豬一天吃，他說那人民，來台中的啦，一天吃10塊人民幣嘛，一天吃10塊的飼料就對了。然後哦，這隻豬，你敢知道？從那個影片開始傳出去，開始哦
0: 可以赚足多钱啊！
1: 22万人追踪了后，这只猪是因家上高赚钱的。然后
0: 这个在应该在大陆才有啦，
1: 对，
0: 我们台湾不可能啦。
1: 然后
0: 猪油被造，
1: 他这个这一只就变成最会赚钱，他在他们家就很会赚钱，一个月可以赚好像8万哦、喔，就是他们家里面最会赚钱、嗯。然后呢，
0: 嗯，
1: 别人看到看到这只猪，哦、喔，佮感觉伊生做佫袂歹的款，
0: 嗯。
1: 啊，就甲拜托我讲，啊，无恁家的猪敢会使来因家配种？
0: 配种？
1: 配种啊，去甲因家的母猪配种嘛。
0: 哦。
1: 伊想讲这只猪遐红啊。
0: 啊，这只刚的就对。
1: 刚的、嗯，然后就甲掠去配种，配种一摆1000块。
0: 人民币。
1: 人民币。
0: 哦，真好赚。
1: 嘿，你嘛要去？
0: 哦，唔。捐金没有那么少钱。
1: 啊，伊就去。配啊，配两摆，回来了后你敢知影？
0: 两家，
1: 一只猪大，稀咧咧，六毛，然后规天精神不振，啊嘛食无啥会落，啊，感觉伊这主人想，安尼嘛袂使啊，去配两摆种啊，稀咧咧，就开始甲顾，顾讲顾几落个月哦，迄只猪才恢复正常咧。
0: 无啦，迄是猪那个食髓。哎、欸，成功变成讲思念另外一只猪，所以才会那个精神不济啊，你了解不？闲的啦，
1: 安尼吗？啊哥哥，
0: 你懂得人家都没有那个的吗？
1: 我知，
0: 没有感情的
1: 吗？哥哥，刚才阿你我是无了解，因为我唔是猪啦，你是猪吗？我恁来了解，啊哥哥。结果吼，伊就是买啊，因这个主人反正就是拢甲拍抖音啊，得赚钱呐、啊，然后偶尔就是搁该上一配进变种猪。
0: 嗯，
1: 对
0: 啊。啊，所以你唔是要做两盖料的迄落系列的。
1: 所以伊即摆限制嘛，一个月刚会使一摆。我无因到伊，伊若起去， 去到迄条奇妙呐，未趁钱呢。
0: 伊嘛都可怜呢，一个月才可以一次。伊嘛最，他也觉得那个非常的那个郁闷。
1: 会吗？我是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猪。所以我刚刚讲，你看有当时啊，人做好心无？就是他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就是讲啊，看这只猪足可怜，啊唔甘伊，啊惊伊用台。
0: 无啦，
1: 伊即摆咧讲了，我真正有一点仔想要饲猪咧。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可能是伊的吧，不然人家算野猪类的
1: 啊。对，野猪，
0: 它是野猪类的，不是那种人家那个
1: 肉猪的，不是一般嘿嘿嘿，阿姨就是
0: 讲肉猪的，
1: 应该是这只猪啊，好了，应该是妈妈去给剥去啊，所以它没得吃才会跑出来，伊是一种山，伊、哦、的就是讲你讲的用野猪啊，
0: 应该是野猪啦，
1: 野猫无猪种安尼啊，
0: 哦，无一般那个肉猪没有猪种、
1: 啊，拢无猫嘛，系啊，拢无猫啊，
0: 山猪就有猪种了。
1: 哦，安尼对，安尼山猪，
0: 你看迄个，买只乌山头啊，一堆，
1: 嘿，
0: 一堆，不知道哪一个水库那里面就有那个，就有那个，就是那个猪啊，就有一大堆猪。
1: 安尼哦，
0: 啊，你就是要
1: 开，那是
0: 人吃的哦。没有，你要开船过去啊，就可以喂猪。
1: 哦，
0: 我忘记是哪里了，我只知道在。
1: 啊，不过哦，
0: 在我们台湾的水库、
1: 哦。那像那里原住民哦，你若讲山猪哦，山猪很恐怖哎。人工山猪很恐怖
0: 的，我讲的这些都是山猪啊。
1: 有山猪的尴尬呢。
0: 啊，你要饲，你是船过尔，你人卖落来，你物件等落只尔，无你那个动作你要落啊，你请吃啊这样子，就够。
1: 伊食你的手，你请吃哦，手给你夹落。
0: 没有啊，也就是我记得不，我就好像在我们台湾，因为我就看那个。看那个旅游节目的
1: 哦，
0: 啊，就是他也在草里的，也准那个赛鬼啊过来，他的那个岛上面就有一堆猪，你要好像是放包放什么音乐，他就来
1: 啊那样哦，
0: 是哪里啊？
1: 嘿，这么酷哦，
0: 不是划船呐、啊，是那个坐替了这准那鬼，
1: 嘿，喂山猪，
0: 搭船喂猪，
1: 他、啊、以为温静
0: 一定有的啦，
1: 贴的原住民的部落、
0: 啊、哦，曾文水库啦，山猪岛啦，对了，曾文水库
1: 岛嘞。
0: 对啊，他有一个山猪岛，哎、哦，你只要他你放什么音乐，他就真的会跑来哦。哦
1: 因为伊会知影讲吼，放音乐的时阵就是要饲啊。
0: 哎，别
1: 别，这有那真巧哦。
0: 对，啊哦，你看，该怕滑落地的哦。
1: 哦，
0: 公主夜未眠。
1: 哎呦，哦，那这高级的音乐。
0: 对，我就记得，就他要听音乐，然后他就会来的啊，你就可以喂，但是你喂当然是你在船上喂，你不用下船，哦、你下船你要嘎点的水嘎。
1: 对啊，
0: 而且他都是山猪哦。
1: 因为原住民的是讲，我们之前去原住民部落，伊讲因那边哦，你若看了山猪哦，伊有甲咱讲，你若万不是山猪要甲你嘎，你要安怎？
0: 你徛咧，该对视。
1: 袂使，你要家己爱爬树啊。人爱讲爱爬去树啊顶。
0: 因为山猪会卡卡低。
1: 对，山猪不会爬树。
0: 因为
1: 爬不上来。
0: 伊卡上低，这没有啊！我跟你讲啊，你要叫我爬树，我咧看着鬼啊！
1: 无你要留咧互家了对吧？安尼遇到山猪的时候，爱招蔡红林，爱甲伊做伙去，为伊好家，你就走会去啊。
0: 无来那个太离谱了，你一般你要遇到山猪的机会是很低的啦。
1: 嘿，啊他们本来原住民他们会抓山猪啦。
0: 哎呀、啊，他们会
1: 因为
0: 厉害，那什么山猪山枪伊嘛拢会样。
1: 嘿
0: 呀、啊，那么都哎呀、啊、都超厉害的。
1: 对啊。
0: 好啦，欢迎收看咱青春啪哩啪哩。
1: 我今麦才开始收看了，对吧？
0: 哎，今麦开始看了。
1: Shelly，
0: 我是本人哦。
1: 我是的阿金啊。
0: 无啊，伊是金哥哦。啊，好啦，啊，咱今仔日，今仔唱歌啊。
1: 今仔唱歌，
0: 哎，免阁讲爱你知影，讲你爱你知影，袂够时间啦。
1: 好。
0: 来听歌。
1: 来哟、哦，这个基丁的绣花姐啊，绣花姐，我们听这个最后的车。
0: 班长像呢，玉花姐、秀琴姐、怀生，咚咚啊。

大哥，林妈妈乔佑杰怀轩，金雄爸爸阿素杰彦明大哥，雪琼杰玉华杰。

0: 谢谢秀鸾姐、小物理同学、文艺大哥、坤德大哥。
1: 你这个三位，
0: 我这个秀叶。
1: 唔过你念，你念秀华呢？
0: 啊，我念唔对去呢，是秀叶姐，我改写甲看无。歹势，秀叶姐歹势哦。
1: 因为因他我讲是秀叶，伊就讲啊，你念秀华呢？来哦，林大哥，阿婆啊。

0: 压力好大，压力很大。
1: 你也会惊，你本人你也在惊。
0: 窗外绵绵雨，心内有点点苦。

0: 感谢谷，谢林大哥，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三井大哥，万德哥不来哟，共卡成安万德哥，杨田大哥，还有我们的叶明大哥、瑞东大哥、秀文迪和那个毕小姐，感谢。
1: 谢谢。
0: 哦，今天本来应该是伊、那、的、個。本来应该是比手画脚，哎，唔过今日不要比，
1: 我不要比，他是真正不要比，
0: 所以改成猜歌，
1: 猜歌啦，
0: 一个歌较简单，
1: 猜歌开猜歌比较好猜的，
0: 猜歌比较好猜的，
1: 他们比较好猜啦。
0: C D C D，
1: 我比个来的都那会用花呀，
0: 哇，靠腰那张单无笑，
1: 你看，
0: 那张单无，我摕一张给你好啊。
1: 哦，我是有诶，我嘛有呢，
0: 你写你后边的，
1: 我写有做，
0: 我给你拿你写，我你用我的得啦，来，哦，写你写，
1: 好来，
0: 好。今晚老师请老师，你要转过，把这个转过来，转过来哟，救命哦！
1: 你也看不到
0: 哦。哎呀，你也看得到。
1: 我看得到，我看得到。
0: 好好看，老师来转一下，嗯，好，老师请下歌哦，感谢您啊，
1: 哦来哦来哦嗯、
0: 谢谢。还有、哎，猜歌哦，猜歌名。如果你歌名记不住，唱三句也算你过。
1: 哦，哦，
0: 对呀、啊，
1: 对啦，对，嘛是可以的。
0: 竟然没有人知道，
1: 好多啊，
0: 敢那昆凌尔呢？
1: 头一句来晓唱就晓啊吧。
0: 停啊！哦，敢那昆凌尔样呢？啊，是啊，昆凌，你知道有点歌无？因为等等，你拢爱一礼拜刚听，所以我拢袂记。
1: 哦，你
0: 好。来，昆凌啊，
1: 无出去。
2: 姐
1: ，Hello，Hello。
0: 哎，你好，
2: 你是姐姐代班啊？
1: 我今天代班啊。
2: 对啊。
1: 嘿。
2: 嗯。安静。
0: 安静吗？好啊，你要点歌哈。
2: 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2: 李尚正贵。
0: 李尚正贵，那个嘉纯那一首啊。
2: 不是那个林珊跟翁立友的、
0: 啊，林珊跟翁立友的哦，那个要等哦，要等很久哦，因为我只会唱，我只会唱那个我们家纯那一首、
2: 哦那。那就点那个家纯的好了。
0: 对呀、啊，这样才对嘛，怎么？

0: 对啊，
1: 我边边一条，我一定要点咱家顺的啊。
0: 那就点家顺
1: 的。好，那下个礼拜第一首哦，不要下一个新日啊，拐一个第一首。
2: 日啊，
1: 无啦。
2: 好，日第一首。
1: 不要下日，好，谢谢啊，好，拜拜。
0: 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1: 来哦，景清大哥你好。
3: 你好。
1: 哎，你要几条什么歌啊？
3: 红酒，
1: 红酒哈，嗯，好，啊，你有要点歌无？
3: 有，
1: 你要点什么歌？
3: 什么歌啊？
1: 哎，你要点什么歌？
3: 红花似笑，
1: 红花似笑，好，明仔载第一条哈。红花似笑合唱的吗？
2: 对啊，合唱的。
1: 哦，好，谢谢哈。
3: 嗯，
1: 好，明仔载第一条要记来哦哈。
3: 嗯，
1: 好，拜拜，拜拜。来，老师请下歌。是你魔镜，你两个在唱哦。
2: 是你魔镜。
1: 哎，这你的 key 呢？
2: 这我的 key 吗？
1: 哎呀，你 key
2: 我
1: 看。
2: 我都原调哎。
1: 是你魔镜。
2: 有一张故事。古柏星，
1: 古柏星吗？你看无戏。
2: 对我真袂白。
1: 哦，无人知呢。我唔听。啊，不过这我细人就做红的歌呢。
2: 这条。
1: 我细人。
2: 小时候很对，应该是你，因为我嘛是后边，后边才有人迄条啊。
1: 敢是别人比我较有情。

0: 车。
1: 哎，无，哎，无停，哎，停。
0: 我不要唱那个。
1: 是你莫进来，一定一定爱，一定爱迄落为为为家怪迄落开为家走出来安尼。
0: 是你莫进。是
1: 你。我太衰了。讨厌。你写唱歌来靠腰。
0: 你不是讲爱为家做？
1: 千惠姐，Lucky 啊，
0: 单手裤，
1: 单手裤啊，来美珠姐，
2: 哎，美珠姐，
1: 这什么歌啊？
2: 是你伤我的心，
1: 我无伤到你的心哦，是你伤我的心，还是我伤你的心？
2: 这条是我主题曲，
1: 真的假的？啊，不，你唱两句来，唱两句，顺便免点歌。
2: 是你无情，是你无情，是你伤我的心。
1: 哎，伊出来时，你迄阵几岁？
2: 我即满68岁啊。
1: 啊，你迄阵差不多40多尔。
2: 对啊，
1: 是哦，差不多
0: 40。美珠姐都少年
1: 的哦。对啊，是40年，迄阵这条歌应该有二十
2: 我
1: 外
2: 了。我以前没听过。
1: 啊？
2: 我的生理如何啊？
1: 我听无。
2: 我的查甫孙李李慧啊，
0: 伊查甫孙李李慧啊。
1: 你的查甫，你的查甫孙李李慧啊，你还讲李李慧？我的查甫李李啊，我还听到你李李李李。没
2: 啊。
1: 二郎。
0: 我美珠姐，你要点什么歌啊？
2: 恁自排对啦，红林啦，红林唱一条。
1: 啊，唔是自排歌。红
2: 林唱歌，随便红林随便排就好了。
1: 红林，
0: 红林，
1: 好啦好啦 ，OK， 好，
0: 拜拜，
1: 拜拜，来。来，千惠姐。
0: 哦。
1: 哦。哎。今天电话，忙去看电视啊！救命哦。
0: 千惠姐。
1: 一二。哎，进来啦嘿。
2: 一定伤我的心。
1: 哦。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2: 哎，泪洒爱河桥。
1: 泪洒爱河桥，好，明仔再唱啊。
2: 好 ，OK。好，
1: 拜拜。老师，请下歌。

0: 铲铲铲，贺婷，哇，这妈妈怎样不？哦，
1: 这妈妈应该知哦。
0: 这妈妈，哎、欸欸、，lucky 啊，好，老师继续。哎呦，

0: 人称称家庭停，这厉害，看听啊听听两
1: 三句就跳啊。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美玲姐呢？
2: 哎，我要过来出外去啦。
0: 哦，答对了，啊，你要点歌吗？
2: 那、你自排好了啦。
0: 自排哈、哦，好，谢谢金明呀，哈。
2: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郑妈妈。
4: 哎，哎，郑妈妈。
5: 哎，出外去啦。
0: 什么音啊？
5: 出外音啊。
0: 哦，答对了。啊，你有要点歌无？
5: 哎，好啊，点调一首。
0: 点这调。
3: 出外音啊。
0: 哦，无问题。
5: 啊，你唱。哦，明仔。
0: 明仔再唱啊。
5: 哦，
0: 哦，谢谢哦。哎呦，美珠阿姨呢？
3: 哎呦，
0: 美珠阿姨，等下卡起来摇哦哈，来，请下歌。
3: 哦，你拢用迄个姚文老师的歌啊。
0: 这条美珠阿姨应该蛮晓。你能唱这条吧？
3: 会啊，
0: 来唱啊！
3: 我旧日情，
0: 这条歌足好听。

0: 你要唱到重点嘛？
1: 哎呀，
0: 终于有一个知影。
1: 来，邓丽君姐姐。
2: 哦，嗨，
0: 邓丽君姐姐，
2: 哦，
0: 你好。
2: 对。素颜就会回来。
0: 哎呦，
1: 终于有人知道了。
0: 对、
1: 这首歌这么好听都没有人知道。
2: 对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1: 你要点什么歌给嘉纯唱？
2: 什么情五一日啊？什么？
1: 情海一，你就是情海。
0: 情海一日。情什么一年？什么一年？什么情海一？
2: 对对，好像
1: 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2: 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1: 啊，你了解
0: 啊，谢谢，
2: 好，谢谢，
1: 好，这首明仔再唱哈，
2: 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哦，
1: 来，请下歌，
0: 哦，这条我都进去，
1: 这条迄个
0: 阿华啦，
1: 差不多，加迄个阮淑静，
0: 哎，
1: 别讲，就甲阮淑静哦，一礼拜拢爱唱两三届，一个月都爱唱七八届，
0: 不接受嘿。
1: 啊，这条你若唔知，我无法度啊。啊，你刚唱也无来，无你刚唱一定知。
0: 哦。丽雪妈妈嘛知你看。
1: 听甲烂去。
0: 因为拢听后边，阿华拢摆伫后边。
1: 来哦！
0: 哎，丽雪妈妈，哎，妈妈，
3: 你好。
1: 你有听到噪声音啊？无？
3: 如今你来代班呐、
0: 哦？哎，我来代班呐、啊、，OK， 来代班呐、啊。
3: 我天天都听这首歌。
0: 天天哦，有这感觉？你也喜欢这首歌哦？
3: 因为你跟阿华也常常唱啊。
0: 阿华阿伯的啊。
1: 我阿我阿华虽然身上难过，伊做好自肥。
0: 对啊，妈妈你要点什么歌？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3: 淑静，
0: 嗨，
3: 明天唱可以吗？
0: 什么歌？
1: 不是他，明天不是他、哦，明天是那个嘉纯哦。
3: 明天早上是嘉纯哦。
0: 没啦，
1: 没啦。
0: 我啦，伊要意思讲，我明仔载再去我拜伊的时候，明仔载甲拜啦。你要什么歌？你要哪一首？
3: 玫瑰人生。
0: 哦，好，玫瑰人生。
1: 点这个太简单了啦。
0: 啊，那太简单了。
1: 你要点那个每个人都心碎，你这样。
0: 我等一下要唱。
1: 哎呀、啊。
0: 等一下不晓得让你们心碎还是开心哦、喔。
1: 嗯。要对这个玫瑰人生，对他讲太简单了。
0: 玫瑰人生啊，明天要
1: 你。你都点我那么难唱，就点那么容易的。
0: 我这个。
1: 我这边有点搞点的，我那个我这个唱起来有没有技巧一种？很多首。
0: 真的吗？有很难唱的吗？
1: 什么我都罗兰，不，你顶刚唱我都罗兰。
0: 我有唱过啊。
1: 那你要唱的好听啊。
0: 不熟，刚开始很不熟。
1: 好了，谢
0: 谢妈妈，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请。

0: 第二个，哦，这条歌你若不知了，就真正是迄落台湾人死。
1: 哎，我毋捌唱过讲，我毋捌唱过。
0: 你咧？
1: 因为阿花无叫我咧。
0: 你敢能唱什么？银门顶呢？
1: 银门顶啦，足爽的，都超爽的歌。我有听，听你咧唱，我想看卖，我唔知晓。
0: 老师，你也无抖音呐、啊，伊哪会听有？
1: 对。阮的心就要放弃飞。啊，你也无唱？
0: 我免唱啊，有抖音得啊，你无人知影咧。哎、欸，你拢无咧看我的节目就对了。

0: 捧场的，头到昆凌店没
1: 掉啦。哎、欸，
0: 我跟你讲，昆凌店嘛，你拢无咧看节目就对了。

0: 怎么样唱？
1: 二停啊，停停停！
0: 来啊来啊，终于有啊！
1: 救人哦！
0: 哎呦！为什么？你在怕婆啊？
1: 无啦。
0: 哦。
1: 好来好来来。来。素贞姐跟钟燕姐拢给我挂掉。
2: 哦。
1: 好来。你新朋友，你要猜这首歌是什么歌名吗？
3: 哎，什么歌名啊？
0: 什么歌名啊？哦，哇哇哇！
1: 来，永护，
4: 永护大哥。
0: Hello， 大哥你好。你
1: 不是你最珍贵哦，你。
4: 你小贵贵。
0: 哦，对啦，对啦，
1: 讲大意
0: 就对啦，对啦。
1: 好个仔，怎样？好个仔。
0: 啊，大哥，你要点什么歌？
1: 你要点歌无？
4: 哦，自拍就好啊，
1: 自拍好经验啊。
0: 好，谢谢。
1: 怀轩那个欠扁的怀轩，你现在上来，把我挂掉一样。来，立足姐，
0: 这个没加什么核心。立足姐好，
2: 不是上珍贵啊。
0: 哎呦，来，
1: 你要点什么歌啊？
2: 啊，桂花香，桂花香，
0: 啊，
1: 桂花香，
0: 桂花香，
1: 桂花香，好 ，OK， 好，拜拜。
2: 这条就好听。
1: 嗯，谢谢，感谢，好好。
0: 所以拢练唱了对哇。
2: 马上要人第二次吼。
0: 哈哈哈。拢人跳你第四跳了。
1: 反正怀轩，怀轩拢在底下耍电话，唔晓第二次。哈哈哈。太厉害，怀轩讲讲话成。伊讲叫我伊个。雷蔡鸿林，我叫蔡雷怀轩。好，未使未使再用啦，好，好，来，我来听歌哦，今日哦，
0: 好，
1: 听歌，时间过头啊，
5: 算到上欢喜哦，算到过头去啊，何必的艳名大哥要听这个悲血的爱？
1: 哦，这有口白呢，
5: 口白变啦，
1: 口白引起心内迄个人，
5: 我紧啊，哦，我个定来哦，
1: 我咧透早。一杯粉铺在你的头，
5: 哈哈哈！哈，提高一下，因为想到那个讨厌的人分开，不是在这当中，我说不会给你留我的债务给他，我哪会那么糊涂，哪会那么糊涂啦！
1: 这个主唱歌让你气死的，
5: 啊，哪会叫气死？

0: 彦明大哥，我看你婆婆写啊，哪？
1: 这郑秀，这个主唱啊，
0: 嘿，
1: 她嫁了老公以后，她喜欢洗温泉，她老公就买一个温泉饭店给她。
0: 啊，没有，哦，嫁这么好哦，哎呦，白白生地奶茶仔，恁家连浴缸都无。谢谢秀座妈妈。

0: 谢谢方玉姐、素贞姐、小美姐、永恩大哥、蚊子姐、美珠阿姨。欢迎回来。
1: 满足姐，甲怀先要听的弄试一下。

跟咱的钟妍姐、林玉姐、跟咱怀生啊、看那种真啊、雪琴姐、阿素姐、昆凌啊、郑妈妈，还有我们的县长大哥、丽雪姐、燕明大哥、郑妈妈，跟咱的永恩大哥、玉花姐。

哎呀，我记啊，记啊，给人应该不安怎哦。在咱的金水爷，我们的满足姐看到掌声啊，美珠阿姨，在咱的阿素姐、丽雪姐，还有我们的叶明大哥、丽姐宝贝。

0: 来谢谢咱的玉环姐，跟咱的谢堂姐、丽雪姐。哦，有怕婆阿妈袂走，我等下抽奖了才能走哦。来抽第二，啊，迄个你也无来，我来卡到甲你。
1: 请安，请安，请安，请安。我大家拢惊心，敢接到你的电话。
0: 喂，林，我那是，我们是摇完马上打嘞。
1: 哦，哦，是哦。就说你没来奖品没你的份这样后来
0: 我们有一个叫阿头的
1: 阿头
0: 因为他叫他叫那个金秀我都叫阿头他就是真的没来我们看到来说

丽雪妈妈哟，深入阿纪亚敏昌大哥，玉雪妈妈，丽英姐，中原大哥，哎呀，美红姐，李大哥，文艺大哥，秀叶姐，丽雪妈妈，陈爸爸，金美妈妈，

0: 谢秀段姐，神鹿阿姐、金熊爸爸、赖亮妈妈、美珠姐和大哥、静武大哥、大嫂瑞林大哥、香姐、玉雪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哟、哦，今麦来美香姐甲沈静大哥，火力较快哇！咱今仔全部拢是真有，你会感觉？你的
0: 这拢人点的、啊，
1: 最后的车嘛，
0: 小最后对，
1: 酒中
0: 酒中情嘛是火力较快哇，就是水秀啦。

哎，谢谢正直大哥、四良大哥、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彦明大哥，还有我们的方玉姐、雪晴姐、中元姐，还有金穗爷、还有美香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还有我们的正阳大哥，还有我们的方玉姐、丽珠姐、沈露啊。

0: 感谢的素贞姐、光阴姐，还有我们的雪琴姐、丽雪姐、美香姐、美惠姐、瑞东大哥、慧珍姐、秀金姐、神娃，还有我们丽玲姐、冬云姐，参加。呵呵。
1: 好，哎，这个嘛还好嘞，本来想讲要卖付啊，
2: 无可能卖付啊。
1: 哦，啊不，变哪加速？
2: 这本来就是。枪枪好的时间，我点我打开了，我有点歌点歌未记的时间。
1: 哦，算到上欢喜的。
2: 点歌了，点歌未记的时间了，完了，因为我咧注意看，拢注意听看人咧讲啥。
1: 哦。
2: 哎呀，讲天天时间到啊。
1: 哦。
2: 哎。还无多。
1: 真正时间到。

0: 好，啊，那今麦的要来进咱的迄个单元啊，这个单元看下去啊，这个东西你如果有那个。你有跟香港有关系的，这个很好用。哦，你如果跟香港有关系的，这个还蛮好用的。
1: 对，
0: 对啊，所以你就可以看下去哦。
1: 一定，今麦这个时阵是无你袂开挖。哎、欸，拜托，真正袂挖哦，所以讲千万唔通离开啦，好不好？
0: 对啊。
1: 哎呀，哦，我算是来到顾打啦，所以到红林啊、家顺啊，吼，啊，即旁啊，苏进代班吼来。到支持者吼，
0: 對對對對對，
1: 而且物件嘛，就罕你出来。
0: 对哦，还有一两年卖一次。
1: 对，但是真的很好用。哦，如果你有用过的话，真正非常非常好用。好，嗯，啊，等下龙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哦。啊，阮两个先刷卡为大家服务哦，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红纤维有效抑菌，石墨烯促进新陈代谢，透气设计吸湿排汗。立体外形织法，袜子不跑位，足底加厚设计，强化足弓保护足部。大力推荐铜纤维能量袜。
4: 今天啦，啊，这个您要看这段这个广告啊，啊，会使讲是啊，这咱费尽足侪苦心，因为这研发这双鞋啊吼，上少开销两年的时间。啊，真我两年的时间拢无卖鞋啊，没有卖袜子，因为找不到，真正是找无我理想，找无我想要做的这个物件。一般你看到的这个这个不管是石墨烯也好啦，哦，负离子也好啦，吼，竹炭也好啦，银离子也好啦，吼，你可能看到真侪类似这种的这个啊袜子啊，甚至嘛给你讲到这个什么足弓加强之类的哈，包括这个这保护脚底平衡各方面，但是咧，你要找到这尼啊完整。啊，你甲看这双鞋啊设计得啊，你看你即摆电视顶上看得到啊，你看伊所有每一个环节，啊，不管是直线的部分，还是横线的部分，拢有伊足重要的意义的。因这双鞋啊是有非常厉害的，即个伫咧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臭卡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即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脚啦、洗，做去用乌当家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即个一个真真正正的，做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好起来啊！哪里好起来哈？啊，我直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地通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到倒来，到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下。即摆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话，即袂偏一。你甲买这双鞋仔，互伊穿了，即囡仔阿伯啊，莫去滴着香港脚，莫去滴着臭脚臭，安尼就解答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一个医疗报道咧讲啊，讲即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底有霉菌，霉菌的生伫个这个鼻窦的所在，凝固会进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啊，这个鼻阿伯吼，这个是拍卡症，然后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香港脚无治疗，哦，阿无放财产哦，金孙啦，放一个香港脚哦孙。哎，孙啊，安尼哦，白啦、痒啦、尿啦，即个这，哎，这些小朋友，为了这尿布疹啦，哎，唔是尿布疹，那是包括阿公传阿公喂予伊的一挂，即个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即个这香港卡，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鞋仔唔好穿破，才要淡掉啦，真的吼，你细菌的留足济吼，啊，尤其是吼，即个要找鞋仔爱找抑菌除臭专利的袜子，按每一季最好要汰换，当然像我们这种袜子就不用每一季汰换了。咱这鞋吼，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啊，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摆就会使了。别种鞋啊，你可能哪一种无抗菌、无除臭的迄种的吼，你可能差不多三天穿了你就挡袂牢啊，脚底就臭甲袂偏啊。

但是这吼，我甲你讲，穿一礼拜都未臭，穿一年啊，拢未脱丝，未去哦稀稀就对啦。我即马脚底嘛穿一双，啊，哦，够不够？你看我穿条有无？但我规工拢穿这啊，哦，穿这真正足舒服的吼，袜子足重要的。因为吼，你若无穿着正确的袜啊，有一亿只的细菌在你的脚底，你的双脚有一亿只的细菌随时啊，伫你的脚边伫甲你嘶吼。因为这臭脚臭啦，香港脚这脚的问题啊，这拢是问题的根源。哦，因为咱都讲脚，我都脚有八大穴位24个反射区，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脚有关系啦。我甲讲到这，你来思考一下。哦，你买啊这。买一个顾脚骨的药啊，买一个顾心脏的药啊，结果你的一个简单的袜子你找唔到，结果影响身体健康较济吼。咱人的衰老是对脚开始的，人各部位的这个做寿命，脚的寿命上短，所以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人啊，要过身之前拢倒伫眠床倒几啊年，倒一段时间，拢脚先歹嘛，袂行，即双穿起来，互你行。你走到80岁、90岁，走到100岁，还在路里在走。哦，这个，你的脚有这个问题，注意听哦。香港脚会痒的，臭脚臭的，哦，常常你抹油啊、买油啊，等下抹用吃的好啊。只要是讲，这个做容易会变脚刀的，啊，长期敢来走路的，哦，啊是这专柜小姐啦、老师啦，啊，徛几工的这，啊，佫有就是足侪台湾人足侪人有这阿母脚地，阿母地这种，这就是足弓啊，无这个足弓的吼。这种人你穿这袜有够好吼，咱人上大的危险其实是啥呢？摔倒上危险，啊，摔倒一届吼，佮摔倒的机会足济，5摆摔倒有一摆会脚断的，啊，五摆有一摆，平均美国有4个老人就有一个摔倒啊，一年内底啦吼，超过95%的髋骨骨折拢是摔倒引起的，75%的老大人摔倒拢伫厝里，伫厝里摔倒较济啦，唔是伫外口摔倒的，唔是去红弄摔倒的，是伫厝内底家己摔倒的。跋倒是咱老大人事故的，这就是死亡原因的第二位。65岁以上的人哦，第二位。所以还佫有一挂颅内出血的问题，所以穿一双好的袜仔，会当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当然，足侪人讲奇怪，佮因咱有人会脚臭，有人袂脚臭，这佮每一个人体质有关的。脚臭有七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你脚臭较济，啊脚臭的吼会产生一种硫化物的臭味。因为你的汗腺的分泌，啊，甲这个霉菌的交互作用，所以就形成这个臭味。啊，过来就是环境较潮湿，所以咱台湾环境较潮湿，所以足侪人脚臭没有办法根治。啊，另外就是你已经有香港脚，吼，你都已经有滴着香港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清洗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呢，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还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拢无修脚皮的习惯，迄脚皮迄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即摆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底下做，做底下容易啊，接着就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归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还够用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看这双袜子哦，安尼就足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了。你看啊，咱对这款透气，这东西透气，哦，啊，佮有这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这擦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未知足有效。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织法吼，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吼你的这个这脚后底啊，也未酸未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哦，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哦，咱咧走路有当时行行，这后脚筋后底所在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未酸。够厉害哦！也这是咱的黑科技啦，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
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

0: 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铜纤维，这个是奈米级的铜纤维。吉祥不要做贵啦，我跟你讲，贵的贵的对，贵的这铜纤维，那这做牌子诶，每家洗牙刷恰做诶，而且永久有效，洗一千拜，洗一万拜，吉祥不要赶快抗菌除臭，赶快我都把你的香干干，把你处理掉。这贵的贵的这铜纤维，哦，这铜纤维哦，也当来有铜离子，把细菌抬掉。铜离子过入去细菌的细胞膜内底，把细胞膜破坏掉，破坏掉病毒家己死。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不是吃药让它坏掉，不是擦药让它死掉，而是穿袜子，只要你穿袜子，那个细菌就没有办法滋生。这个叫不是铜离子，那铜纤维哦，铜纤维，哎，铜离子是给它倒起来，一旦这是给它切入里底，所以呢，远红外线达到92%，抗菌率97.1%，有效升温，卡不去不一定哎，有效升温8.8度，所以你按下请吉祥不要你免惊哎，免惊啦。你不用怕，你说晚上啊会着凉啊，最好去店里跟你讲一下哈。对，这个今天是重点是这个所在呢，你这外口无得头买，今天去头啊，我这张给恁看，开放10天给你试穿，给你效果保证，你穿10天拢无洗嘛无要紧哈。这双袜也唔免还我，当作我送你。穿10天过了，你若无感觉你的循环较好，无感觉你的脚较好，那安尼你原金我一角银都无该收，一角银无该收，原金退还给你吼。所以咧，你若有在爬山、有在运动的，啊，恁爸厝的爸爸妈妈脚手会冰冷的，熬疲劳的，恁到老囡仔读册、招标运动的，有这款的这个脚臭、脚的臭的这朋友，今仔日这段广告你啊认真看、认真听，然后你买一组倒转去，买一组啊，一定有一箱给你穿免钱的。穿无效果，无要甲你收钱，原金退还，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箱外口市面上卖2400+，我一箱卖偌济？卖1200+，我卖一半钱尔。一箱卖1200+尔。人讲要做医生，要做广告，就是安那，爱互咱的观众朋友啊，互恁啊，侪人用过了，咱才有法来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咧，今仔日公司啊，特别做医生，即做大医生，伫个即个物价，大行拢起价钱之下，我做即个医生是安那，我希望恁找到一只真真正正对恁有帮助的物啊。好，要安那卖吼，听好心足哦。加今仔日尔，60个人客，60个吼，一箱1200+。两箱炸都等于剩你1900+的，一箱给你开门1000块，买两箱，各上两箱给你，4箱卖你1900+。铜纤维不要，无人安尼卖啦。这一箱外口市面上上少啊，你若内行对国外进口去买，一箱上少拢超过1500块以上啊，1500块以上。0800-60组尔吼，行我只好头前这箱给你穿。啊，5箱1900+，啊那无效嘞，用我黄金退用给你。即摆六十个人客，我先讲好啊，超过我就无要接嘛，就是要观众朋友，你对我有信心，穿一摆你就知伊会好哈。好，这5箱你买，即摆刷定这60个拢有准算啊。这箱我送的，今仔日5箱是你买，第6箱我送的，来开始接啊，开始接。不是5箱啊，搁加一箱哦哩，6箱啊，6箱啊，第6箱我想行我五，若无好行我5箱啊，来你好我加行你好，叶姐，
1: 好，再见啦，
2: 哎，
0: 好啦，哎，一组来66线来，卡手较紧的哈，来签名，叶签名，
3: 哎，
0: 一组，我讲你若买到等于你就穿啊啦，臭家伙穿袂好免钱啦，香港卡你就认真甲穿好，绝对哦，你学了该得志啦，竞标你好。金标，一组，52线一组啊，6箱啊，喂，你好来，
2: 你好，电话到，
0: 来好，52线一箱啦，你好，电话你好，电话一箱哦，来吧，一组啦，不是一箱啦，6箱啦，一直你好，一直来，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哦，来56线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4: 我要爱一组，
0: 好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桃你好，
5: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4: 谢谢，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61线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来62线来，你好来，谢先生，谢先生，一组来等我一下，3来你好来，清楚你好，
4: 我要一组。
0: 4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哎，一组来65线，对不对？阿莹，对不对？来，秀秀，吴妈妈，
6: 哎，我一组，
0: 好了，一组来，你好来，秀玲姐啊，你好，秀玲，一组， 来，大华姐，来九十转一组来，办法啦，你要办法啦。
2: 肯定啦，因为有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八十九转，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啊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来一组。来，七十二双一组啦，你要来春英姐了，一组哦。好来，好大华姐七十三双来，你要紫叶姐了。
3: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紫叶，来加桂兰，你要桂兰。
3: 走。
0: 来，七十双一组，秋霞，你要秋霞。
5: 姐你好，
0: 我帮。秋霞，哦，秋霞接嘛哦，来，喂，你要来，钟太太。
3: 哎，
0: 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啦，七双，喂，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哦。好，来五十一双一组啦，六双啊，冲啊，你要冲啊。
3: 哎，一组。
0: 五十二双一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哦。来，五十三双一组来，你要林太太。一组来，林太太一组来，你要来，龙中大哥你要。
6: 哎，一组。
0: 来来，我来讲，厝内底有人用钢架，有人臭家烧的，真足听啊。专台湾独一无二的铜纤维能量袜，你甲穿一礼拜。穿一礼拜过了，你原底伫遐破皮，伫遐流膏，伫遐流汤的，伫遐咧白上药用袂好的。我讲你脚七落清气，穿好七落打，你甲逐天甲穿，穿一天好一天，穿两天好两天，愈穿愈健康啊！为你我讲，你要拢尽力哦。
3: 好，
0: 一组哦。好来，来五十六双来，阿姐，我加油啦。
3: 嘿嘿嘿。
0: 哎，袂啊，袂啊吼。
3: 嘿嘿。
0: 好来，六十二双，甲下铁来，你要东手大哥。袂袂啊吼。来两组来，你要来，你要来，收干嘛？你要收干嘛？
3: 喂，一组。
0: 蛋黄姐哈，我你要来六十七线来，我你要改你好，丽凤姐你好，你好，我来了，五十九线一组啦吼，无效免钱，白大哥你好，来要一组不要吼，来不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
3: 啊，
0: 加油，阿姐，
3: 我叫你先做
0: 者，好，六十线你做六十线来，哎，少年你啊少年啊，
3: 嘿嘿，
0: 要一组不要吼，好，蛋黄姐五十四线五十四线的哈，还无卡通的较认真卡嘞，今仔你卡着，赚足济啦，我你我改你好，要一张要一组不要吼。等我这五十五算，你甲算一箱一千二啊八，六箱要偌济钱？今仔你开偌济？开无两千块，一箱袜你开三百三十块。这吼一箱袜会当互你穿几年冬天？你若甲穿一礼拜袜来臭我钱行李啦？哦，袜来臭我钱行李，唔是会臭了？你甲穿一礼拜过了，你的胸感觉若无较好，若无较进步，我钱共我行李。啊，互你穿，爱想怎送你，你想怎送你，你免认我，吼，免认我，这个人卫生的问题啊，真善良，免一种哦。好，来来，六十一线，来，你要来，淑芬，你要淑芬，一种好，来来，六十二线，这你厝内底穿，暗时穿个裙足好个啊，真住了。
3: 我甲你买一种。
0: 好，来我六十三线，啊，惊寒的人穿这双上好啊，阿金妈你好。
3: 好。
0: 来一种吼，来六十四线，伫厝内底吹冷气啊，穿这双上好来。哎，买一种吼，来六十五，竞标你好。竞标。一组，来五十一双是组啊，六双啊，六双啊，喂，你好来，
3: 你没话，
0: 来好，五十二双是双啦，你好，你好，你好，一双哦，来嘛，一组啦，不是一双啦，六双啦，一直，你好，一直，一直嘞，你再个顶卡来，你好来啊，锦龙你好，锦龙来一组哦，来五十六双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7: 我要
0: 哦，
7: 哎，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哦，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小桃你好。
8: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邓华姐来，来，喂，你好，来，小龙，你好，小龙，
7: 谢谢，
0: 一组哦，来，邓华姐，六十一双来，你好，来，明星你好，一组哦，来，六十二双来，你好，来，谢先生，啊，
9: 你
0: 爱先生，一组来，邓华姐，六十三来，你好，来，清如你好，
10: 哎，我要一组，
0: 来啦，四双一组来，你好，来，苏珠你好，苏珠，
11: 哎，
0: 一组来，六十五双对不对？阿莹对不对？来，秀秀，吴妈妈，
12: 我只会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好，来，来，秀玲姐啊，你好。小林，一组，来，大华姐，来九十转一组来，办法啦，你要办法啦。
2: 肯定啦，因为有分查甫查某。
0: 拢总无分，大人囡仔拢会使穿来，到八十九转，拢总无分 size， 大人囡仔拢会使穿啊。这袜啊吼，伊的这叫做弹性足大，而且吼包覆性有够好，穿着你就知啦。阿香你好，阿香，来一组。来七十二双一组来，你要来春英姐了，一组哦。好来好，大华姐七十三双来，你要紫叶姐了。
13: 哎，我来一组。
0: 好，一组来紫叶，来加桂兰，你要桂兰。
3: 走。
0: 来七十双一组来，秋霞，你要秋霞。
5: 姐你好，
0: 我帮。秋霞，哦，秋霞接嘛哦，来喂，你要来，钟太太。
3: 哎，
0: 一组。来来来，我六十八啦，七双喂，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哦，一组哦。
12: 我一组。
0: 好啦，你要随便，最后一分钟啦，我还阁接一分钟尔，一分钟我都阁接嘛十外个尔，接完就无啊哈，接完就无啊哈。我你要来完了，啊完要一组。
12: 我赶紧要一
0: 组。哦，六七线真正足好用的，只想不要你学了解，但是绝对袂伤眼哦，非常舒适。

0: 用好情况来，民雄大哥你好，你是做尾啊吼？哎，那高爽是做哪？高爽来你好，新安大哥，你是做尾啊吼？感谢你啦，真正足好穿的啦，你，咱的做餐人有当时爱脚会掉脂，会生香港脚，你甲穿这双尾啊，真正让你有了解得志哈，有了解，你要要去做吼？
1: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甲用到你等我来，一翔你好，一翔，
1: 是做吼？
0: 来来，五十三块，三十块，下者来，李姐你好，李姐你好，丁家姐啊，哎呦这万春大哥。
1: 哎，
0: 你做不要哦。好，来，国章，来，哎，国章大哥，
2: 哎，
0: 你做不要
2: 哦。哎，
0: 好，来，国章，来，跟夏姐来，刘宇，你也要做不要哦。
1: 嘿，对。
0: 好，来，公。

的卡通哎呦，先都继续个卡，控诉你深深去救我，救我，哇，红脸刷卡会大家回顾哦。来，我来唱这首那呢，方院的红美妈妈说点的《见面三分情》，谢谢怀轩、慧珠姐、丽雪妈妈、三井大哥、天才大哥、义珍姐、阿素姐、桂华姐。

谢谢龙根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玉英姐、文艺大哥、小美姐、奈良妈妈、昆林、正阳大哥、王妈妈、秀珠姐、美惠姐、丽娇姐、敏昌大哥、三井大哥、燕明大哥、桂华姐、玉华姐、正阳大哥、小李同学。

谢谢林云杰、翁哥、瑞东大哥、美妹姐、燕珍姐、龙根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新义大哥大嫂、美惠姐、玉英姐、小美姐、秀孝姐、玉雪妈妈、昆凌、正阳大哥、碧云姐、三晴大哥、满足姐。

0: 谢谢洪水妈妈春元姐、曹丽大哥、赖良妈妈、雪晴姐、龙根大哥大嫂、素苑姐、方玉姐，谢谢大家，郑妈妈。
1: 哦，金土大哥都没看到哦，大嫂、怕婆啊，哦。

0: 哎呦，啊，不过李英姐袂来啊，风头来。
1: 有啊，卡多我有看呀、啊。
0: 我无看到李英姐。
1: 卡多我有看到头前的画婆啊。
0: 哎，先生，王明姐，桂花。

0: 来，谢谢金主大哥大嫂，看的掌声哦，看的小米冰淇淋，看的叶玲姐、三井大哥、满足姐、清慧姐，还有我们的玉婷啊，看的那四良大哥，阿拐的那春妍姐，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郑妈妈、美惠姐、敏昌大哥，
1: 来的哦，
0: 这条歌最好听哟、
1: 哦，最恐怖哟、哦，哦。
0: 拍拍我
1: 哦，让每个人都心碎。哎、哦欸，我刚刚没直接唱过呢。
0: 你啊，我爱谁唱了不好，就给你塞落去。
1: 谢谢大家的捧一下，我酝酿情绪。
0: 最后一句哦，最后一句上重要，其他家都不啥重要。
1: 家都没听了对。
0: 对。

0: 我没有紧张死呢，而且另外一边我压力偌大嘞。
1: 顺便让你点个压力嘞。
2: 唱了啊，
3: 唱的还不错啦，还可以啦。
2: 无你，因你也卖伫边，我较无啊紧张哦，还可以更稳定。
3: 我是感觉第一句，第一句应该不要这样。
2: 你说哪一句？
3: 城市一片，你唱高，我唱不他讲。
2: 安尼哦。
3: 城市一片漆黑，城市列城市高，我城市不。
2: 城市，哎，我可唱较变吧。城市。
3: 我
2: 音是同的呢。
3: 城市一片漆黑。我你讲城市，你跟我城市不啥同款啦。
2: 好嘛，
3: 你也听来回听回播了怎样？
2: 安尼哦。
3: 你是唱城，我咪我咪。
2: 城市一片漆黑。
3: 来唱。
2: 我呢，我唱我呢啊。
3: 你要唱我唱我，应该是要唱我这样比较，我也不知道。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青菜啦。反正你学姐爱听就好了啦。
2: 哈，你学你学妈妈，系啊，我冇唱过啦，我冇唱过这首。嗯，
3: 这首超好听的，这首我上那时候我在那个在我们永生，就是我在念那个基督学院的时候，
2: 哦，
3: 念传播系嘛，那个大众传播系的时候，我还有帮他剪成那个那叫啥？
2: 嘿，
3: 铁达尼号
2: 嘿，
3: 那个画面的，就是这用铁达尼号去剪。点背景就对啊，用这个音乐。
2: 安尼哦，
3: 哦，好厉害。
2: 你那不是用那个铁达尼号的歌？
3: 无啦，那音你当时要自己去找画面啊，
2: 那個感覺哦、
3: 找画面就觉得、哦、
2: 啊，所以你就喜欢这条

0: 乖，
1: 超喜欢的。
0: 安尼哦，啊，唔
1: 过你个舌我就唱袂好。
0: 较早都安尼嘛，你较你唔是即马个假音才无去？
1: 没有没有，我是老那个年纪大了，以前还可以。
0: 对啊，我想
1: 那时候还可以。
0: 对啊，
1: 现在不行了。
0: 哦、啊，我是一直练
1: 的。现在没有假音了，现在老了没假音。
0: 有。
1: 好啦好啦。哎呀，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咧，教阮呢个阮三个人的支持，
0: 无甲阮惊，无甲恁惊到啦，
1: 大酒咪哦，
0: 哈，谢谢大家。
1: 阿怪，今麦要来抽奖啊，
0: 哈，
1: 你只要他都有拍破爱，弄机会啊，
0: 是的。
1: 阿怪，迄个抽到一定爱起来哦，阿无起来讲卡通哦，
0: 对，
1: 好，我叫我来卡通给你咪哦。
0: 阿无，哎，恁这栋的导播一直堵来。赌三张，但是咱嘛是在，敢会使抽一个啊？一直赌啦，一直赌啦。阮透早有，但是也袂停，较无用。
1: 好啦好啦，
0: 这个时间来，
1: 要紧来停啊！好啦，
0: 你要停我停，
1: 你停你停，
0: 我停好，好来，五、四、三、二、一，抓起来！哎呀，瑞东大哥，
1: 瑞东大哥终于中奖了！
0: 哦，哎呀，麦着。
1: 瑞东大哥卡起来，我无
0: 卡起来。你无卡起来就没有啊！哦，邦嘎邦嘎，多少滴邦嘎瑞东大哥，
1: 终于中了，
0: 终于中了，晓。你没丢过票，
1: 他天天都在掌声呢。
0: 真的哦，啊，他没有都没有中过，
1: 都没有中过
0: 啊。怎么这么啊那哦？
1: 就是我也不知那样，
0: 就等我来代班。
1: 哎，你忙造
0: 谣来啊啦！
1: 嘎仔和嘎仔，哎呦！哎呀，瑞东大哥，
2: 是是，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
1: 也太夸张了，
0: 终于了，也太久了呀。
2: 真的很久，我也没有让丢工。
0: 哇，丢啊丢啊啦！
1: 我丢丢丢
0: 啦，丢啊丢啊啦！
1: 啊，我叫伊个苏静给你摇嘞。
0: 当时你要摇，你摇啦，我摇我有阿伯，我抽到的好啊。
2: 谢谢，
1: 好，我摇我摇。
0: 好，来你摇。
1: 哎，卡大来嘞！
0: 丢嘞丢嘞丢嘞！
1: 有起来，我得欢喜啊！
0: 丢啦，对呀。
1: 是，好，看卖能一千块的好啊，一千块。一千块，
2: 一千，随便，没有压力。
1: 还是
0: 沐浴乳两罐，
1: 沐浴乳两罐哈，
0: 哦，有钓到好啊，对吧？
1: 钓着送啊，
0: 钓啦，钓，哎，钓到那个感觉就欢喜了。
1: 谢谢你，东大哥，感谢。
0: 哦，谢谢，恭喜恭喜，终于中奖。有当下就是安尼啦，一直等几波等未到的时阵吼，心情会郁卒。啊，那抽到的时阵开始一直欢喜哦，高兴，会一直高兴过哦。
1: 对啊，我就讲，我主诶，这瑞东大哥无掉过，我里面讲才 N 次啊。
0: 嘿，
1: 有。因为没中过的，说实在还蛮少的。
0: 哦。
1: 没中过的真的，哎呦，荣根大哥嘛无掉过，也太夸张了吧？
0: 真的哦。啊，因为有一三不够戏啊，他没有每天在掌声。
1: 哦。
0: 所以你无掉过吼，荣根大哥。
1: 哇，咱一下都不是啊。
0: 有，一直几号呢？啊，底下
1: 79，
0: 对，伊嘛无掉过。
1: 对啊。
0: 嘿，哇。就
1: 啊，桂华姐嘛，不丢过
0: 啊，丢呢。
1: 哦，那
0: 其实还是有啦，因为
1: 桂华姐也常常，
0: 毕竟公蟹会玩就多呀。
1: 不是，可是我说实在，有在掌声的没有比较少。
0: 哦，
1: 比较少，他竟然我还没中过。
0: 安尼吼，
1: 论瑞东大哥几乎打刚那种趴呢。
0: 安尼哦。
1: 哎呀，几乎打刚那种趴就
0: 终于丢啊，
1: 终于中了，也没
0: 分。中了，
1: 对啊，终于中了，恭喜！
0: 恭喜哦，呵呵。
1: 好啦，今麦来报高顺的电话，今麦在做评审呐。
0: 嘿，在做评审。
1: 哦，啊，你啊，央姐嘞，央姐了，你卡伊落，等你回。
0: 一浪旁，伊就甲你回啊。
1: 等你回得啊，你不要急。
0: 对，
1: 看有几百组都有。
0: 好，几百组。
1: 0958589649
0: 649。
1: 哦，你啊加赖伊落，直接加赖伊的，伊的，伊的，等到有空就马上看。
0: 对，有空就会回。
1: 哦，来啦，那苏静电话要报一下。
0: 外电话吼，好。来啊，我真爱电话吼，
1: 来，我静哥的电话来，
0: 0903-975-286。
1: 你想要不要我念？
0: 哦好，来0903
1: 九千五，
0: 你放了，
1: 你听他搞笑了，0903-975，你放了，因为了即马结束啊，你人去放了，
0: 零九零刷就是我，你去放了，阿先生无，你甲看卖有顺无？
1: 就想要甲伊塞了。好啦，
0: 红年的电话，
1: 红年的电话0932-790-0932-0932-516。哦，啊，加来卡电话都免钱
0: 哈，是哦，
1: 啊，不要打给我们，不要急，
0: 好，
1: 有时候我们在讲电话，有时候会
0: 拜拜
1: 会回来哈。

0: 阿伯，阿你今日办什么业务啊？
1: 管我吼，叫我来银行领钱啦。
0: 好，哎，会记得按号哦。
1: 阿伯甲我讲按号，阿是要安怎啊？啊，我甲你讲，我想到啊啦。
0: 嘿嘿。
1: 暗号哦，就是江苏炒大肠啦。
0: 阿伯，你是咧拍广告哦？我来帮你听。哦，我多。来，阿伯啊。你是零零七，国家呐叫做零零七，啊都会当领钱啊，哦，无用哦，
1: 好加载啊，我这是情报局骗我呢，哦，这边啊领无钱哦，转到去我无领无了事啊，零零七，我都是零零七啦。

宝矿妈妈、洪阿姨、李同学、坤林哥，有摕到手机仔的拍一个波啊声哦。安谢妈妈、美香妈妈、秀珠妈妈、清奇先生、文艺大哥，谢谢。

0: 人迄一条手巾啊吼，是要送你，吼你去浸暖呀。
1: 哎，对对。
0: 因为爱甲你收暖，你啊。哎，
1: 真的，哎，我这吼是国家。甲七卡针的呢？
0: 喂，哎，手巾啊，换手巾啊啦！啊，这卫生纸是
1: 常用的啦，一捆啦，
0: 对啦。
1: 看过手巾遐长的吗？
0: 因为，
1: 我爱甲捆起来，你看。
0: 哎，即马卫

0: 阿嬤迄个年代拢细细格格哦，为他啊用安尼家己捏，嗯，哦，啊即马佫用抽取式诶，佫无同款。
1: 抽取式。
0: 但是有诶人吼，抽取式伊就是吼习惯做歹。哎，敢若袂输铁铁金纸同款。
1: 真诶吼。安
0: 尼抽抽抽抽抽抽
1: 抽抽。一届就抽五张安尼
0: 啊。一届抽足侪张安尼，吼，啊所以像即种诶哦。咱这种的吼，滚筒式这种的吼，你敢知去到日本吼，因一定吼上厕所爱过一个习惯，因拆开了，
1: 拆开了
0: 吼，啊下一个一定要折这个三角形。
1: 哎，为什么？
0: 啊，这就是因的一种吼文化，因就是一定爱安尼
1: 哇。刚刚有看过呢。
0: 对，因就是安尼。用料还阁折三角形，
1: 安尼才知影较好抽啦。
0: 嘿，对，
1: 较袂找无芳啦。
0: 真的就是这样。
1: 哎呀，
0: 常常拢伫遐咧刮刮刮，我创到尾拢全咧手的血。
1: 哎呀，还阁细菌啦。
0: 真的，你看人因咧日本人吼做卫生的，因拢是一定爱安尼。
1: 啊，好啊，一个人客。
0: 嘿，下一个客人就很好拉这样子。
2: 哎，真的咧。
0: 这真正这是因吼自细汉的教育。嗯。哦啊，他们就是变成人工吼。习惯成自然，
2: 真的。
0: 你那是习惯做这件代志的时阵吼，你也看看，好像没有做到啊，你又赶快要去做这样子。
2: 真的呢，
0: 对，哇，
2: 哦，今天习惯就是安尼，
0: 对，爱凹一个，凹一下三角形安尼。
2: 对呀，对。哦，
0: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文化拢无同款，但是我感觉吼，不管安怎，好的咱一定爱讲。饿起来，
1: 这个真的啦。
0: 卖去讲讲啊啊安怎？其实有的人就足奇怪，偏偏人足好，伊就会感觉讲好像扭曲别人。啊，无影你偌好，阿姨安怎？啊，人足水，伊嘛甲扭曲别人。啊，哪有你偌水，伊拢嘛规身躯拢做。
1: 其实也是嫉妒啦，
0: 已
1: 经目光斜，你知不？对啊，真的有些人是这样。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吼，其实吼，咱那用一种很美好的那种眼光去看待别人。
1: 对对。
0: 然后用看吼，用看严苛诶。代志来看大家的，这样子自己就会觉得越来越进步。
1: 对呀，对呀。
0: 嗯，但干嘛讲吼，好像我会让这西西就西办嘞。做代志吼，就是一板一眼，都不会做一个一下。
1: 说一做一啦。
0: 对啊。
1: 袂讲变巧啊。
0: 袂变巧，像有的人，咱来一讲 round down 好啊 ，round down 这种物件是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主持节目的人吼，他的设计。设计款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只要让老师看会清楚上重要。但是咱会想讲，别人看嘛，别人的装扮是安怎，咱是不是买当做一个进步？
1: 对，
0: 不会说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有人感觉我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啦，我安尼上对，我安尼上安那。所以就是吼，虽然你看哦，我虽然安尼吼，我拢会去人学人啊。
1: 对对对。
0: 我讲，老师你感觉什么人装扮？看起来上个清楚。那老师来讲。
1: 因为
0: 伊无，
1: 一个老师是讲咱的上清楚，
0: 不是，其实这是学迄个幼稚的啦。
1: 啊是吼，
0: 当初是就是甲幼稚做一段时间，我感觉伊 run down 哦足清楚的，然后我就幼稚麻烦你 run down 借我用一下，伊讲不要紧啊，你家己去用，我讲我袂晓，你帮我印一下，印一张就开始，阿摆拢会当迄落，当然咱即马甲纸人的时阵吼，纸人家己吼用得搁较清楚，和老师看甲搁较清楚，因为。新的那个时段的时阵，比如讲纸人，第二就纸人会甲所有物件拢印出来，刚好我都会问老师讲，老师安尼有比进前搁较清楚，伊讲有，安尼就足欢喜。
1: 其实是老师讲，伊目睭愈来愈清啦，是看物件较清楚啦。因为老师讲伊最近有小看目睭有大涩，
0: 安尼哦，
1: 啊模糊啦，
0: 啊有模糊，结果又食咱的迄个
1: 有啦，
0: 保养
1: 的，食保养，愈来愈清，有啊，愈来愈清楚
0: 呢，愈来愈清楚啊，
1: 结果唔是。那也这么不清楚，
0: 所以真的，我觉得人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1: 对，
0: 不断的用心去看看别人的，为什么伊会当这样好？为什么伊做这个代志，好像这个人讲哦，过程，到结果这个问题，就是讲你这个过程，比如讲我今麦安尼跟你讲，
1: 对，
0: 但是你会当比今麦更加好，一直是更加紧，速度更加凌厉，
1: 对，
0: 这个变结果的时阵，都很好，曾经就是有这种，我来讲，比如讲，阮一个朋友，伊就去用请，伊迄个面摊嘛吼，
1: 伊去用请，
0: 伊做面摊，
1: 做面摊的，
0: 伊就无聊嘛，啊，就蒙姨娘啦，
1: 对对对，
0: 啊就去，啊就头家娘吼，头家吼，伊就是一板一眼，你甲伊讲米糕，咱当个米糕吼，摕出来对吧？为迄个种吹人摕出来，
1: 吹人，
0: 哎有一支迄种碟啊对吧？
1: 碟啊，
0: 伊是不是爱安尼刮？
1: 哦一。
0: 爱安尼刮一刮，再放回咱这个碗内底，对吧？
2: 对啊，对啊。
0: 哎，咱一个。

0: 咱教吼，对嘛吼，固定。但是有的人伊感觉会烧啊，
1: 会烧啊，
0: 佫袂当放补啊呢。
1: 哎呦，
0: 讲会烧佫袂当放补，而且
1: 伊
0: 迄种型安尼吼，就是你要用这样子，要这样子。比如是有的人是安尼挂，有的人是安尼挂，啊，伊是插落了吼。当阿米糕会烤个安尼食，
1: 哎，准准的，
0: 嘿，啊，伊用准的啦，哎，啊，伊看伊只样哦，头颈吼拢伫遐监视你哦，嘿，你若动作介拢无同款，伊先甲你讲，
1: 哎，那有安尼啊，啊，我若是我像我安尼是我是迄个倒手乖安尼，
0: 对啊，
1: 啊，伊若假手我摕倒手，
0: 安尼嘛袂使哩
1: 哦，敢管哦，嘿，
0: 真的，哎呀，啊，所以我感觉讲这做代志那边喊你啊严肃，就是讲你做事情太四四方方了。
1: 对啊，
0: 速度那边啊紧，也就是讲比你搁较紧。你是不是爱讲赞叹？讲哎，你很棒，你这个不错哦，可以学起来哦。
1: 真的。
0: 伊不是第一袂当主播啊，插落手安尼洗，是唔足烧的？
1: 哎呀，足烧的啊！
0: 过来，你袂当安尼敲袂当。啊、你不能安尼顺势，有的人是插落靠落就落过来，对吧？對啊，啊你动落个手安尼洗洗，会都是种较紧。
1: 啊，就伊就方便看多一个较方便啊，对不？
0: 啊，只要紧就好。
1: 会当出来就好嘛。
0: 会，都会。
1: 出来来，不是啊？你安尼讲头家嘛无意思。
0: 你讲安尼。
1: 啊，就无一定就啊是安怎？一定爱洗了，跟你讲，我你搞洗了无共嘛，袂使哦。你爱搞洗了无共，你袂当。
0: 只要当啊米粗米糕用会出来就好啊。
1: 对嘛。
0: 啊，你要用什么姿势那好紧啊？
1: 可以出来就好了。嗯、
0: 对啊，真的。啊、所以
1: 不管有没有用力，有没有出力。
0: 你讲让我对起啦，怪怪
1: 的。因为你迄有时阵顺势，你有一个力，有时阵一个人力较大，靠一练就好啊。
0: 对哦。
1: 啊，力较细无进去的时阵，那两三练。
0: 对啊，对啊。
1: 哎呀，有时候就会比较久嘛。
0: 对啦。
1: 对啊，不一定马上。
0: 老板不喜欢久，他要快。
1: 他一次就好了。
0: 对。对。不要紧的，紧的，你紧的搞用
1: 传就好啊。袂使啦。
0: 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做人是安尼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嗯嗯。哦，就是讲。只要别人，你跟我边边啊，这个代志，哦，出侪人嘛，你讲啊，讲结果对就好了，不要看那个什么
1: 过程
0: ，过程不重要，一直用出来的水也就好啊啦，还是用料结构是对的，安尼就好
1: 啊
0: 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有做事方式的，像你讲，有诶倒手乖，有诶啊正手。
1: 对啊。
0: 你逐项拢要叫人顺你的意，那有可能的代志。
1: 对啊，真的。
0: 是不是安尼？好啦，谢谢大家啦吼，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感谢大家又过来。今日这礼拜天日子吼，你过吼，真像吼啊，迄个夏天咁快，飘，
1: 很快呢，岁月如梭啦。
0: 真的，嘿，对，好甲你，好甲在你搞波一句，
1: 安怎讲？
0: 我讲袂出来。
1: 岁月如梭啦。
0: 哎，无读册，真正是啥物都没。
1: 一见似光阴嘛，
0: 一见似光阴，对，没有错啊，对啊，对，是这样子，就是刚刚讲哦，时间再快，就是跟夏季赶快咻就到呀。啊，以前是我无读册啊，有但是啊，咱拢会感觉讲，哎，别人哦，你讲文言文，咱嘛爱跟人讲者。
1: 哎，真的。
0: 我跟你讲，他今年他今年他等来，他今年等来啊，我的心哦，归心似箭。然后我们别人就跟我讲，你不应该把这个归心似箭放在我们嘴巴里讲。归心似箭可以用在文章里面，
1: 文章里面哦，
0: 这就让你讲，哎，我归心似箭的安尼，我讲哦，安尼我了解，就是讲，其实哈，总共一句就是讲，文言文这种物件哈，有个人咧讲话吼，真正足好听，啊，每一句拢敢那袂输咧，哎，有迄个倒吸骨有无？咱咧做什么诗同款的，
1: 哎，
0: 你讲话那咧哦，文文儒雅一种，哎，
1: 真的，敢那很有这个文学风气，
0: 哎，真正
1: 很有气质的感
0: 觉。嘿，就是真正较爱读册的人有影，人讲读册真正有迄个知识，啊，过来有迄个气质，讲话就是较无同款。啊，有的人讲较粗线条，伊毋是无读册，但是伊本身的个性伊就较粗线条
1: 这种。对啦。
0: 啊，但你讲对甲唔对吼，迄无一定的啦。哎，唔是讲哦，大家。哦，就是一定是做书文的，你就是一定真好。我跟你讲，人拢无十全好，
1: 对啦，
0: 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缺点啦。我感觉是安尼哦，有的人是吼，比如讲，不足的，比如讲，我感觉讲我是一个什么代志吼，拢安尼正正经经啊，讲话做书文的，但是我交的朋友嘛，不一定是像我安尼哦。
1: 对啦，
0: 伊会感觉有些事。

0: 情我不敢讲的，我没有办法做的，是我的朋友能够做，但是我看在眼里，我是很开心的。
1: 对哦，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哈，
1: 真的。
0: 哎呀，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安全不？大家有平安呐哈，大家拢平安呐。
1: 好佳哉，这届无遐恐怖啦。
0: 啊，我跟你讲，后摆这个吼，咱的什么呀？电视的迄气象报道，
1: 哎，真的，
0: 我看大家拢无啥想要。
1: 拢心惊惊到爆咖，好恐怖，
0: 爆咖跟真正天有。要搬外迄种感觉，
1: 真的呢！我搁伫我的房间，搁甲搭一个帐篷呢，已经惊甲惊讲厝的塌下来，家己搁扎个帐篷。
0: 你帐篷嘛经袂掉吧？
1: 要准备好啊，结果我拢无物件。
0: 真的呢，即个我嘛是一直甲阮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呐。
1: 对啊，
0: 哎呐，
1: 啊
0: 你伫山顶啊，无去刚卖做行李啊，你等下厝的等下厝的大呢。结果我无啥物风雨。
1: 拢无呢。
0: 当然这安尼是上盖好啦。
1: 但是咱有防范是好。
0: 对，一定要防范心，千万唔好讲啊，无影啦，好去刚有钱。妈妈吼，伊们做高级的，伊讲无影啦，无影会入来啦。啊，大概拢嘛讲假呢，啊，无风无雨啦。
1: 对对对。
0: 叫伊讲着呢。真的熟悉，但是我感觉讲吼，无论安怎，一定袂当掉以轻心。
1: 真的啦，
0: 你袂使拄啊雄雄讲啊讲啊，迄大家拢安尼，啊那多多，介多真正足严重咩呐？
1: 对呀、啊，就雄雄来。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虽然吼，咱真正吼天公伯啊，做天佑台湾的啦，咱台湾就是一个护国
1: 神山
0: 嘛，我护国神山。
1: 对，
0: 咱就做感谢，好，咱的台湾报道吼，依然吼，大家拢这样平安。不过嘛是同款，拢加减有一寡淹水的所在。
1: 对啦，
0: 因为拢可能较低洼的地区吼，
1: 而且风加雨嘛是小可有啦，
0: 有啦。但是吼，好个再无造成真正足恐怖，你看，你看迄种外国，你看到真正啊。
1: 那个有时候
0: 天崩地
1: 水灾，有点像那个水灾的，
0: 真正足严重。
1: 淹落来，那土拢规个拢冲，啊厝拢冲走呢。
0: 那是汹汹安尼一个风，安一阵刮来，安尼规个人哦，拢安尼徛袂掉，
1: 迄种的呢，
0: 迄种飞起哩，
1: 足恐怖的。
0: 所以那些咱选手刚刚讲吼，有什么好去想什么，有啥物代志会当讲吼，安尼过不去，还是讲你这去这桩代志，去干这尼啊这尼啊。固的代志，我
1: 哩
0: 讲人吼，真正无达伫天一撇，一话啥物拢无啊。你若拄好啊，家己个路诶，啊拄好外地当来，啊拄好甲你砍落，也是啥等等，
1: 都无完
0: 咧。对，什么都没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子，要活得开心。
1: 对啦，
0: 要活得开心。你看人家有诶，讲那看那影片，你干那看到迄
1: 种，心拢足唔甘咩啦？
0: 心真正会感觉足艰苦。迄阵时阵，我就会足感慨讲吼，你看。这样子人这样子一走了之，什么都无交代呢？什么阿妈，什么总讲好人吼，安那向向人，安那去吼，都什么都唔知道嘛。啊，不过外地的人咧，外有的人是截肢，有的人是安尼跪安尼，
1: 就是很一辈子的啦。
0: 一辈子，啊，佫爱去看后边日子变安那做鬼，敢知影？所以人吼就是要开开心心啦。
1: 对，要开心。
0: 人常常讲一句话吼，趁钱有所性命爱国。
1: 真的。
0: 到即卖吼，到即卖阿哥有一寡是大人，伊为着要趁钱吼，安尼，互家己的身体安尼吼，家己的身体糟蹋咖呢。迄明明吼已经吼无法度啊，伊嘛安尼硬要做。
1: 真的呢，即个真的有一些艺人为了钱吼，真正的拢无顾家己的身体啦，啊有时阵。当像迄沈玉琳嘛吼，沈玉琳
0: 伊嘛是
1: 协议吼串流，啊嘛拢雄雄的啊，
0: 对，拢雄雄都唔知，啊，搁迄个八点档迄个男主角，
1: 那个傅子淳
0: 啊，有，迄个嘛是吼，感觉足揪心的呢，那雄雄安尼都啊登去呢，
1: 拢无安怎呢，
0: 拢无安怎呢，
1: 去病院，安尼检查一下就报告出来。
0: 所以啊，我有讲过讲，唔莫千万唔贪，感觉讲家己无什么代志。
1: 对。
0: 一定有淡薄啊警讯会告诉你，伊是讲奇怪，伊那唔在时，那胸胸拢会乌青，规身躯拢会淋血，啊无就是嘴常常咧刷牙流血，
1: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你就是爱感觉讲，奇怪，这个怎么会产生这种问题？
1: 而且那么频繁，
0: 对，这么频繁，你都爱赶紧去大病院检查，你唔好去小诊所啦，
1: 对，
0: 你要去大医院。做一次好好的检查，
1: 对，没错。
0: 你若提前去检查，就没有这个事情。 啊，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可能他的功课就做到这样子。
1: 对啊，其实嘛，另一个方面就是讲，哎、欸，伊提早修完这个人生这门课啊，
0: 真的，真的，嗯，只是讲真正有一点早，有一点早。其实哇，有当时啊，起码你看，咱咧今麦看这个环境，嗯，又感觉哇，咱人世间吼，去每一个所在，迄风景拢足水的。
1: 对啊，很漂亮。
0: 对不？哎呀，有当时吼，卖过探险啦。
1: 对啦。哎，
0: 爱去安尼外面行大行大。
1: 真的啦。啊，
0: 当然，咱嘛爱好的身体健康。嗯。所以平时的保养拢足重要的。
1: 对啊。
0: 有的人拢会跟我讲，哎，我到底食这是食有效无效？嗯。我那，你那感觉讲食无啥感觉，我都跟你讲起，为什么？嗯，你的身体很好的，
1: 对，
0: 你现在是在保养，嗯，哦，对，啊，你也感觉，哎，你的皱纹对啊，你的眼睛不舒服，你的骨头不爽快，哎，那个人哈，那个人吃了，你就讲，哎，有影，你带你电视台的物件有够好的，嗯，我常常拢想到咱这阿姐啦，妈妈，伊拢一直感谢讲，啊，给恁龙哥讲一句啊，给恁龙哥谢谢啦，啊，少找这种物件，产品真正有好，好，阮身体这么勇敢，
1: 真正嘛，我爸爸妈妈很多来跟我分享，
0: 真的。
1: 无恁吼，无咱就无今仔日的健康的身体。嗯、我讲莫安尼讲啦，你安尼吼，看大家安尼健康，我嘛就欢喜。
0: 对啊，对啊，
1: 这算是嘛算是做好事，够就侪人拢报朋友呢。
0: 哎，有影有影，
1: 就是做善事嘛。
0: 真的，
1: 报一个报一个，啊，让家己大家拢安尼健康起来。
0: 对，是是，
1: 就很好啊。
0: 这嘛是一种爱嘛，把爱传下去，嗯，对不对？嗯。啊，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一定吼爱护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勇壮。
1: 要。
0: 哦，好好。啊，今麦好佳哉，咱的那个大台风也已经过啊，
1: 啊，
0: 已经过啊，哈，大家拢平安哈，谢谢
1: 啊。谢谢。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万华的景星，出外的囡仔。
0: 好，咱这里新竹的秀兰姐姐，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还是月亮没下出来？
1: 是的，
0: 老师，月亮没下，月亮要搁你困。
1: 好，来草屯的苏琼妈妈回乡的话。
0: 好，咱这台东的春梅姐姐，讲要听纯情话，孙金辉啦。嗯。哦，这个时间唱孙金辉。卖抱这大希望吼，有淡薄一定要不错。好，来，谢谢，好听，感谢广东，来欣赏。謝謝

0: 谢谢世良大哥、美玉妈妈、桂文杰、美妹妈妈。
1: 谢谢玉女姐、世昌大哥、美妹姐姐、桂文杰。谢谢玉娇姐姐、美云姐、美慧姐。感谢我们这个什么凤啊，宝凤姐姐哈、哦，叶明大哥，谢谢满足姐、方玉姐，谢谢宝钗姐、静月姐姐、昆凌，感谢世良大哥，谢谢陈爸

0: 谢，感谢大家出国的囡仔，谢谢大家的掌声。春美妈妈、美云妈妈、叶斌大哥、大嫂雅慈妈妈、舒妍妹妹、美云妈妈、昆凌大哥、素贞妈妈、李同学、方玉洁、薛唐妈妈、秀竹妈妈、外公外婆，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哦，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哦，我第一个唱的哦，哦，咱这里、个，咱这里秀兰姐姐，你爱唱较大声的哈、哦。谢谢嘉桦姐，感谢明珠姐姐、玉花姐、秀竹姐、美鱼姐、严明大哥、春梅姐姐，感谢月香姐、宝钗姐姐，感谢玉花姐、丽凤姐，感谢美鱼姐。妈妈昆凌、玉慧姐。

学，八九五好朋友，昆凌哥、春美妈妈、叶明大哥、雅思妈妈、洪阿姨、美云姐、秀英妈妈、玉玲妈妈、福成大哥。

0: 谢大家的金钟声，谢谢大家。
1: 谢谢钢侠，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这首怎样来安排这个草田的书虫妈妈点播的《回乡》的我共同来欣赏。
0: 谢谢朱小姐、品珍姐、文艺大哥、谢妈妈，感谢哦！丽珍姐姐、玉娇姐、玉慧姐、秀玉姐姐、红阿姨、宝钗姐姐、嘉桦姐，谢谢，感谢016的好朋友，感谢丽珍姐、丽珍姐，谢谢玉花姐，好，春梅姐姐、李同学、淑芳姐，淑芳姐给你靠远哦，谢谢。

姐，感谢咱这个冰城大哥、景星大哥大姐，谢谢富儿姐、龙敏大哥，欢迎大家哈，感谢碧芳姐姐。

0: 谢贵乡的我青兰妈妈、玉林妈妈、秀香妈妈、锦星大哥大嫂、竹祥妈妈、蔡小姐、金光大哥，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咱这代当淑梅姐姐孙金辉，来要给看出来，要给听出来。
0: 吹嘞，吹嘞。

0: 你吃三碗钱的，你吃啥？
1: 这腰哎你。
2: 谢谢，
0: 感谢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哈，
2: 感恩啊！
0: 来，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2: 不看不知道，
0: 看了就知道了
2: 哦。是的，
0: 哎，今天不看不知道，我们再要来哈啊，和咱这爸爸妈妈哈用这个哎，咱这个眼灵魂之窗去发叮当。

0: 是的，
1: 结果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来麻烦老师
0: 哦，今天看怎样？
1: 今天哦，今天看怎样？
0: 不一样
1: 哦，看看哦，来麻烦老师一下哦，看一下。
0: 哎，这个怎么在上面那么黑啊？
1: 哎，来，老师给放大后啊，放大，哇，这个真的是，哎，这个真的有很多不一样哦，
0: 很多哦。
1: 哎，看到这角度，巴肚一直要起来啊。啊，头前这道也无人咧吃吼，也是真侪人已经拢满啊，乌乌咱看无啦吼。好。
0: 无啦，这头前这只只无咧吃的，拢去头前看。
1: 哦，是吼。
0: 拢去头前看小食。
1: 但是头前敢那，哦，是吼，我看看拢无满啦，咱等下先来吃一个。
0: 看起来最好吃。
1: 哎呀，哎呀，哎呀，哎，讲这些台湾的版都是无简单嘞。
0: 哎，真的。哦，
1: 有一个综艺节目已经吼去到全世界。
0: 现在好红
1: 啊。去，迄个去板凳，迄个叫你什么唱的？
0: 随意，随意。
1: 嘿，陈随意，哇，这届真正也爆掉
0: 啊！哦，去雪梨呢？
1: 哎，真正。
0: 你惊老温，我感觉
1: 真正。哎，平阳遐大，你看，你平阳真正后摆惊老温，你看卖啊！啊，遐平阳大了，
0: 你看。
1: 哎，平阳大了，遐那种足巴定的，真足大嘿。哦，那即摆卖讲平阳代志
0: 啊。风车车平阳嘛足大呀。
1: 但是我哩讲，
0: 二点四，
1: 一老仔。
0: 啊，老仔哦，
1: 伊这片啊，一坑较大，
0: 坑较大，
1: 而且足悬的呀。
0: 啊，是片啊大，不是坑大，坑大无同啦。
1: 伊片坑真大，迄老仔啦。哎，所以人有人讲，迄片啊吼，安尼无啥有着看到咱这个鼻孔吼，一直是较熬欠，较呛啦，
0: 安尼啦。呛啦
1: 吼。哦，安尼希望大家拢吼会当大赚钱啦吼。
0: 来，
1: 来这么重要，就是来看不看不知道。来，到底您看到什么？来，看电话一下，04233803。
0: 0303。
1: 来，第一位是咱的昆凌。
0: 昆凌哥。
1: 哎，昆凌。
2: 玉玲姐，慈郎。
1: 哎，你好。
2: 哎，午安。
1: 午安，午安哈。
0: 中几点电话？讲
2: 那个三个美女穿那个不一样的啊，
0: 衣服不一样哈。
1: 哦，对对对对，三个美女穿衣服不一样的颜色哈。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好棒好棒，
0: 谢谢。
1: 来，
0: 你们听歌，
1: 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听那个卡素妍妈，
1: 卡素妍妈妈呀，
0: 卡素妍妈妈，
2: 卡素妍妈，卡水的梦，卡水的梦，
1: 卡素妍帮帮，无安帮，无安帮，
2: 你刚唱的，
1: 哎，好好好听的歌曲，我最爱听这条歌。
0: 卡水跟卡好有什么不一样？
1: 是跟卡好当然是不同款啦，
0: 谢谢哈，
1: 谢谢哈，
2: 好
1: 带给我们欢乐，
0: 拜拜拜拜，
1: 好，谢谢老师把咱的迄图片给做清楚，感谢老师哦哈。后来第二位是咱这个蛮乱的阿哥姐啊，阿哥姐啊，
0: 阿菊姐，
3: 好，我要开那个饮料，
1: 饮料
0: 要不一样哦，哎，真的
3: 不一样，
1: 哎，在哪里？
0: 柳橙啊，板豆饼店有无？
1: 啊，今天呢，
0: 哦，
1: 我真的今天白输哦，安尼看拢无，哦，今天好棒，对对，饮料不同，
3: 饮料不一样，
1: 安尼阿哥姐来来点歌，
3: 咩啦，恁煮白了，
1: 啊，好啊，再给你邀请哈。感谢你哈，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啊！啊，咱这里淑珍姐姐，
0: 淑珍姐，
4: 喂，
1: 哎，淑珍姐你好，
4: 那个风调雨顺，让国泰民安，不同方，不同方向。
1: 哦，对对对对，哎，相反的啦哈。
4: 对。
1: 哇，棒棒棒，好棒，答对了哈！阿叻阿姐，你来点歌。
4: 哎，你干嘛唱《散步在云顶》？
1: 散步在云顶，
0: 散步在云顶，
1: 安尼上来无哈？
0: 哇！
4: 我唱《上云下来大海》。
1: 大海。
0: 啊，散步在云顶啦，我知道。
1: 好啦，散步在云顶啦，我是咧跟你开玩笑的啦。
0: 但是这个不一样，
1: 好，好啦，好啦，阿姐，谢谢你哈，感谢，拜拜，
0: 感谢。
1: 我想讲散步在云顶会上来。
0: 会到人遐用行去云顶？
1: 无再调起你。哎，三明大哥，
5: 第二，
1: 你好哦，
5: 阿弟，
1: 嘿，
5: 反正我第二，第一对对哦，第二上节，请第二同学阿姐，请请，
0: 你讲请啥呀？
5: 穿衫，
0: 穿衫，查甫的是一个蓝色，一个迄个另外一色，对不？
5: 哦，
1: 哦，哎、欸，对呢，有啦，有淡薄啊金叉，无唔对，有，哈，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0: 哈，对的
1: 啊，啊，这 M 哥哥，谢谢你，对，安尼来点歌，
5: 嗯，纪念三分
1: 情，哦，纪念三分情，
0: 好啊，
1: 好，感谢你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拜拜，来玉娇姐姐，
6: 哎，
1: 玉
6: 娇姐，哎，有香有鱼啊，刚哥哥有，
0: 哎，好，
6: 你看迄人啊，迄三个两个无同款啊。啊，是应该是同人啊！
1: 啊，对，啊，这你等我看别行，
0: 够啊！
6: 哦，啊，看别行我看无呢，转了我无看到，
0: 够啊！
6: 看一下，啊，就安尼就好啦。
1: 好，谢谢，感谢，啊，你给我看，再看再看哈。
6: 拜拜，
1: 谢谢哈。来，蔬菜姐，嘿，子郎，嘿，
7: 我叫三龙，
0: 阿龙啊，
1: 哎，阿龙叫阿龙哈。
7: 哟，一个查甫停车，到底这边停车爱停停了嘞？
0: 这有鬼啊！
1: 我跟你讲，蔬菜姐拄只，迄个人有鬼啊！你搁看别行，搁看足侪呢，足侪通啊看。
7: 哦，足侪了。
0: 侪啦！
7: 哇！
0: 看无。哇，足侪看
1: 无。安尼你搁慢慢看，等下再看啊。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
8: 袁荣
1: 大哥。
8: 嘿，玉玲姐，你好。
1: 你好。
8: 记得啦，那个大公那两个啦，一个海扇，一个寿喜啦。
1: 哦，一个海扇，一个寿喜的啦，我感觉清楚的啦，
8: 哦。
1: 哦，再过来点歌啦。
8: 啊，玉玲，我和你甲主人好唱一个《爱情休息房》好啊。
1: 好啊，《爱情休息房》这是合唱的哈。
8: 对，
1: 谢谢你哦，多谢你的参与哈，好，拜拜。哇，桂花姐来去啊！
0: 大家看较真足的，真的还有啊。
1: 足济啦，碧云姐。
9: 哎，你好。
0: 碧云姐好。
9: 哎，那个地波，哎，地波港式的波啊啦。
1: 地波港式
0: 的波。你讲食到一个蓝色，一个白色的。
9: 对。
1: 哇，看个都清楚的呢，目睭足好的呢。
0: 对
1: 啊。哦，太好，碧云姐，目睭真好，那我来保养。安尼，你要点什么歌？
9: 啊，点白色的爱。
1: 哦，白色的爱，都好唱啊哈。
9: 好，谢谢你。
1: 安排哈，感恩你哦，
9: 谢，
1: 感谢哈，
9: 拜拜，
1: 爱你，拜拜，爱你。来，李梅姐姐，
10: 我请
1: 李梅姐。
10: 阿龙
1: 啊，嘿，阿龙，
10: 你都问下头前那片的鱼哈，那两片鱼有无？一片鱼，那面顶有一挂金门色啊，一个无啊？
1: 哦，
0: 多一个。
10: 头前那片鱼的。
1: 鱼啊，嘿
0: 啊。
10: 哎，啊，有一片有干嘛色啊？一片面顶无的垃圾啊？
1: 哦，是哦。
0: 看得出来吗？
1: 你看个足清楚的呢。
10: 啊对，安好。
0: 对。
1: 安尼，等下妈妈来点歌。
10: 哎，我点《浪子情深》。
1: 《浪子情深》啦，哈。
0: 合唱的
1: 哈。这是合唱的吗？
10: 嘿，合唱的。
1: 哦，《浪子情深》啦，哈。
10: 好，
1: 再给你安排哈。
0: 好，谢谢哦。
1: 浪子情深，
0: 哈。浪子情深。
1: 哎，对，《浪子情深》是咱6610的哈。来，彩凤姐，阿姐。哇，这我无听着你的声，
11: 我哟，
1: 好来，
11: 舞台啊，风调雨顺，搁台面安遐做变过，
0: 嘿有啊，
1: 我跟你讲，啊这都只有人有过，你看，
11: 饮料，迄桌头前的饮料无同款，
1: 哎呦，饮料无同款，
0: 嘿
1: 嘛有过啊啦，
11: 嘿嘛有过啊，嘿，
1: 过来，搁看，搁有哦。
11: 就饮料的边仔迄两盘的嘛无同的啊，
1: 迄两盘嘿，哎，饮料迄两盘我该看一下，
11: 头前伊的，
0: 伊
11: 的边仔有两盘无同款的啊。
0: 哎，这拄只着阿姐讲迄个鱼啊，迄嘛有啊。
1: 啊，鱼啊，已经用过鱼啊。
11: 好，我嘛用过啊，遐。
1: 哦，安尼啊，这你嘛真正看足侪，有看有哦嘿。
11: 我则等下则开呢，安
1: 尼哦。你即摆安尼看，敢搁看别项？
11: 我看，天上星尾哦，安尼无爱看，爱搁遐个注意看真久啊。
1: 哦，啊无你先搁看嘛，看我再搁敲电话哈。
11: 好，
1: 阿姐平安哈。好，感谢。
0: 拜拜。
1: 安尼真正足好个，大家拢有咧认真看
0: 吼。
1: 来，满足姐姐。
12: 哟，
0: 满足好。
12: 我看第二道，我看的倒手边两个情况无同色。
1: 第二道
0: 诶，查甫对无？
12: 查甫的嘿，啊一个粉啊一个米色的吧。
0: 哎对，
1: 哎呦哎呦，真正的呢，
0: 答对了，恭喜你哦。恭喜恭喜，
1: 我看到我看到哈，满足姐，咱来点歌嘿。
12: 就阿龙。
1: 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哈、
1: 哦！谢谢你，多谢你帮你拍曝光啊！感谢你哈、
0: 哦，拜拜，
1: 好好好，谢谢哦，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哦，刷到的金凤姐姐哈、
13: 哦。哎，一莲啊，
1: 你好，
13: 我看头前两那两道哈，一些面子，一个粉红色，一个米色。
1: 啊、哦，我今麦看到啊。哦，我俩这有看到，而且哦，太厉害了。
0: 它卫生纸一个是方形的，一个是圆形的。
1: 哦，厉害厉害，好来，啊，再来点歌嘿。
13: 哦，恁祝白就好啦，
1: 祝白啊
0: 哈。
1: 好，感谢感谢、嗯，谢谢姐姐哈，拜拜。
0: 差不多了。哇，
1: 春菊姐 lucky 啊哈，差不多啊哈、
0: 嗯。差不多。
1: 哦，大家拢有啊，春菊姐 lucky 啊，应该差不多啊，无什么糖哦，
0: 有啊。十个啊，
1: 十个啊，十个啊，吼、嗯，这嘛足厉害呢。迄控制是恁若无注意看，我嘛真正看拢无、
0: 欸。真的吼、
1: 哦。哎、欸，对，哎、欸，好像有那个帽子有猜过吗？
0: 帽子，你看蓝色跟白色，啊有啊有啊。
1: 哦，有人猜到了
0: 吼、
1: 哦，太厉害了，太厉害。
0: 把酒拢真的很厉害。
1: 哎，把酒拢有咧保养，有差啦哈。谢谢，感谢感谢，多谢
0: 恁
1: 好，恁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到顶起来参悟哈，不看不知道。
0: 是的，
1: 大家哈，把酒啊灵活一下也好啦。
0: 对啊，很不错啦。
1: 啊，无跟恁只听到的吼，歹势，因为可能恁要讲的嘛是拢重复的呀，拢已经人要过呀
0: 哈。
1: 好，感谢大家哦、喔，
0: 谢谢。
1: 啊，时间的关系，无咱继续过来听歌。
0: 好，我来唱大家雪玲姐最棒棒。
1: 那这个更新不移，邀请咱台南的昆凌，啊，过咱大寮的淑琴姐姐。
0: 是的，哦，过来自然安排花莲的麝香妈妈，顶礼拜讲要听布鲁哦。
1: 对哦，嗯，爱卡迄落的。
0: 爱卡布鲁的嘛。
1: 爱卡。
0: 哇，你知道？太坦
1: 因为你知道做布鲁一定爱好这人听，安尼做心满意足。
0: 真的哈、
1: 哦。对，嘿呀、啊。
0: 好，我来想看卖。
1: 安尼你唔即都变红白。
0: 好。
1: 对吧哈？
0: 我等下来变看，会当变红白无？
1: 对对对，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翔雅思姐姐、明学姐、竹霞姐、燕莲姐姐、玉环姐、秀梅姐、美云姐姐、墨汁大哥大嫂、雅慈姐、玉花姐，谢谢秋满姐姐、丽玲姐、丽颖姐姐、甘霞、富儿姐、婷英姐。

0: 林姐，未来恩赐这首《更新不移》，谢谢。
1: 来哟、哦、来哟、哦，咱这人的歌曲《更新不移》又搁有玉林来唱哈，啊，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卖记响哈。啊啦，唱了啊，袂歹，啊，搁搞啊，满满的掌声一个。啊不，阿伯我都唔敢唱啊。
0: 云姐，今天这首歌唱了就
1: 好。无影，我跟你讲，
0: 非常好听。
1: 咱子人的嘴足甜的
0: 吼。我、哦、我是讲真正，我这个人袂乌白讲。
1: 来，更新不移吼 ，YouTube 继续改吼，安尼改点阅，冲一下哈。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哇，非常好听的坚持不移，感谢玉玲姐，咱的秀纪云妈妈、玲姐、淑珍妈妈、玉花妈妈。

谢谢秀珠妈妈、依琳妈妈、朱霞妈妈、雪球妈妈、洪阿姨、昆凌哥，谢谢，感谢大家。来，又欢迎来到咱的阿龙大歌厅，大力大歌厅了吼。

0: 拜度耶，
1: 这个跳哎，跳过来就拜你看麦啊。
0: 我这边起来摇就足侪人啊啦，你看。
1: 哦，真正有够高的啦。
0: 对对对。
1: 来客啊，较紧的哦。

姐朱霞姐，谢谢感谢昆林美香姐姐、富儿姐、宝钗姐、嘉桦姐，谢谢淑芳姐、朱霞姐，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哦。

0: 感谢。
1: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
1: 哇，这条母乳讲真是轰动咖呢呢。
0: 真的呢。
1: 噶即卖内地还够出一人介意听。
0: 今年这首歌其实是陈小云的嘛。
1: 对对，陈小云。
0: 陈小云唱。
1: 其实伊本来是于荣华。
0: 于荣华啦。
1: 结果翻唱。
0: 查甫的歌啦。
1: 嘿，对，翻唱之后陈小云，然后这条歌。其实我讲一听，因像即马已经吼退休啊，但是伊敢那吼趁这个点阅率的这种迄种钱吼，
0: 真的啦，
1: 今年就足惊啦。
0: 厝内底倒的咧困拢咧趁钱咧，目睭开起来拢咧趁钱。
1: 所以啊，子郎你都爱搁加出几张啊，搞不好迄。哎，有当时啊，咱人的运气足歹讲诶。
0: 是是是。
1: 你若安尼一条歌安尼轰动起来吼，有人一直咧甲你点阅吼，你就真正
0: 做咧。真正靠咱的爸爸妈妈，希望我倒的嘛会使趁钱。拢免动。
1: 免动就差嘛。
0: 因家己在咧动啊。
1: 对啦对啦。
0: 因咧动就好啊啦。
1: 所以起码，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规范，就是讲吼。

0: 有当时啊，你会发现讲，哎、欸，有些是有些歌曲，我是袂当凊彩学袂唱的，因为即卖掠作案，有版权的问题。
1: 像这条更新版的版权就是我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想要唱的，其实我拢开放啦，因为即卖歌为虾米拢敢那就拍红的，因为版权掠了就红。
0: 对啊。啊，
1: 你版权，你要让大家这首歌红，你阁不爱让大家唱，

0: 爱更新不已，就是咱这个陈子朗的歌，对不？伊也拜得靠后边的路啊啦。
1: 感谢感谢，
0: 对不？伊原来是爸爸妈妈听下小姐的。
1: 嘛，希望这首歌会当，哦，大家看到子朗安尼啦。
0: 哦，有影有影，其实已经有看到啊。我感觉大家拢知影这条歌呢。
1: 遐大只应该看得到。
0: 不是高血压啦哈，
1: 谢谢啦。
0: 没啦，我刚刚讲好听好听的歌吼，就是一定要传唱下去。不论是新歌还是古歌，拢是同款嘛。
1: 是是是。
0: 我人会感觉讲，哎呦，这条歌哈，你啊坐会哈，你啊老啊，搁你唱。
1: 对。
0: 哎，都是安尼啊。
1: 哎，真的。
0: 那条歌，哎，歌是无咧分什么年纪的，
1: 有一寡人拢是老歌新唱，
0: 真的翻唱，
1: 翻唱新歌手，搁唱起来一遍，
0: 对不？嘿
1: 呀、啊，对啊。
0: 哎，像子朗最近就是咧，甲这个咱这个更新不已，用作电音版。
1: 电音版。
0: 对，电音版啊，给用落去，我跟你讲。
1: 对。
0: 哦，那传唱。
1: 那个庙会的，有无？
0: 对，真的很特别。
1: 都很喜欢。
0: 对哦，很不错啊、而且电音版听起来也是觉得很愉悦。
1: 愉悦啦。
0: 哎呀，那干嘛？有当时有的人就介意听那种抒情的。哦，慢慢啊有感情的，但是有感情的，有当时啊，你若用作电音嘛，足好听。
1: 哎嘛，袂歹呢。
0: 真的，希望吼大家呐，只要注意啦吼，咱这子朗的电音版的时阵出来，嘛是赶快够继续，够个分享过去。
1: 是的。
0: 哎，因为头前是抒情的嘛，
1: 抒情。
0: 后面听起来是那个电音的。
1: 电音的。
0: 嘿，感觉够无赶
1: 快。
0: 哎，当过一届的吼，这是讲。
1: 够个拍起来。
0: 对对，够个拍起来。
1: 哦，有一挂人先听着电音，无听着原版。伊嘛会去听完电影，搁去听原版。
0: 对，这原版到底是谁做安装？
1: 对啊，所以他们就会点阅率就会慢慢的。
0: 对，没错。像咱的什么爱甲超过，我哩讲，迄真正是骨气，你敢知啊？真的雄雄吼，这个文骨背起来。
1: 本来那首还好呢。
0: 对。
1: 也算有
0: 知。其实我哩讲，伊这条歌伫二十几年前，因为那八点钟改拍起来。
1: 啊，
0: 属实是真好听。爱个超过熟悉是超好听，
1: 对，但是是二十年前，
0: 已经二十几年前啊。然后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忘记了。啊，结果吼，就是啊，唔知什么人佫用个电音版的，当我走去台钓，当我轰动起来，我一直台钓的秀接袂完。
1: 哎，真的嘞，而且是一个，敢那有咧做电音的人，大概用的，结果变作哎，歌车嘛红啊，啊，佫接足侪话场的，描绘什么嘞？
0: 所以伊个就是有贵人。他也要感谢那个帮他制作的人，真的人就是 要有那个感恩的心，
1: 真的真的。
0: 啊，无伊若无这个机会，伊嘛无可能红起来，
1: 真的真的。
0: 已经讲有淡薄仔失去啊啦，啊嘛，其实咱人吼，千万都不要去放弃任何一种机会，
1: 对，
0: 不要放弃任何一种机会，
1: 是的，是的，
0: 对啊，像讲真些，子朗他就很积极的推广自己的一首歌，我感觉这个小朋友伊就是刚刚他都有那么艰辛的，刚刚更新不已，我就是要把这条歌，给它泡起来。我就是无论安怎，我安尼去拜托大家，安尼搞分享，拜托咱些爸爸妈妈去点阅。
1: 是，
0: 他就是有那种很好的一种精神。哦，做好一个吼，
1: 感谢，
0: 对，
1: 妈要感谢大家愿意啊，还有玉玲姐哦，真的。很大大的帮我宣传，
0: 没有没有，我这其实就是一，我刚刚我这种举手之劳，还五位郎金匠吼，金匠做用心的，我嘛爱感谢大家吼，
1: 谢谢，
0: 我们就和子郎吼更上一层喽，
1: 感谢感谢，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来这爸爸妈妈啊，你重要时间吼啊，又过来呀，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吼，看我两个哪一下有恁的缘吼，啊，甲阮支持到过达，
1: 是的，
0: 那无恁，阮都无法度坐伫遮吼，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来 MOD 的好朋友，这。物件吼，脆食物啊，咱平时吼拢食下饱上重要。啊，食下饱，佫爱食啦，食健康诶，而且食诶卫生诶。啊，虽然大力电视台吼，哦，这项物件真正大概人推出的时阵，真正大家拢讲哦，够好食，方便料理。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我支持一下哈，我伫线下为大家服务。因为大力电视台吼，爸爸妈妈为着要顾筋骨，甲咱只今日是说四个去行行。可是有咱骨头的够用吼，啊，请听咱哥甲咱介绍，我伫线下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3: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 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

0: 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1: 这里面像我们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是只半钱个价，半钱就是讲内底加个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个成分啊，这唔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个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个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个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即个这胶质是上介好个。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济人啊，足济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有药啊食甲无药啊。自从这支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诶，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诶时阵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莫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诶，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 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萃取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诶，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使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若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下当甲观众朋友讲，加互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咧。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做啥？当做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诶，遮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诶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咧，我就食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咧，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袂歹，咱再甲偷第二盒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敲电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用，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心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痛，阿妈关节的这个癌，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的，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满刀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袂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正贵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

狗会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跌倒去拢等于这個，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啊，一旦骨头等于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济，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出伊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身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那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2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M、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M， 你去食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敢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中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哪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道，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天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予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
我三盒卖你偌济，只要2100，三盒卖你3600就好。

0: 哦，一案2,300，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去边啊，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30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30来，我直接搁加30给你，给你砸6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落无？6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6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毋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接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哦，一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欸，我
0: 要买4组，3,600哈，还够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1: 我要4组
0: 的，好4组的3,600哈，啊，
1: 哈，
0: 大组的6,600哈，你定定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我你好关
1: 我，
0: 我
1: 要
0: 做4组，好4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当用外观金在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来啊！电话，
1: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 我小桌了。
0: 好，小桌好，来五十人算的。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2: 哎，我买两桌啊。
0: 好，买两桌来，买两桌来，58算，买两桌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3: 我买小
0: 桌。好，小桌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不是6盒哦，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你好。
2: 有。
0: 哎，要大桌、小桌的，来我高算接者。
2: 哎，
0: 好，先坐下来，61线的，61线的，搁接一个61线的来，来下一个来，哎，宝莲姐你好，
3: 哎，
0: 没大桌先坐的，
4: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疼惜，上重要就是讲，龙哥有讲过，找找这么好的物件，要给咱这观众朋友吼，报答你对阮的支持吼，和恁这大家吼，拢安尼身体愈来愈勇健，所以吼，赶紧的吼。把握这个机会，真正无这种的吼优惠哦吼，0800-00919来，玉林姐姐你好，阿姐，哎阿姐你好，我是玉林，
5: 哎，我要叫一组，
4: 买一组啦吼，
5: 这组的啦，
4: 好，到店来顾身体顾好吼，多谢阿姐，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你等一下哈，好，阿姐感恩你哈，平安健康吼，谢谢你哈，来咱这爸爸妈妈。从来唔捌食过吼，唔捌买过这种的吼，你爱赶紧的吼，有开放一盒，予大家体验哦。对这龙哥讲啊，足清楚，为着要顾家己的吼，咱这爸爸的身体吼，咱这吼真正开放一盒予恁体验。啊，恁若吼感觉真正食一盒了，有淡薄注文着留落来，好好继续保养吼。啊，若感觉讲啊，足还好，不要紧，一通电话都服务够够啊哈。来，这位是咱这警方姐姐，你好，阿姐，我是玉林。
6: 好
4: 啊。嘿，阿姐。买一组啦哈！
5: 我买一组，四组。
4: 好，感谢阿姐到店来保养身体，愈来愈健康哈！多谢阿姐哦，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来月珠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6: 喂，
5: 我买一组。
4: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的信任。啊，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阿姐谢谢你平安健康。好好，再等一下哈。来，这爸爸妈妈电话赶紧继续卡，真正今嘛哈。啊、哦，拢有大小组吼，有的人就感觉一个人啊，就买小组就好啊。啊，若讲厝内底吼，两三个人去跳吼，真正斗阵来保养，买大组就足会好个吼。小组7盒3,600，7盒3,600，啊，若大组14盒6,600，真正趁即个优惠，赶紧敲电话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顺斌大哥吼。
6: 哎，
4: 顺斌大哥，你好，许玉林买一组。
6: 哎，
4: 好，感谢哥哥，到店来保养，多谢你啊！你电话马上挂嘞哈，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哦，这种的吼保养家己的。

0: 钱吼，把钱放伫咱家己的身躯的吼，这都唔免想伤济啊。只要咱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勇健，安尼就上介好啊哈。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吼，赶紧来顾身体。有的人常常吼，安尼吼啊，腰酸背痛啦，跍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啦哈。啊，那是吼起床的时阵，都爱安尼吼，要爬起来眠床，安都爱爱笑迄种吼，爱赶紧的。哎吼，骨头吼开始拢在退化，啊，食这吼龟鹿灵活动，真正有够简单嘞。哦，这真正一条好食、好落喉，而且早出去阁方便。要出国啦，要去朋友遐度几工啊，安尼吼，阁甲朋友分享一下。我讲过嘛，把爱传下去，好的物件一定爱互报咱只啊亲戚朋友知影，讲哦，这真正尔方便的物件，一定爱来食，保养家己的身体。过去拢用家己安尼爱用空的啦，用纸的这样，这嘛拢唔免啦，相信科技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刘和妈妈。
1: 哎，你好。
0: 妈妈好，你好，我是玉玲。你要一做龟鹿灵活动哈。
1: 我说做了。
0: 好，妈妈不要紧，大说做不要紧，家己身体家己顾哈。多谢妈妈哈，身体健康，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大说做拢总不要紧，你只要肯卡这通电话来点讲注文，和咱大哈，咱这时段哈，愈来愈健康，愈来愈灵活，安尼好不好？哦，来，咱即摆吼先来了解一下吼，咱以前吼啊，所有的传统的智慧、现代科学吼，拢改安那包含在里面的吼。咱这个龟鹿的浓缩吼啊，有鹿茸啊吼，啊，搁咱这啊鸵鸟粉吼，啊，搁来啊，搁有鲨鱼软骨粉啊，咱这爱尔兰吼海藻钙，这种有够好的物件吼。诶 ，MSM， 啊，搁咱这 PC。提咱这个吼鲑鱼的啊软骨吼萃取的，所以吼你像这尼啊好的吼健康元素，拢装伫个只盒内底，拢装伫只内底，啊内底吼咱食落了会当吼调整咱的体质，吼啊佫会当调节吼咱生理机能哦吼，啊佫滋补强身哦，增强咱的体力。你有感觉吼食愈济岁吼，体力愈无好，逐项都烂啊，大家都提不起劲。哦，但是心有余力不足，这种就是因为你都有当时吼，遐酸痛是无人知影的，所以吼，家己的身体爱家己顾吼。来，这位是咱的清明大哥，哥哥你好，我是玉林。
2: 喂，
0: 嘿，哥哥，买一组啦吼。
2: 猪肉啦。
0: 好，安尼吼，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你甲阮支持哦吼，感谢哥哥甲阮支持啊，身体爱家己顾吼，爱顾好哦吼。哦，啊，有啥物人，啥物种人爱需要这个物件？其实我来讲，少年人嘛爱哦，开始保养，后摆你就要有这疼痛啊，吼，先保养起来肯吼，啊，佮缺乏运动的人。哦，无啥爱运动的啦吼，而愈无爱运动，你的筋骨就愈硬，所以嘛是爱运动，过来补充咱这个龟鹿灵活动，安尼好不好？上班族的这么爱哦，中老年人、更年期的妇女，啊，搁运动族的拢总爱来保养吼，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秀春姐姐。哎、欸，秀春姐你好，
3: 我是的，
0: 买一组吼，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挂嘞，多谢你甲我支持，谢谢你，感恩你哈。来，丽珍姐，
3: 你好，
0: 哎、欸，丽珍姐你好，是玉林，
3: 玉林哎，我要多谢做一下，
0: 好，无问题，多谢阿姐到顶来保养哦吼，身体健康吼，阿姐你等下电话嘛，请挂嘞嘿，感谢感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阮的疼惜，啊上重要真正就是吼，咱吼龙哥走中这尼啊好的物件，就是要让大家方便，啊，过来就是讲吼，啊，咱咧食的时阵吼，袂安尼讲吼，伊有颗粒感，啊，即马真就是安那，啊，伊是动搏动的感觉，啊，所以足好落喉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继续打电话吼，玫瑰姐姐，玫瑰姐，你好，徐玉，你买一组。好，你等下电话蛮请挂，你等一下，谢谢你哈、哦。来，这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0800019199，感谢大家。

来，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叫阮的名，啊，那是爸爸妈妈刷卡无把握到的，电话再继续甲拨号通吼，控诉233799559，咱的这个玉玲姐伫刷卡。

0: 谢谢，感谢大家叫我的名。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哈，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甲支持，电话得继续敲哦。子朗伫线高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春节春菊节哈，头的啊，谢谢。

0: 谢大家，献宝，妈祖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
1: 我卖掌声，好听这首歌曲，啊，就是吼，这首歌曲的头前甲吼中节甲后壁拢无叫恁的名字，讲我感觉子人唱这条歌煞好听，会当家己加起来，啊，会当讲有当时吼一挂爸爸妈妈介意听这种歌曲，你就可以跟他分享。
0: 是是是。
1: 看有当时咱讲就是，迄歌曲吼，啊，拢一直念名，其实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好好享受这首歌曲。
0: 是是是。
1: 对对，好听好听，谢谢大家的掌声哈，感恩啊哈。来，啊，你讲咧讲咧，又讲吼够尾声，有够紧的
0: 哈，时间你。
1: 对，够紧的哈！啊，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哦！
0: 来，
1: 爸爸妈妈，赶紧的啊，给恁念到的名吼，爱赶紧卡电话头前这两支拢总会当卡
0: 哈！来，拢甲卡起来
1: 哈！好，安尼今仔日是礼拜天。
0: Hello。
1: 礼拜天什么人哈？哎，刚刚我是。
0: 是我西款哦。
1: 哦，你西好来，你西。你说啊，我来化名哈，咱这爸爸妈妈注意听，有是不是叫着你的名哈？
0: 来，叫我的名。
1: 今天幸运得主到底

0: 是谁嘞？
1: 来，
0: 三、二、一，停！哎，有宜兰的那个丽珍姐姐，丽珍姐在，你看不？丽珍姐在，我看到最后。
1: 59804。
0: 嘿，丽珍姐，丽珍姐，
1: 丽珍姐，
0: 哎呦呀！李珍姐有听到无？
1: 快紧
0: 的，
1: 快紧
0: 的哦！李珍姐，你得奖啊呢！哎呀，李珍姐，啊，李珍姐可能唔知走去倒去啊！李珍姐，
1: 李珍姐，
0: 李珍姐，啊，我袂当敲电话啦，无我都甲你叫。哎、欸，哎呦，这唔是，这是，这是李荣姐姐。
1: 这下头安尼差有甲。
0: 嘿呀、啊，差有淡薄啊，
1: 淡薄距离啦。
0: 李珍姐。
1: 丽珍姐，
0: 可能徛倒摆出去佚佗啊，哦，徛倒摆去你出去佚佗啊，你先甲洗落
1: 去。甲洗看卖啊。
0: 哦，丽珍姐，紧的哦，较紧的哦，丽珍姐啊。
1: 哎、欸，500点。
0: 哎、欸，500点真好用的
1: 嘞。真好用的嘞。
0: 真的呀、啊。
1: 那是我嘛是爱。
0: 我都跟你讲定定吼，咱这观众朋友啊，你既然都有咧拍波啊，你上至少你最后这吼回娘家嘛，爱赶紧来啊接收一下。
1: 对啊。
0: 对吧？你看你500点安尼都飞起啊。
1: 对啊。
0: 飞起啊，不过不要紧啊，上至少有收到你，这是幸运儿了哈。
1: 幸运啦，
0: 谢谢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多谢物件啦，无吼。啊，来去把握着吼，希望吼，给阮一下机会，给阮服务的机会，把咱的子郎电话抄起来，来子郎的电话。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哦，啊，那是有看了咱的节目有介意的，会当过来给咱支持加油，听收一下吼，0965-0158。0962-056-158，这阿龙的电话，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咧，免客气来甲使用落去啦，
0: 哦，
1: 谢谢。啊，这边咧啊，叫阿哥甲咱扫一下，扫一下来哦，哈，谢谢大家。
0: 其实即卖有来的吼，咱这爸爸妈妈，恁就是爱去学习，因为这种免钱的，
1: 免钱啊。
0: 哦，一般开讲一下吼，啊，免烦恼讲啊，电话只爱讲足久的吼，
1: 卖
0: 卡卖卡。哦，啊，有但是啊。你若讲讲啊，都传个图片吼，啊，传讲啊，我今天需要什么东西，
1: 对，
0: 哦，拢会当用这LINE来使用，
1: 对啊，较方便，
0: 对吧？哈、嗯，好，啊，咱这爸爸妈妈跟咱子郎电话抄起来去起来啊，
1: 哈，谢谢，
0: 然后需要讲支持一下哈，讲听收一下哦，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哈、哦，啊，若要找找玉林嘛，挺好啦，哈、
1: 哦，
0: 来阿玲的电话，幺零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赶快有 QR code 给扫一下哈，多拨多利用，让恁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今晚风台天过，大家吼放下，哦，心情较袂晓惊惊吓哈。
1: 对，没错。
0: 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啊，赶快给家己的身体够用够健康。
1: 对。
0: 吼，所以啊，咱平常时吼，真正吼，这种物件吼，该把阿妹咱都爱关紧闭
1: 安尼哈。
0: 谢谢大家啦，感恩大家哈，明仔礼拜天啊，没有礼拜一。
1: 礼拜一啦，
0: 今天是礼拜天啦、啊、哈、嗯啊，谢谢大家、哦啊、多补充水分，因为赶快热天一定爱多喝水。
1: 对哦，
0: 好、嗯、来，后一旁更加好看，有到咱的哈帅哥小刚，
1: 啊，还有咱的高姿也又很有气质的啊，很有质感的 Penny。
0: 好、哦，咱继续给吹来看落去哈，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恁阿的身体看起来是还好，哦、但是吼、哦，伊有需要做一寡较特别的物理治疗。
1: 什么特别的物理治疗？
0: 有三点最重要。
1: OK。啊，
0: 第一点
1: 。第一点。
0: 你一定爱甲穿三顿，是爱食。第二点，哦，你绝对唔好叫伊做家事哦。
1: 哦，这种代志。
0: 这真诶啊，这你爱听医生讲啦。过、哦、来第三吼。千万莫甲细细念，以上的办法你若有法度照做，那呢，恁人的身体都真大真大复原的机会哦。嗯，
1: 医生，等一下，电话，
0: 好，慢点，
1: 电话我接，嗯，
0: 芬安啊，
1: 我听见，喂，哈、啊，医生阿哪讲哟？医生讲吼，你无救啊啦，你准备等死啊啦，伊叫你看日啦。

0: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小镇安排一首《夯罗地鼓》。玉娇妈妈、美桃妈妈、桂霞妈妈、钓鱼大哥、秀香妈妈、宝钗妈妈、阿锤阿公、阿蛋阿妈、秋兰阿姨。

0: 哥、秀兰妈妈、美芝妈妈、淑华妈妈、思琳姐、慧珍妈妈、贤佑大哥、景欣大哥大嫂、淑珍妈妈，谢谢。
1: 世间呢，世间的目睭拢飞沙沙，拢
2: 已经
1: 洗
2: 出
1: 去啊
2: 啦，
1: 拢已经洗出去啊哈。哎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2: 大家到
1: 顶
2: 来做伙。
1: 啊，今仔日伫这个吼，礼拜四啊，吼，礼拜天又来到了吼，啊，足紧的时间，风台开始像咱迄阵所暗算的同款哦，一万年哦，无到差不多一天左右的影响啦。哦，好嘞，加载，即届吼。为伊要来进前哦，哇，大家紧张到要死啊！
2: 讲到足大、足大、足大。
1: 因为迄当时讲哦，这是咱为即个2000年啊，哦，2000年以来吼，这26年来上届大的风台，伊的即个大吼，唔是讲伊的即个强度大，是讲伊的即个吼暴风半径，
2: 对，
1: 哦，伊所包含的即个范围真大啦。啊，好佳哉！随着伊一开始离咱台湾吼2000几公里，吼，足侪国家的即个预测拢讲吼，会可能会吼风台眼吼会登入咱的即个台湾啦。嗯。哇，好佳哉！随着即个时间一个接近了吼，哇，敢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啊。
2: 系啊。
1: 哦，啊，慢慢啊，甲牵引。吼，牵引往北去，
2: 因为中心好台湾嘛，
1: 真正诶，
2: 哦，
1: 身边咧有保庇，而且嘛哎呀，感谢咧佩妮的金嘴啊，哦，伫咧迄间讲吼，啊无啦，这风台应该吼，啊较袂要紧啦吼，
2: 因为大概那是气象啦，报足大足大足大的，大家足紧张足紧张，通常迄年拢无代志。
1: 但是吼，就是还是呼吁大家，你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2: 当然要做好准备啊，但是就是。没事是最好，好歹就是上好。

0: 哦，咱爱用上严格的这个吼规格，哦，上顶尖的规格吼去对待这种有可能造成哦一挂灾害、一挂灾难的这个哈、哦、这个事件的发生啦。
1: 对，因为其实灾情

0: 可能迄种秀秀叫迄种感觉，但是即个台中完全就是嘛是同款，拢安尼无风无雨。
1: 啊，冰晶上介好吼，啊，那一寡咱的北部地区吼，啊，加上即个苗栗啊、花莲这一带吼，较有受到影响的吼，啊，大家啊较无用淡薄啊，恁拢辛苦啊，
0: 哦，
1: 你们都大家都辛苦了，哦，啊，希望即个未来吼，好就好，有够就好啊，吼，啊，莫有上大即个。啊天灾地变安尼啦哈，好啦啊，这个风台时啊咧，我嘛爱足感谢吼，小刚爱足感谢，刚刚感谢咱佩妮吼，啊佩妮啊个妈妈吼，个素我一嘴食无枵死，拢爱感谢恁嘿啊。
0: 没安尼
1: 没安尼。因为迄阵拜难嘛，吼暗头啊遐落足大个啊，哦好落遐足大个，我想讲哇啊出门啊，嘛唔知要安怎吼啊，冰箱个有肉粽。
0: 是
1: 客几人生给你吗？也不知道，你永远拿好我的东西就是给我才有够吃，你妈妈的人就是很慷慨，永远让我们都吃得饱，也吃有够。
0: 放到现在才能吃？
1: 会啦，什么放到现在才能吃？我冷冻还有去年的，对不对？
0: 真的假的，可能想过吧。
1: 没啦，那就要迄个爱真正食袂去啊，有时候迄物件伤侪食袂去，哦，所以就吼炊一个肉粽啊，哦啊简单用一个迄个啥？
0: 蛋花糖哦。
1: 你也知？
0: 因为上风台天就是安尼啊，冷啊啊，就两包菜安尼就一个汤啊。
1: 就解决起来啊，哎呀，无风台天啊，搁要山珍海味哦。你无恁家食啥？
0: 风台天，阮家粽嘛是食面，阮食面。
1: 哦，恁食面哦？
0: 对，就是阮食肉臊面。我妈妈拢会卤一点肉臊，啊，就是看啊，一碗一鼎迄大骨汤安尼，啊，看你要食干的，要食汤的。
1: 我拢想要食，那我们较早煮的，那我们较两碗，我等下恁冻的。
0: 因为风台天就是食方便嘛，
1: 方便
0: 就是吃面，大家面撒撒，肉臊搅搅，食干的食干的啊，
1: 对，
0: 撒一挂豆菜啊，撒一挂韭菜安尼，啊都。都一
1: 顿啊！真健康哈，真健康。风台天就是安尼方便就好
0: 啊。
1: 你讲拜五暗嘛，哦，拜五我想讲我要去全联呐，哦，碰碰运气啊。我想袂到阮家附近乌日这间全联哦，物件阁真招人呢。
0: 哦，真的无红搬了了。
1: 无一个是空的。
0: 哦，是
1: 的。连菜都甜的，连泡面都甜的，所以嘛提早有准备起来啊。
0: 我看乌日的人较有通食。
1: 中哎啦，无啦，乌日较通食着我尔，因为我有恁家的肉粽通好食哈。啊，结果咧，吼，我物件退，吼，物件退想啊，要煮啥吼，啊嘛是爱食一挂青菜诶，扛扛扛，物件拢拣好势了，是毋是爱去结账？
0: 哎，
1: 我迄车塞个吧，车塞个，塞，塞到要去结账遐吼，啊，之前还啊，我有个木点点吼，甲迄车塞断。一项物件，我又搁吼，又搁甲放登伊迄个架子上，因为吼排队要结账的人已经排甲上尾啊去啊，你敢知影？
0: 哦，真的哦。
1: 为迄个柜台上头前哦，迄全年偌长偌深经，你敢知影？
0: 排
1: 甲冷冻库的。排甲冷冻库去啊！排到我看我也枵死啊！排到我看风台嘛来啊！我就吼食算了，厝的还够有物件
0: 当来食。
1: 冰冻蛋啊！哎，那真正吼，请资源收银，迄叫二十个来嘛，嘛这个嘛结袂了，对无？哎，袂付起啊，我都放弃啊，哦，我都想着啊，阮兜阁有一寡物件吼，啊，通好煮，
0: 通
1: 好
0: 食，
1: 哎，轻轻的，啊，趁着风台天吼啊，甲这吼物件拢啊款款的，啊，无一直炖嘛，毋是办法啦。啊，我坦白讲，我这个冷冻的冰箱吼，甲恁的买相像啊。我那一个月卖出门吼，我嘛袂枵死迄种。
0: 哦，真的哦。
1: 嗯，很多啊。
0: 安尼都还好啦。
1: 还好啦哈。好啦，所以今仔日吼，咱这个礼拜四啊，又过来到咱哦煮料理的时阵。
0: 哎。
1: 哦，会记台吼，顶礼拜做啥？
0: 哦，我真正袂记。啊，那个尾鱼拌饭。
1: 哦，尾鱼拌饭。哦，用迄饭一罐尾鱼类，手捏捏，
0: 还有包迄个奶油。
1: 好啊，包迄个
0: 海苔，
1: 好海苔来食，
0: 啊一点啊麻油安尼。
1: 对，好，安尼今仔日吼，竟然是风台天啊，唔爱伤过麻烦。风台天爱食啥？
0: 食方便。
1: 食方便。
0: 哎。
1: 但是咧，啊，搁爱顾全 营养嘛，
0: 各各专色香味俱全，
1: 色香味俱全
0: 都要顾到。
1: 所以

0: 今仔日这个吼，虽然风台已经过啊，但是不代表未来无风台嘛。
1: 对啊。
0: 所以今仔咱要来煮一个吼，风台面啊。
1: 啊，就是。
0: 哦，我的最爱，我煮细汉吼，足奇怪吼，愈简单的物件我愈爱食。
1: 来，加好
0: 滴。好，越简单的东西我越喜欢吃哈。今仔要来煮的，就是这个风台面。
1: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红台米。
0: 嗯，
1: 那我家底也烤比也接红台米。
0: 先好，那个帮我拿一下好不好？拍谁？裸退点。
1: 好，
0: 裸退点哈。呵，要来料理进行嘞，来。红台米哦，这物件应该恁家拢有啊。好，这个东西其实你们家里都会有哈。来，手先切切嘞。红苔无可能无水嘛，哈！
1: 我想介意食面啊！
0: 你想介意食面啊？
1: 对，
0: 跟我爱食面的。
1: 我超爱吃面，我可以每天都吃。
0: 今天我哪只大仙啊？
1: 因为还没有切换吧？
0: 什么异常的大仙啊？就大仙的大仙
1: 哈！
0: 好来，这块碗下面那块碗，对，透明的，来，准备三粒卵，来，那透明的来，三粒卵甲卡嘞。首先吼，咱先煎卵，
1: 好。
0: 首先，咱先来煎卵。
1: 煎用煎的哦。
0: 嘿，先将那个门先打开。
1: 爱三粒，爱该用个三粒就对
0: 了。哦，用个三粒。哦，恁家的人啦，较侪，你用较侪粒会比较紧哈。
1: 规排拢个
0: 坑。嘿，规咪无啦，规排上侪啊吧。啊，先开火，先热鼎哈，来放油哈。
1: 这拢是好的卵哦。
0: 安怎讲？
1: 就是好的卵啊。
0: 就是什么？什么？这好的卵，
1: 较好的卵啊，
0: 较好的卵，
1: 系啊，
0: 是哪？鸡较好，
1: 对啊，
0: 啊是哪？
1: 对啊，
0: 你哪知影鸡较好？你也无看过鸡啊？
1: 因为这较贵啊。
0: 哦，贵就好，安尼恁了解吼，因为
1: 你看恁卵鳞遐水着，
0: 而且你听伊咧卡迄个卵壳吼，足硬的，唔是种卵壳个咧玻璃丝迄种哦，先蒸卵哈，
1: 比较健康的。
0: 蒸卵的这东西咧，好来。好，你叫啊叫嘞，好，都叫嘞哈。
1: 我妈妈拿来煮饭吼，阿姨那是爱，我那徛伫边啊，通常我拢是拿两个迄个。
0: 哎，第二次我再把这个重大的这个任务交代给你啊。
1: 我就是跟他拿两年。
0: 拿两年啊，无你个会晓啥？较困难你嘛袂晓啊。
1: 过来就是。
0: 食嘛，过来就食啊。
1: 不是啦。
0: 两拿来就坐
1: 去。食的进前爱先甲放伫桌顶。
0: 哦，
1: 新开是。
0: 啊，客去桌顶的这个过程当中嘞，因为客厅里厨房有一块啊，吼，啊，就开始偷捏，偷捏，哦，就一边吃，啊，一边偷捏。好啊，好啊，对啊，下去吧。哦，好 ，OK， 啊，这个卵哈，我的哎，唔通弄回来，过来用这个蒸匙哈。
1: 爱
0: Q 烧，哎 ，Q 烧好个，你看，哎，这个你看，我所用出来只鸭哥，鸭哥就多呢，那个差不多半只鸡的量呢，
1: 半只鸡了，
0: 来，好，先来甲先蒸这个卵，甲蒸好，蒸好色，嘿，
1: 爱先蒸的对，
0: 爱先蒸，这是这项料理吼，我认为讲很灵魂的一个步骤，
1: 很关键的步骤。
0: 这个步骤吼，甲你甲卵直接卡落汤的，哦，卡落面的，那个味道又完全不一样。
1: 哦，因为用煎的有那个啦，焦香啦。
0: 啊，对啊，吼，跳呢，
1: 对不对？
0: 对这啊，你真正足捌的，我感觉讲，安尼就对啦。好，先煎这个卵哈，给它用。
1: 煎干它两皮安尼。
0: 有片的香哦。
1: 蛋香味。
0: 那个香味已经好。规间摄影棚遐弄
1: 弄。伊讲这是伊的私房菜。
0: 嗯，算是。
1: 台风私房菜。
0: 平时我买
1: 用。啊，你怎
0: 无煮这条？无啦，因为罐头剩一罐，我昨下煮的都无啊。我为着要，
1: 你会当叫我去买呢？
0: 我为着要做给恁看，我风台天我唔甘食呢。
1: 我今晚会当去买呢。
0: 对啊，真正唔甘食，你敢知啊？好，啊，搁再来吼，这鼎热嘛吼，把这个卵吼煎好香。哦，火比较大些的话不要紧，麦草会打得好。好哇，其实
1: 好想吃了呢。
0: 其实真，哈哈哈哈哈，姐啊，你也想紧。

0: 没啦。
1: 因为那两款也最好吃啊。哦。这是披萨哎。哎，如果上面再用一些撒一些起司一
0: 样。哦。那个嘞，蒸蒸蛋吼，啊，搁再来嘞，一边蒸的这东西嘞，吼，甲切切嘞，吼，甲切切嘞，切下来一块块一块块吼。
1: 哇。可以吃了吗？
0: 好了，耐心哦，你头吃一块啦。因为以前阿妈咧做的时阵，我嘛拢会先头吃，只要蒸好起来吼，就变成头面
1: 啊。啊，一块尔，袂安怎？
0: 因为迄卵吼，真的是很香啊。
1: 对啊。
0: 哦，这个蛋很香哈。啊，我也希望讲吼，这个卵咧，爱蒸到哪？蒸到
1: 切，
0: 蒸到酥。
1: 哦。啊，代表油嘛是爱加坑瓜。
0: 哎啊，对啊，因为即卖。我坦白讲吼，另外加上即摆风台啦，吼啊加上即摆过即个毒油的事件啊，啊你伫厝的家己煮，你才有法度去品管啊，吼你家己要爱用什么油，吼要爱买什么物件，你才有法度迄落嘛。你的猪咧创啥？你哪一直咧叮当你的猪啊？你有差不多
1: 的。哎，这个就好。
0: 现在还不会好吃，我跟你讲。啊。唔是啊，佫无够酥啦，卖下蛋的。观众朋友们，马在腰啊，不是
1: 我喜欢嫩嫩的啊，
0: 我喜欢嫩嫩的啊，来来来，还有两袋，炸西瓜的，
1: 好好吃哦，
0: 很好吃的，哎，
1: 好香哦，
0: 三八的，你哥哥做的应该跟我的不好吃，
1: 有汤几多盐哦，
0: 有盐灰啊，嗯，哦，其实盐哦，看其实真简单，但是其实对的料理来讲吼，是最重要的。
1: 这个蛋要切一切就对了。
0: 嘿，这个蛋要切一切，好，这个蛋切一切。
1: 好吃哎，你要不要吃一个？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怕不够。
1: 不会。
0: 咱那蒸到手，蒸到手奇怪，难道不是下三粒，乃剩半粒？
1: 我怎么吃安尼尔？
0: 安尼够尔吼，安尼算足济啊。哇，呵，大火，吼，大火，大火，甲撇寡油哈。阿嬷教我教的，迄物件吼，要起鼎吼，要盛起来进前吼，尤其是种钱的物件，爱开大火，哦，开大火甲逼油，哦，开大火甲逼油，好，先盛起来。哦，足香的哦，有无？有没有很香？
1: 很香。
0: 哦，这个蛋现在哈，金黄酥脆的哈。好，阿哥再来嘞，这卵哈，先放来边啊。我唔敢放伊遐，嘿，我放我遮。我先保管吼，我先保管，惊死！你看真正好迄个吼。好，搁再来，这鼎拢免洗，吼，这鼎拢免洗。
1: 嘛，免搁掺油啊。蛮一点点嘛。
0: 其实一点点吼，因为一点点，一煮煮啦，吼，一煮煮就好啊，吼，一煮煮啦。搁再来，我准备者。火过来，吼，火过来。好。拄啊，佫有一点仔温度嘛，来葱啊，吼，一挂葱啊，
1: 欠香，
0: 哎，小块一点仔葱啊，葱啊落了嘞，嗯，各类菜，
1: 要剥一下嘛，
0: 我们到，有个人看到这已经在枵啊。规根安尼皮薄叫皮薄叫啦哦，各类菜吼，小块有炒者。
1: 所以这算炒面吗？
0: 这不是炒面，我要煮汤的。
1: 哦，
0: 我要煮，我要煮汤的。
1: 我就配合迄种会当食饭卖啉汤的。
0: 哎呀，食饭无啉汤，迄感觉算一顿。
1: 一定爱啉汤才是食饭的感觉。
0: 好，啊，各类菜会生水嘛，吼，啊，不过嘛是爱先来点的，吼，好，啊，着大火啊，吼，搁再来嘞，今仔日的主角就来啊，哎，这跟我白煮无吼，好，无白煮好，
1: 这就是台风一定要必备的嘛，
0: 来，我最喜欢的哈，番茄，这边这边，来来来。番茄鱼罐头，吼，顶罐拍嘛，吼，有无？啥物白煮拢不要紧，其实以前阮兜上爱是啥物吼？迄一个
1: 阿伯钓鱼，然后带鱼，对，我拢食迄摆。
0: 阿伯摕一个钓竿鹅，吼，摕一个钓竿，诶，迄个。
1: 钓鱼，钓

0: 好，钓到什么鱼？
1: 搁再来吼，这个罐头我先开。啊，先开，先开一袋啊！来，帮我把锅盖打开。
0: 会烫吗？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跟你讲不会。哦，先拌炒一下吼，因为安尼的话吼，迄高丽菜较紧实。用这罐罐头的这个酱吼，弄下落。
0: 就这人烘胎，就是用这番茄青鱼在
1: 内面的嘿，内面的料先卖落哦，吼，因为迄鱼啊，内面迄罐头已经熟啊，哦，内面迄罐头已经熟
0: 了。哦，这样看就很好吃了。
1: 小拌炒一下哈，足简单嘞，滴要好啊，目睭唔通黏哦，快好了哦，哦，快好了哈。好来看嘞。等一下哈，
0: 可以翕一下，
1: 翕一下哈。点下盐灰啊哈，点下盐灰啊。够准备啥？好，来，过来就是面。恁家有我一般我拢用官庙面啦，啊，你今仔传的这算是？
0: 因为阮漳州面，
1: 啊，这是啥？
0: 这是拉面。
1: 哦，拉面哦，拉面搁较好，较袂烂。
0: 这个很好吃。
1: 这个很好吃，
0: 很好吃。
1: 你讲好吃的，我拢会相信。我也觉得一定很好吃。
0: 真的，真的，这个面很好吃。
1: 好滚一下，和内面哦，以恁个人的口味，因为我较爱食迄高丽菜烂的，你较介意食菜？
0: 不要太烂。
1: 哇、哦，安尼好，安尼 OK 啊，安尼我就准备要来下一个步骤了哈。
0: 因为我不吃烂烂的东西。
1: 哦，不吃烂烂的东西。好，来，哦，有啊，安尼高丽菜差不多哈。
0: 有那个番茄青鱼的味道出来。
1: 哦、来掺水。
0: 黑
1: 面
0: 有
1: 两
0: 碗
1: 哦，两碗好啊，你一个人就吃一碗半呀，两碗多好尔吧？
0: 无诶，我拢吃半碗尔。
1: 拢吃半碗咯。然后这人济吼，还等罐头一罐尔，吼罐头一罐尔。安
0: 尼味感有法度？
1: 可以，相信我，相信我哈。再来胡椒粉，我准备点啊胡椒粉。胡椒粉弄好未？好滚一下，快好了、哦，滚起来就特别好啊、哦！哦，好香啊！
0: 很香。那个其实有当时我妈妈买煮这啦，
1: 真的哈、哦，
0: 也蛮常煮的。
1: 这怎样处理弄来煮？
0: 啊，这用米刷嘛，就好食。
1: 就好食。哎，啊，今天因为是方便吼、哦，我无掺其他，无你爱食其他什么？火锅料啊，爱食下一挂肉片
0: 啊，你要尝啥拢会使。
1: 哦，肉片啦、啊，虾、哦，你想得到虾啊、嗯？哦，我有一年我放虾啊，厝里有啥放啥。
0: 对啊。
1: 啊，就方便呢。
0: 想加什么就加什么。嗯，
1: 其实很方便。嗯。
0: 有肉的放肉嘛。嗯。啊，咱今仔食无，这嘛不是食菜。
1: 喂，那差不多诶，就咁熟悉咧。目睭开开嘛，食会啊。我阿妈常常拢袂记，因为拢爱煮好规斤出来食嘛。好，啊煮出来，阿妈食饭哦，啊就等下坐落来，啊就食。啊无遮紧。哦好啊，收，会紧啊，换洗。啊！
0: 无紧啊，不知者无罪。
1: 袂记，歹势，
0: 赶紧
1: 去念经啊，你讲。
0: 今日忏悔。
1: 好了，快好了，我就不盖了哈，已经好了。
0: 好，滚啊
1: 哈！妈妈跟我讲，这面要放爱老
0: 滚，要煮一下
1: 哦。要煮一下、哦，
0: 因为伊这是 Q 的。
1: 哦，伊这 Q 的哈。好，安尼把这面条哈。
0: 哎，妈，爱小块翕
1: 节。哎，小翕节哈，拉面哈。哦，你看那顶个，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对啊。
1: 天哪！
0: 这个真的看起来很好吃、啊，
1: 很好吃
0: 哈、哦。嗯，这个可以哦。
1: 这可以啦。嗯、我的煮的物件都没有的不可以的。有啦，有的我坦白讲，就碰糖，我家己较想袂开尔，嘿。
0: 伊等去靠一礼拜。
1: 靠一礼拜，回来煮嘛是无啥完成，等于要去靠一礼拜啊。
0: 这咸了。
1: 这咸吗？米条好，米条差不多煮几分， 一分外钟应该差不多。我等下先让你先试吃。
0: 好啊。
1: 好啊，打开来帮我开一下。不会烫哦，你走进来了，以后要让他进厨房啊。
0: 不用进
1: 啊。上得了厅堂，也要下得了厨房啊，对不对？这鱼啊吼，足大块哦。这种鱼啊吼，我很喜欢吃，因为内面佫有伊的迄个骨无。你知？你敢知？来宾有伊骨，
0: 哎，嫩诶，
1: 嘿，迄骨嫩诶吼，我好喜欢吃那种，
0: 都不会怕刺。
1: 嘿，好，啊，小加这个鱼肉吼，
0: 鱼肉好食。哈
1: 哈，我们这边来讲你呢。啊，卖无菜吼，用点仔汤，吼，罐头内面，这拢滴滴拢是
0: 精华，
1: 滴滴拢是精华啊。
0: 这就是真正妈妈会做的代志。
1: 你对啊，妈妈拢会。好，搁砍一下者。
0: 搁砍了。
1: 面安尼面唔知好阿袂？来，我试看麦，这袂用过滴哈。试一条看麦。其实这足紧就好啊。
0: 其实你要煮泡面也可以啊，用这个汤头煮泡面。
1: 嗯，搁翕者来。面其实也蛮免讲一直滚啦吼，就是煮好了吼，会关，啊小长，会安尼长者。
0: 因为这拉面开啊，爱煮较久一点。
1: 嗯，爱煮较久吼。
0: 每一种面煮的时间嘛无同，对
1: 吧？好，接下来，今仔日主角要落来哦。嗯。哎呦，
0: 他都要蒸好的呢。
1: 好，他都要蒸的呢，来盖子来。为什么我讲这卵一定要煎到干？因为吼，煎到干，伊才有法度吸这个汤汁吧。嗯。啊。
0: 哇。
1: 我都是这样做哈，我的这个面我拢是安尼。
0: 其实你要用蛋花那种也都可以。
1: 嘿，啊，安尼较香，安尼卵蛋也夹起来吼，
0: 不一样的感觉。
1: 真的是好香，好好吃哈。再来。
0: 哦，水哦。
1: 水啦。再来，很多有讲嘛，这样物件就是要吼色香味俱全呐、啊，哈、啊、来。
0: 葱啊，葱段。
1: 哦，葱段，你敢食葱啊嘛？
0: 我就爱食。
1: 好来，安尼来。
0: 葱啊，洋葱这一类我都喜欢。
1: 哇、哦，实在是哈、
0: 哦。哦，看起来真的好吃哦。
1: 来，就喝起来。
0: 哎、欸，这个真的可以耶！
1: 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吃。怎么样？哇，你看这卵啊，有没有吸附这个？吸附这个、啊，你看。
0: 汤汁。
1: 吸附这个汤汁，但是你敢不知道这卵会有偌好食？
0: 等下迄唱歌会当较晚再唱。
1: 无啦，无惊，卖唱啊！
0: 我想要认真
1: 吃。无啦，咱等下吃吼，因为其实咱的鸡啊真厉害吼，会当放迄原唱，好啊，放原唱啊，咱做伙听歌，好，咱做伙听歌，啊。
0: 啊，咱来做吃播安尼。
1: 嘿，啊，就差不多，咱就差不多做到今仔日。好啦，差不多了。
0: 哎，超美，超美，超漂亮。
1: 是啊，对啊，对啊，我感觉真尼好啊。
0: 好
1: 的，
0: 可以
1: 的，
0: 可以
1: 的。好，开会。你的那张碟还没用过，来，我来给你看。哎，你的碗，好，这个好。啊，没有啊，我这面两碗多呢。
0: 就多啊，我所以我改讲那两碗
1: 哦。哦，安尼你吃面就好，今日聊你咪，你吃点
0: 了。好了，这样就好。
1: 人家啊。我第几碗甜甜讲这样就好了。
0: 哎，这碗那么小。
1: 会不会太多？
0: 这碗那么小呢。
1: 来啦。
0: 我们在家都用挖工呢。
1: 我挖工吼，我当也是呢。
0: 虾米都是用挖工啊，无嘞，搁用这只
1: 水。阿妈，你挖工伤大无？阿妈讲无啦，什么伤大？安尼较紧练。
0: 不是，伊阿妈会讲什么伤大？你等下卖甲我讲，你搁买你一碗。
1: 再帮我拿，再帮我拿。哎，我无去检查呢。

0: 好，那我要先吃了，我不等你，我自己走。
1: 你唔通家己带，我惊你带伤济。
0: 没有无？
1: 没有。阿弟，导播老师可以帮我拿一双筷子吗？
0: 好，你先装。
1: 哇，这米还行。
0: 来，老师看一下。
1: 无带就无汤呀。
0: 哇。哇哦。
1: 免洗的也没关系，都可以哈。
0: 如果是我自己煮的话，我再加泡菜。
1: 哎，可以啊，
0: 加泡菜辣辣的。
1: 不，我坦白讲吼，因为这物件就是简单，好方便。
0: 哎，泡菜嘛方便啊，就规罐啊，看你掺一点仔落，嘛袂歹。
1: 安尼就失去了这项物，哎，你哪里要顶落来呢？伊无池塘啊，用嘴啉，一直安尼呢，免洗筷也可以啊。
0: 啊，你快点啊！
1: 好，来，这边先给你，这边给你哈。
0: 哎，你刚刚那只哎，
1: 有了，我有。
0: 我先喝一口汤。
1: 你点看麦。
0: 谢谢。这里。
1: 谢谢。
0: 哦，鲜甜。
1: 安娜。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
1: 哦，来。
0: 很鲜呢。哇。还要吃看麦，这能？
1: 哎，哦，对，能吃看麦。拍他那边。
0: 哦，两斤的安尼真，真诶，
1: 真好。哇，这个老兵啊，哦，好酷哦，
2: 好犀利啊，
0: 哦，所以下次面
1: 可以来。好赞！不过骨髓没关啊，中头啊。Baba Boy， 好好吃啊！哦，谢谢伟人姐，谢谢丽芳妈妈，谢谢。
0: 好好吃呢。哈，
1: 啊，就是简单，摄影棚就做会出来物件，敢有可能恁家的厨房变袂出来？
0: 你有沾胡椒对吧？
1: 一点点，提味，一点点提味，因为这个汤头咱无控，什么大骨汤，无控什么吼，有诶无诶，哦，就真单纯，吼啊罐头类哈，这个我的最爱，我从小，从小到大的最爱，啊当然恁厝有干贝啦，吼，放一下干贝，
0: 这道料理我超爱，
1: 放一下物件诶，
0: 真的是
1: 面，甲你妈妈煮起来敢有啥无共？
0: 就无共。
1: 都会，
0: 完全无同。
1: 味吧，小
0: 肉。味无同
1: 。我也太简单了，我都是比较简单。啊，你今仔要我要推个料呢吼。无啦，坐一只。
0: 你食料？
1: 坐一只，无啦，伤烧啊啦。
0: 啊，真正会当直接食料吗？
1: 我看卖咧。我看是卖咧。我来陪你吃，恁看，我来甲恁感谢来。
0: 我要
1: 跟你拿，真的，我是讲真的，因为我想要和你吃，给大家看。给你迄迄食的足好看的，讲到食真破遐，讲到做的。
0: 安娜。
1: 无，讲到做，就爱做。谢谢大家哦，来，咱的，你一边吃，我讲真的哦哈。来，园林的春美妈妈、民雄的燕龙妈妈、大家的林妈妈、邦桥的碧云妈妈，谢谢哦。水上的文艺大哥、三中埔的惠美妈妈、秋梅妈妈、台南的秋兰阿姨、三明区的吉星大哥、园林的秋秋姐，
0: 谢谢大家。哎，
1: 遮阳的美香妈妈、大南的怡莹姐、中山的秋桂妈妈、德南的昆林大哥、安定的阿田妈妈、大邱的素印大哥。三民区的桂英妈妈，哦，台东的燕珍妈妈，我就觉得你也拍死。
0: 这什么画面？
1: 特名的惠珍妈妈，好温馨的画面哦！这个画面好温馨，咱就像家己下你是。
0: 爱叫爸嘛？
1: 一口罩对。安南区的英娇妈妈，水里的秀凤妈妈，乌来龙瑞大哥，园里的春美妈妈，罗德的吕干妈妈，第三的

0: 惠美妈妈、台客文采大哥、金山的名贵大哥大嫂、南麻溪的美花妈妈、林德的金钗妈妈、三中埔的惠美妈妈、台南墨香妈妈、花莲秀香妈妈、彰化淑芬妈妈、玉珠妈妈、永康的施林杰、永靖的美云妈妈、棒门的素梅妈妈、关林的彩霞妈妈、刀辣的丽儿妈妈、关庙的月娇妈妈、大声的音域大哥、树南的尹妈妈。
1: 我跟你姐姐跟你讲话。
0: 不是，我原本想讲哦，想讲我若讲叫伊食，我来念，我看伊会讲啊，无啦，卖啦，那会安尼啦。
1: 我有讲啊。
0: 哦，你有讲吼。
1: 嗯啊。你就安尼讲啊，我就食。
0: 对啊，就食啊。三明窟的四良大哥、红烧的碧芳妈妈。
1: 你都安尼讲啊，我客气啥？
0: 你真正食很饱，看你食就欢喜。旗山的丽媛妈妈、中正的淑玉妈妈、彰化的金峰爸爸。孤山的正南大哥、德当的雕爷大哥、水丰的莲子妈妈、泰山的惠美妈妈、中寮的信寿大哥、
1: 邦
0: 桥的阿爱妈妈，
1: 你来让讲，好哇，妈妈，
0: 不要紧啊，来，台南的坤和大哥、高雄的依音姐，
1: 我等下收起来要叫我拍，
0: 嘉当的小卢姐，文娟姐，
1: 好啦，
0: 妈
1: 妈，你去吃啦，好啦，来，高山薛糖妈妈。安平玉花妈妈、大拿依依姐夫、后志伟美霞妈妈，好食吼！新港的丽香妈妈、中和的素云大哥大嫂、潭子雅慈妈妈、河边的叶明大哥大嫂、嘉义的素贞妈妈。
0: 那日本人讲吼，那食面就是爱吼，
1: 叔叔
0: 叫，甲表示讲，那这中埔西高住高。
1: 超屯的秀英妈妈、石记的子贤大姐、屏东的淑珍妈妈、新港的丽香妈妈、新竹的淑华妈妈、李伦娜的景芳妈妈、观音的秀英妈妈、前阵怡英姐、弥陀净法大哥、孤山的正南大哥、大寮的淑清妈妈、小港的黄水妈妈、哥卡安南区的丽香妈妈、超屯的淑荣大哥，
0: 是叫我哥卡。
1: 拢是，你搁卡嘿，新增的元兴大哥、安平的玉慧妈妈、饼干的林雪妈妈、台立的金宝爸爸、地南的彩华妈妈、仁德金钗妈妈、大理简爱阿妈、塘沽的魏美妈妈、五峰的碧霜妈妈、桂林的秀月妈妈、太平月下妈妈、安平的玉慧妈妈、中和的秋美妈妈，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咱等一下哈。开放一个时间，吼，赶快唱完，跟恁来开讲一下，好，跟你们来聊聊天，啊，谢谢大家。啊，你先喝水，我你袂喝，哎，挂好挂，我收个看一下。哦，醉有醉，哇，这个实在是，
1: 啊，没关系的。好，老师，我们唱歌。

0: 回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感谢大家伫咧礼拜四啊哈，会准时收看，搁再来带来这首《土城》，来邀请咱春雀妈妈甲所有观众朋友，叫我怎样活落去。

Bra Care， 谢谢静怡阿姨、秀娘妈妈、桂英妈妈、碧霜妈妈。

0: 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什么规间有够香的啊？哦，规间咧香公公哈。好，来到咱这每礼拜日咱开讲的时间段，哦啊，甲咱来开讲一下，哦，还是讲啊分享啊最近发生的代志啦，风台过面拢听可以。来，04-2338-0303。看到嘛哈？这个其实这个面吼，过去嘛有一段故事啦，这是。就在以前吼，妈妈吼，小刚的妈妈来到这个就少年迄阵就细汉的，来到台中咧做吼女工，吼做女工，吼啊，因为迄当时吼较无物件通好食，吼啊，得煮的一项物件，吼啊，所以还蛮回味的啦，哈。哎，碧瑜妈妈，
0: 碧瑜妈妈，
2: 哎，你好，
1: 哎，妈妈你好。
2: 我讲哦，这我常常煮呢。
1: 你嘛常常煮啊？
2: 啊，我是拢有通讲完。
1: 好，哎，啊，无啦，你经济较好，我无法度要讲完人行康。
2: 唔对啦，啊，我拢，
1: 哎呀，
2: 啊，要煮我拢有看啦，哦，我那就爱食。
1: 很好吃哈，
0: 很好吃，真的。
1: 啊，毛猪球，猪球摊多安尼啦，
2: 孙啦，拢爱食。哦，
1: 拢好食哈，哎呀，啊，恁两有像安尼成真无？
2: 啊？
1: 恁两有像安尼成真过无？
2: 问哦，我拢一人一粒，一人一粒吼。
1: 哦，你直接卡落就对啊。
2: 卡落爱好一些啊。
1: 你连工哦，用我摊多安尼，先蒸起来烤，你试看卖，迄口味完全无同款。
2: 哎，一样哦，拢同款。
1: 嗯，拢同款对，系啊。好啊，碧瑜妈妈，谢谢，有缘再看卖。
2: 谢谢你。
1: 感恩，谢谢哈。来，莲子妈妈。
3: 恁两个好，
1: 你好，
3: 风采有惊到吧？
1: 还好呢。
3: 哎呦，我囡仔甲放假呢，来载我去因遐避。
1: 是哦，啊，恁遐随风新北之风应该真头啊。
3: 啊，伊就讲哦，做伊看讲遮风雨袂真大。啊，我讲小等下，我迄香水柠檬咧加起来无风。
1: 你搁要加香水柠檬，我毋是有甲你交代过。
3: 啊，我讲，
1: 哈，
3: 伊甲我讲诶，唔免加啦，风太袂来到遮啦。啊，才八分熟尔。
1: 哎呀。
3: 啊，早起早我转来甲我讲，甲你讲唔免加，你就歹选，风太无来咱兜。
1: 是哦。啊，所以拢无安怎啦吼。
3: 无啦，你话话太歹去尔。
1: 不要紧，安尼迄小可代志，
3: 人无代志，
1: 人无代志，嘿。
3: 啊，风太后恁厝门嘛爱较小心。
1: 好。
3: 哎，为了看棒要练啊，要练。
1: 好啊，谢谢林子妈妈。
3: 我看恁两个外拍算咧。
1: 真的哦。
3: 轻轻啊，遐避风台啊。
1: 好啊，好啊，谢谢你哈，感恩哦。
3: 大家较小心者。
1: 好，谢谢平安哦，感谢。来，桂英妈妈。
0: 桂英妈妈。
4: 看你煮哦，我等你要起来啦。
1: 要起来就煮啊。
4: 哎，我会煮哦。
1: 哎呀，
4: 你进前加一项，现在算袂记得啊。
1: 嗯，
4: 我嘛煮起来，阮囝讲袂歹食，
1: 袂歹食吼。
4: 哎，你像迄卵无吼？你即马我头看到尾，你的卵安尼用起来，安尼料那个用哦，真正好食。
1: 好吃，好食。
4: 嗯，遐我看着就知影，免食就知影做好食。
1: 恁迄内行的看着知啊。
4: 哎，因为你卵嘛，你卵有过煎嘛？
1: 对对对。
4: 啊，煎煎的，啊煎了切嘛。啊吐起来，啊遐料落去，迄落去煮。啊煮了是。两单下底滚者，这拢是入味嘛。
1: 哎呀，较会入味嘛吼。
4: 现在看下做好食。
1: 谢谢各位妈妈。
4: 你当礼拜拢要请人会腹肚枵的啦。
1: 对啊，一定爱礼拜才给恁请一个啊。
4: 啊，顶礼拜无看到。
1: 不要紧，后礼拜还阁有哈。好，谢谢你啊，感恩，谢谢哈，谢谢。宝琴妈妈。
0: 宝琴妈妈。
1: 你好。
5: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呀，大家今天刚好生日哦。
1: 还好呢。
5: 还好，
1: 对。
5: 啊，你讲这本地甲看是无要紧，啊，唔过嘛是，迄个在啊，差不多六七点啊，现在就到家。
1: 哦，对啊。恁遐风，你讲风，你讲其实无风，太风就出头的啊。
5: 哎呀，我想讲，现在遮无风，阮的房啊，脚踏两边拢无加热啊。
1: 哦。
5: 啊，这个透架，我看遮咧看迄个，迄个新闻台啊，哎，拢有金在报啊。
1: 是吼。
5: 哦啊，我阮囝讲，啊， 恁拢无咧啊，风透干恁唔来，哎呦，好比啊飞
1: 咧。好未啦，未啦，乖乖点厝啊，平安啦、
5: 啊，哎。我拢伫厝看电视啊。
1: 嗯嗯嗯，好啊好啊。
5: 系啊。
1: 好啊，有机会啊，来咱家佚佗啊。
5: 好，
1: 谢谢你。感谢平安，好平安的，哎，保重平安哈、啊。黄元妈妈。
6: 黄元妈妈，
7: 小刚，
1: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
7: 我看你咧煮咧，是较早我哪有咧煮啦？
1: 较早。
7: 啊是，我从你煎两餐来啦。
1: 哦，啊，咱试看卖。
7: 啊，今嘛唔是啦，啊，煎两餐是较香，无唔对。
1: 对。
7: 煎就较香。
1: 哎。
7: 啊啊，我只带一个老火上来，我好个煮下。
1: 较会，你罐头买较细罐的，两放一粒就好嘛，会煮一下。
7: 啊，啊，罐头有较细罐的。
1: 有啊有啊，我这是大罐的，有较细罐的，对啊。
7: 对啊，你普通啦。应该拢烧只遐罐，
1: 无就是安尼吼。
7: 你三百一罐啦，
1: 黄元妈妈，
7: 你三百一罐啦，啊，我应该买两罐的是的，迄个
1: 无。我这是，我这是回味啊，这不是三百二，这回味。
7: 啊，无我才看那种三百二。
1: 回味回味，这拢青鱼。
7: 我那回莲呢？
1: 哎，对对对，同款
7: 同
1: 款回味啦，
7: 哎。拢南方河的啦，回莲拢南方河的啦。
1: 对对对，差不多拢迄一带。

0: 欢迎妈妈，谢谢哈，
1: 欢迎
0: 做客麦感恩啊，谢谢，拜拜哦哈，魏美妈妈，
2: 魏美妈妈。
3: 佩妮，好嘞，邻居卡在那，让您请嘞，你要
0: 啊？啊，好啊，好啊，
3: 看您煮噶，真好吃嘞。
0: 哎呀，再起来吃啊！
3: 哦，邻居在让您请
0: 啊。感谢，谢谢你啊，平安啊。
3: 谢谢，
0: 平安来，祥宪大哥。
2: 祥宪大哥。
4: 喂，
0: 哎，大哥你好。
2: 你好。
4: 好，小光哦。
0: 哎，是。
4: 我要来做跟你开讲的。
0: 哦，对，开来开讲一下好啊。
4: 哦，我做卡足久拢唔捌家己。
0: 真的啊。
4: 嗯。
0: 啊，有机会你来当来接卡。
4: 好啦。
0: 我要开讲啦，要点歌啦，要拍谱啊，拢
4: 真好。啊，也是拜六了，恁家厝口安怎无吼？
0: 无呢，还好还好，拢平安。
4: 嗯。啊，恁住在倒位？
0: 有啊，拢住台中啊。
4: 好，台中啊。
0: 啊，厝伫高雄安尼。
4: 啊，阮住在南区啦。
0: 南区，安尼近近安尼啊。
2: 隔壁呢？
0: 要来食面无？要来食面无？
4: 啊，唔系啦，你家。
0: 你讲
4: 几日十摆拢唔捌卡
0: 去，真的哦，头一摆哈，欢迎欢迎，
4: 感谢你甲我接了，
0: 好，谢谢大哥，以后你接来啦，
4: 好，
0: 好，谢谢，感谢，感谢哈，拜拜哈，两首歌六分钟哈，最后一位哈，来，咱的秀琴妈妈，
2: 秀琴妈妈，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小刚，
0: 小刚嘿。
5: 欸，我要
0: 楼下。哦，你要楼卡好，来哦，电梯下楼哈，坐好稳哦。来73线帮我扶一下，好，谢谢大家。呵，感谢大家哦，各位胜利大哥、淑珍妈妈、修哥哦、淑琴妈妈啊，各位一寡时代咧拍婆啊，但是还佫有歌曲哦，拢是恁点播的歌哦，有机会咱佫继续来开讲哈，两首好听的歌曲。

0: 刚各位搁笑一个。啊，对啊，你想要听哈？你想要听我就唱。
1: 是你想要笑，无笑你就硬着。

0: 是薛塔妈妈，精神宝宝还没小宝贝。
1: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今仔日的点歌的时阵，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啊，拢欢迎大家拨互通哦！哈、哦，谢谢大家。来，首先咱这一位哈、哦，是咱住伫咧啊中和的，爸不要紧哈，电话搁在卡哈。来，这位是咱的精彩妈妈。
2: 喂，恁两个好啊！
1: 你好啊！
2: 我讲一条歌好无？小苹果。
1: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2: 对啦。哦，
1: 这恁孙要听，不是你吧？
2: 啊。
1: 这是恁孙要爱听的吧？
2: 系啊，我知啊。
1: 啊。
2: 系啊，对啊，这条啊。
1: 无啦，我讲这恁孙要听的啦，
2: 哦。嘿，我要听。
1: 哦，好，你要听好 ，OK， 后礼拜啦。
2: 听咧。
1: 好，大家听哈。
2: 我卡不用卡的，听你呀。
1: 哦，啊，啊，卡老热血歌啦，
2: 啊。对啊，我卡的听你。
1: 谢谢你，谢谢。
2: 嗯，
1: 拜拜。来，家己新港的姊妹妈妈，
0: 姊妹妈妈，
1: 你好哦。
3: 我要听《河边春梦》。
1: 哦，好，《河边春梦》哦。
3: 好，谢谢啊。
1: 好听的老歌，后礼拜日哈。谢谢。《河边春梦》哈，天阳大哥。
4: 哎，你好。
0: 大哥你好。
1: 大哥你好。
4: 小刚佩妮，你好。
1: 是是，你好，你好。哎。
4: 我甲点我点一条迄个红球红，
1: 红球红啊！你应该有在上歌唱班哦。
4: 诶，无啦。
1: 无啊。我较爱听这首歌。
4: 嗯，我都
1: 听人唱诶。
4: 听人唱歌未歹听咧。
1: 诶，确实这首未歹听着。
4: 诶，
1: 后日白唱你听啊。
4: 好好好，
1: 我今晚公司上高唱的，唱给你听，哈。
4: 好，
1: 谢谢，
4: 谢谢，
1: 感谢
4: 两位啊。

0: 小刚来啊。
1: 我是讲要点一条红中灯啊。
2: 哦，红中灯。
0: 红中灯。
2: 嗯。
0: 后礼拜来听，好不好？
1: 好好。啊，感谢你嘞。
0: 啊，大哥，你有机会来咱公司唱歌啊？
1: 好啦，啊，我做拢是无闲做工过。
0: 哦，你咧做工过哦？
1: 哎，
0: 拜六时应该无吧？哎呀，
1: 无拢有啦。
0: 哦，拢有吼。好啊，好啊。
2: 辛苦啊！
0: 有机会再来啦。
1: 祝你大发财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平安。嗯，
2: 保重，保重。
0: 谢谢大哥啊！
2: 谢谢。
1: 好，谢谢大哥，
0: 谢谢。啊，大家拢咧。啊，足热情的啦，吼，啊，刚才有讲有笑哈，很开心啦。秀龙妈妈，
3: 啊，两位好，我要跟那个七婆位，
2: 七婆
0: 位啊，
2: 合唱的
0: 哈，
3: 合唱的，对。
0: 好，再听一下啊，谢谢你哦，
2: 好，
0: 谢谢，拜拜。来，再来，咱的这个新的个素珠妈妈，哇，不要紧哈，电话就不好亮，吼，不好亮。啊，因为那对我像安尼就无法度接到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徐金妈妈。
4: 喂，那个小刚男配你的。
0: 你好，
2: 妈妈。
4: 哎，啊，我要点一条歌。
0: 哎，什么歌？
4: 我该如何忘了你？
0: 我该如何忘了你哈？恭喜老公啊！
4: 一笑坚求哎。
0: 好，再来听一下哈。
4: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哈，感谢。来，苏金妈妈，
5: 哎，张姐阳光，
0: 哎，苏金妈妈你好。
5: 哎，张姐，丹波人，
2: 哦，丹波人，
0: 哦，丹波人啊，
5: 哎，
0: 好，礼拜你来唱啦。
5: 好，
0: 谢谢，
2: 谢
0: 谢，哦，丹波人，哦，丹波人啊。来，再来台南嘉义的咱的秀琴妈妈，
6: 哟，
0: 你好，
6: 我要点只陈涛帮，
0: 陈涛帮合唱的
6: 啊，合唱的对，
0: 嗯 ，OK，
6: 我若无甲你拍破，我就是无听到，你免讲啥，
0: 哦，好，没有，我来讲啥，
6: 啊，
0: 哎呀，好，好，谢谢
6: 哈，我就是咧无闲啦，
0: 哦，好，谢谢，无闲再和大家听，好，好，谢谢哈，感谢。好，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首先，咱 MOD 的好朋友吼，这新的物件，哇，希望帮助你这個肌肉无啥有力的，
2: 哦，
0: 迄肉拢安软格格，脚腿肉吼安尼，无啥物。十斤的这个肉的吼，会当好好啊收看一下。搁再来，中西的好朋友用啉的哦，最近这种大热天吼，对身体的这种哦微量元素啦吼，各方面的营养的补给最重要的。最后，大力电视台的爸爸妈妈，热天是真正来啊吼，希望透过这个物件，营养健康又搁透心凉。谢谢，
2: 感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9: 有当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10: 先买两组。
9: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10: 安尼哦。
9: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0: 好，安尼。
9: 有够高贵啊！
10: 我叫
9: 够赞。
10: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9: 哈。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当买到塑胶。
10: 哦，来。
9: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10: 哈，恁家拢食人食济哦。
11: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10: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1: 哦，刺激。然后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0: 紧架很通，对不对？
11: 哎，对对对，
10: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1: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0: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1: 哎，我跟我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0: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1: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0: 真的
12: 哈，这吃贵也多啊，
10: 吃贵也多，好吃
12: 吗？吃好，吃好吃，
10: 吃好吃，啊，有健康不？吃那有中午饭的吼，
12: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鞋儿饮喝了好几组了，
10: 好几组，
12: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0: 哎，对，固胃之后，哎，
12: 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0: 真的哈，
13: 真的很好吃，
10: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13: 让席无让席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吃恁家的，
10: 拢都去做的，
13: 我讲白袂啊，
14: 啊，对对对。 咱牛棒学院嘛，已经伫咧六年啊吼，从开幕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吼，即足侪人拢是长期间。

0: 你吃啊，吃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吃，那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的。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吃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食，那就碰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即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就放。你若有即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即种，恁兜若有囡仔饲食，逐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即、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罐毒素都给清清掉，肠子里面没垃圾，啊，还有你们家老的早孩子人做气色不好，皮肤黑又粗的，像这罐的，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给他吃一罐牛蒡雪耳，那个皮肤水当当的，又咪咪白泡泡，还没生条子，再来，肚子痛的一天很大胎，啊，就这样吃就散不下来，我跟你说，这最好，这把肠子里的这垃圾油，泰国的东西都给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高无？哦，对啊，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給我這個機會，今天去好好聽我說吃牛蒡雪耳有什麼好處，一天就好，吃一天我們的膳食纖維就會促進你排便順暢，一天促進你的新陳代謝輕盈又無負擔。我有一個觀眾，因為他是肢體有殘障，他沒有辦法像一般人正常的運動，他是必須要坐輪椅，所以他的胃腸的蠕動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吼，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迄个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糖壶烧，糖壶烧遐糖，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雪耳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

白毛尼啊，白毛尼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这是五宝啊，唔系白毛尼无较属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尼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就是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道？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加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尼，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尼。五宝甲白毛尼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道？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尼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的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毛尼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时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也会当啊，再帮助消化。诶，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做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讲安那，伊阁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一罐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新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新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血液里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十二，本地得十二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哦。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00-9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
买十二罐送十二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五折卖你，啊，这也拜托。

0: 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千五，最少一千五，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咧，买两箱啊，2700啊，我直接南山的麦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总，来，玉池，你好，要大桌，谢总。
2: 我要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3: 要一箱。
0: 好，来，93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64线一箱来，你要来，美少群，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两箱来，65线，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66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热天到啊，一组牛蒡小饮买回去，看你要冰箱，迄真正吼，开鼻营养够好啉哈。看要一箱两箱，甲小刚讲，风台单过到支持到捧场。帮助这些农民啊，来坤和大哥你好，
5: 一箱，
4: 一箱来59线，一箱多1380来，这个林妈妈你好，
5: 你好，我要两箱
4: 啦哈，好，稍等一下哈，这冰箱哦，拢未歹未歹，那冰箱是外口会当放冬半的时间，无掺芳精，无掺防腐剂，上佳天然的。136的好朋友你好，
6: 喂，
4: 要一箱还两箱？
6: 我48瓶几箱，
4: 来稍等一下，61线加服务一下哈。美芬妈妈要一箱两箱，
7: 快一组。
4: 一箱来62线加服务一下，来秀玲妈妈一箱两箱，
8: 要1380。
4: 来一箱来63线，一箱来宝玲妈妈要爱一组哈。
9: 我要两组啦。
4: 你要两组来64线两箱加服务一下，来玉珍妈妈要一箱啊两箱。
10: 喂。我要两箱。
4: 要两箱来65线哈，这真正热天到啊。囡仔是细，大大细细拢抢咧食来。平南大哥你好，
11: 我们在买一箱啦。
4: 买一箱来67线，刚好补一个哈。心怡姐你好，
12: 喂，
4: 你好。
12: 我买2500的。
4: 2500两箱啦哈。来稍等一下，咱一箱24罐，2箱48罐，迄真正吼有够下好，逐罐拢玻璃干那底哈。芝龙妈妈你好。
13: 喂，
4: 要一箱还两箱？
13: 我要一箱。
4: 来70线哈，不管一箱两箱，小高拢在甲恁感谢的，谢谢哈。玉文妈妈，
14: 我跟你讲哈，你那什么时候会送？
4: 对，礼拜三会送。
14: 不是，你可以跟那个后头姑一起。
4: 可以，来51线要甲高头姑做伙送来。连快妈妈你好，
14: 要一箱，
4: 你好，
14: 一箱啦，1380，
4: 1380，来52线，感谢恁的支持甲捧场，这个脆食物啊吼，尤其是热天上盖下啉的。这个天气太热，吃不了买饭的，喝一罐啊，好啊，整个都够舒服的啊。来，婷妹妈妈你好，
15: 我买一箱，
4: 买一箱，来53线，一箱加服务一下。来，淑珍妈妈你好，
16: 中小刚
4: 哈，你好，
16: 我买一箱，
4: 小刚姐，
16: 当时会到，
4: 拜三就到啊哈，来54线加服务一下，你要扣点数的，正常有点数，要来买一撮雪儿饮啉的，赶紧买哈，雪球妈妈。一箱啊，两箱。
17: 我买一箱。
4: 谢谢55线，感谢大家支持甲捧场。来，陈妈妈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17: 一箱
4: 就好哈。来56线加服务一下。喂，你好啊，小刚你好。
18: 你小刚。
4: 要买一组呀。
18: 无啦，我拄好叫一组啦，我未记讲顶回买。
4: 来，稍等一下，甲服务一下。来，吕妈妈你好。
19: 请问一下，要买啥啊？
4: 当时。你稍等一下，我先来甲你服务。来，57线甲服务一下哈。这批已经做好势，一罐一罐，控甲足焦稳的，控甲像后壁安尼吼，真正格格格，可可可，足好啉的哦。所以你若是有糖分的，内面的牛肉哦，白木耳对恁的糖分的稳定有足好的帮忙哈。秋瑾妈妈，
5: 喂，
4: 要爱一箱啊，两箱。
5: 我说一箱诶。
4: 来58线哈，尤其是最近热天，你会闭结咧，嘴焦喉快，这组认真啉哦，通肠润色。牛肉足好诶物件哈，美芳妈妈你好，
8: 我要爱一箱，
4: 一箱啦哈，来59线。

0: 修改好播这里，谢谢大家哈。来，雪凤娇妈妈你好，
1: 我要一箱
0: 一箱啊，好，来六十山哈，买一箱吃了好，搁回来做堆工哈，赶紧的。今仔日这个数量真正无济吼，真正无济，所以希望咱这的观众朋友，咱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忙咱台湾本土足认真的客座，伫咧嘉义吼，六卡咧种牛尾的，伫咱南投玻璃咧种白王栗的，因足需要咱台湾人吼买因的物件，吼，甲因遮好的物件吼，真正有人买。伊才愿意继续做，会当予咱的这些消费者永远啉到咱台湾品质上佳好的这个白木耳哈。来，金树大哥你好，
2: 小刚你好，
0: 嘿你好，
2: 我买这迄落两箱的，
0: 两箱来了，十一山刚好补节，来秀月妈妈一箱两箱，
1: 哦一箱，
0: 好一箱来六十二线，谢谢大家哈，迄天气热真正爱啉来，树花妈妈你好。
1: 嘿，要
0: 不
1: 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三串，一箱刚好补节，来一三六的好朋友你好。
3: 喂，
0: 哎，要一组吗？
3: 我要48坪的。
0: 你要48坪的哦，好，来，稍等一下，64线，感谢大家，今仔日不管恁买一箱、买两箱，对着咱大立电视台拢是真大的支持甲肯定，谢谢大家，感谢哈，来，美珠妈妈你好，
4: 来，那个，你敢有发这个资料？
0: 有啊，你买一箱两箱？
4: 买那个48块。
0: 好，两箱来65串，谢谢大家，银珍妈妈买爱一组哦，
5: 买一组
0: 啊。好，来66串，一箱刚好。好不姐，美姨妈妈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0: 好，谢谢67串，刚好不姐来秀智妈妈一箱啊，两箱。
6: 喂。
0: 嘿，买一箱啊，两箱。
6: 我买两箱。
0: 你买两箱哦。最后差不多15箱的这个数量啊，感谢大家支持甲捧场哦。礼拜四和小刚卖完就好，最后15箱来，雪美妈妈一箱啊，两箱。
6: 拜拜。
4: 一箱
0: 好，来最后14箱啊，谢谢大家帮支持哦。热天啉会得帮捧场一个，来美女妈妈一箱啊，两箱。
7: 我一箱，
0: 好，好，一箱来，小蛋姐，最后13箱来，小宝妈妈一箱啊，两箱。
8: 我两箱。
0: 你买两箱哦，感谢你的支持，来电话耐心卡，最后10箱的这个数量，摊多电话有联络，一定要认真卡。包括咱的新朋友要交流会员的趁这阵哈，所以今仔日的这个白木耳吼，冰伫咧冰箱吼，甚至要掺点啊这个牛奶做伙落，真的很棒哈。来，丽冰妈妈一箱两箱，
7: 哦，一箱
0: 得，一箱来，小蛋姐来55串，最后10箱的这个数量吼，帮忙支持一下，吼，把咱这较好品质、较稳定的物件流传落来。碧莲妈妈一箱两箱，
8: 哦，一组大组的，
0: 一组来的两箱，最后8箱来。
7: 我
0: 刘大哥大嫂一箱两箱，
7: 我搁加一箱，
0: 搁加一箱来，最后6箱电话耐心卡，谢。

那是讲到经典的台语老歌，有真侪节奏，唔来当唱，给当跳舞。亲像今仔日要介绍两首歌，一首是《伦巴》的节奏，一首是《探戈》的节奏。讲到外野球，这首歌是咱台湾平埔族的歌谣。经过了歌谣的改编，伫咧迄个年代，嘛出现着真侪大师级的作品。苏波的人，你那真少个听。两首歌歌词的内容，都有一种迄个年代讲袂出嘴的寂寞心情，只有借着歌声来排解、来消透心中思念的感觉。今嘛，咱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的好歌《歌谣》、《苏波的人》。

0: 是啦，
1: 开心。哎，
0: 最后一句要改做阿斯巴啦。哈哈哈！
1: 我点刚刚保持，真正开心。
0: 没啦，
1: 我真的忘记了。
0: 我觉得这样好了，安尼较好。
1: 好什么啦？
0: 蛋姐姐跟您讲为什么安尼较好哈？先来听一首《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因为爱过，恨过，对你。

0: 哎，谢谢。
1: 再来带来一首《六月风台，七月水灾》，邀请桂林的嘉

0: 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哈、哦，各位恁的陪伴。啊，有人在唱歌哈，来先咧抽奖进行和说一下，我先来讲一下谈到一首麦克讲我为什么要安尼讲安尼嘛好哈、欸，因为吼你无久久啊一半摆安尼吼，人会当作你原本唱歌的这么厉害，你敢知影？所以就是有安尼比较过了吼，才知影讲哎，原来平时唱歌是足认真咧学，吼啊足认真咧唱，嘿，不是逐首拢会当唱安尼了解吼，哎呀，吼，啊人总是要有一个反差嘛。
1: 因为我真的每天都有新歌，我都会练、啊，
0: 对，很认真。

0: 真的
1: 真的
0: 伊就是好去，伊就是好去做迄快递的呀、啊！哎呀，使命必达，使命必达啊！二来，提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咱坦白讲，咱这观众朋友嘛，唔捌去嫌过啊。真的，安尼，我破声是愈甜。
1: 好，谢谢啦。
0: 嗯，来，什么人？
1: 天意大哥。
0: 天意哟、哦。哎。来，徐天意大哥，手机末三码993啊，993的徐天意大哥，电话来个拨通，顶下面两机拢会当卡哈，顶面啊卡未通，会当卡会卡迄机哈，谢谢你们啦、
1: 啊。客家的天意大哥，
0: 到底在客家哈，学甲区哈，学甲区，
1: 学甲在六甲隔壁吗？
0: 还真的没有呢，
1: 没有吗？
0: 哦、有啦，
1: 哦有，
0: 没有啦，还有
1: 啊。有还没有？
0: 拢伫，应该是有啦。哎呀，你等下敢问啊？
1: 我来啊！
0: 天意大哥，
1: 天意大哥，
2: 哎、欸，你好，你好，
0: 哎、欸，恁客家边啊敢六家？
2: 我客家客家水家，
0: 啊那六家伫底？
2: 啊六家伫较东边、较山边、
0: 较瓦山迄边啦哈。
2: 嘿
0: 嘿。哦，好呢，啊这个风台还好嘛哈？
2: 对啦。
0: 哦，啊可以调降啊。
3: 多谢，
2: 多谢，谢谢，
0: 多谢，多谢，哎，大嫂，你好，大嫂，
2: 谢谢，小松啊，
1: 哦，这是干，谢谢，
0: 放大一下，
2: 好啦，啊，点歌啊，
0: 好啦，
1: 歌几盖，
0: 歌几拜，歌几拜啦，歌说一遍啊，来，我尽量哦。哦，尽量尽量哈，有点歌就抽点歌，哦，无，
2: 哦，再转一，再转一次，
0: 送你一张专辑嘛。哦，恭喜啊，大哥！
1: 恭喜哦！
0: 恭喜，赞赞赞啊！谢谢你哦，感谢。来骗你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得理哦。
1: 是骗你的电话，0912-835-0425-0420，被加来买单用这支电话加入哦。感谢腾云服饰、廷丽服饰，谢谢。
0: 谢谢大家哦，有任何需要找骗你的电话，当来加拨通。来，小刚的电话嘛和大家多保得理哦，0983-343-155-0983-343-155。谢谢大家
1: 哦，
0: 感谢恁安尼吼，逐天来收看甲陪伴。明仔载咱这个时间段，这部游玩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下次见，暗顿爱食好饱，
1: 嗯，
0: 啊，食好饱啊，加啉寡哈。谢谢，晚安，
1: 拜拜。

0: 陆姐姐，走开啊，快行啊，宝珠姐姐。
1: 哎，哎，喇叭吹大一点。
0: 啊，节目一开始你就在吹。
1: 啊，对，他们在吹啊。
0: 谁在吹？
1: 音乐啊。
0: 蛮会吹的耶。
1: 哟。
0: 哟。

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穷不穷。

0: 江虾没去，还没江虾啦，谢谢，感谢大家啦，是的，欸，真的呢，我感觉讲吼，很多很多那个什么演出者，他们要的就是一份肯定嘛，对不对？
1: 成就感，
0: 对，一份成就感。
1: 某些人要的是成就感，
0: 对对对，
1: 就很热衷那种东西，不知道有
0: 没有。没错，对，就是享受那一种在舞台上的那一种那一份成就感，对哦。啊，但是他也不管他的，就是反正他就是把当下做好了，不管到底会不会红嘛，对不对？嘿，有一天老天爷赏眼，突然间让他爆红，也有可能嘛，对不对？那如果就是没有的话，他也就热于那份工作啊。
1: 对了，他就是
0: 对，
1: 应该哈，我们去现在是揣测或推测他们的，因为在这首歌在写跑龙套的那些演员的故事。
0: 对
1: 哦，就是有的他搞不好他的热衷和目标，人生就觉得这些是他的希望，他的
0: 是的，
1: 他的乐趣就很热衷。他有的哦，如果要做这种事，可是他又是为了要有饭吃，然后又要赚钱，那个可能就会相对
0: 目的不同，
1: 心理上就会比较那个
0: 心态不同。
1: 啊，有的是很热衷，他就觉得很快乐。
0: 对哦，
1: 有的是怎样？可能经济情况很好，没差，我就。到哪边尝试
0: 有啊？你看那个什么，他前面一开始不就在那边吹的吗？对不对？很多啊，有一些像是退休的那一些，就是他们就去学那个萨克斯风啊。啊，你会觉得说，哎，有很多像一些外场方面的活动，或者是婚宴场合，哎，他们就是想尽办法，就是有机会站上舞台的时候，他们就是很热衷，而且他们不计酬劳。他们就是对，就是要享受那种感觉就对了啦，对啊，所以而且他们已经退休了嘛，对不对？他也不在乎，就是说有没有酬劳，对他要的只是你的花香，对哦。啊，如果公里老快的就挂家哦，就是上去舞台上表演的这些，哎，有空的时候放下筷子，帮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对，包括一些什么像那个那个街头艺人，对啊，街头艺人其实他们。就是真的是需要，真的是想要，就是有一点点打赏啦，对哦。哎，
1: 对对啦，有的，街头艺人嘛是八八块，
0: 八八块啦，对哦，哎呀，真叫八八块啦啊！但是有的街头艺人很忙，蛮会唱的，对，搞不好有的还会吸引很多就是固定的一些，
1: 有些
0: 固定的观众，
1: 有些有在经营自媒体的哈，有几个我知道有几个是就是会固定去外面唱，有些是就街头艺人，
0: 对，
1: 对，有的就是
0: 你说了啊，以后就是怎么退休之后呢，就背个一个卡拉 OK 机，然后到处，对我跟你。

0: 养那个还不用缴税金呢、欸，对不对？
1: 搞不好了，
0: 对不对？
1: 不会有搞不好，我是在家里那时候资讯太发达，在家里就好，不要风吹日晒雨。
0: 我跟你讲，你那种就是主动式的，
1: 没有
0: 主动式初级哈，我跟你讲，那个打赏才会多。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这间哇，这间海山店啊，你你就这样，你要在夹线，对不对？你去那边哎，让他们直接点歌，点一首歌呢，他们就直接打赏。有的开心的话，一千块后面的大概你弄得起啊，那个都不用缴税耶。对呀、啊，对不对？
1: 如果有一天，你
0: 真的有，搞不好那个可能会比薪水的收入还来得高啊。好了，那我退休的时候，我得来做街头艺人喝啊。可是我跟你讲，我退休的时候我已经不想唱歌了。
1: 想太多。
0: 对啊，我只是想，因为我现在都我连讲话都不太想讲了。对啊，
1: 你搞他怕死。
0: 对啊，我根本何况是唱歌。对啊，所以我觉得看心态啦，对不对？对啊，对，反正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样子啊，对不对？对啊，
1: 想要做的。
0: 对啊，
1: 大概是。
0: 哎、欸，你不是说你要宣要公布哪一件事情吗？
1: 没有啦，你还没到八月中才八月中的事情。
0: 为什么一定要到八月中呢？
1: 我有自己的排程。
0: 哦，所以现在在规划当中。
1: 没错，搬好地方开始做。
0: 你说什么老地方？
1: 没有啦，地方找好，搬好，开始弄一个空间。
0: 哦，要架设起来之后啦，对哦。哎呀，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的话就帮他多多分享。嗯哼，对对对，好 ，OK 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啊，红过那一回，
1: 哎，红过那一回，
0: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记啊，
0: 是的，经过一天，大概放假了一天，台风天，
1: 我每天都在
0: 有没有感？无感，对不对？对不对？听起来哇，好像很恐怖，好恐怖，可是呢却无感。可是我宁愿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知道吗？很多那个什么 KTV 啦，还有百货公司啦，有没有？哇，人潮真的是爆满。那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该不该休假的问题。对，我今天要来讲的冷知识，对，你不知道的知识，对，五个。台风的冷知识，而且呢，这个每一个都颠覆你的想象。我记得你记得我曾经有问过你吗？台风的名字怎么来的？
1: 对，
0: 你的答案是，
1: 我说应该有固定几个在轮啊，然后对，就是轮到，然后慢慢就一个一个来
0: 的。是的嘛，这个我们上次有做过嘛，对，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这五个冷知识的话部分，有一部分是你刚刚所说的那个，但是更深一层的。好，那么五个冷知识，好，颠覆大家的想象，你以为台风的名字只是让我们方便来辨识？这样子而已吗？对，以前是用代号。好，没想到的是它背后牵涉到的是性别的偏见，再来心理学，再来国际政治，还有台湾始终没有命名权的这种现实。
1: 对，这么小一颗，人家命。
0: 哎耶，晶片几乎都是从我们台湾出去的呢，虽然小一颗，像鼻屎屎一样，对，鼻屎一样。
1: 说他命名那个没有，
0: 对，我们是没有命名权的，
1: 没在里面，没在联合国里面的。
0: 那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喽，好，虽然大家都知道台风，可是不知道名字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对，这些又为什么到最后是用名字来命名的？好，来。第一个冷知识，台风的名字，你最早的时候它是来自于美军的女朋友，
1: 美军的女朋友，
0: 美国哈，美国军队，记得哈，可能这些当兵的人，这些人的女朋友的名字。这里话说，连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时候，台风它并没有名字。那么登东西的气象人员。一干呐，一旦用经纬度哎这个数字来去编列，而且辨识，比如说这个台风是从哪个纬度、哪一个经纬度过来的，
1: 都数字啊。
0: 对，通通是数字。比方说经纬度一起连28度08
1: 撇 N
0: 好，还是讲67度56撇 W 好，这些这里它只能用数字来去作为分辨，好命名这个台风，好。那么边休息呢？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难以去应付。

0: 因为你单单用名数字去记的话比较难应付，所以呢一旦遇到这种战争的时候，这种通讯啊还是说紧急的预报的时候，这个方式呢就会变得比较冗长，而且比较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在1944年的时候，来协助军太平洋的这个美军，他们开始就改变了这个事情了。连美国空军这类气象观测员，他们私底下好就是替这些热带气旋好这个台风呢用人民来取代了，用取人民的这个方式。其中常常常看见的就是他们就用他身旁的包括女朋友啦、妻子啦，好或者是妈妈啦，好，他们就用这些名字好来去取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航海文化，长久以来呢他们把海洋视为是女性。为什么？就是他们一部分认为的是说，认为这种好热带气旋的路径它是难够很难去做预测的，所以他把它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那个脾气啦他很难去掌握，很难去拿捏，所以呢他就会用这个台风用女他的女朋友的名字把它套上去。对，这是刚开始好，所以呢他联想到也可能联想到自己的另一半哦，其实多云偶阵雨这样子，所以呢就把女性的名字套上去了。那么这个也反映出当时比较浓厚的这个男性的视角，对，好，男性朋友在看女性朋友的一个角度。你这个全球气候季后来呢嘛长期时间呢就是采用了女性的名字来作为命名这类台风，好，所以呢台风的名字是刚开始是这样子来的。好，那么这个告诉大家的是第二个冷知识。那么一个名字它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真的可能会影响到生存的几率，
1: 生存几率，
0: 对，哎，这样子严重了，名字会影响到生存的几率。是安娜讲，你2014年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心理系的研究教授，苏丹
1: ，
0: 对，好，菲斯克，
1: 苏珊菲斯克，
0: 苏珊菲斯克，一个那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共同去研究，发现了叫历史上使用女性朋友的好这种名字，台风。平均造成死亡人数明显高过于用男性朋友的名字，原因是什么？原因的是并不是女性的名字代表的风雨比较强，而是呢人类呢更容易去低估它的危险性。你这个心理实验当中呢，这些学家呢，他们普遍认为哈，就讲亚历山大啦，还是讲哈亚历山德拉啦，哈亚好这种名字，它更具有威胁。那么原来，你那个大脑来的，他有的时候他会用先用这些替代的名字把它贴上了标签，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决定，哎，自己要不要啊，提高警觉，对。像有些名字你会看起来啊，我就斯文呢，啊，有些你就会觉得哦，他这个是很狂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理当中，他就会有一种下意识的觉得说，哦，这个很强，哦，这个还好。对，在这样子之下呢，就会失去戒心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我们忽略掉了提高警觉。所以呢，为什么名字？它也会影响到人类的这种就是那个什么死亡的人数，这个也有影响。好，再来冷知识第三，你台湾每年迎战的台风却没有命名权，对吗？我们台湾没有嘛，对不对？就关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也没有机会嘛。
1: 其实那个都无所谓了，
0: 无所谓，
1: 跟人民都无所谓。
0: 对。连2000年的时候，2000年开始，连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的命名的制度就开始做全面的做调整了。那么现在的制度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好 WNO 这台风委员会14个成员国，各个呢都提供了10个名称，共同建立了一份
1: 140个，
0: 对，140个的名。那么这140个名字呢，它就是开始用轮流。 使用的一个清单，
1: 对对对，
0: 照着顺序这样一直轮流下来，而不是去看它的强弱。好，那么很

0: 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嗯，像讲莫拉克，大概都有印象吧。这个莫拉克的由来是由泰国提供的，也意思就是绿宝石。
1: 绿宝石。
0: 但是呢，有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的是讲，台湾是处在这种台风最主要的侵略的这种侵袭的路径，而且呢，每年必须要承受巨大的风雨的威胁，却因为这样子呢，不是世界气象组织成员，而且也没有参与这样子140个名字的命名资格。对呀、啊，我们要面临的通常就是第一个面对的嘛，哈，对。
1: 这个蛮好笑、啊、
0: 可是我们又没有命名
1: 权，命名我们又没有加薪，又没有放假，命个名又怎样？命名他就不会来了吗？
0: 这个是这个是在是就是是那个什么国际组织的一个地位而已，的一个地位一个表征而已啦，对啦。那有或没有哦？比方说你这个你有命名权的话，表示你是被在这个世界国际舞台的时候，你是被国际承认的一个国家嘛？对。那当然我们目前是没有这个命名权哈。所以呢，那么即使某一场的台风重创了台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像那个其他的成员国一样提出命名或者是更名的建议。这马西公，你待会待完，好，连接的国际气象而接的合作当中是一项现实。好，这个也是。好来，跟来呢，得细行的冷知识，有些名字只能够出现一次。你不是说140个一直轮流吗？为什么它只能出现一次？来跟大家讲哦，哈，140个名字它是轮流使用的，对不对？但是只要某个台风，它是造成极为惨重的人命伤亡、干灾害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会被永久除名。对，
1: 这真的是冷知识，
0: 真的。
1: 因为不痛不痒，
0: 你不知道吗？你也不知道说，哎，这个名字怎么消失了嘛？
1: 然后除名，他们也不风台风也不痛不痒，然后设定这个人一定要接着代赛啊，这个。
0: 哎，对，因为造成重大的伤亡嘛。而且呢，只要除名之后，就不会再回到这个清单里面了。就像我们有印象当中的莫拉克台风，这三个字，就只能台湾人哈，你不用查资料，你都会知道，好，代表的是什么？莫拉克大概拢怎样？你2009年呢，是说你8月6号到8月10号这几天啊？
1: 两天，四天
0: 。莫拉克台湾侵袭了台湾，你中南部跟东部呢降下了刷新历史记录的惊人雨量，所以呢引起了严重的土石流跟洪灾，更造成了震惊全台的小林村的灭村事件。对，所以呢经过官方统计，造成有673个人的死亡，26个人的失踪，
1: 那个失踪已经
0: 到现在还找不到吗？
1: 没有，那个就是已经不见了，死了，然后找不到尸体了，
0: 有可能已经埋在那个
1: 底下，
0: 然后对，因为除非经过好几年后只看到骨头，但是可能也不知道是谁啊，哈。所以呢，这个灾后，这莫拉克的灾后，哈，所以他正式就从这个命名的出单里的名单里面，除名掉了，哈。那么由泰国提出的，就他就是因为是除掉的是泰国提名的嘛，所以呢，于是又由泰国他又递补上一个新的名称，叫做艾沙尼。
1: 艾沙尼，
0: 这个艾沙尼的意思就叫闪电。
1: 泰国的意思是闪电。
0: 对，好，所以呢，他就是接替着使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被除名的名字，就是辽国提供的，叫做这个叫做纳坦，对，它的意思就叫做翠鸟，青翠的翠，翠绿色的翠，翠鸟。那么也因为它重创了菲律宾，也因为这样子被永久撤换掉了。好了，现在呢，这个纳坦呢改做什么呢？叫做海神，
1: 海神要来了，
0: 海神，海神。好，所以呢，这些冷知识大家知道一下哈。哎，莫拉克也不会再出现了哈。跟来，冷知识五，来，男性的名字是一场平权运动所争取而来的。就这人都不知道说台风开始出现这种男性的名字了。

0: 之前都是女生的名字，后来也出现男性的名字了，背后还有一场平权的运动。对，这场运动发生在1970年代，
1: 好久
0: 哦。你美国诶，这类妇女组织成员，他公开的有一位他公开反对只使用女性的名字来命名台风。他认为呢，媒体长期把具有破坏力的这些天然灾害全部都灌到女性的身上，对，冠上女性的名字，已经会加深社会刻板的印象。当时甚至有男性气象播报员以路径扭捏来形容，所以呢带有挑逗的意味，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才形容台风。好，把严肃的天然灾害呢变成带有性别色彩的一种谈话的一个资讯。所以呢就那个全国妇女组织呢就发动了这场平权的运动。好，所以在1970年然后发动了这个运动之后呢，台风的名字本来全部都是女性的，改成连男性的也有了。对，好，老师来，那么多年的祈愿料呢，这个美国终于在1978年呢修改了这个制度，开始采用男女的名字交替的命名。那么这份名单的改变也记录了这段平权的运动所留下的痕迹了。所以今天好，大家来分享一下，台风的名字到底是经过了什么样的历史沿革走到现在，为什么有男性的名字有女性的名字，为什么从经纬度变成是人名，最后大家了解一下哈。来，英雄你家大亮天然中心
1: 天然天然上好啦，
0: 来关心您，来看两位听歌，
1: 听歌。

有小秘诀，预选了吗？石英姐、雅茹姐、金城哥、汤森大哥、三爸爸，好，雅茹姐。

0: 嗨，你是妈妈这样歌，小妹姐这种歌，哲明哥，来发成歌，来三井歌，来感谢差异新春歌，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婆婆继续唱落去哦。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是《杨无节送亲》啊，都听到没有？嗨噶！谢谢雅茹姐姐，还有寿天啊，宝珠姐姐阿宅呀，素梅姐姐，还有凤梅姐姐曹阿姨。

0: 小鹿姐姐、佩姐姐姐以及丽雪姐姐、素梅姐姐、白金哥哥、林真姐姐、春雪姐姐、三井哥哥，
1: 阿仔呀！哦，
2: 来呀！
1: 来，谢谢，
2: 谢谢哟。
1: 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是的。
2: OK，
1: 好，好来，谢谢，来来，跟这个时间的娘娘，今天的创意接龙，对，题目是什么？
2: 来，题目，
1: 夏
2: 夏之旅，
1: 夏子走在铁路旁，我来 ，OK， 知影了哈，为阮的领头接你的领尾，你的领尾接阮的领头，啊，领头接领尾，领尾接领头，对，未来时阵，好，那一个人要造句哦，哈，安尼拢捌算过，安那捌算过，看人安那算，你得知影变安那算啊，你就可以上来了哈，好来，夏之旅，旅旅旅旅旅旅，来，那你接客了，来，今天是。佩慈姐姐，
2: 佩慈姐，
1: 佩慈姐，
2: 旅游，
1: 有佩慈姐，
2: 佩慈姐，
3: 旅游，
1: 旅游，
2: 旅游，
1: 旅游，
2: 旅游，
1: 有有有有，呵 ，OK， 好，
2: 声音再推大一点
1: 啊，有，好，你看那边也换麦了，来，丽姐姐姐，
2: 来，
1: 哎，丽姐姐姐，有，有，有，
2: 有，
1: 有，有，
3: 游览啊，
1: 游览，览，浏览，
2: 浏览，
1: 浏览，
2: 浏览，游览，
4: 哎，那今麦是什么？
2: 浏览的览
1: 呐，游览。
2: 浏览，
4: 蓝调调，
1: 哦，蓝老老啦，
4: 调调，
2: 蓝老老，哈，准啦准，
1: 好啦好啦，蓝老老哈，老老老啦，蓝老老哈，嗯 ，OK， 好，老来，谢糖姐姐，老，
5: 先来一个，
1: 蓝调调，老，
2: 坐牢的牢，
1: 对，
5: 哦，劳志明，
1: 劳什么
2: 什么，
5: 劳志明啊，赶紧去，
2: 劳劳助理。这有点
5: 牵强。
1: 什么是
5: 牢
1: 住
5: 你？哎，我牢住就好了，
1: 在那
5: 起
1: 嘞，
2: 牢
5: 住。
1: 哦，牢住
2: 啊，
1: 牢牢记住的。
5: 哦，啊，牢
2: 住，
1: 牢住啊，
2: 牢住有点也有一点怪啊。然后不同音就可以了，不要不一定要同字
5: 了。哦，不要同字。
2: 对，同音港音啊，港俚都会塞。你牢
5: 牢。
1: 我们学在学校做什么？
2: 做什么？牢什么？牢什么？
5: 防水间，
1: 老师老师要做一些什么？
2: 老老什么课？
5: 老游客。
1: 什么叫老游客？
2: 我放弃，他自放弃，我下课。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嘞？
2: 好了，牢牢狱之灾啊，啊牢
1: 牢坐啦，
2: 哎呀，
1: 牢工啦，对不对？
2: 很多牢啊，
1: 牢，对，啊，牢狱啦，哈，
2: 牢工啊，他说好牢工
1: 啊，你要牢工哈，
2: 好牢工，
1: 好工，工工工工工，来，对不起，淑珍姐姐，工，
2: 牢工的工，
1: 工，
3: 工来个，工，
2: 工。
3: 那个工，
2: 劳工的工，同音同字都可以，做钢的钢啊，
1: 对，做钢的钢，
2: 劳工同音同字都可以，
3: 功功夫小子，
1: 哦，功夫小子，
2: 可以，
1: 字字字字字不好接哦，字不好接，好，好来，好来，好来，谢谢，来，赏用赏用，
2: 纸纸或纸都可以，纸或纸，
6: 子孙们，哦，玄哥说子子孙孙，
2: 可以，
1: 子子孙孙，那你就子孙。好孙孙孙孙孙，好谢谢。来，请叫妈妈。
2: 来孙，
1: 听孙呐。
2: 哎，孙，你卖看电视听伟人。孙
1: 孙
2: 孙
1: 孙哦。
2: 哎，
1: 对，
2: 子孙的孙。
1: 孙膑
2: 什么？
1: 孙膑。
2: 孙
1: 孙膑
2: 啊。孙膑是人名吗？
1: 孙子那个孙子兵法啦，
5: 然后有一个。
1: 那个叫孙子兵法，
2: 没有他有他说宋朝有一个人叫孙膑
1: 哦，真的
2: 人名啊，孙贵兵
1: 兵兵兵兵兵兵兵
4: 好，孙膑啊，
2: 对孙膑 OK，
1: 兵
2: 兵兵
1: 好来 OK 来，今天是丢北高走山，哎漂亮到了吧，亮队
7: 哎你好，哎不好意思啊，都要都有等级，都要先点，
1: 马进马进，
2: 现场发生来，
7: 哎好你看报地，
2: 看北京啊，
1: 我猜过来报地，
2: 兵啊，
7: 我猜你也报地。我昨日去我都好听的，
2: 冰啊冰啊，
7: 我替我听的。
1: 冰什么？
7: 啊？
2: 冰什么？
7: 冰冰冰家常事哦。
2: 冰家常事，
1: 可以。
2: 冰家常事 ，OK 了。
1: 可以。好，是
7: 是
1: ，OK。好，拜拜。
2: 事情的事哈。
1: 常事，常事，常事，事
2: 事。好了，
1: 好吧，同音，同音就可以了。常事。
3: 事事如意。
1: 哦，事事如意。OK， 好好，谢谢。意。好，来接在一起，杨璐姐姐，杨璐姐姐，事事如意。
2: 如意的意，
8: 如意的意啊。哎。义不容辞，
2: 义不容辞，
1: 哦，义不容辞，哦，是啊，好，义不容辞，辞，好了，佩慈姐，
2: 来，
1: 佩慈姐，
2: 哎，
9: 慈慈哦，
1: 慈，
2: 哎，佩慈，来来，
9: 慈祥，
1: 哦，慈祥，
2: 慈祥 ，OK，
1: 慈母手中线 ，OK， 慈祥，来，春梅姐，春梅姐，
3: 哎，那慈别。
2: 没有，现在换祥了。
1: 祥啊，
2: 慈祥的祥。
1: 祥
3: 祥哦，嗯，
2: 祥。
3: 祥瑞。
2: 祥瑞。
1: 祥瑞。
2: 很好。
1: 祥瑞，瑞瑞瑞瑞瑞瑞瑞，来，今天起，来，三秒。
2: 瑞，祥瑞。
1: 祥瑞。
4: 对。
2: 祥瑞。啊？瑞是瑞什么？
1: 瑞。
4: 瑞。
2: 哎。
8: 我很紧张。
1: 瑞，公安哎，瑞
10: 气千条，
4: 瑞气千条，
1: 哦，瑞气，
2: 瑞气千条，
1: 好，
2: 瑞气千，
1: 瑞气千千条，
2: 那个字怎么念啊？千条啊，瑞气千，瑞气千条，
1: 条条，
2: 瑞气千什么？
1: 好了，
2: 哎，你们回答一下嘛，讲话这么不负责任，瑞气千什么？那个是条还是什么？
1: 是条吗？
2: 还是
10: 条？
1: 条哈，是条吗？
2: 啊，条，
1: 好，条，
10: 对对对对。
1: 条，十七层条，好，来来，锦囊妈妈，
3: 哎
2: 哎，条
3: 条哦，哎条条件
1: 哦，条件
2: 条件
1: 件件件件，好，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条件
9: 条件哦，
1: 对件，
9: 哎，件
2: 条件，
9: 这个件，
2: 哎，
9: 这个件就很件了，
1: 不会啊，
2: 不会的，
1: 哎呀。你比啥混浆？
2: 你已经这样，你在讲答案了。
9: 好好，
2: 那个提示啊，怎么
9: 样？那个剑哦，
2: 同音同字可以，同音就可以。
9: 剑面呐，
1: 啊，剑面，面面面面面，好，谢谢，来来，苏梅姐，见面，
2: 见面，
4: 见面哦，
1: 嘿，
4: 面面俱到
1: 哦，面面俱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好，谢谢，好，来，请豆妈妈豆，豆什么？
3: 面面面是道，
2: 没有，现在换道了，
1: 面面俱到，
2: 现在换道了，嘿，
1: 啊，
2: 现在换道，嘿，
1: 哦，道，
2: 嗯，
3: 道
1: 掉，
2: 嗯，道来。
1: 到家，到家，好 ，OK 哦，是哦，好，来到家，来，你个来接得起，来讲好行。
2: 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
11: 见哦，
2: 好，这是啥？
1: 到家，
11: 见，
2: 现在换
11: 刀，
2: 到家，
11: 见你方，
2: 现在换到家了，现在换到家了，
1: 到家，
2: 到家，
1: 家，
2: 家。
11: 家，家庭的家，
2: 对对，你已经讲出来了。
1: 这不是家，这不是傻妞。
2: 对，他已经讲家了。
1: 家什么？家什么？
11: 家里，家家里我几户？
2: 没有没有，一个词或一个名词或。
1: 对，不是句子哦。
2: 不是句子
1: 哦。
2: 来，家什么？
11: 家家有家家有喜，
1: 哦，家家有喜哦，
2: 好，可以了，
1: 好 ，OK， 喜，好，来，接着喜，佩慈姐姐喜什么？
2: 喜什么？
9: 喜喜饼啊，
2: 哦，
1: 喜饼，
2: 好，
1: 喜饼，饼，春梅姐姐饼，
3: 啊，
1: 喜饼，
2: 喜饼的饼，
1: 喜饼。
3: 饼，
1: 嘿，饼，
3: 哎，饼干就好了。
1: 饼干，饼干，干干，好来，请问妈妈，饼干干？
2: 饼干，
3: 饼干啊，可以啊，可以这样啊。饼干啊，
1: 干，对，干什么？
3: 哦，是干哦，
1: 嗯，干。
2: 饼干。
3: 甘蔗。
2: 甘蔗可以啊，甘蔗
1: 可以哦，哈，好，这，甘蔗，下一位。

0: 哎，这位没有接过的，这个这什么？这位
1: 来，
0: 甘蔗，
1: 哎，同音同字都可以。
0: 来，零八九的新朋友，哎，
1: 什么？
2: 这
1: 什么？这什么？
2: 蔗糖，
1: 蔗糖，
0: 蔗糖，
1: 好，
0: 糖，
1: 蔗糖，
0: 糖，糖，糖，
1: 谢谢。
0: OK， 谢谢。啊，那个龙娟姐姐怎么上来又下去了？来，沙妞，造句啦，
3: 要造句了，谢谢。
0: 是，时间到了。糖糖跟夏之礼啊，你要增加
1: 嗯，
0: 要那个
1: 夏
0: 糖什么
1: 夏之礼
0: 糖果
1: 打出来一下
0: 果，好，玄哥糖果跟夏之礼
1: 嗯，
4: 夏之礼
5: 谁是夏之礼，
1: 谁是夏
4: 之礼第一个
0: 名，你问妈妈，我妈妈
1: 夏之礼，
4: 夏之礼的旅行
1: 啊，
4: 夏之旅，
6: 夏之旅就是要去刨冰店吃刨冰加糖果。
5: 夏之旅的旅行就是要去刨冰店吃刨冰加糖果。
0: 好 ，OK。神哥不错哦，啊，谢谢，厉害啦，救命，好，谢谢，可以啦，对啊，夏之旅去到哪里，对啊，要吃糖果都可以啊，哈 ，OK。谢谢，感谢，感谢，还是爸爸妈妈。好啦，继续那边来进歌咯，赶快卡定位，听歌。

0: 哥哥、雅露姐姐、三井哥哥、雪琼姐姐的家人的啦，真正用哎，真棒哎！
1: 来，春菊姐姐点的，我是你。

啊，幽灵姐，黑子姐。不知咱的故事怎样的发生。

来春丽姐、雅茹姐，请到妈妈宝珠姐、一枝哥、花长哥、正阳哥、明权大哥回来看我力。水仙哥、德清哥、林珍姐、曹阿姨、小妞、幼稚妈妈。

0: 哎，宝莲姐，哎，明泉大哥，正阳哥，正阳哥，康盛大哥，春菊姐，啊，过来呢，阿成哥，丽雪妈妈，三井哥，哦，佩慈姐，炸弹姐，亚卢姐，新春哥，哦，大家的妈妈，啊，仙丽姐，感谢，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给小春的陪伴和继续狂歌不等你，德明哥哥，你说对吗？下之旅，谢谢德明哥哥。

0: 有时间我还可以吹远的潇洒，要陪我走回家，吹远的潇洒，要陪我走回家。
1: 翘翘摇鱼，所以我都唱了两段。
2: 你那个比较短呢、
1: 啊？比较短、啊。
2: 那首歌比较短。
1: 好 ，OK 啦，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个时阵点歌的时间了，赶快今仔日点。
2: 那明仔去。
1: 是的，电话卡空手机三十八。是的，上线准备。嗯。上线准备。
2: 那首歌、啊，每天也不用讲，他们都知道了。
1: 西瓜。袂晓唱，古歌袂瘾唱，所以你爱点我，哎，要唱的哦，电话靠通哦，哈，来，接客了，来接个响，
2: 雅文姐你好，
1: 这个无同款的，这个同款的雅文姐呢，哎，
3: 对，雅文姐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件衣服很漂亮，你可以赚钱
1: 公司的，公司的，
2: 公司的，
1: 公司的，
2: 好，起来，对，看到，
1: 啊，这里有松紧带，这个有收腰的效果，啊，对。啊，这边是两层 哦，
3: 很漂亮，看到。那请问这个一件多少啊？
2: 我们没有在卖，你等一下，你
1: 有啦，有在卖啦，跟公司，你打，我知道，你打0800，
2: 你把它转下去就好了。啊，
1: 你等我一下，你不要挂断，好，你不要挂断，好，来来来。来麻烦接线一下哈，89线在问这件衣服哦，哈，这个是练歌室里面的那一家厂商，
2: 好，
1: 好来 ，OK， 好来来，再下一位来接客了，想要听什么歌？等会看我通通哈，来这边是啊，秀鸾姐姐，
2: 你好，
1: 秀鸾姐姐你好，
4: 好，你两位好，哎，你两位在播出耶，
1: 哎呀，姐姐好，你喊你起来点光嘞，唔要起来嘞。
4: 啊，卡袂起哩，
1: 没啦。
2: 今麦卡开，你点啥？来，你点啥？明仔再唱。
1: 你要听什么歌？
4: 听。好耍姑娘的。
1: OK
2: OK， 好。
1: 好，明仔再唱哈。
2: 明仔再
1: 。明仔哦。
4: 好，明仔几点去嘛？
1: 六点到八点。
2: 你开头我都看了
1: 哈。好，到后边哈。好，谢谢你啊哈，感谢你啊哈。好，拜拜
4: 拜拜。
1: 来，这边请
2: 邱小姐。
1: 邱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0: 就一代，期待再相会。
1: OK， 再会，再会，
0: 再会，
1: 好好好 ，OK，
2: 期待再相会，
1: 好，没问题了哈。
0: 哎，
1: 好，谢谢。
2: 明天唱歌，
1: 明天会唱，
2: 明天来看节目，
1: 明天会唱哈。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再来这边是三井高。

0: 进行上吊的时间段咯，今仔日这是好食的吼，赶快出手。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类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不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5: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5: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2-3次的，我要再我要一组，
7: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6: 嘿，啊我拢切15-20菜嘛。
2: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嘞，做赞嘞，吼，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吼。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
6: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6: 嘿啦。
8: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2: 多只系
8: 冇，嗯，哦，好只，
2: 哎，
8: 你又咧煮，哎呀，你又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挨腰啊，啊，挨猪腰，安尼好，嗯嗯，哦，好只，好只，
2: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5: 我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2: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5: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好多菇， 我吃一块啦，我因为我现在嘴在塞啊呢。

0: 多烧哦，多烧哦。啊，这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0: 烧烧烧！哎，搁太卡一个。
1: 你说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吃蒜头，这肠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哦，
0: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我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0: 好好吃哦，真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吼，
0: 嗯，真好食。
1: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0: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你这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芋头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还放一块火锅料。哎，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0: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食呢。
0: 哎，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是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哦，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芋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炖的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会当加高丽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咧，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叫做芋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芋头菇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芋头菇。

0: 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变哪？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恁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十一，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照顾我。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好照顾我。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哦。那卖好多古钱，啥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古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9的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盐，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盐，你好，
1: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6: 你好，
0: 拜公，
6: 你好，
0: 你好，
6: 哎，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5: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5: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5: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3: 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为你我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26线。来为你哦，秀兰姐你哦，
1: 1月1号收
0: 哦，秀兰姐，哦，你是走对无？
3: 啊，阿妹啊，都无食个冰，
0: 拢冰个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个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嘞，来到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嘞，
5: 好，再订一
0: 组，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3: 哎，
0: 阿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55线，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姑哦，
5: 对对对，
0: 来52线的，52线的，来青武大哥，
7: 哎，
0: 好多姑哦，
7: 哎，
0: 来60线的，60线来，李佳妈妈，
7: 哎，
0: 再见，好食
7: 无啦，好食，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7: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哦，实在有够
7: 好。你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哦，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7: 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7: 啦，哦，
0: 控高丽菜嘛最好食的
7: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7: 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到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那要配饭，那切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敢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 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

0: 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1: 来，我第几组？
0: 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2: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转，伊也三转。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所有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样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不对？
3: 一中吼，好好。
0: 好多姑娘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4: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以后收啊，
3: 啊，
0: 拜五啦，
4: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好，那个以后收啊，
5: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0: 哎，美丽姐，头头菇啊，吼。
5: 对
0: 哦，我甲你写啊，美丽姐，这
5: 是不是，我唔是，
0: 你唔是美丽，
5: 我新
0: 的，哦，你等下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一线，新的四台一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一线线，叫恁接一下啊，喂你好，嘉颖你好，
6: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7: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妈妈。
8: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要甲我见证啦。
8: 嘿，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好食哦。
8: 嗯，哦好食。嘿，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好。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8: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的，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春姐，来，好多股哦。
7: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起，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7: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金星大哥。
9: 诶，
0: 买一组。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哎、欸，好多股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0: 哎，你好，我
0: 好多股。好，来五七线，五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0: 好多股。
11: 哎，就是。
0: 啊，五十五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股。
11: 来一组。
0: 好，来五七线。哦，这真正接袂起来，电话遐真是要接。
6: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拜拜。
0: 该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劈出来这胡萝卜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该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市的啊，保证上市的啦。喂，你好，家人你好，你好，
11: 河
0: 头菇对不对？
11: 我要订河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六十九线，六十九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家人你好，
12: 你
0: 苏月姐，河头菇哦，来三十串，三十串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12: 大家人，
0: 来河头菇哦，
12: 哎，
0: 来来，伊在高爽，伊在高爽接起来，喂，你好，志莲，你好，志莲，河头菇对不？来，伊在八爽，伊在八爽来，喂，你好，家人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好不好？
13: 咱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你若毋捌食过咱的高头菇，我建议你甲咱试看卖呀吼，真正有够好食，食过你一定会倒转来哦吼。电话更敢靠通0800-0091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咱的玉珠姐姐你好，
14: 玉珠姐姐你好，
13: 嘿，
14: 你好，
13: 嘿，你嘛要一张，你要食过无？
14: 无啦，
13: 就好食对不对？就好食哈。
14: 哎，我跟
13: 你
14: 手，
13: 哎，你先等我一下哈，你莫挂断啊哈，我挂断跟你好无哈？来，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早倒转去。总共是八包哦，哈，啊，你这边那料理呢？你好，你是讲你个退冰料，你直接单独吃也可以，因为咱这是独享包哈，差不多一个人分。啊，你若讲吼要食火锅的时阵，你个听听几包落去，吼，摒落这个内底的时阵，吼，那个汤头真的超级好吃的。啊，是讲你米洗洗的哦，哈，真正你个吼含米啊，你个摒落米内底，用电锅个吃落的时阵，直接用当炖饭，超级好吃的。

0: 来，咱的玉梅姐姐你好，玉梅姐姐、你好，姐姐好，好，你先等我一下好，莫管哈，来，咱的碧乐哥哥。嘿，彼得哥，嘿，一张哈，
1: 哎，
0: 哥你好，你等我一下啊，哈，我挂断了哈，来，再来，秋香姐姐，秋香姐姐，哎，
1: 快三十，
0: 嘿，一张哈，
1: 哎
0: ，OK， 我给你留卡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了哈，来，咱的丽青姐姐你好，哎，丽青姐姐你好，丽青姐姐你让落去啊哈，啊，小月姐姐你嘛落去啊哈，正话讲靠，他有下着，靠有家己扛，恁靠有做哈，咱这拢上轻的哈，有下，阮靠有做，恁靠有落听单，靠有做哈，所以爸爸妈妈干脆都倒去包瓜讲吼，你若咧食素食的这朋友哦吼，你要做一个营养补充的话，电话甲咱沟通哦吼，真正足好食。来来来，丽青姐姐你好，丽青姐姐你好，嘿，姐姐好，嘿，好，我给你留卡，你等我一下哈，莫挂哈。来，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姐姐。
2: 哎，
0: 几张哈？
1: 哎，
0: 好，我给你拿几张卡，你先上我一下哈，背包只要990哈，好，你莫挂断了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吃寿喜的朋友嘛，给咱做到炖羊哈，真正就好吃哈。它可以补充你的，包括哈，你的最好有蛋白质，各维生素，各矿物质，各氨基酸，各不饱和脂肪酸，一来再各有多糖体，各有多肽哦哈。所以刚好今天哈，除吃好吃以往以外呢，又可以补充营养哦哈。等微跟橄榄卡通八包只要990块钱，咱开好两包吼，你体验嘛吼。而且你若讲吼面线吼，三个料，你这个揽做伙嘛，足好食的，真正。你真的吃了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它哦吼。电话赶快打通，八包只要990块钱，不用运费，直接宅配到府哦吼。0800-0019-19，空白空空空空。

0: 阿姨、小咪姐、三井哥、来尹先生啊，来绵绵姐、小心姐，来正阳哥，谢谢哦，感谢。
1: 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妈妈也将下来给小朋友继续挂 Q， 来丰胸丰胸，你也挂 Q 哦，爱要让他知道。哎呦，丰胸，我看到你了。

0: 谢谢风霜美玉姐姐，今天用的小珍姐姐曹松棒和三井哥哥赵亮姐姐对真啊冷冰啊，还有今天用的钢耶雅露姐姐春秋姐姐美玉姐姐锦川妈妈，
1: 来余晨请你过来靠近。

0: 谢谢锦纶妈妈、金鱼哥哥、嫂嫂，还有淑华姐姐、美英姐姐、杨璐姐姐、阿仔呀、张丹姐姐、文静哥哥、玲玲姐姐、翠丽姐姐、素梅姐、素丽姐。无怕无碍，你得看人，哎，看人吃面就好啊。好、嗯、，OK， 来，今天咱准备来抽奖喽。今天是你这、嗯，那我就唱歌啦。啊，最近都下雨，我来唱下跟下雨有关的，好不好？嗯、老师，同步，预备。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哎、欸，你要不要先试试转？
1: 我在试，我在
0: 试。淅沥淅沥哗啦哗啦，雨下来了，我的妈妈拿着雨伞来接我。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啦啦啦，这是谁？
1: 哦，有点太早了。

0: 有点太早、啊。
1: 还有三分多，
0: 没关系，我们来叫永和，到底永和的什么林的，什么林的？
1: 六。
0: 对，永和去。
1: 玉林姐。
0: 好，玉林姐，你办公室吗？回家了。
1: 来来，上来了。上来了。
0: 来，你怎么上来这么快？我们后面时间还这么长，那怎么办呢？来，玉林姐，
1: 来直接转，
0: 哎，恭喜你，
1: 直接给你转下去了
0: 哦。好，给你转下去了，看看你会不会电带回电锅，还是把三个男人带回家？
2: 还是电锅
0: 。哎，你三个男人很好用哎。
2: 需要我一个就好了。
1: 用不上了。
0: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来，转一下，转什么？
1: 好好，听他叫，来，听。抖音混几 K 啊？
0: 我跟你讲，对，你不要三个男人没关系，让你的豆浆带回去，好不好？
1: 好 ，OK，
0: 好 ，OK， 好，恭喜你，
1: 拜拜拜，
0: 豆浆王子。
1: 我再也归概念，
0: 归概归概，
1: 豆浆王子不干我事。
0: 来后来，
1: 上礼拜我才摇电锅嘞。
0: 啊，对妹，哎，我多久没摇出电锅来了？
3: 冰
0: 哥，
1: 无啦，
0: 哇，一斤啊，一个倒退路，
1: 有点连起
0: 啊，一个倒退路，哎，我刚刚明明有的呢，对，来，
1: 好了，谢
0: 谢。哎呦，乐哥跟乐嫂都来了，
1: 喜欢转让他转一下，人肯定在你痛他，
0: 连乐嫂都来了啊。OK 啦，谢谢啦，感谢来说爸爸妈妈啦，是的，谢谢你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啦，是的，嘛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耳朵，感谢你的肯定，够嘞。
1: 无啊，就安尼，啊就剩一分四十秒吼，啊等下，搁要拨电话，大家拢要拨电话，
0: 是的，
1: 啊有啥要拨电话？
0: 哦，今天为什么乐哥跟乐嫂会来嘞？哎，预告一下，
1: 开杠男，
0: 预告一下，今天乐哥乐嫂带了一位
1: 乐哥乐嫂很像，你要介绍者，
0: 就伯乐哥伯乐嫂啊，
1: 嘛有人知啊，你乐哥乐嫂很像，
0: 今麦够有人会不认识乐哥的吗？一虽然名气没有我的大，我国际巨星呢，名气没有我的大、啊，虽然名气我没有那么大，大家也知道啊，对不对？
1: 不要，
0: 我
1: 电话
0: 报
1: 出
0: 来。来，
1: 电话
0: 要报出来。
4: 我大意了啊！
1: 哎呀，无人要插话，哎，电话要报出来。
0: 报你的电话，来。安泽的电话。来。
1: 你啊，挂起电脑介意啊？
0: 是的。
1: 要给我捧场支持，对我肯定的，你就卡一支给我。
0: 啊，那听了无介意，我紧卡我。哎，
1: 听了无介意，卡给你卡介意啦。哎，安尼尔，无其他的，就是安尼。控制控制吧。
0: 八六。
1: 啊，0906。
0: 86。
1: 26。
0: 86。
1: 啊，以上。
0: 好，以上。好来。
1: 就是这样。
0: 好来，过来，国际巨星的电话。是的，超凯、黑凯、夏凯没有存手机的，你们都训了。来，等位跟凯超凯哈，来，疑难杂症专线哦，领导家中门山娘亲，吃饭高下靠背牙，表好背肌表，高背背，娘困地青山高手背，改变天叫背响诶，卡姐。
1: 卡龙无好，退票。
0: 绝对有应用个，乐哥就是常常打我电话，所以才会应用个，对不对？
1: 你今晚无好就中了，你听了我袂讲。
0: 来，来电话，0903，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三
1: 九零五，
0: 0903，
1: 想一想啊，
0: 就亮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拜拜。

0: 是要来算这個，还是要来算这
1: 個？这個啦，这個、这個。
2: 好。
0: 来，进来。
1: 先生、啊，
0: 嗯，
1: 我听人讲吼，这蒙古队当算命够有影。
3: 当然嘛是有影，无我够想个本钱啊你。
1: 你准看正经有型。
3: 一句话无准免钱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来来。
1: 哇。安怎？
2: 真歹呢。
1: 安怎啦？
2: 哇，我做这道做这久。哇，第一遍望到你这种，
1: 真的，
2: 嗯，
1: 看那，你嘛爱讲，哪会当解问我的钱，我拢要开啦。
2: 都是钱的问题，都问题就是讲哦，我望这骨肉着肉都无着骨啦。
1: 出头你讲话骗钱，哎呦，假钱的死好啦。
2: 哇，这年头啦，钱啦，真歹赚啦，连骨肉就会当代志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来，第一首歌曲《风铃声》，今仔日一个咱的特别来宾，佳慧来到现场。我们漂亮宝贝，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佳慧来到现场，带来这首《风铃声》。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北屯的锦雀节、月儿节，来哦，把声吹了哟。

牵手是咱的命。哇，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哎呀，我们的大力王子又进，哇，谢谢大家的掌声。奶奶慧珍姐、昆凌帅哥、志光妈妈、水吉大哥、国庆哥、方千姐、秀香姐、丽芳姐。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夫人，我跟你讲，
1: 放轻松，
0: 放轻松，大家好，我是阿谦。这位是咱的，我来甲号一个名，来号漂亮宝贝，漂亮宝贝佳慧。大家应该对这个佳慧应该不陌生啦。这个咱的爸爸妈妈，伫礼拜六、星期六的时候，应该有在看这个红白。
1: 对，红白交流站。
0: 哦，红白交流站，这个助理主持啊，佳慧啊，在那里已经磨刀霍霍啊。今天又到我们这个副总的我们的伯乐哥锻炼的，现在伯乐哥伯乐嫂在外面，非常非常的真关心啦，真关心啦。
1: 对，
0: 我们平常时候这个掌声鼓励，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怕婆啊，
0: 就是怕婆啊，怕婆啊，就是受不受欢迎啊。这个今天啊，今天你来啊，
1: 我今天很多掌声耶，
0: 电话已经烧掉两台了，电话烧坏去啊，婆仔声太多，太歹啊！
1: 我听讲，敢若靠袂声。
0: 系啊，对啊，啊这个人家甲咱婆仔声，咱爱答谢嘛吼。
1: 对。
0: 要答谢，那我们就这个用点名的方式来感谢大家。啊，咱点名吼，点名吼，你念这台电视，爸爸妈妈拍摄，我甲讲一下啦吼。你头一届来，头前我较唔知吼。
1: 头一届。
0: 好，这台电视，
1: 左边。
0: 诶，名你念。右边的名我念。
1: 好，
0: 阿蒋念
1: 一个，
0: 一人一台，无，这台无，这台九点半来电叫叫搞啊，咱今晚头前只拍扑克哈，来04-2338，0303，好，咱的林娇姐，你来念哦，月香姐啊，秀香姐，你来念啊，罗莎姐啊，我来念慧文姐，一来一往啊呢。
1: 好，好来，慧珍姐，慧珍姐
0: ，土城，土城谢大哥大嫂，来你给我念一个，
1: 好，中华陈守春，
0: 念两句，地区然后个两句啊呢，
1: 好，
0: 请我呢哈，这个永和永福春福永和春福大哥，你给我念一个。太平桂春姐，
1: 好，太平的桂春姐，
0: 平镇志光妈妈，
1: 蓝港，蓝港的丽芬，丽芬大姐，
0: 这里台东的国庆哥黄先姐，
1: 好，我们的南港的满竹姐，
0: 咱的信义区秀香姐，
1: 好，还有我们太平的
0: 钟哥，佳琪姐，咱的美华姐，六届在贤大哥，
1: 好。信义的秀香姐，
0: 咱的这个优美姐，满满啊我。

0: 具文娟姐，吼、哦、啊，这 K O 的美红姐，台丽的简爱妈妈，哦，啊，咱呢这个
1: 小港，
0: 哦，北区的秀云姐，秀云姐，啊，丽芳姐，金雄大哥，慧珍姐，哦，一般咱拢讲叫姐姐啦，
1: 好，姐姐，
0: 哦，叫姐，九十外岁我嘛叫姐姐啦。八十多岁嘛叫姐姐啦，
1: 哦，我七七八的新朋友，
0: 哦哦，七七八的新朋友，零一六的新朋友，哦，那的永恩大哥、西满姐，啊，那的小阿姨、张老师、世良大哥，
1: 然后竹东的小熊维尼，
0: 哎呀，厉害啦，立方姐，哦，
1: 三敏的世良哥，
0: 哦，那的大寮的方玉姐，
1: 好。
0: 哦哦，林恒林恒的玉环玉环姐，哦，明燕明大哥燕明大哥，哦，玉龙姐玉龙姐，
1: 东市的月香姐，
0: 哦，哦，丽芳姐，好，谢谢，谢谢大家，曹松大哥曹松大哥，这里，哦，淑慧淑哎，小熊维尼哈，昆凌帅哥昆凌帅哥，好，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这个人讲新行路新地沟啊，新。新汤楼新地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佳慧啊，佳慧正式的加入我们这个八点到十点这个时段哈啊啊，给大家服务哦啊。如果你来讲哈，要甲这个佳慧支持鼓励哦，要甲佳慧支持鼓励，诶，电话导播老师，咱电话等一下可以秀吗？哦，没有，好，好，那爸爸妈妈，恁若要甲这个佳慧支持鼓励吼，卡电话来咱的这个23364567哦，哇，我要甲佳慧鼓励一下，哦，佳慧，哦，好漂亮哦，这个唱歌好好听哦，欸，我徛在边啊，我有一种莫名的那种紧张感呢。
1: 我今日较紧张啦，
0: 没来，他说你呆卡我呢，哦，我呢开朗嘞，哦，这样非常非常的这个活泼啦。
1: 有一点感冒，所以
0: 稍微感冒哈，哦，没来没来，
1: 你啊你比较紧张一点。
0: 哦，不会不，
1: 一回生二回熟，哎，
0: 小慢慢我那我扎开差不多。一礼拜你就差不多
1: 曾经吗？
0: 你就想开啊，一礼拜你就适应了，哎呀，对吧？啊，这个跟大家讲讲话，
1: 好，
0: 你也知道要讲什么不？啊，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啊，我示范一次哦，你看啊，
1: 好，我们
0: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
0: 我是新郎，我是佳慧。
1: 佳慧，
0: 哦，啊，你大行都未晓，
1: 大行都未晓。
0: 啊，请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多多教阮
1: 支持，
0: 鼓励照顾。吼，啊，那有想要听什么歌？吼，啊，那是有想要要开讲辅导的，吼，拢会使敲电话起来开讲辅导。吼，啊，我是
1: 这个
0: 辅导，
1: 辅导，
0: 辅导，辅导就是。聊天，
1: 破刀，
0: 破刀就是聊天，哦，就是聊天。咱佳慧伊住台中啦，咱感觉咱中部人，中部人这个唱歌啊，非常好听。
1: 你无气嫌啦？
0: 真的啦，你是麻药还没退是？
1: 麻
0: 药？你是规个麻药还未退啊？你讲话哪会敢那慢半拍啊？不用紧张。
1: 好，
0: 你也跟我搭档，你做你放轻松，好啊，尽量讲话，尽量讲话啊，讲唔对的啦，讲个较慢，还那个都没关系。
1: 但有开嗓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等一下，我有一点开嗓了。
0: 对对，
1: 打开了，开了。
0: 哦，可以啊，可以啊。你歌唱唱多久啊？
1: 哦，从小就很喜欢，对，这样的就爱唱歌呀。
0: 从小就喜欢唱。
1: 对。
0: 啊，你有没有什么这个战绩？
1: 战绩，战绩就是，
0: 哦，你有参加过什么歌唱比赛的节目呢？
1: 一扎东西的好好，都是学校的好好哦，哎，举办的
0: 哦，校园歌唱比赛，
1: 在对自己学打的好好，
0: 你 Q 通才了对吧？你这 Q 通才，你不是跟人外貌要 Q 人尔，你这唱歌声就煞 Q 了。
1: 就这样的，好好啊，那归高中、大学都有参加，
0: 歌唱比赛，
1: 哎，都是参加好好举办的
0: 呀。哦啊，那个名次都应该不错了哈。

0: 我就老二哲学啦，我都大概拢安尼。
1: 耶第一名。
0: 我啦，
1: 我拢第二名。
0: 哎，我拢安尼。
1: 在外面比赛啊，如果第二名的话，就是第一名了。
0: 安那讲？
1: 因为一般都第一名都是有一些比较地缘关系啦，有关系。
2: 对，
1: 一般啦，第一名的。都有什么什么人的学生啊，也许哎呀，还是讲有熟识啦之类，抽第二名就足够啊啦。对啊，
0: 所以爱排第二名。
1: 嘿，对。
0: 第二名就受，阿妈受实力，
1: 嘛较袂个人玩。啊，无你啊，第一名去吼，去拢好。哎，这又过来啊，又过来啊，这个人玩，这第一名又过来啊。啊，那像咱这不是第一名的料。我们出去了，哇，多受欢迎！潘娜哥来。哦，这个歌唱比赛啊，你有上过比较大型的歌唱比赛吗？电视台的？
0: 目前没有。
1: 目前没有。
0: 对，目前没有。
1: 哦，你这个
0: 幕后，不是幕后啦。
1: 你这个声嗓跟这个外形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亮眼。
0: 哦，谢谢。
1: 真的，非人讲啊，赏心悦目啊。
0: 真的吗？
1: 赏心悦目，真的。哎，
0: 啊，我刚刚赏心悦目哎。
1: 我拍一下谱啦。
0: 哇，
1: 来，感觉咱家会赏心悦目，歌声好听。04-2338。零三零三。
0: 本东哥哥是不是讲的是不是真的？
1: 哦，对。还
0: 跟我是不是真的？
1: 应该是真的啦。来，谱声出来。那这拢还厉害，你家己念。咱伯乐哥、伯乐嫂拍第一嘞，你来看嘛。
0: 哦有哇！
1: 啊，你来念吗？念。
0: 竹山玉龙姐，还有我们二林的淑珍姐，还有平镇的志光
1: 妈妈。
0: 啊，志光是妈妈。
1: 妈妈。
0: 啊，妈妈。
1: 妈妈。
0: 还有土城的听花姐。哦，
1: 听花姐。
0: 啊，小港的黄水。
1: 哦，黄水妈妈。
0: 妈妈，还有。台东让台东哟，哦，惠文姐。
1: 中华钟哥。哦，
0: 对。还有，
1: 咱的北岛的蔡小姐
0: ，
1: 北岛的蔡小姐，金雄大哥，欸，哦，咱的南港的三井大哥，哦，益智大哥，惠梅姐，哦，咱的雅欣妈妈，哦，咱的这个玉龙，哎呀，第三的玉龙姐，哦，这一刚开始你也目睭会看较模糊啦。
0: 哎，对，因为真的太。就这样的卡，欸，真的很多人就这样的卡，
1: 会看个袂，会念个袂糊啦，
0: 哎，念个袂糊。
1: 啊，那呢？
0: 正哦，
1: 富竹妈妈，富竹妈妈，
0: 荣誉
1: 大哥，
0: 荣誉大哥。
1: 哦，啊，咱迄个通常都有边读边没边就
0: 读中间。
1: 啊，你也看这个名，敢那是查甫那个念大哥，啊，那查某那个念那个阿姐安尼吼。哦，那金姐老爷，咱这金姐老爷国南大哥哦。玉龙姐，哦，那来这个素女阿姐，富竹妈妈，哦，金素姐，守春阿姐，玉龙姐，发成大哥，啊，有妈妈，
0: 哦，还有土城的发成，
1: 狼狼啊，生了水就是有这个好处哈，哦，对吧？你看，哦，小阿姨张老师，哦，素女姐，哦，歌唱比赛以外。有没有什么专场？专场？
0: 专场哦。
1: 哎，专场。
0: 专场。
1: 例如。你足够食空肉饭的。例如，你足够撑鸡卡这种特异功能有无？
0: 我
1: 专场。
0: 我的专场是就爱讲话。
1: 我觉得，啊你今麦都无型啦，你今麦都无型足够讲话，你那今麦无型足爱讲话啊。
0: 无型对吧？
1: 系啊。系
0: 啊。都还是
1: 弄。要不够熟的款啊，不够熟。
0: 他慢，
1: 很喜欢讲慢熟，
0: 熟了之后就
1: 熟了，就口无遮拦了。
0: 我怕我熟，我惊规场拢我的啊。
1: 对啊，这愈老的是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依你的这个外貌啊，我觉得还是要啊，丰腕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矜持一点。较符合着你这个漂亮宝贝这个称号。
0: 漂亮宝贝。哦，
1: 有人讲你像什么人无？
0: 像什么人哦？哦，还好。
1: 有人讲你唱歌像什么人无？ 孙淑妹有
0: 有孙淑妹有
1: 孙淑妹哈，孙淑妹这个非常非常唱歌嘛，周天。
0: 你怎么会知道啊？
1: 我本来就知道孙，我本来就知道孙。
0: 你哪刚刚你台湾哪刚有刚刚我唱歌选孙淑妹？
1: 哎呀，因为Penny有跟他讲。
0: 我觉得人家跨面相。哎，
1: 这个歌手你如果用排名的话，第一名。
0: 第一名。你说
1: 喜欢的，
0: 喜欢的，哎，给大意我拢就介意呢。
1: 女
0: 就是一定爱的，你
1: 哎，对对对，
0: 一定爱哦，
1: 哎，就是喜欢的啦，喜欢的。嗯，
0: 第一名，哎，
1: 就是特别喜欢他的歌。
0: 江蕙，
1: 哦，江蕙二姐，哦，过来。
0: 江蕙跟孙淑妹，
1: 哦，孙淑妹，
0: 哎，还有秀，哎，你
1: 秀兰玛雅，
0: 秀琪。
1: 哦，秀琪，哦，
0: 秀琪，
1: 不是讲较搞的，你私底下都唔是安尼啊。
0: 达达都会兴奋。
1: 达达来啊，达达来，听下伊把虾过，伊把虾要炒三公才会过。哇！啊，过来。
0: 很快就会露，
1: 现出露出马脚。
0: 就紧的。
1: 来，过来。
0: 然后李秀琪嘛，
1: 秀琪。
0: 然后还有张雅文老师，
1: 雅文老师
0: 也很好听，好。还有很多呢，说不完。
1: 你把黄以玲姐姐放在哪里？
0: 对，
1: 黄以玲姐姐啊，
0: 黄以玲
1: 姐姐啊，
0: 姐姐，黄以玲姐姐，阿哥舞，秀兰玛雅的
1: 哦，秀兰玛雅，那唱腔非常非常的棒。好，女生说完，
0: 苏佑龙
1: 哦，苏佑龙，女生说完，说男生，
0: 男生哦，
1: 哎，白羊座人啊，那副总啊，你头前啊，你。第一嘞，十波十波，
0: 唱好山卡。
1: 哦啊，龙哥，哦，
0: 你冇听过无？
1: 第二，
0: 第二哦。
1: 波罗哥，你头前啊，我个头。
0: 唱诶，
1: 好大啦！
0: 身体爱国迄个。哦，
1: 医生讲会好诶。
0: 医生讲会好。这就是新歌哎，我发落到新歌了嘞，
1: 真的哈，
0: 会对啊，好大来一点，好大来一点，讲听个拢，大家都会唱的。最近爱顾身体啦，可以阿咧顾家伙啊。
1: 哦，对，这是我们这个 slogan。对啊，这个每一个主持人他都有他特别像，应该说每一个喜欢唱歌人都有他特别喜欢的歌手。
0: 啊，你那把个。啊，到要问第三个。
1: 不，两个都啊，主角两个都啊。你等下来讲我，我就拍死。
0: 哎呦，这梗是好意思。
1: 对啊，对
0: 你袂当搞我梗讲出来。
1: 哦，唱这首的真正是还是吼，真正足普通。这首我的创作曲。
0: 啊，你请问啊，第三个介绍。
1: 我第一名
0: 没有说你问我啊，哦，刚刚讲三个嘛，刚刚讲一二三名
1: 呐。啊，那我请问你，第六个是？第三个啦，第三个啦。
0: 弟弟，我边啊一个啊，都可以押韵嘞。完
1: 了，既然安尼，我这个便当咯，你吃。我便当，我把当作押这个，哎，我把当作押这便当，肯给人吃，这个破白青椒的啊。
0: 大概你大哥真正最要的。
1: 你应该没有 follow 我吧？从以前到现在，你也是最近才知道说哦，有便当青这个人吧？
0: 你的名就好记耶。
1: 啊，红人榜，你有在看红人榜吗？
0: 超级红人榜。
1: 对啊。
0: 偶尔看。哦，
1: 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没有在。哎，但是喜欢唱歌，怎么会没有 follow 红人榜呢？
0: 啊，最近。拢在看大力
1: 啊！哦，对了，啊，
0: 真正最近拢在看大力啊！我拢个手机很方，手机啊足方便的，拢可以线上直接看。
1: 哦，对，
0: 对吧？手机啊可以开，搜寻大力电视台都有通看。
1: 哦，对，非常非常的，讲实在，今仔日这个咱佳慧来现场，我是非常的惊艳了。
0: 啊，我是很惊吓。
1: 经验啊，我看到你，哎，你爸爸妈妈，你也看这个伟斌呐，
0: 这伟斌，
1: 这个画面真的是啊，杂波一瓜，杂波一瓜，杂波一边，哎，就是看起来就是哇，这个 我相信咱的爸爸妈妈后摆啊，未来啊，对教会一定是会更加的疼爱啦吼。唱歌阁好听，啊，你看像伊啊，钢琴啊，二胡啊，哦，啊个琵琶啦，拢总袂晓。
0: 拢袂晓。
1: 嗯，对啦。但是会唱歌吼，会唱歌，然后
0: 對我知道你会弹琴啦。
1: 哦，对了对了，但我不是刚才弹琴尔嘞，我会拍鼓嘞。
0: 啊，你袂晓说爱啊？跟妈
1: 啊，这种代志一定要付诸于行动，知？会晓拍鼓，会晓拍鼓，弹琴、分吹、吉他小跨呢，吉他小跨，对啊，啊就喜欢音乐。其实我觉得
0: 才艺真的很
1: 多。对啊，其实我觉得喜欢音乐的小朋友都不会变坏。
0: 对，
1: 哦，爱应该，
0: 爱应该爱唱歌，嗯，
1: 我拢真好啦吼，啊，我们从此以后啊，这个要让咱的爸爸妈妈多听听咱的这个佳慧的歌声。
0: 嗯，对，好，安哥。家里吼，有感冒啦，哎，大家多多包涵。
1: 没啦，
0: 哎呦，
1: 你的人啊，欠你，啊，你都感冒就唱安尼啊，我这无感冒的，但是。
0: 我感冒也会，嗯，然后要咳一下。
1: 不会啦，不会啦，非常棒。那呢，爸爸妈妈那个包容心是非常足够的。你像我有当时啊，人可以点歌，我唱的歌吼，有当时啊，就是一半句啊，那叮当的啊，吼，破声低起来了。
0: 真的吗？啊，你感觉破声？
1: 你应该问讲。我敢唔捌，我敢捌无破声，破音呐、啊，唱稍微飘调走音呐、啊，其实我觉得都还，因为我们要学的歌量蛮多的啦，蛮多的啊。接下来你也要特别的辛苦，因为你就是可能变人啊，点歌我们就要去学这样子。我们通常都是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
1: 那会晓的，就今仔日点，明仔行；啊，那未晓的，就是今天星期日。点，然后我们就下个礼拜日还歌，
0: 有来有去啦。
1: 哎，啊，那个未晓的，一礼拜过，那个未晓，
0: 未晓的
1: 就
0: 再养，哎，
1: 就学会的时候就通电话通知啊，呢，电话通知客人。哎呀，我学一下，哎，有的歌无好学啦。
0: 哎，进来点歌，我是想要挑战的。
1: 哎，你对学歌有障碍吗？
0: 我学台语歌很快。
1: 哦，是哦。
0: 然后我学台语歌最紧的，
1: 老歌嘞，
0: 学个愈紧，
1: 有影无影，
0: 因为老歌就伊较简单啦，因为老歌就是，哦，
1: 一但是那个有的老歌旋律是很特别的呢，
0: 通常都是两段啊，搁一搁半段就结束了啊。
1: 对对对，啊，张燕青老师的歌嘞，张燕青老师你敢不知？张燕青老师你在
0: 哈？
1: 张燕青老师他做很多歌，他的歌都是高难度的在唱。哦，你像那个。
0: 例如什么歌？
1: 哦，张燕青老师做很多歌哎，
0: 真的。哦，张燕青。
1: 张燕青老师啊，嘿，张燕青老师非常，他做非常多的歌，他的歌都很有他的个人的那个风格，啊，拢足好听啊。要唱伊的歌拢无简单，
0: 无顾一切是黄以玲的，无顾一切
1: 很多，他做很多歌，哎，你把酒袂歹哦，把酒袂歹啊哈，我安尼用看无，
0: 你看
1: 无，我安尼看无。好，谢谢，感谢大家啊，咱今仔日这个咱的爸爸妈妈哈，这个耳看看以后来，咱佳慧会唱很多首这个好听的歌给大家。好，安尼，哎，孙娘，这时间就袂赴啊，咱就卖生游戏啊，今仔日先和爸爸妈妈来多听你几首歌。
0: 好，
1: 所以咱佳慧来安排20首的歌曲。
0: 哦，好。
1: 无啦无啦，二十首，明仔都唔敢来啊！啊，要死我，这唱这一首，一这条歌。
0: 我等下改只当作是 KTV 啊。
1: 好啦，安尼。
0: 阿伯来个不放，不会放难找哎。
1: 这个唱歌要那个热情，唱歌有那个热情会很棒。好，来第一首歌曲，咱佳慧来安排这首《煎熬》。我来唱这个《袂当阁回头》，两首歌曲做安排，听歌拍拍哦。

0: 哦，即马现场你甲你拍破啊，你爱浪胖，即马安尼浪胖的先来讲，哪点嘛？嘿，对对对。
1: 淑珍姐、左营的美香姐，还有和美的叶明哥、新义的秀香姐，谢谢你们。

0: 哇，你看满满的掌声，你看，赞啊赞啊，好听好听，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感谢大家。
0: 好啦，让我来唱这首咱碧蓝的昆凌帅哥点播歌曲《袂当阁回头》。太平的过春节，有你看电视也无？有你看电视，拍个声吹一个哦，04233803303。这首哪个无唱都袂记哩啊！歌太久没唱，都会忘记。昆凌帅哥，看到你破声了，秀香姐，国庆哥，方仙姐，蔬菜姐，小刚。

伯乐嫂，那的钟哥树中杰，英玉大哥立方杰，伯乐哥伯乐嫂秀香杰，那的小熊维尼，钟哥钟哥昆凌帅哥，快点猎婆笑的三井大哥，还有我们的树中杰立方杰罗萨杰玉华杰。

0: 谢谢。你看我，我唱到顶个大个细个，破个声阁比你减一半。
1: 所以，哎，红色个就是破个声，是吗？
0: 哎，红色个破个声。
1: 哦。
0: 哎，红色个就是，人看哇，这个小姐哪只水个，啊，拍破个安尼哇，哇，这是哪唱歌好听着安尼，那拍破个，哎，啊那白色个咯。啊！哎，查甫是你，是你下路，是你怎啊？都不怕破啊！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恁的破声拢有收到啦，哈！好来，安尼一瞬间，赶紧来看咱的台湾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基路。龙井原本称之为加道庄，日据时期大正九年1920年，地方改建时阵，才取庄内龙目井头尾两字改称为龙井庄。相传过去先人伫山边发现一块外形真亲像龙首的天然石头，顶端还有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球，从此号做龙目井。彰化县志当中记载，龙目井泉清味甘，涌起池许，如喷玉花，井旁二石，壮士龙目，故名。咱今仔日就要带大家来去龙目井的所在地——龙井车站。龙井车站伫1920

0: 孔明改名为龙井了后，同年设立了龙井站，是配合海线大甲溪南平路段通车一同设立的新车站之一。龙井车站的建筑非常的特殊，原本单调的水泥站房罩上仿木造的横木条，厝顶嘛立了真侪地方特色的招牌。站房内底采用蓝色油漆，配合月台，天桥嘛拢是这种的蓝绿色系，看起来真醒目耀眼，真正是一座相当有特色的车站哦。眼前这个平交道是不是感觉真水吼？伊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哦，叫做告白平交道，因为这是电影的拍片场景。若有看过电影，来这一定会让人想起初恋的时阵，迄种的甜甜的滋味。你若有经过，会当小停落来欣赏一下田园美景，吹着微微的凉风，看着火车经过，真正是好惬意哦。这间庙是不是感觉真庄严、真气派呢？这间庙叫做三阳玉府天宫。按龙井车站，只要开车大约六分钟左右就会到达。主神奉祀玉皇上帝，占地大约有1800多平，是台湾上界大间的天公庙。伊除了是全台湾上界大的天公庙以外，还有上界大的铜雕圣像。这尊玉皇大帝是用青铜制造，重达15吨。除了这以外，还有上界大的天公炉，高4.2米，重达3公吨，插着大龙香，最大只有6.2米，真正是非常的气派。你若是有来龙井，会当来这间上界大间的天公庙拜拜，祈求平安哦。拜拜了后，咱就要来去散步一下。即马咱来到这是竹坑南寮步道。按龙井车站，只要开车大约7分钟左右就到达。按停车场出来了后，你会先拄到这座木本桥。木本桥是为着要纪念龙井乡第一任乡长陈木本而命名的。竹坑南寮登山步道全长5500公尺。是清朝时期先民按南寮到大肚山台地开垦的，以及竹坑来回的重要道路之一。步道沿路有真多亮点，龙子关就是其中一座。经过游客拢会伫遮，一边看到美景休困，一边泡茶开讲，欣赏到周围的美景，吹着凉风，真正是袂歹哦。步道内底面嘛有一口古井，要到古井进前，要行古井天梯。古井天梯长度大概200公尺，有340层的楼梯，大约50公尺的高度落差。外观看起来就亲像盘伏在山中的龙一样，所以才有古井天梯之名。行完古井天梯了后，咱就会来到古井。古井可以说是南寮发展史的起源之一。当时按福建来的林家三兄弟发现这有一个天然的涌泉，所以决定就在这里住下来，慢慢发展到像一个庄头。现在古井区还可以看到以前的抽水胖脯，而且每一次拿到樱花季的时候，成片的樱花更是把竹坑南寮步道装点的美不胜收。你若是爱爬山的观众朋友，会当来这走走的哦。龙自古以来就是吉祥的神兽，龙井境内的龙目井成为了龙井象征，也跟龙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好亲像有一只龙在守护着龙井的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来，谢谢。好，还是那句老话哈，有闲来铁佗哈，来安排咱。才会来安排这个万月寿礼，啊，搁 爱无卡抓，啊两手了，我来分两手，甩下咱的这个重头戏，咱的预选自弹自唱两首歌哈，隆重六首歌，听我拍不啊？
2: 来啊，来，我现在讲一句，你讲一句。爸爸妈妈，佳慧要唱歌啦，甲阮拍扑克一下啦。
3: 爸爸妈妈，佳慧要唱歌，赶快来拍扑克。
2: 对，三奶姐，三奶姐都满线。
3: 哇，

0: 来第二首歌要唱什么？
1: 好，第二首爱无卡抓，苏有龙
0: 来啊！搁三奶一个，搁三奶一个，
1: 三奶一
0: 个。他拄啊欠一个破啊声，叫我满线欠一个，三奶一个都有啊。
1: 啊，各位爸爸妈妈，今日把电话开起来拍拍。

大家会支持一下哦。爱山那里的热都会满线啊呀！哇，真正满线啊呢！

感谢大家拍掌。下面的四良大哥、杨梅的叶明大哥，还有西区的伯乐嫂、南竿立方姐、中山的玉龙姐，谢谢。

0: 感谢大家拍声。哦，今日留下烧声哦，有感冒哦，啊烧声烧声哦，来哦，他哦。
1: 我又发现一个明星脸，
0: 明星脸，
1: 明星脸，还有明星声音，声美，吴声美，有人讲吗？
0: 哦，声美真的有，
1: 对，
0: 有人讲，有有人讲。哦，来，来第一条，好，孙淑媚的《艾琳娜》，还有第二首《永恒的回忆》。

虾呢。我们来点名哦，我们东区的文娟姐，还有信义秀芳秀香姐，彰化的天中哥，好，兰港的满竹姐，雾峰的碧霜姐，还有兰港的哦南方姐，南方姐，还有我们竹篮的昆凌大哥，永和的春福大哥，还有我们东区的文娟姐，还有我们大树的传林大姐，还有平镇的志光哥，还有我们彰化市的天中大哥，还有狗友南旗山旗山的美妹大姐，还有雾峰的碧霜大姐，感谢恁的破声哦。还有北投雅慧姐，哇，这一捧的，那是蛮幸的，哇，大家的夸奖很大。

0: 哇，大家拍下吹来哦。哦，那我们冰针志光大哥，新店的启树大哥，南港的三井大哥，哦，感谢您的拍下哦。哇，这把是满线的。
1: 你头拄仔干那三个三来落都满线啊！我本家有咩对长对长，你知道无？对
0: 长。哇，真正真的在家里真的大家很支持啊！哈，
1: 来，安尼一瞬间，
0: 永恒的回忆
1: 哈，
0: 永恒的回忆。
1: 建筑的时阵你也要念名，建筑的时阵会使念哈。

0: 来哟，说得来，我们一线都来好听歌曲。哦，厉害了，王金桃海人，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阿爸阿母啊，来破声跟这个乐团，我们乐团的算团长，我们加油破声吹。
1: 我是团长吗？我哪不知道？哎呦，
0: 王金桃海人，
1: 来。

0: 想到我讲一直吃物件呢，物件搁人家涂骹，想哪呢？
1: 把费呢？哦，这大力把费。
0: 哎、欸，我你唱歌边啊有人在吃物件，你来看卖啊。我爱较认真。

0: 谢谢。宫廷的拖海人，你慢慢吃就好，是安怎呢？
1: 为何为何？蛋蜜汁一杯。
0: 我吃便当，你后尾吃暗顿哦。今日较辛苦，辛苦。
2: 名副其实的便当。哦，
1: 对，好来，关键你搁听歌。
0: 夜雨诗情，好来。

0: 谢谢，搞不晓得给你画下哦。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重要时间哈，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仔日咱的教会来个现场哈，我们这个给我们教会支持鼓励一下。
0: 是是是。
1: 啊，咱今仔日分享的东西啊，做您放心，做您放心，拢有通体验。啊，认真看，认真听，阮三个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电话甲卡起来，我们三个都在线下为大家服务哦哈。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天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这部我一定要做到上好，没有大家看了很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要让大家健康。长期跟我们拼，身体真的有当时会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每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4: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5: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的脑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咕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诺丽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得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家咬个两口，家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嬷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隔近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6: 大哥，唔
7: 捌停过啦吼。
6: 哎，唔捌。
7: 真正足好
6: 哦。哎呀。
7: 你南山包有落掉的吼？
6: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7: 唔捌过发啦。
6: 哎
8: 呀。哦，阿燕，你嘛安尼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白富咧，更白富安尼。
7: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8: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互食。系啊，即马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工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我已经食完啦。
6: 红棍啊，阮兄弟红棍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欢喜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马。
8: 大人拢煲啊，足好诶！
7: 真正
8: 买三组大组，
7: 三组大

0: 是买啊济，要怎？
1: 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我分人食啦。
0: 哎呀，食
1: 啦。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个啦，拢无少啦。
0: 真正拢无少。
1: 嘿啦，啊这等你讲买卖头，叫我就甲你买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卖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女少的那种嘿啊，然后医生惊地少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的，扫到香的，扫到下骨的，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的那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万的这个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整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物件给你清掉，所以有的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爱甘努力，都毋捌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倒来无听到伊咧扫，阁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6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毋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4粒，哦，食3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进起来，砍哪啦进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天消的，吼，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4粒，食到第4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讲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这黄太太讲用橄榄的这诺丽果喉口含定讲啊。因查囝讲感觉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跟恁讲是讲哦，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多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去有感染过这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再起的话，用 SOD 给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氧化酶努力给清出去。你一天给它干，一日照三顿干，啊，要困进就搁干一粒啊，一天干4粒就好，一天干4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给你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的，哦，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呐。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即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天让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台讲，你会当参考看卖啊。空气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哦，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阁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阁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兜阁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产生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阁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甲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阁会当平衡你的糖分，阁甲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互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即个减脂，体抗力也好，嘛阁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阁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阁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佮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啊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诺丽，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二

0: 年一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即个酵素、赛洛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啥物过稀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鱼白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200克，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甚物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才有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俗个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是甲我讲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个调整嘛袂使，各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赶快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8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8包，吼，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啊，一粒开无5块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哦，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喉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的你要，来接个电话来，你要桂枝。
1: 哎、欸，你啊，上荷塘一包，哎、欸，一组。
0: 好，来，一组啦，58组来，金凤你好。
1: 啊，要做细组。
0: 好，来，好，我告诉你，大组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哎、欸，大组细组，来，60组细组来，你要配人，你要配人。
3: 嘿，我要细组。
0: 好，来，60组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大组
0: 的60块，62来，你好，余真那个丁卡姐来，喂，你我改，你好，小姐。
4: 喂，
0: 小姐，大组细组。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努力啊，努力，咱大家拢知啊，排毒。那有歹物啊，有家族性的这个遗传啊，真正啊，一包恁食，一包恁食，唔捌食过好朋友，0800009119电话卡开，一包让大家体验哦。来，咱的这个李大哥，
1: 四组一组，
5: 四组一组吼，好，无问题。啊，这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一工啊，一工免甘济啦，一工开无你几块银，一工哦，你都甘三五粒啊，你的气更会好，你的烂三八啦，我来讲会怎无去？信不信？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哈。来，咱的这个俊和大哥。
2: 我
5: 四组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大四组拢无要紧，拢一包，恁体验哦。咱的这个惠美姐。
4: 一个小组的，
5: 小组的一组哈，啊，这感谢你的支持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哈，苏圣杰，苏圣杰，
6: 可不可以一组？
5: 来，要四大组啊，四
6: 组的，
5: 四组的，四组的真正一组真正做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啊讲有滴加油站上班的啦，做警察交通交管的啦，每天都呼吸这个 PM2.5 哦，我讲这组啊，你啊个一工啊减三五粒，你。上呼吸道嘛，真健康，袂过安尼乌白扫啊哈！来，咱的哎大哥连来叫卡，咱的这个那个林大姐大哥，
7: 大哥
5: 你好，
7: 我要四组的，
5: 四组一组哈，好，你也毋捌干过阮这组哈，
7: 也毋捌
5: 哦，一工甲干三五粒吧，
7: 哦，
5: 开无人几块钱，身体真好哈，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大哥谢谢你等我一下哦，一工开无你十几块钱呐。阮头家常常讲的十块银，恁在涂骹，你都要无一定会捡嘞，尤其闪着看偌细。我讲你一工甲干三五粒，这一包拄好你干四五工，甲恁保证有效的，甲恁保证有效的。恁的怡珍姐，
8: 我要小组的，
5: 小组的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看当时要收拢无要紧。现出时恁若是讲有点数的，有点数在这个那个口罩内底，拢会使甲恁扣起来。全数都可以扣，爸爸妈妈，这物件好啊，真正诺丽果预防功能啊，预防就对啊，平衡你的代谢，你的体内的进化哦，你的体力，你的精力啊，代谢你顺畅哦，尤其是咱啊讲有这个上厕所的问题，爸爸妈妈，恁甲试看卖下嘞，吼、哦，抗菌消炎啦、啊，平衡咱的这个血压啦，啊，阿哥长，咱的这个肌痛，提高咱的药效，你哪有你食？食保健食品的啦吼，啊是个你好困，清除咱的自由基，这是上重要的。自由基就是自由基，咱累积伤济啊，就会做歹命啊，歹命嘿，你也拢无爱插伊哦，愈来愈大。谁啊？即卖癌症谁啊？遮尼济就是安尼，你拢无爱插伊，惨嘛。咱的淑女姐，
9: 我不会去做。
5: 好，阿姐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咱的阿姐哦。
9: 哦，
5: 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玉图大哥，
10: 哎，我要四组一组，
5: 四组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大四组拢无要紧啦，一包恁食二十粒，食了有感应才个老嘞，食了有感觉才个老嘞哦，哈，来，咱的丽华姐，
11: 哎，我四
5: 组一组哈，啊，这感谢你的信任，感谢你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大小组拢同款啦吼，小组累十六包，吼啊你也买两组啦，买两组小组就是甲你省三百二就对啊，就甲你省三百二啦吼。来，咱的这个雪凤姐，
12: 你食安怎？
5: 啊？
12: 你食安怎？
5: 食诺丽啊，诺丽排毒的，你等我一下哈，诺丽排毒的啊。来，咱的这个秀英姐哦。
13: 阿庆，
5: 哎呦，
13: 我要一组啦，啊，我甲你讲吼，交虎头菇做伙食啦。
5: 哦，甲虎头菇做伙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甲阮小姐讲一下，甲阮小姐讲来，等我一下，物件爱有效啦，咱内底啊，咱这是特殊的哦，吼，咱这是特殊的哦，姜，咱的姜黄诺丽果啊，咱这有南印度姜黄哦，姜黄会使有利于心血管系统哦。降裂会有，吼、哦，降裂会有抗肿瘤，你有看无？抗肿瘤、利大、抗发炎、抗癌嘛。爸爸妈妈，记忆若无好个啦，吼、哦，常常在生头发尾啦，预防失智啊，真正物件，恁都爱有亲身有体验到、有食到，恁才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哎呦啊，这买再早都爱买啊，早都爱食。燕姐。
14: 你好，
5: 你好啊，天。
14: 我是要你加刷了刷卡。
5: 好，来刷卡，你等我一下哦。来，玉燕姐，加这服务姐，爸爸妈妈，我讲每一个人拢爱保养，因为咱每一个人身躯啊，都有每一天哦，每一天拢有五六千个这个癌细胞，伊咧长大，伊咧成长。来，咱的玉儿姐。
15: 小组的
5: 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玉儿姐加服务姐，伊这个。 这个歹物啊，伊咧成长，啊，你也无爱插伊啊呐，无爱插。

为了做派啊，伊就身群结党，啊，就本来是0.5公分，就1公分、1.5公分长。啊，所以啊，你每一工啊，甲排一挂条，甲排一挂条，老肝嘛排啦，啊，你的排泄嘛是排，吼，啊，你的唾液，这拢是排毒，吼，你啊一工若甲干这3-5粒，真正对身体做好，排物啊就无你的份，安尼知唔知？大小组拢同款，大小组拢100，恁体验100/20粒，100/20粒，把握机会，0800-0009-19，感谢大家支持，谢谢。

来，爸爸妈妈，阿庆伫线卡23379599，咱才会来带来好听的歌曲。你讲的话，来邀请咱说。

好朋友，咱的林园的玉环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阿庆，你刷卡23379595，来，佳慧，三奶奶。

0: 哇，真好听！这首什么人的歌？
1: 哦，这首是咱江辉江惠二姐的歌。
0: 江惠二姐的哈、哦嗯。好，今嘛咱的江惠伫山卡，要找找江惠，要甲江惠鼓励加油打气的23379599，江惠伫山卡为大家服务哦。来，阿金来安排这首。那呢，林木的三龙大哥大嫂啊，迟志杰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罗时丰大哥的。

传林，传林阿姐，来慈慈姐，慈姐看到你不高兴嘞，慈姐，哎呀，阿来三龙大哥大嫂，你看电视了，钟哥，钟哥，东区的金爱杰，东区的金爱杰，立方杰，三井大哥，阿来林娇，林娇阿姐，春福大哥，阿来中华钟哥。

0: 此致结束通知，感谢大家默默的拍声。来，刷来这首，这首阿经典的，这首《默》最好听。
1: 这个点了五点了，
0: 预先来唱一点最好听，我特别
1: 同意啊，
0: 邀请咱预先唱一个，我来学习一个，哦，非常好听。来，破个声，04233803303，
1: 来这条墨哈，听口
0: 这个也是高难度的，
1: 那个压力很大，你知道？我很怕我唱不好，
0: 别啦别啦别啦别啦，你唱特懂的。
1: 哎，感谢那个破个声。陈妈妈、聪哥、罗莎妈妈、叶明哥、秀梅姐、锦信姐、春福哥，
0: 你看像话吗？
1: 雅慈姐，
0: 侬还别唱了，满山的是你哈喽。
1: 秀凤姐、张老师、满足姐、慈智姐，我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哈，谢谢。康盛爸爸、国庆哥、方心姐、永恩哥、三井哥。
2: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

家有吗？亲自妈妈、淑露姐、淑英姐、淑中姐、昆凌、正阳哥、立方姐、传林姐、碧霜姐、香雪姐、文娟姐、静文大哥、淑露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哟，先来抽奖，抽奖。哎，
1: 你还没挂小麦？
0: 来，小麦，小麦带起来，我看。
2: 先带，先带。
0: 哎，好嘞，来，阿爸阿母啊，这个恁的婆仔声、恁的支持鼓励，拢有收到，都有收到哈。啊，今仔日是咱的这个佳慧头前啊，来这个参与这个。八点到十点的吼，我们两个都很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我两个拢非常的欢喜哦啊。接下来呢，咱的爱听的歌曲，喜欢听的歌曲，然后我们都一一的为大家来安排。然后我跟玉宪啊，还有佳慧啊，我们再来商讨，过来开一间纳卡西。
2: 哎。
0: 好，
2: 没气泡吗？再来，两个月
0: 气，再过来，
2: 再来气泡吗？
0: 我买晒来，我来弹，恁两个唱。
2: 哎
0: 我弹
2: 你们
0: 个，
2: 哈，
0: 你拍谁？
2: 啊，
0: 无换你来弹，我来唱。
2: 我吉他好你唱
0: 嘛，可以啊。哦，对对对，反正我们就是用我们这个的会的专长乐器来带好听的，加上好听的歌声，
2: 没错
0: 啊，这个。美丽的面孔，好听的歌声，然后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咱的阿爸阿母啊，继续感恩支持鼓励，继续支持鼓励啊。平安的，今日因为你来，你看，
2: 感谢一下大家。
0: 坦白讲，今天咱佳慧来哦，第一天哦，这个行李特别的好，
2: 真的，
0: 今天生意特别好，你看，
2: 而且
0: 这桌面来搞好，你莫搞阿歹去哦。对吧？对啊，对啊，对啊！啊，你睡觉多些。
2: 感谢一下，
3: 啊？
0: 爱教我，我爱教我。爸爸妈妈，
2: 你
0: 们
2: 教我会不会？
0: 哦，不，
2: 你不会安尼啦。
0: 太好，
2: 这种事情你做可以，你打我想吐啊！你
3: 两个
2: 有
3: 安尼
2: 不？
0: 没啦，
3: 大哥大姐。
0: 好了，
3: 安尼吗？
2: 来，
3: 要记得。这是大家都爱看，
0: 系啦系啦，
3: 八点开始，
0: 对啊，因佳慧嘛知影讲啊，经过咱八点到八点钟的下呢，啊，我们尽力啦，我们尽量啦。
3: 包括有甲迄亲哥问讲啊，无咱嘛来演八点钟好啊，
0: 八点钟诶，
2: 咱三个演无人要看你
0: 哦，对啊，咱三个吼甲歌唱，
3: 安尼咱组一个团啦，
0: 甲歌唱好势啊。啊，一个吉他弹好势，锤啊分好势，琴弹好势，
3: 啊面嘛爱挂好势，
2: 哎呦，
0: 哎面爱挂好势，这周面爱挂好势，
2: 哈，不重要，不重点，我搞的不是明星工，
0: 我都卖完债啊，吼，然后卡债，我就真的是靠脸吃饭，
2: 我不信，
0: 那我现在是靠不要脸吃饭，
2: 喂，那是我倒是相信，
0: 好，我们来抽奖，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零，停。
2: 哦，
0: 板
2: 库
0: 来那个，
2: 你会吗？你去
0: 量量拍不？
2: 那你搞
0: 滑鼠
2: 个
0: 点嘞？
2: 汇边那边，
0: 汇边个点嘞？
2: 下面对，
0: 然后打数字
2: 16474，
0: 16474，
2: 哎
0: ，Enter。哦，搞个呢？
2: 凯玲姐
0: 住哪里？
3: 凯琳姐
0: 哦，当窟台南东区凯琳姐，哎呦，
2: 练
0: 凯琳
2: 姐，恭喜哦，
0: 哇，凯琳姐，哦，
4: 谢谢，
5: 恭喜来，
3: 恭喜，
4: 谢谢，
0: 好，中奖啦，加油，加油，好，有机会，可以停。八股，八股姐，
2: 哎，再走一次哦，过一摆哈，
0: 哦，过一摆，进来，
2: 过一摆，
0: 进来，
2: 加油，
0: 老师电话无拨，我紧啦哈，加油，
5: 我们就胜利了哈，
0: 好，真正有机会，
2: 哎，这是啥？
0: 再转一次哦，加油！
2: 新爸爸，谢谢新爸爸。你看，凯琳姐这个第一次中奖，就要爱回多转几次了呢。
0: 啊，这道真正有机会，真正我看这个办事。
2: 真正有机会就
0: 水一分两合，谢谢啊，谢谢谢啊，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这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哈，两点钟休息就过来，落这部回答好不？咱预先的电话，
6: 电话0982749783，后来先拍起来，先拍起来后啊，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这一档，好，温莎德维龙最低卡，最低卡哈，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
6: 嗨，喂，来看我这灌篮高手啊，请讲，你跟我一模一样。这个角度一模一样，其实一模一样。
0: 来，控九三

0: 5000-6500，0939-3500。阿兰佳慧等会这两天啊，那最后行就能够跟大家分享哈。感谢恁来两点钟的陪伴啦，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你们这个实质上的鼓励。有需要任何的物件，有需要任何的物件，换买啊换买啦哈，然后需要我三个做你吹，做你吹哈。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虎林
1: 棒听山，
0: 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0: 新歌额头三十度，陈绮贞伫厝里练到洗袂断。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勇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练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2: 三十度的应该判心做啊，
1: 45度的判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恶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了？
3: 你也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呀，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又个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了，你有想我吗？来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由咱国盛的幼妹解说点播《相逢的列车》。那要婆婆先吹了啊！
1: 谢谢宝灿妈妈、国庆哥、方仙姐、文德大哥、星云姐、国宁哥、雅慧姐、曹丽大哥、玉慧姐、优美妈妈、雪莉婆婆先。

秀玲姐、美惠姐、燕明大哥、淑如姐、桑兰姐、美珍姐、秋爱妈妈、坤宁弟弟、文富爸爸、美琼妈妈、顺安大哥、永安哥、坤腾大哥。

妈妈、方兰姐、钟老师、秀琴妈妈、秋爱妈妈，谢谢孙安大哥、康盛爸爸、坤宁哥、徐伦林的婆婆先好，谢谢正阳大哥，谢谢永恩哥，感谢大家，国庆哥、方仙姐、罗珊妈妈、雪玲姐、素美妈妈、叶明大哥，谢谢。来，说来哈，竹南坤宁哥、南港的康盛爸爸，啊，给你安排德宝的歌曲《男人眼中泪》。啊，谢谢宝菜妈妈、郑辉哥、秀美妈妈、薛棠妈妈、赵慧杰、紫莹杰，哈、哦，谢谢。感谢淑如妈妈、宝宝宝妈、美琼妈妈，谢谢哦。秀凤妈妈、秀琴妈妈，谢谢美珍姐。感谢素中妈妈，谢谢秀香妈妈，啊，谢谢林雅的秋香妈妈、玉秀姐，啊，谢谢美慧姐、圆圆姐、庆隆大哥。谢谢哦，感谢你的掌声。

谢康盛爸爸啊，那你坤林哥、水莲莲的爸爸声啊，秀涵妈妈、秀涵姐啊、传玲姐、圆圆姐、美珍姐、坤林哥、方仙姐、国庆哥、雅慈妈妈，谢谢郑妈妈、燕明大哥啊，谢谢哦，那你淑如妈妈、罗萨妈妈、美惠姐、伯乐嫂啊，谢谢哦，素中妈妈、方南姐、天来大哥大嫂、燕明大哥。

阮是暗淡的小飞侠，一双脚行过世间的繁华。

谢谢糖糖姐、金融大哥大嫂、金英妈妈、伯乐嫂、惠慈妈妈、昆凌哥、美琼妈妈、阿素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雅欣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不然就拍谁哦，谢谢你们，谢谢。

0: 哎呦，很火哦，边啊拢是你做的哦。
1: 嘿，是的。
0: 哎呦，嘴暖拢流落来啦。
1: 马铃薯焗烤鲑鱼。
0: 那、哎、你大哥啊，进来哟、哦，插灯了。

0: 哇，迄大哥的嘴暖拢流落来啊！是因为你这做了收太好吃了，是迄个好吃甲嘴暖要流落来。
1: 减脂餐，
0: 哎、哦，
1: 减、欸、肥餐
0: 哦，目睭看嘞，嘛要流目屎啊！
1: 要流目屎，
0: 足感动的，哦，足感动的，嘴暖就要强要流落来啊！吼、哦，哎，出事嘞，出事嘞，
1: 出事嘞，出事嘞，
0: 哦，够细草诶！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你是宝贝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啾啾啾耶！哎，我想要跳跳卡，怎么奇怪？我卡卡
0: 卡。你有习惯性哦。啊，你搁是同手同脚，你敢不知？
1: 我白讲，我安尼只卡哪有？
0: 你只卡啊？啊，只手唔是同手同脚？
1: 哎，对呢。
0: 你是无共向尔，就是也是同手同脚啊。一个手是往这边，啊，伊个卡是往这边。
1: 啊，不过你安尼，你无多安尼啊。你甲讲，你安尼了，你辛苦，你变啦，只脚徛起来。
0: 安尼卡安尼啊。
1: 你只脚右脚安尼徛起来。
0: 安尼啊。
1: 安尼唔
0: 啦。好犀利。
1: 哪搞诶？
0: 好犀利啊！好犀利，唔是安尼吗？
1: 安尼就歹，我歹。
0: 袂啦，迄就是习惯动作对不？反正拢习惯安尼翘起来。
1: 安尼啊，只脚翘起来啊，系啊，安尼唔才对。
0: 好啦好啦，
1: 安尼唔造福。
0: 我娘，你是女生，女生安尼会使。

0: 女生那内赛，男生都要有爱斗高，
1: 爱安内，
0: 也爱斗高，也爱斗高，比较高，
1: 高
0: 这样嘞，
1: 有呀没？
0: 哎呀，
1: 好啦，谢谢啦，过来到咱安溪早钓的直播啦，
0: 是啦是啦，
1: 大家有没有想我们？
0: 有想你，你两天没见了呢。
1: 哎呀，有没有想我？
0: 好，礼拜五啦，礼拜五就是下晡时嘛，吼。
1: 对啊，下晡时。
0: 啊，然后礼拜六就休困，
1: 对啊，
0: 今日搁回来。
1: 对啊，
0: 应该两天无看，我会相信爸爸妈妈讲啊，心仪嘞，啊你啦，走去倒啦，
1: 我回来啦，
0: 我回来了，
1: 来，等下来变哪里？
0: 怪怪的。
1: 哎，啊，加放两天风，哎是讲爸爸妈妈。
0: 你加放？
1: 那我哪有加放？我哪有加放？我无加放啊。
0: 你加放？你较早休尔啦。
1: 我是讲爸爸妈妈有咧上班咧，还是大哥大姐加放两天风台假？
0: 哎，三天啦，五六日啊。
1: 五六日吗？不是全部县市都有迄落啊，停班停课啊。
0: 哦，有一个县市无呢，拜六。
1: 台东，
0: 哇，台东。
1: 台东。
0: 敢无这样严重吗？
1: 台东好像比较没有那么
0: 较
1: 严重。其实这一次的台风好像太好了，不是好像是，
0: 就
1: 是还好，没有想象中和你严重。
0: 对对对对对。有嘛受风雨啦。
1: 公告安尼哦，公告。
0: 不是公告安尼，是真正咱这个是拄好有这个安尼烤起来。
1: 靠一下，有，然后去胜掉咱的护国神山了，怎么变弱？
0: 变弱呢？
1: 真的。
0: 我有看伊影片哦，哇塞，那也突然，那爬上去，那袂输，那爬，
1: 如来神掌，
0: 爬呢？
1: 对啊，啊，怎么
0: 变？变弱了？
1: 怎么变一空啊？
0: 变一空，啊，够弱气啊！
1: 哎，真的是护国神山呢，
0: 真的很有奇迹吗？是真正神明的保护吗？
1: 就护国神山啊！
0: 原本就惊讲这个吼，真的穿过台湾，哇，这不得了！
1: 因为那山就是足高的，佮足大片的，啊，伊就是伫咧天上凝结为云团的嘛，爱去佮遐山佮冻掉的啊！
0: 冻掉的，
1: 对啊，
0: 过不去。
1: 那我们再讲护国神山就是安尼，咱心中伫咧台湾这个宝岛，真正是足幸福的，对无？恁讲对无？
0: 是。
1: 咱先来点一下名嘞，好不？
0: 嗯，好啊。
1: 来，空数2338，
0: 空三空三，
1: 点名打卡喽！
0: 哦，上线打卡哦，
1: 敬业呀！
0: 哎呦，
1: 讲到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咱带来小小的问答，
0: 问啥？
1: 要来问一寡地名，你有了解这个地名是伫倒位无？
0: 应该是拢足热门的地名嘛。
1: 哎，还好哦，反正做者爸爸妈妈知，四两大哥，
0: 惠文杰，
1: 昆宁弟弟，哎，两六满线啦。
0: 哦，雅慈姐，
1: 谢谢大家，来康盛爸爸，
0: 祖山妈妈，
1: 淑如姐，
0: 秀祖妈妈，
1: 秀爱妈妈，
0: 庆龙大哥，
1: 宝宝宝妈，
0: 文富爸爸，
1: 国庆哥，方天杰，
0: 秀磊大哥，
1: 秀玲姐，
0: 雨云姐，
1: 英娇姐，
0: 新云姐，
1: 幼妹姐，
0: 方仙姐，国庆哥，
1: 好，来，今嘛念到来好吗？
0: 可以先放下了，
1: 我们要翻页了，
0: 这一批行病鬼，
1: 嘿，行病鬼，
0: 您行翻身姐嘞，好不好？
1: 翻一下，
0: 好姐，两个翻身姐，
1: 病，
0: 哎呀，病姐哦。我来，我来，并姐
1: 哦，乖哦，乖。
0: 雪玲姐，
1: 文雄大哥，
0: 宪松大哥，
1: 016好朋友。
0: 哦，那呢，美琼妈妈，
1: 思贵姐。
0: 我这边好被并嘞，
1: 并没鬼，
0: 还被并鬼。哎呀，先并姐好玩，
1: 并姐来，
0: 好人起来姐，
1: 来阿北卡起来，阿北点着来，方兰姐，
0: 哎，月桂妈妈，
1: 素梅姐，
0: 有无？
1: 淑薇姐，
0: 我这人无呢，我这人无并鬼。
1: 哪？
0: 淑薇姐，嘿，淑薇姐，
1: 碧红姐，
0: 秀凤妈妈。不卡起来，今麦使卡，今麦有位哦。
1: 老师要咚，今麦个
0: 有位置，嘿，有位置。
1: 庆龙大哥，康盛爸爸，小朱磊，
0: 够有下面哪？
1: 刘和妈妈，文德大哥，
0: 文富，
1: 文富
0: 月桂妈妈，
1: 雅慈姐，淑妍妹妹，
0: 郑妈妈，
1: 今日有你的歌
0: 哦，素中妈妈，秀珠妈妈，雅慈妈妈，
1: 薛糖妈妈。
0: 阿哥，咱的素颜妹妹，
1: 锦龙大哥，
0: 刘和妈妈，
1: 大城玉梅姐，
0: 雅欣妈妈，
1: 罗菊的月儿姐，
0: 咱的亲自妈妈，丽雪妈妈。
1: 哦，月儿姐，你月儿姐卡两机的话，给你拍手。
0: 哦，赞，
1: 三军大哥，丽花妈妈，
0: 锦龙大哥大嫂，
1: 玉梅姐，
0: 跟什么？秀珠妈妈，
1: 看店的琼梅姐。
0: 够啊，琼梅姐嘿，琼梅姐啊，够
1: 有，喂，
0: 爸爸妈妈，
1: 需要
0: 有
1: 无？无点对无？无吼，宝贝要开始啊！
0: 大姐啊，要来开讲啊！无咧要来开讲对啦。
1: 对啊，要来开讲。叶顺阿姨，
0: 文艺妈妈，
1: 天气弟弟，
0: 叶明大哥，够无？有无点对？

0: 对吧？袁淑乃伊、惠贞杰、丽慧姐、那南岛丽慧姐，阿哥什么呀？宝钗妈妈、丽莹妈妈、惠淳妈妈，够什么呀？嗯，差不多了。
1: 忠贤大哥。
0: 差不多了，
1: 好，差不多了，
0: 哦 ，OK，
1: 好，杂技，
0: 好 ，OK，OK，、okay, okay、
1: 昆富大哥，
0: 哦啊、好，正式啊、哦，
1: 咱今麦要来玩一个趣味的，猜地名的游戏，
0: 又地名，
1: 又地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都有看到啦，
0: 嘿、哦，
1: 有趣的台湾地名，来，一用。伊用四个字来形容讲迄个地名，请恁我等下出四个字、哦、啊，然后你爱伊又讲这是台湾倒位的地名哦，啊，早会使打电话起来好不好？嗯，然后打电话起来，我们可以来点个歌哦、嗯，好不好？
0: 没哈早点来哦，
1: 嘿，点个歌
0: ，OK，
1: 好不好？
0: 好，好来哦，
1: 来有趣的地名，
0: 有趣的地名，
1: 老师来，请聊，
0: 推三，推三次。挡四次，
1: 呵，欸，你捌去拍过拳击无？
0: 唔捌，我无兴趣。哎、啊，迄拢强拍的。
1: 啊，那诶，
0: 咱若无迄力，你要强拍假的。
1: 拳击教授，哇，老师先互你拍、啊。
0: 老师先互你拍，但是老师一落都就咪飞去倒位去
1: 啊？轻轻啊啦，来啊，咱每一个人钓一届就好啊吼。
0: 一次机会，
1: 一次机会哦吼。那有钓到的话啦，有钓到的话，点挂一届机会就好
0: 啊。好，好。
1: 来的呢，
0: 秀玲姐，
1: 你好，
0: 你好，
2: 这两个好，
0: 你好，
2: 七道，
1: 啊？
0: 哎，有蹦出
2: 七道，
0: 七道，
1: 是七道呀，
0: 刚是七道，你要确定哦，嗯，
2: 确定，
0: 好，确定了，七道哦，
1: 请揭晓，
0: 揭晓，
1: 耶，
0: 答对了，答对了，
1: 用力，来哦，来点歌的哦，
0: 嗯，来，
2: 谢谢，
0: 可以点歌了
2: 哦，好，
0: 好，来。
1: 秀玲姐，你是安那？你去倒掉啊？哟，你等下再搁卡起来，啊，无你迄落赖甲讲，你赖甲讲吼。好来，再过来第二题哦，哈，第二题。
0: 来哟、
1: 哦。地层下陷，猜一个地名。
0: 地层下陷，啊，得落欧啊，啊，大坑，大坑，大坑，大坑，
1: 嘿
0: 啊，伊嘛就足大个啊。
1: 来哟、
0: 哦、，OK 吧？嗯，
1: 来，丽雪妈妈哎，
0: 丽雪妈妈，
1: 晚上好，
3: 你的吗？
0: 你好，
3: 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深坑，
1: 深坑，
0: 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大坑？
1: 因为落袂啊。
0: 哦，落袂爱真大坑啊。
1: 是落袂，伊是落袂啊，深
0: 啊。啊，所以就深的安尼啊。
1: 深坑。
0: 安尼哦，
1: 对啊，
0: 哦，你的逻辑是安尼，深坑就对
1: 啊，深坑啊，对啊，
0: 哎，看看是不是深坑，请揭晓，
1: 呀，
0: 那厉害呢，
1: 哎呀，妈妈，
0: 都不叫我误导呢，
1: 对，
0: 啊，你要听什么歌？清谈一下哦，
1: 你那歌词，
3: 什么？
0: 哎，
3: 英文歌，
0: 什么歌？
3: 大江东去，
0: 大江东去哦。
3: 嗯
0: ，OK， 好，这可能爱学，我可能无学过吧，我应该无唱过吧。
3: 你以前有唱过啊？
0: 哦，我唱过一次呀、啊。
3: 嗯，还是易线。
0: 嗯，忘记了呢。没关系，我要听看看。
1: 哦，妈妈再听看看，嘿。
3: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来，秀玲姐先来点
0: 点歌。来，
1: 秀玲姐，你到这家点歌。
0: 来哦。你要听？
1: 你想怪嗨呀？
2: 黄瓜，想要听一点，一种黄丝蛋。
1: 哈？
2: 黄丝蛋。
0: 长丝。
2: 黄丝蛋。
1: 啊？
0: 长丝带。
2: 嘿。
1: 谁的歌？
0: 长丝带。
2: 那个英文歌，英文歌。
1: 长哪一个长？
2: 黄色的黄，黄丝带。
1: 黄丝带。黄丝带。
0: 黄丝带是英文歌呢。
2: 对对对，我发现德宝很会唱，让他唱。
0: 啊，没有了，爱来欧哦，要学哦。黄丝带的英文歌哦 ，The yellow tie a yellow ribbon。
2: 对对对对。
0: Around the old 什么 tree 哈
1: ？Tree。
0: 好，
1: 我先离开。啊，你今天有德宝一挂时间哦。
0: 这爱欧爱欧哈。好。
2: 刚开始我跟你们说，我们高雄有一个地方应该也可以，喇叭店。
1: 喇叭底哦，你讲地层下陷喇叭底
0: 哦，喇叭底凹子底啊，
2: 那一种那个
0: 喇叭底
2: 巨蛋呀，你啊，
0: 巨蛋呀，凹子底嘛哈，
2: 凹子底
0: 哦，
1: 喇叭喇叭底，
0: 哎，喇叭底其实很顺哦，
2: 对啦，
1: 哎啦，
2: 拜拜，
1: 嗯，哦，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来第三题，请你。

0: 哎呦，
1: 双
0: 火双水，
1: 双水
0: 啊，那是什么意思？我会够醉。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火火火火，你就像那水水水水，
1: 啊，水水水水水喷喷，哪有？
0: 哎，这什么？这哎，真正有人知道哦。
1: 哎，来，叶敏大哥，
0: 叶敏大哥，叶敏大哥，
1: 叶敏大哥。
0: 接通啊哦，
1: 喂，一个哦，
0: 咱杨梅嘿，你好，
2: 淡水，
1: 淡水，请揭晓，噔噔呀，
0: 那这厉害，
1: 哎呀，
0: 为什么？为什么叫淡水？
1: 因为就是三点水啊，水就是水啊，火淡就是两个火在旁边
0: 嘛。哦，是伊哦，哎
1: 呀，
0: 两个水哦，
1: 对啊，三点水啊，个水无哦，来。叶明大哥，恭喜哦！你要点什么歌？
0: 来，
2: 我要听今仔日。
0: 哦，今仔日。
1: OK。透早。
0: 想要对心肝。
1: 明仔载哟，好
0: 不 ？OK。
1: 可以哈，明天
0: 哦。明仔载哈。
1: 明仔载要请你起来听嘿。
0: OK， 谢谢你，拜拜。
1: 来，咱呢，过来，后一题，请了。
0: 来哦。
1: 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啊，就是生意好啊。
1: 开张大吉。
0: 旺啊。
1: 翁有什么歌啊？
0: 他要赚钱啊！
1: 翁翁翁翁翁
0: 翁，
1: 哈哈哈哈哈！翁
0: 翁，生意若好，
1: 那是翁。
0: 生意若好，
1: 来，国庆哥，
0: 胜利，告胜利哈、啊！哎，胜利车站，啊无啦吼。
1: 国庆哥，
0: 国庆哥，
1: 喂，姐。
0: 国庆哥、啊，
1: 国庆哥，拍谁？拍谁 ？Sorry， 拍谁？我北京两
0: 天，对不起，
3: 新店嘛，新店嘿，
1: 新店嘛，
0: 新店。
1: 啊，咱嘛要恭喜咱的国庆哥诶，喜获那个外宝贝外孙女呀、
0: 啊！哎呦，恭喜哦！
1: 好棒哦！
0: 恭喜咖啡！哎呦，
1: 早起讲伫台南生啦吼，用视讯，因为国庆哥伫台东嘛，用视讯讲靠，因外孙女讲要包红包，因外孙女打生传俩讲笑噶。
0: 安尼哦，跳舞呢哦，
1: 跳舞呢。
0: 哦，见钱眼开呢，马上笑嗨嗨。
1: 哦哟。哦，国庆哥，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3: 雪中红，
1: 雪中红啊，
0: 雪中红好啊。
1: 有讲啊，有讲啊。
0: 有啦，我知啦，还未开，还未揭晓啦。
1: 哦哦，好，先揭晓。
0: 有啦，已经揭晓啊啦，是你，你慢半拍哦。
1: 真欢喜啊，真欢喜啊。好，雪中红，安尼明仔载，明仔载赛吼。
3: 好，谢谢。
0: 明仔载哦，
1: 明天安排哈。
3: 好，晚安，晚安。
1: 好，
0: 谢谢，拜拜。
3: 好，谢谢。
0: 是的，
1: 动工动工嘞！来哦，老师，下一题
0: 来，下一题，风光明媚。咦，没有风光明媚？
1: 风光明媚
0: 啊，就是太阳很大很大啊。
1: 风光明媚，
0: 日头赤呀呀，虽然高兴
1: 呀，哦，真正足热
0: 哎呀，
1: 防晒做好。导播老师讲，今年要搁去用度日月潭啊！哎，去年
0: 讲，厉害呢，
1: 拢那袂输，等下拢晒伤。
0: 哎呀，会晒伤。
1: 今年迄防晒我
0: 哎，水袂晒，袂晒，哎，水也污染，不能。现在好像不太能擦防晒，
1: 真的、哦、
0: 水污染。
1: 无啦，你爱看伊爱有迄啰没有什么
0: 海有中海洋什么污染的。有一个
1: 迄个啦，哎，圆圆姐你好，
0: 圆姐，
4: 对吧？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新美。
1: 景美，请揭晓。
0: 哇，很厉害的，你们。
1: 其实题目如果出风景明媚，反正更加好用哈。
0: 风景明媚，
1: 对啊，
0: 但是那景就出来啊，
1: 对啦，
0: 就看明显。
1: 谢谢圆圆姐，
0: 你想听什么歌？
4: 啊，我听那个国歌好了。
1: 国歌，
4: 你们不用练的。
1: 国歌吗？
0: 是不是国歌？
4: 对，你们不用练的歌曲
1: 啦。朱
4: 茵雅米妮
1: 啊？哦，不是哦。你姐你，我记住你了。
0: 我是我
1: 有这条歌啦。我以为你真的要点国歌呢。
0: 那有可能啊？你太单纯了吧？
1: 我还唱《闪明朱茵》。
0: 那可能困一片你啊。
4: 搞笑啊！
0: 对啊，就搞笑你。
1: 你刚刚说什么话？哦，古井雅咪咪，
0: 古井雅咪咪哦，
4: 对对，古井雅咪咪。
1: 好，那明天安排，明天安排哈。
0: 好 ，OK 哦，明天哦。
1: 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1: 我真的唱出来了，我跟你讲，我国旗歌也会唱哦，不要这样子哦。
0: 我选过哪一条歌啊？
1: 来，老师下一题嘞。
0: 被蚊子咬，叫帮咬，哦，就搞要死，就搞要死
1: 啊！
0: 杨梅，
1: 杨梅，
0: 杨够三位，
1: 被蚊子咬，杨，好像没有了吧？
0: 无啊吗？
1: 杨
0: 梅吐气，
1: 杨啊弯。
0: 银花湾是啥？杨渊哦。
1: 银花湾啊，银花湾伫咧山那溪遐。小凤姐你好。
0: 哎，小凤妈妈，你好。
5: 哇，德宝。
0: 哎，妈妈。
5: 是，
0: 你好。
5: 芒果，
1: 芒果。
0: 你讲芒果。
5: 芒果。
0: 哦，芒果，哦，芒果啦，哈。
1: 那有芒果，刚好地名是芒果。
0: 芒果。有芒果就袂叫芒
1: 果。哎，哦对啦，
0: 听啦。啊，无来揭晓看卖哦。
1: 芒果。耶！
0: 赞呐！
1: 芒果，
0: 芒果，
1: 对啊，我头拄只，哎，妈妈你真厉害，我头后其实咧想讲芒果是，芒果甲
0: 蚊子咬
1: 那啥关系？到尾是台语发音，
0: 芒果，
1: 台语发音。
0: 叫芒果，嘿，芒果。
1: 好，来，咱的小凤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0: 来。
5: 哦，我那个德宝自拍。
0: 哦，我自拍啊，
5: 德宝。
0: OK。
1: 哦，
0: 明仔哦，明仔哦，哈。
5: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来哦，老师下一题，
0: 下一题啊、
1: 请了。
0: 下一题上，雨后春笋，雨后春笋的当笋呐、啊，啊，不是，雨后春笋哦，出丁，出笋，
1: 出丁，出笋。
0: 啊，无啥，
1: 搁有啥物？哎，敢若无地名是甲笋有关系吼？应该没有。
0: 咱，
1: 嘿，
0: 哦，没事。
1: 来，咱来方兰姐。
0: 方兰姐，
6: 美女晚安。
0: 晚安。
6: 新德啦。
0: 新德，甲恁乡、甲恁县市有关系哦？
6: 没啦，我
0: 都。你有捌听过遐？
6: 没啊。
0: 哎呦，雨后春笋的是新德哦。
6: 来，
0: 揭晓吧！揭晓起来，答对了啦！
1: 新
0: 的地啊，德顺啊，
1: 新发财运
0: 啊，新德哦。
1: 谢谢啦，方兰姐。
0: 听听，你要点什么歌？啊，未点呢？
1: 你要点什么歌？
6: 滴滴，我走那最上爱听一首。
0: 对，是。
1: 啊，看滴滴，
0: 看滴滴，
1: 啊，明仔有闲无？
0: 明仔会使无？
6: 明仔，可是你要广告钱哦。
1: 对，广告钱。
0: 好紧要。
6: 好，谢谢你。
1: 好啊。好，谢谢你。
0: 看滴滴啊。
1: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1: 来哦，咱最后一题啊，吼，
0: 最后一题。好，安尼看难几数。
1: 看难一挂，老师你给他算几题啊？看难的。
0: 我感觉迄是迄呢，迄个呢。
1: 第几个？
0: 不良少年。
1: 啊，
0: 我感觉这足难的，我感觉。
1: 好，来。
0: 嗯。哦，不良少年。
1: 这题。
0: 歹人。
1: 歹人。
0: 歹。坏。
1: 坏，刚有啥物？
0: 歹，歹。
1: 歹。
0: 歹，歹有啥？无吧。
1: 歹刀。
0: 歹刀。歹刀出好事。
1: 歹刀。
0: 哎呦，这真正有人知哦。
1: 宝钗妈妈，宝钗妈妈你好。
6: 妈妈，
0: 你好，晚上好。
6: 太宝。
1: 太保哦，不良少哦，不良少年。
0: 嗯，那真厉害，你有去查吗？
6: 啊？
0: 你有去查吗？我你哪知这太保啊？咩啊咩啊？知讲这是太保。
1: 不良少年。
6: 不良嘛。
0: 不良。
1: 太妹啊，够太妹。
0: 哦，是安尼来的哦。
1: 都无八加九，无都八加九。
0: 那真厉害啊！我未来揭晓，揭晓吧。
1: 恭喜妈妈。
0: 哇，那厉害呢，真的很厉害呢。
1: 妈妈来哦，要点什么歌呢？
0: 强强，
6: 别怕痛。
0: 哦，别怕痛。
6: 别怕痛。
0: 你也要去吗？
1: 我也要，安尼
0: 就是
1: 礼拜二。
0: 礼拜二。
1: 礼拜二，妈妈第一首好不好？
0: 礼拜二哦，前面哦。
1: 好。
0: OK， 谢谢你，拜拜。
1: 好的，安尼来哦，要来进入咱的迄个单元了。
0: 好。
1: 今日的单元是啥物呢？
0: 哦。
1: 今日单元是咱的
0: 金。哦。
1: 金啥？
0: 金星。
1: 星星
0: 打扮，
1: 打扮，
0: 来打扮一下。
1: 来哦，我今天有穿两种。
0: 哎，
1: 你要，你要。
0: 我嘛有呀，今天有啊。
1: 嘿，你要啊，但是等下咱两个搁交换囡仔。
0: 啊，搁交换囡仔。
1: 嘿，交换囡仔，因为我感觉安尼配起较好看。
0: 好。
1: 这就是，等下哦。 我先把这個，好了，算了，這樣好了。我今天是穿这個是类似衬衫，这因为太过嘿衬衫，我有领子啊，有扣子的衬衫嘛吼。咱今天先用一个简单的，
0: 好，
1: 就是打三角巾，三角，
0: 三角，
1: 嘿，啊，咱个破在后边，
0: 破在后边，
1: 破在后边，啊，咱领子先给变起来，
0: 领子先变起来，
1: 先给变起来吼，然后一边长一边短，你个先个对好，一边长一边短。这三角要对好，然后咱即马甲这，这有洞洞对无？咱改成规第一个洞，第一个扣子的洞，有无？哦，为外口，外口甲穿入去，外口甲穿入去，穿穿入去，我看袂到，你可能麦克先关掉，咱先甲穿去。哦，撑入去啊，有无？安尼，撑入去啊，啊，你个揪，你个稍微个揪，揪安尼，看得到花纹的好啊，吼、
0: 哦。看得到。
1: 然后你就个，安尼，撑在内底。这边呢，这边只个揪我较长嘞。啊，咱即马这个撑过，这领子得使翻起来啊，领子该翻起来，翻回去啦，翻回去。啊，你这边是毋是就较长？
0: 我遮较长嘿，
1: 对，哦，然后我即马就会使甲我的衣服先脱起来，噔噔噔噔，
0: 遐较长，啊，你衫就要脱起来，
1: 嘿，衫脱起来，啊，你甲破啊咧，
0: 向五岁啊，
1: 对啦，第五岁啊，
0: 你讲我迄边，你讲我较遐较长，啊，即马衫要脱起来，要准备好啊，
1: 都较长啦，方巾较长啦，
0: 哦，啊，方巾啦，讲好啊，
1: 哦，啊，这就上次我之前拢甲恁教过，这就是方巾甲塔在裤子面顶。好，
0: 他去扣子嘿。
1: 方巾啊，套在扣子面顶，然后咱就是该扣起来，该扣起来。我看一下时间嘞，时间有点
0: 别慌，特别。
1: 我扣较紧嘞。
0: 啊无，
1: 我扣较紧嘞。
0: 啊无，无等下。
1: 然后过来第二个扣子嘛是同款，甲扣起来。咱甲上少甲扣两个扣子啦，因为安尼扣子唔知道有你的迄方巾的花色。哦，啊这个就该藏在内底。啊，然后这里嘛，甲藏在内底。
0: 我、哦、好难哦。
1: 好，老师，你可以远距离来照。就对啊，就远距离，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把它藏进去。
0: 嗯。
1: 它就是会有点这样子。
0: 若隐若现。
1: 前面看起来就是袂遐瘦，如果你今仔是穿白衬衫的话，前面看起来就袂遐瘦。就这样子，然后扣子各有花纹，哦，这扣子缅甸老师，配个这扣子，这种各有花纹，安尼，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第二个啊，哈、哦，第二个两分钟应该可以，第二个我真正要烫衫，好，回去。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今仔是穿类似安尼我。整个都是素的，整个都是素的圆领 T 恤，来，我可能需要你那条，我爱
0: 需要。这条不是你用的。
1: 没有，我是说那条方巾，需要你这条方巾。你今天是穿这种圆领的 T 恤，有没有？然后我们就是打三角形的形状，赶快我们三角形的形状打起来，啊，你在手给凹，凹这长条形的。给凹这长条形的，就安尼给凹这长条形的，哦，凹这安尼长条形的，然后你若有珍珠项链，这样给它穿过去，你凊彩一条项链拢会使啦，像安尼给穿过去，哦，然后安尼给抱在脖子，抱在脖子，其中一个，给穿过去项链，然后来到这。来到这，穿过去项链，这个卖差别哦。这穿过项链，这个改打一个结，再打一个结，然后这个料再给撑起，撑进去。哇，这个改撑起，

0: 存迄个夹内底。
1: 嘿，存迄个夹内底。唔对，存了唔对，我去看。像这样子。
0: 有。
1: 嗯，没有，
0: 有
1: 这样子，
0: 有，
1: 他袂较瘦啦。你今仔是给他穿一件衬衫啊，是 T 恤啊，还是圆领 T 啊？啊，你搭一个这个，再搭配这个项链，
0: 不单调，
1: 对，就不会单调，
0: 有造型，
1: 这样子 ，OK，
0: OK，
1: 其实不难呐，
0: 对，
1: 不难呐，哦，这样子 ，OK， 今仔日就是咱的精心打扮两款呐，哈，好，安尼要安排两首歌曲喽，
0: 来听歌。
2: 来，咱南屯的美娇姐跟水上的惠春妈妈给你安排收听播这个原音，哦，咱秀清姐的歌曲。谢谢丽雪妈妈、秀凤妈妈、美琼妈妈、宝灿妈妈、圆圆姐、芳兰姐、昆凌哥、秀玲姐、文祥大哥、秀美妈妈、玉秀姐、青龙大哥、秀琴妈妈、阿素妈妈。谢谢秋爱妈妈、美娇妈妈、哦，美娇姐秀的丽婆笑。好，谢谢慧珍姐、丽雪妈妈、素田妈妈、传玲姐。海风吹着，不知去向。

谢谢素贞姐、淑贞姐、慧厨妈妈、美慧姐、啊那传音姐、文科大哥、金英妈妈、美娇姐、罗萨妈妈、丽雪妈妈、秋爱妈妈、阿素妈妈、素田妈妈，谢谢雅欣妈妈、秀玲姐、坤林哥、正阳大哥，谢谢祖三妈妈、爸爸妈妈哈、哦，谢谢。那你雅欣妈妈、叶明大哥、宝爸宝妈、丽雪妈妈、秀琴妈妈，好、哦、谢谢玉秀姐、雅欣妈妈、王云杰、简美妈妈，好、哦、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
1: 哎呦，再来安排这首，同款是秀清姐《暖暖东北风》，暖暖北海风。来邀请咱大安区的苏。

0: 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来哦，未来敬你来重要时间多了哦、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讲排泄什么较无好，肠胃道的问题，这就对啊、这个非常的好、里面有各种的菌种啊，咱来看龙哥安那讲，我两个伫山脚。

0: 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謝謝。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你小姨这台本真正也叫时间呐、啊，
4: 是吼、
3: 哦，哎呀对啊，啊你听我今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4: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3: 拢未啊拢未，我表情胃食道逆流也是些怪，迄个麻筋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4: 谢谢宋心妈妈，
5: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1: 啊那真好，
5: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啊，没有哦，
5: 真好，
1: 真好，谢谢阿嫂。
3: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药药也不袂好。啊，尾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药剂啊，真啊拢袂个啊，
1: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6: 没事哦。
4: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4: 哦，真的。
6: 所以今年要定两组。
4: 好，谢谢谢谢钟老师啦。
7: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4: 啊，那好。
7: 真正啊，讲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4: 吼。
7: 啊，搁皮肤内痒啦，
4: 吼。
7: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4: 足好诶。
7: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3: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4: 啊那心得，
3: 一天吃一包哦、啊，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4: 啊，
3: 迄人拢未感冒，
4: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3: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個，我唔捌感冒。
4: 谢谢谢谢，你吃了安那？
3: 未歹。
4: 安那？
3: 哎，皮肤哦，
4: 哎，
3: 较袂过敏。
4: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3: 啊，排便嘛，加加顺，
4: 嘛加顺哦，
3: 蛮好的。
8: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個、我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2领裤，2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澹澹。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阁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睏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到即摆嘛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 假假料，假那益生菌要办，大便当办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

就是讲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哦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率吼。台东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假烂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假什么假什么制酸剂，人假假你要胃破康都有啊，你假益生菌知无？假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假生一摆好利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八斤啊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两瓶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路较得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较佳。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做这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腰子的受损，腰子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膨胀、八条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菌把你的腰子改善，

0: 把你的灯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哦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个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咱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佮上面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常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一支，食无效，唔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出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讲主人3盒，无你走来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3: 3000
0: 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了。
2: 哎，小组。
0: 来，1800，哎，买1800，阿讲啊，阿妹了。要千八啊，3000的，
4: 3000
0: 的，老师转来，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的，来老师转来，大组的来，四华六，
4: 我要
0: 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要1800啊，3000的，要1800啊，3000的。
4: 三千个
0: 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倍啊，3000个。
4: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哎，千倍啊，3000。
5: 我
0: 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两个背上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倍啊，3000。
4: 我不会一生病。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车组。
4: 大组
0: 来，70组大组来。
6: 来，谢谢爸爸妈妈，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吼。你若有想要逐天拢充满活力，享受讲你食了会好，睏了会香。你就是一定要来试看买阮这组大地酵素的益生菌呐吼！那你珍珠妈妈你好，我是心怡。妈妈诶，
7: 我讲着
6: 哦，
7: 嘿，我要爱迄个大宝3000的啦。
6: 哦，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啊哈，你稍等下吼，德宝甲你讲哈，来，咱的438的好朋友你好。
8: 你好，
6: 哎，你好，大姐哈，
8: 哎，
6: 大姐，你不要益生菌啦哈，
8: 益生菌你这么是，俺公家，我
6: 三盒，来，我跟你讲吼，3盒1800，啊那6盒3000，直接减600块，吼，啊你等下吼，德宝跟你讲吼，你无清楚就问啦嘿。 来，那美珍姐你好，我是心怡。
3: 买小组的。
6: 小组的没问题哦，哈，谢谢美珍姐啊，电话不要挂嘿，谢谢你。来，文祥大哥，文祥大哥连队啊，这个卡嘿，拍谁哈？你连队。来，月桂姐，月桂姐你好，我是心怡。你好，
5: 我小组的。
6: 小组的好，没问题，没问题啊，你稍等一下哈，德宝帮你写单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哈。来，文祥大哥拍谁和你连队嘿？
9: 大哥，
6: 谁做的哈？好，无问题。嘿，你讲啊啦？
9: 拜喜，
6: 拜喜要收哟。好，安尼你等下甲德宝讲哦吼，你电话卖挂吼，谢谢你哦吼。其实啦，我甲你讲，身体健康的秘密啦，就是藏在咱的肠胃道、消化细节内底。所以你等肠胃道一定要顾好。KO 的身体大哥你好。
10: 没事，走就走。
6: 身体大哥无问题吼，你稍等下哦吼。好，谢谢你哦吼。咱现在爱补上讲益生菌，其实咱上惊就是讲好菌入去内底，但是伊拢无留落来，你没有留下来，真正是足可惜的。如果讲会使帮这好菌啊，穿上讲防护衣，让伊敢那亲像迄条精锐部队同款，哦，顺利抵达，就是足顺利的，使抵达咱的目的地，吼啊，这份营养好好啊发挥，那这个保养才是真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吼。第一点。咱来甲营养老掉的吼，老掉的关键就是讲好的分解力。这个菌伊的好的分解力，咱逐天精心准备三顿嘛，对不？是毋拢爸爸妈妈拢足辛苦的来穿三顿吼，孙仔食吼，囝儿是细食吼。但是如果讲袂当，让咱的身体好好啊利用，就太过可惜了。这个益生菌伊就是特别搭配讲综合消化的酵素。每天准备的三餐，伊就是那本书讲，咱身体专业小助手同款，伊负责甲大分子的食物，吼，咱食物就是拢做大分子的嘛，伊甲分解甲做细，吼，咱的身体佫较好吸收。啊，当食物若好好啊，去妥善处理掉，应用之后都真正转换成支撑咱活动的体力哦，吼。明娟姐，你好，我是心怡。
11: 我是做大组的。
6: 好，无问题啊，吼，德宝帮你下单，谢谢你的支持哦，吼，谢谢你。啊，也当吼，让咱消化的过程变了更加轻松，无负担。第二点就是讲，咱的大力酵素益生菌，伊有啥物？伊有多重多样化的菌种，吼，也当打造一个稳固的咱身体地基，把身体地基打好。因为健康的肠胃道啊，健康的肠胃道，伊唔是讲干需要一种菌尔，伊需要很多的菌种，伊需要多样化的好帮手，菌种就是我们的好帮手。伊配方内底有添加讲专利的农根菌，以及啊，佮有数十种的有益的菌哦，吼，透过多元化的菌种的搭配，吼，也当全方位帮咱讲打造优质的体质。啊，逐天只要一包，一天补充一包，等下参像咧替咱的身体防护力加分，啊，互排便佫较顺畅，吼，啊，气血嘛对咧好起来。第三点就是讲吼，咱的肠脑之间的微妙连结，也当守护咱的思绪敏捷，唔是干啦顾咱的肠胃道尔，伊嘛我都顾咱的大脑。即卖科学非常重视讲吼，咱所谓肠脑轴线，肠脑轴线就是讲。等啊等到，肠道甲神经系统之间，伊是有紧密的资讯的传递哦，吼，唔是讲大脑还大脑，等啊还等啊，因是这中间是有连结的。来，咱的张琪妈妈吗？你好，
12: 你好，你好，他是我先生。
6: 好，不好意思，大嫂你好，你要那个益生菌啊，哈？
12: 对，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哦，
6: 请说。
12: 就是我们胡张琪在洗肾的哈，
6: 是
12: 啊，他洗肾可以吃吗？
6: 洗肾可以吃吗？洗肾可以，你稍等一下，德宝会跟你解释哦，哈，你稍等一下，因为我时间剩三钟哈，谢谢你。伊就是有紧密的连结，所以你也照顾好咱的肠胃道，吼，对于咱的心情平稳，甲大脑影响嘛，心情是甲大脑紧密联合的嘛，所以咱的肠啊肠道顾好，伊甲咱的大脑联合起来，所以你肠啊肠道顾好了，你的心情嘛对咧轻松快活起来哦，吼，思绪啊，吼，也是讲敏捷度拢会有足大的帮助，特别伊内底佫有加上咱的雷特氏菌。雷特氏菌伫咧足侪研究内底，伊拢有显示讲，伊对于代谢啊，佮有生理机能， 伊有正向的影响，会当帮助讲咱面对忙碌的生活啊，这无用的生活吼、啊。依然会使保持清晰，而且佫稳定的状态哦，吼。然后佫有甚物？伊佫有买益生菌上惊就是好菌还袂发挥作用，伊就先去用破坏去啊嘛。啊，但是阮即种你拢完全免烦恼，吼。算卡继续为大家。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支持
0: 啊！哈，来哦，要来抽奖啊！嗯，
1: 对，
0: 啊，未结束嘞哦，后边阁有嘞哦，
1: 哈，未哈，
0: 提早提抽奖，
1: 对，哈，即马赶紧去卡住线哦。
0: 好，来，
1: 来，我给你们卡一下，
0: 给
1: 你们卡一下，卡线一下，
0: 嗯，来，二九三。
1: 今日你想要，你要洗无，还是我来洗？
0: 拢会洗啊，啊，不然剪刀石头布啊。
1: 好啊。
0: 看像谁？
1: 赢还是呀？选择好，
0: 赢还是剪刀石头布？
1: 布。
0: 哎、欸，你来，
1: 新番哦，新番，一二三，欢迎啊！
0: 那大贵，那
1: 大贵，什么那说贵？我哪知？哎啊，那那五哎客服啊，客服五二线哦，不好意思。哎、欸，嗯，等一等，等一等，
0: 来哦，竟然哦，要卡线呢，那卡到安尼，二三六，
1: 嘿啊，
0: 那才五个卡起来呢。
1: 嗯啊，
0: 竟然啊，竟卡控数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1: 困起了吗？
0: 竟然哦，竟卡哦。卡线
1: 卡住，
0: 那个拉伸大风吹、
1: 啊、
0: 吹什么我啊？
1: 卡什么卡？
0: 挤那个位置我。
1: 哎、欸，爱金姐，
0: 爱金姐哦。奶奶奶。

0: 哎呦，是因为放假放三天，大家拢生了伤忝了。还有位置，赶快涌上来，浮出水面。你爱浮出来啊，爱浮出来，唔知抽得到奖。二，来哦，分五秒哦。三哦，二哦，一，好，放下，停 ，stop， 来，放下，来，乖，咱电话放下，放下哈。准备要来，哎，老师，咱来拢无鹅落哈，老师，名单鹅是嘞，鹅。放下乖哦，
1: 放下，放下，请放下。哎，今天较少呢。
0: 嘿呀，今天有啦，头有满线啦。
1: 有哈。
0: 三、二、一，停。哎，
1: 刘和妈妈。
0: 哎，确定一下吗？
1: 对啊，这刘和妈妈，前镇区的刘和妈妈。
0: 刘和妈妈哎。
1: 刘和。
0: 你中奖啊哦。
1: 姓刘。串老和
0: 倒数一分钟哦，你那厝的是，
1: 媽媽
0: 你那厝的是用迄什么呀、啊？迄叫啥？
1: 加啊，处理是啥物？
0: 用说袂记，安博，我甲你讲用安博的吼，拢、会有秒差哦。恁即马都爱随卡，
1: 半分钟。
0: 恁都爱随卡，啊无恁秒差拢会袂符哦，吼、会有秒差的问题哦。
1: 刘和妈妈，
0: 刘和妈妈，
1: 镇定区的，
0: 镇定区，
1: 镇定。镇定区的，
0: 镇定区的刘和妈妈，镇定，
1: 不是镇是，镇定区，
0: 哇，
1: 有无？
0: 看起来是刘和妈妈，你中奖了呢，你剩十六秒哦，
1: 头好看，
0: 你剩十四秒哦，哎，超过时间是拢无法度，真正的哦，
1: 有无？
0: 剩七秒，剩六秒，
1: 无啊，
0: 好。好，安尼啦，顶高啦，哇，过头啊！哎呦，哇，哎呦，哎，你要去打马贝虎啊？那喏，
1: 沐浴乳啦，洗香香嘛，过来啦，
0: 明仔再继续拍拼，
1: 好啦，
0: 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1: 听歌。
2: 咱小港的惠美姐啊，咱来学的阿叔妈妈给你安排吼，林根红。谢谢宝山妈妈、圆圆姐、淑珍妈妈、淑珍姐，啊，那丽雪妈妈、康盛爸爸、文聪爸爸、文聪爸爸，不要列歌哦，哦，那的宝爸、宝妈、幼妹妈妈、锦信妈妈、秀香妈妈、于秀姐、于美妈妈、

丽雪妈妈、秀玲姐、芳兰姐、燕莲妈妈、秀凤妈妈、罗萨妈妈、永恩哥、秀琴妈妈，谢谢来文夫爸爸、文聪爸爸，谢谢罗萨妈妈，谢谢康盛爸爸，感谢哦，那来玉秀姐、幼妹妈妈、永恩哥，谢谢宝爸宝妈、圆圆姐，谢谢芳兰姐。

0: 慧姐，好，谢谢雅慧姐、美珍姐，好，谢谢哦哈。罗莎妈妈、吴姑爸爸、宝菜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阿素妈妈、睡得地不好像英娇妈妈，谢谢，谢谢。
1: 来，所来这首歌是咱大庄的雅欣妈妈所安排的《一半心声，一半醉》。哦，做者爸爸妈妈爱听这首歌的。来哟、哦，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北岛的雅慧姐、英娇姐、玉秀姐、圆圆姐、文富爸爸、宝钗妈妈。康顺宝宝、丽雪妈妈、芳兰姐、美琼妈妈、南岛的丽。

0: 谢谢大家。来哟，所来带来这首咱发哥、发哥甲詹雅文老师合唱的《来世情》咯，邀请咱三重的龙德大哥，啊，搁有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1: 谢谢阿素妈妈、玉桂妈妈、秀香妈妈、康盛爸爸、方兰姐、罗善妈妈、发成大哥、圆圆姐，好一三九好朋友。玉秀姐，谢谢宝爸宝妈宝善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秀玲姐、秀香妈妈、吴富大哥，谢谢郑妈妈，谢谢大家，慧纯妈妈，谢谢丽雪妈妈、丽慧姐，

0: 文夫爸爸、
1: 碧红姐、文聪爸爸、罗莎妈妈、139的好朋友阿苏妈妈、发成大哥、秀玲姐、碧霞姐、美琼妈妈、宝爸宝妈。寶寶寶寶

0: 谢谢文聪爸爸、慧聪妈妈、金城大哥、那里发成大哥，他们现在给中心哦，吼，德宝跟心意拢有收到，来世真多，谢谢，感谢。谢谢，
1: 谢谢大家，加油！今天看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你在笑啥？笑啊！淫荡，你在笑啥？
1: 哎，老师，嗯，迄天啊，迄天不是有一个很壮的校草无？
0: 什么呀？哎，校
1: 草。啊，就迄个校草啊，很壮，迄个校草无？啊，叫做什么马什么马龙啊？马龙啊！我讲，伊走来跟我讲，足胖的。
0: 什么呀？哎，你确定伊是在讲你足胖？嘿，还是足胖？
1: 拜托老师，你哪里无礼貌啦？汪婀娜多姿，哦耶！
0: 这叫做书香门第，我这是书香的。
2: Oh my god！ 书香呀，嗯，啊 ，Oh small，a little，a little， 鸡蛋不离鸡，
0: 鸡蛋不离鸡，
2: 鸡蛋不离鸡，先给我。
0: 好啊，这个，
2: 我的 style 真广，我平常时也龙喷，叫马龙，住伫赤水马龙的巴黎的街路。
1: 你讲的迄个马龙是不是很壮的嘞？然后有六块腹肌的那个马龙吗？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哦 ，no， 你讲话卖这么 low， 卖这么 low。
0: 平常时也唔好啊，读书啊，有人讲什么？你讲什么？车水马龙啊？啊，车水马龙跟马龙什么关系？你来这上课上偌久啊？老师教偌济成语啊？你到即摆还佫唔知道一挂成语的意思？来，这是车水马龙的意思啊，伊形容讲。迄门口埕吼，门前安尼车啦、马车啦，来来去去，形容感觉足繁华、足闹热的现象。即吼出自这本册啊，《东观汉记》哦。这本册内底啊，伊内底有写到这车水马龙。迄、那个马皇后啊，马皇后是咧东汉那个时期啊，一个将军叫马援的查囝。汉明帝的时阵哦，啊选入去将来做这个做王妃，啊尾啊吼。叫皇帝甲册封做皇后，一直到这汉明帝因囝汉章帝继位的时阵哦，就尊称这个马皇后就做太后，所以汉章帝对这个马太后非常尊重，而且吼要分封官爵，吼这個太后的一挂兄弟，然后一挂这个大臣的上书啊，马皇后啊，都甲讲哎，给，紧甲答应，紧甲答应安尼对啦吼。啊，不过马太后这個人真坚持哦，伊吼绝对唔同意讲。我是我兄弟，食饱用新鲜，浪流连，对国家并无什么重大的功劳。以前我咪等后头厝的时阵啊，哦，大小姐要来拜请安，要来拜见，迄来来去去的，即个马车亲像迄个车水马龙同款，哦，就是庙下公园到门口安尼，哇，大家一群人要来请安，要来拜会安尼。从此以后吼，我就甲阮外家只亲戚讲，哦。我吼无要阁甲恁补助啊，希望恁阿伯吼爱会晓反悔，会晓感悟，哦，每首吼这个车水马龙这个故事啊，就演变对这来，哦。
1: 哦，安尼我知影。嗯。好神，好神，好神哦！安尼甲迄个很壮的校花马龙没有关系。
2: 哦。Oh my god！ 恁家的学生拢无够 international 哦，你讲啥物我拢听了无？
0: 咱即摆教这种国粹呢？啊，结果拢教一挂崇洋媚外哈。
2: 人我本来是要去国际这个 fashion 大赛做评审呢。嗯，俺无时间头直接跟恁俩比赛的。嗯，
1: 好啦，无你紧走啦，紧走啦，我若无送。送。
2: Oh my god！ No！
3: 我拒绝。
1: 什么人都不
3: 拒绝。我们没想。
1: 哎，老师啊，今晚闲了，这时代雨，什么人都有呢。
0: 哎，我那规间规间住在那边弄野，椒麻弄椒麻弄那里哦，这怎样？我挡不掉，你皮也麻弄，我咩走？
1: 管他一喷什么喷，什么是椒麻弄，椒麻弄，或者是麻弄，认定的就喷就喷就喷。

来，头一首咱永康的文聪爸爸所点播的《四海情歌》，邀请咱全国朋友到电影上，还有听到吼，咱来拍破声一下哦吼，把破声继续卡起来，啊，0423380303，谢谢李雪妈妈、美琼妈妈、宝菜妈妈、文聪爸爸、雪莉莉破声，谢谢李慧杰、阿素妈妈、发成大哥、优美妈妈、秀香妈妈、张老师、宝爸宝妈。秋莲妈妈139好朋友玉慧姐玉秀姐好、谢谢修朱磊大哥秀玲姐好、谢谢哦幼妹妈妈好、感谢丽雪妈妈月桂姐月桂妈妈月桂阿嬷好、谢谢好、谢谢

谢谢圆圆姐、郑妈妈、秀琴妈妈、发成大哥、力学妈妈、惠存妈妈、德秀小弟，他们想来美琼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康顺爸爸，谢谢文聪爸爸，水的地婆笑哈。

0: 谢谢陈大姐，我奶奶会出妈妈方兰姐，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
1: 来，刷来是咱闽南的郑妈妈所点播的《沉醉梦》，是宜晨老师的歌哦。来，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坐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玉秀姐、哈成大哥、秀琴姐、美琼妈妈、方兰姐、郑妈妈，是弟弟播声喽。德修小弟。

来在日本国语戏学，我想要介绍孙楚妈妈、爸爸、李妈妈，好吧？谢谢雅慧姐、丽雪妈妈、美琼妈妈、宝珍妈妈、八成大哥、秀琴妈妈、郑妈妈、方兰姐、德修小弟、文忠爸爸，谢谢那呢宝爸、宝妈、二九一好朋友，谢谢八成大哥、幼妹妈妈、当小宝菜妈妈、小李哥，谢谢玉如妈妈、慧珠妈妈、玉秀姐。

0: 谢谢大家。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啦。

0: 谢谢，
1: 感谢，
0: 进取再进销啊，赞呐、
1: 啊，赞呐、啊，耶、yeah, ，来哦，要来了，这么为大家服务了，
0: 来哦。来，电话一只0921-134-130-0Q1-134-130，这是淘宝电话，多播多利用吼，爸爸妈妈有支持的，要教阮支持的，真正拢会说教阮卡吼，教阮卡，教阮落怪啦，教阮落怪好不好？吼、嗯
1: 哦，拜托啦，
0: 支持者，支持者，
1: 奶奶姐呀、啊。你
0: 要生哪一个？妈妈，
1: 爸爸，爸爸生哪一个？
0: 爸爸可能不帮我生哪一个？爸爸教你生哪一个？
1: 来信的电话：公九一四一八二八
0: 三八
1: 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欢迎到巴多利用哦。
0: 是啦，是啦。爸爸妈妈，明仔载吼，同齐时间10点准时来收看哦。明天见。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意的电影，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家好，我是林秀琪，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你假如这台风真正也叫时间呐、啊，
4: 是吼、
3: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正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4: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3: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这些块迄个麻筋拢未啊，
4: 啊然后
3: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4: 谢谢素心妈妈，
5: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1: 啊那真好，
5: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安尼哦，
5: 哦，真好，
1: 真的好，谢谢阿嫂。
6: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几多好食，真啊拢袂个啊，
1: 拢袂够夹起来对不？
7: 是
8: 哦，
7: 哎，是
8: 我儿子说，哎，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7: 哦，真的。
8: 所以今天啊，定两组。
7: 好，谢谢钟老师啦。
9: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7: 安那好，
9: 真正啊，算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7: 哈。
9: 啊，搁皮肤来上啦，哈。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7: 做好
9: 诶，吃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10: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才有心得。
7: 啊，那心得。
10: 你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啊。诶，那拢未感冒，
7: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0: 诶，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7: 谢，你食了安那？
10: 未歹。
7: 哪了？
10: 诶，皮肤哦，嘿，较袂过敏。
7: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0: 啊，排便嘛，加加顺。
7: 嘛加顺哦。
10: 蛮好的。
1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缸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取内底就用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缸食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的囡仔，食到即摆老人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会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 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台北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几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個陈小姐吼，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吃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的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遮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咱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齿旁外伫遐戳，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候呐，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才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睜焦啦，目睜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膨胀、八条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 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

0: 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有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那是必给的哈，啊，这孕妇拢会使吃，连有新的人会使吃哈，啊，这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唔免钱哈。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吃的？我有，食一个月也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予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哈。今仔电工组有个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问3盒，予你走得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来，来龙年六，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哦，3000
0: 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六。
2: 买，
0: 走，来1800哦，千八，买1800，阿讲啊，阿没问题哦。要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老师出来，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不？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哎、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老师出来，大组的来，舒华你好。
3: 我买
0: 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要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来，3000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
3: 哎，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1800啊，3000
4: 哦，
0: 3000个小姐，3000个来，哪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800啊，3000
3: 我不会医生进，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哪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车组，
3: 大
0: 组，大组来70线，大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组小组。
5: 大
0: 组，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诶，
5: 3000
0: 个来54线，3000个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
5: 大组，
0: 来55线，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1800啊，3000诶，
6: 我要3000
0: 个，57线会用买3000个内行个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3000个来，1800。
5: 3000
0: 来，57线，3000，春燕你好。
7: 哎，我要3000。
0: 3000个，下子3000个来，你好，来你好，秋金你好。
7: 哎，我要3000。
0: 3000个，我高线3000个，下子来，你好，来美玲你好。
7: 哎，
0: 来3000个啊。
7: 我
0: 先做1800，下子来，我碧莲姐你好。
7: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
7: 啊，
0: 这支吃偌久啊？
7: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7: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若敢若袂晓买呢。
0: 啊，袂，你若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5盒嘛，即摆变6盒嘛，对不？
7: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7: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3000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8: 我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
9: 3000。
0: 啊，3000个，我这来，我这，哎，亲家大哥。
2: 三千。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2: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食完的物件食偌久啊？
2: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2: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啊，存钱了，买偌济？
3: 买三千个。
0: 三千个来，感谢我。

0: 讲啦，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互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桃要偌济？
1: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试出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厂商啊，你哦。
2: 哎，
0: 要偌济？
2: 我袂爱大嘴。
0: 三千个啦，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存米啊，你哦。
1: 嘿，大组。
0: 来来来，拿四串大组，来你哦，小猪姐你哦。
1: 哎，
0: 要三千个清白。
1: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来，我算个下一下来，你要美满你哦，美满点了，加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要偌济？洪大哥。
3: 哎，
0: 要三千个清白。好，来啦，八线搁写下啦，八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3: 啊，你好。
0: 哎、欸，要三千个清白。
3: 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下面这你好。
1: 哎、
0: 欸，要偌济？
1: 哎、欸，大
0: 组
1: 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呀。来，你郭振大哥，
1: 哎、
0: 欸，要三千个清白，好三千。以前我毋捌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但是今仔日我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志雄大哥。
4: 哎、
0: hey, ，
4: 你好。
0: 要偌济？
4: 一组。
0: 好，来好来，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5: 哎、
0: hey.。要大组小组的。
5: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5: 哎、hey, ，要小组。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明你好。要千八啊，三千个。三千个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6: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6: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6: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7: 我买四 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有买千八啊？三千个，买千八啊？三千个，
6: 三千个，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有是千八啊？三千个，
6: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火收啊，你有买千八啊？三千，
8: 我
0: 三千个，三千。现在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上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个，三千个。
6: 我
0: 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6: 大桌。
0: 大桌来七十串，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9: 大桌。
0: 啊，大桌来五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个。
9: 哎，三千。
0: 三千个来五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10: 哎。
0: 要大桌小桌。
10: 大桌
0: 来，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三千个？
11: 我买三千。
0: 三千个，我七算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三千个，千八。
10: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我七算三千个，春天你要。
11: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个下者，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1: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个，我高算三千个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1: 哎，
0: 买三千个啊。
11: 最多。
0: 我最多千八，搁下者来，我碧莲姐你要。
11: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1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是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1: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啊，买啊，你若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11: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
12: 好，
0: 买偌济？
12: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1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
13: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这。来啦，我这哎，青凯大哥，
14: 哎，三千、啊，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4: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算啦，你，春姐你好，买偌济？
15: 买三千个，
0: 三千个来，感谢，我跟你讲啊，疫情。
16: 卖怀疑哈、哦，现场的哦，来哦，破些个刺激气，
17: 红白交流战，
16: 等你来挑战，
17: 大家吃饱未？
16: 吃饱，配饭无要紧哈，来哦，来哦，从哪边来的？
17: 我从哪里来？我等一下唱给你听。
16: 安尼哦，不管你从哪边来，通通要把它打开，看我们最精彩的红白交流战。
17: 04233803303。我甲卡落来，吹落来，
16: 响三声就挂断啦吼，破声甲吹入去啊！

的来哦，记得要0423380303啊，零三不是豪记的零三哦，不是粉红超跑的零三哦，03后期卖出哦，猛签哦。

0: 可以指点迷津呐、
1: 啊。谢谢啦。
2: 感受你的爱，吼吼吼
0: 吼吼，不敢看你搁受伤害，应该袂啦吼。

0: 最后一句，一唱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听， yeah. 生生世世不分开，阿弟阿妹
1: 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0: 一定要的爱你哦，等你哦，快点哦，
1: 快点来哦！
2: 哎呦，台顶安尼唱个嘿嘿叫，嘿嘿叫，是哪个？
0: 金曲小歌王啊！
2: 嘿嘿叫，嘿嘿叫，
1: 没来。
2: 当然，恁唱敢那春天的。王哎，我当然嘛要带一下春天的来。
0: 我两个叫春，你的话声。
2: 我弹到听到恁一句咧唱
0: 啊，嘿。
2: 不是不是，
0: 啊完啦！
2: 上京以后袂和你搁徘徊吼。
0: 上京以后做发挥了，
2: 对，
0: 你万事如意哈。
2: 上京以后袂和你搁徘徊。
0: 所以上京，我咧祈祷咧上京，你拢不爱讲话。
1: 啊，你无讲
0: 吗？哦，尴尬啦，
1: 很尴尬，
0: 好无聊哦，这些几个大人呢？
2: 无聊的大人，
0: 今年几岁？
1: 十三岁
0: 啊，正处于尴尬年龄啊，
2: 尴尬
0: 是因为你们太尴尬。
1: 青春的年龄呐，
0: 啊，
1: 青春的年龄，
0: 青春的，青春的肉体。
1: 你十三岁哇？
0: 喂，慢了啦，来张荣寻，来婆先过来一下，哇，参加我们那个海选，
2: 海选
0: 哇，成绩相当优越，
2: 就高兴
0: 哦。所以啊，你现在在哪边读书？
1: 屏东。
0: 屏东哈，屏东啊。你哪来冰冻？请你进就看。哎，嘿，台东。
2: 出名。
0: 啊是讲啊，台东，啊那冰冻，那不是台冰冻。
2: 冰冻哦。无呢，无冰冻呢哈。
0: 啊，你本身爱唱歌吼。
1: 对。
0: 你爱唱歌多久了？
1: 我不知道，应该从。
2: 出生就爱唱歌，
1: 应该从有印象的时候就开始。
0: 安尼哦，
2: 哇，
0: 爱是打从娘胎的开始啊，
3: 迄拢是天分。
0: 天分啊，
3: 应该就有天分。
0: 天分来别人讲嘛，你
3: 天分。我讲伊啦，
0: 好，伊就拿伊是有影，像你的天分，
3: 我讲伊啦，
0: 这比更小啊，不要跟阿姨计较哈，哥哥跟你说哈。
3: 哎，这样对吗？
0: 来，待会哈，你要跟我们演唱对不对？
1: 对。
0: 哦，真的哈，哎，演唱什么歌？
1: 郭婷云老师的《爱丽到底为虾米》。
0: 哎呦，啊、你基本上跟我咧爱，
1: 没，
0: 没啦哈。你敢无爱恁爸爸妈妈？
1: 有，
0: 啊嘛是有啊，对哦，你爱的反应足快哈。好了，我们来邀请到红队跟白队队长，还有指导老师来哟、哦、吼。
4: 你好，你好。
0: 啊，你不是被来作秀吗？
1: 红队，红队。
0: 哎呀，依晨队队啦，依晨啦，老师啊，赵队队。
1: 红队，
0: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哎，啊，白队这边，
1: 白队那边，白队
0: 这边，哎，也是奇怪的问题啊，你也问。依晨老师来，抱歉，高丽姐，哦，这百万歌后来，来来来，嘿，杨铁来，杨铁来，来了。
5: 我徛这吗？安尼刚好。
0: 你要站 C 位啊。
5: 我徛这就是变主持人来，哎，欢迎。
0: 喂，
2: 看到麦克风的就是会主持的
5: 哈。真的，对。
0: 他看到条状的才会容易兴奋。
2: 忽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5: 导播帮我打三条线，谢谢。
0: 哦，这个直播没办法哦。今天带的这一位是？
5: 这个是我的队长，晨晨歌唱班的队长赖可轩。
0: 赖可轩哦。
5: 我甲介绍者，家一看了，知影这是叛逆的小朋友。
0: 安怎讲？
2: 为什么？
5: 因为因老师的专辑哈，伊今日 copy 因老师啦。
0: 嘿。
5: 啊，我感情车专辑是下黄上绿啦。
0: 哦。
5: 啊，你甲看。
2: 哎呦，登豆病哦！
5: 人客啊，你甲看卖啊，即号的豆病啊，就是叛逆啊。
0: 安尼哦，
2: 表示有家己的想法啦，其实应该。
5: 所以伫我歌唱班，就是唱歌拢就有想法。
2: 嘿，
0: 安尼哦。
5: 所以我今日再带伊来遮，甲大家啊，甲咱遮。
0: 啊，不过我上面有想法，
2: 下面没做法，
0: 嘴巴没办法。
5: 这我打电话问说啊，叫。
0: 不是来找你啊。
5: 看什么爱好好啊，是什么？
0: 不是啦，我是讲上面有想法，嘴巴没办法，我唱不好安尼啦。
5: 好，安尼就来找我唱歌啦，学唱歌啦。
0: 啊，做球你做，你都不要接啊。
5: 拍死，等下后台领5000。
0: 好啦，啊，无你先去准备现金。谢谢你啊，
2: 谢谢老师，
0: 依晨老师带队来，
2: 谢谢
0: 啊，
2: 谢谢老师
0: ，OK。啊！你边讲啊？老师拢讲了，吼，
2: 讲两句啊，好，讲两句啊，
0: 讲两句，来，你讲两句哦。
2: 自我介绍一下，
0: 嘿，
6: 大家好，我是赖可轩。
0: 哎，那个可，一个加在一个可，那是老师好的哈，
2: 也本名吧，本名嘛，
6: 妈妈
0: 取的。哦，妈妈有念书呢，
2: 很有国文造诣呢。
0: 哎
2: 呀，我那无拍注意，那两字我拢未晓念，你敢知？
0: 是啊，那个轩，哦，那个轩。
1: 啊，念错也好听呢，会念成赖可爱。
7: 真的啊，
0: 有边读边、啊、没边读中间
7: 都好听、
2: 哦、啊，那念错也可以赖加菜嘛，
0: 哎，加菜较好哦，啊，
2: 加菜嘛，我咧看是加菜，
0: 哎呀，大哥你红队，啊，你今个炸手头来、哦，
7: 穿件手头套，
8: 是啊，三位主持人好，我带带我阮兜的产品来甲大家分享，
0: 哎呦。是塑胶的生日咯，不是球龄的
8: 啦，
0: 不是
8: 国家的，中华民国。
0: 哦，一啲手头内底是包什么啊？
8: 红豆、绿豆。
7: 哦，红豆。
0: 红豆，啊，大红豆，啊，芋头。
2: 是哦。
0: 啊，国家你要捧咧唱吼？
8: 啊，无啦。
2: 捧咧唱，不是，你要吐头顶啦。
8: 大家分享啦。
0: 安尼吼，
8: 纯鲜奶做的。
0: 好的。哦。啊，纯鲜奶做的。
8: 不加
0: 滴水。哎呦，哦，安尼这。
7: 哎，手头爱做要好食，不好，
2: 哎，不简单，
0: 不简单哦。
2: 安尼头一首啥物人要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头一首叫做《半仙头》啦。
2: 哦，半仙头哟。
0: 对吧？哈。
8: 啊，不是啦，
2: 不是啦。安尼都是什么？
8: 互唱互水。
0: 啊，真正是互唱互水吗？
8: 是。
0: 您
8: 要唔要换回？
0: 哎呦，好，来邀请到林静凤跟林素贞，哎，林素娟。
8: 林素娟。
0: 要唱什么歌？
8: 卖搞换啦。
0: 好啦，我想我该帮你换一下。好，来，
8: 互唱
0: 互水，来，破声鼓励，
8: 谢谢。

0: 好，嚯，哎，真正非常非常
1: 邀请喂，
0: 哎，是谁较爱唱？
1: 哎，我当作你要问讲谁较爱唱？
0: 哎哎，你来讲，大家拢最爱因两个哈哈，对吧？厝边头尾拢爱嘛哈。像开像你讲，
2: 较早是我
0: 较爱唱，即马
2: 是
0: 爱讲话爱听麦克风啦，你这啊
2: 我。较早是我较爱唱，即马是老公较爱唱。
0: 是安怎？伊老公惊讲某唱到尾啊，叫唱去。
1: 哎呦，
0: 哦，伊就加把劲啦。
3: 主持的英明啊。
0: 对啊，那也使好你调。
3: 我互唱互水，对好调吼。
0: 嘿啊，对哦。
3: 有原因的啦。
0: 啊，太。太神都太威
1: 啊！人拢讲翁仔某爱有这个共同的兴趣嘛，
0: 系啊。
1: 只要袂讲话，一个走去唱歌，啊一个点厝的，啊一个伫外口咧边上
0: 帮。从阮兜就是我唱歌，阮某拍谱
1: 啊
0: 嘛。
1: 啊对啊。
0: 无得精啊嘛。
1: 弄咧，
4: 弄咧看嘛。
3: 培养共同嗜好。
0: 嘿啦，安尼上盖好啦。嗯。你有共同的话题。
3: 是啊是啊。
0: 对不？啊，共同咧做面包，对不？哈。
4: 是。
0: 是咪爱国家？爱国家你做吗？
3: 来得用毛枪师傅，
0: 安尼吼，哦，好啦，连刚才去领导者哈
3: ，OK，
0: 好，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
0: 互唱互随，希望哦大家哦，阿伯做回来哈，好，谢谢，来，刷来去排队，
1: 哎呦，这今天的队长特别登场啊，
0: 系啊，
1: 很多啊，这个歌手赖可轩，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很难唱，
0: 对啊，
1: 但是就好听，
0: 这你荣哥写的呢，
1: 嗯，但一首好听的歌曲。感情册，
0: 嘿，响三声就好挂断啊！吼，让别人卡吼。哦

0: 谢谢。
1: 好，感情切。哎，这一首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哎呀，太厉害了！哎，
2: 频道感觉。
3: 我刚刚就是一坐下来，其实我有点忘记这是小朋友在唱歌。我一听第一句，然后我发现，哎，这不是囡仔的声音吗？
1: 哎呦！
3: 对，你跟我讲，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唱歌很老成吗？
3: 不是，
2: 很成熟啦，
3: 很成熟，很厉害呢，真的。
1: 啊，你不懂意思怎么唱？
0: 就听医生老师唱就会了。
2: 模仿
1: 啊，这样子啊，
2: 先从模仿开始嘛。
1: 这个要唱的好，就要像那个这个我们的 Penny 老师一样哈。
3: 没有
2: ，Penny 老师
3: 还有伊诚老师那个啦。
1: 啊，伊诚老师他的感情很丰富。嗯，啊，听说历届的男朋友很多。
2: 哎呦，
1: 啊，所以撸球撸扯
2: 啊。那真的不能跟 Penny 姐姐学
1: 啊？怎么说
2: ？Penny 老师还没有很多经验。
1: 还有你有没有经验啊？有没有经验呢？
3: 什么经验？
2: 最近慢慢有。
1: 哎呦，
2: 听说慢慢有
1: 感情切经验啦。
3: 哦，搁咧狠咧啦。
1: 搁咧狠咧哦。他这一样会
2: 没水偌大本耶，搁咧
1: 天
2: 天哦，这样，很厉害啊！这个好听，
1: 这本书
2: 啊，慢慢翻，
1: 慢慢翻，好不好？
2: 越翻会越好，越唱会越好。
1: 好，谢谢，
3: 很棒，真的很棒，
2: 谢谢。
1: 阿英呐，我多的感情车，
2: 就厉害呢，
1: 硬要叫人唱一条，
2: 主打，
1: 不是啦，都无咧恋爱，干啦叫人唱感情。
2: 阿伯应该，无囡仔爱唱啥？
1: 唱哥哥爸爸，
2: 真会打。伊若无咧做兵啊，你。
3: 但是伊个现在还是哥哥爸爸嘛，怪怪。
1: 安尼哦，
3: 现在很成熟，
1: 好啦好啦，水灾啦，拢是恁的意思。重点吼爱讲拍婆啊啦，哎，今仔来只唱歌哦。
3: 红队第二组林坤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是呀，温呀，咩呀。
1: 五分钟解拍婆啊。

0: 哇，哎，这首是谁的歌哈？
1: 杨哲的歌。
0: 哦，杨哲啊，哦，杨哲，我那算，讲实在，伊我那是主，伊讲港剧的。
1: 哎，对。
0: 都开始是模仿秀。嗯。啊，模仿跟尾啊吼，观众啊，刚才你的声是什么声？已经搞不清楚。
1: 拢当作是单立龙。
0: 哎。我其实唔呐，单立龙哦，陈雷啥伊拢会晓，
2: 拢会晓。
0: 哎呀，拢会晓啊！啊，所以后到尾伊家己的声，人煞分袂清楚呢哈。啊，你是学多一条伊的声啦？你是学那个杨哲是学你家己啊？
1: 自己唱啦。
0: 啊，自己唱啊哈。
1: 个人风格啦，
0: 嘿。安尼哦。
1: 个人风格。
0: 哇，咱这个单林啊，摩天下啦哈。所以你林氏中青会，哦，恁遐遐有偌济人啊？
1: 哦，阮目前彰化县的中青会吼有差不多七八百
0: 吼。哎呦，
2: 人真济哦。嘿
0: 啊，嘿啊，嘿啊，哦，啊来，一定即个有，所以讲每年聚会一次，还是讲迄有诶吼，陪亡的时阵无，有人好安尼规埕拢是
1: 对啊，对啊，
0: 家族啊，嘿啊，嘿啊，敢有安尼活动嘛？
1: 哦，我们都是在安排一些中青会的联谊，还有各省吼，各全省的个联谊这样。
0: 全省
2: 啊，都是中青会，
0: 都是你们的对啦。
1: 哦。现在应该也有我们中青会的人在收看了
0: 哈。嗯，好。
1: 哎，我在这边哈，这是大力电视台。
0: 是，
3: 太好听了。嗯，很会唱呢。
0: 啊，恁还好。那个黑甘恁呢？讲到这个胡姑要好处的阿港柏林洋港，甘恁的中青会啊。
1: 哦，洋他也是中青会的啦。
0: 也是哈，曾经有参加过吗？
1: 有参加过。
0: 有哈，哎呀，现在好像比较。还
2: 谁
0: 林洋港啊，阿港博啊，
1: 我们参加中青会的很多哦，包括一些当然政治人物也很多，
0: 都有哈，
1: 像我们台中哈，台中的那个，
2: 好谢谢，
0: 对，谢谢再联络，试一下再跟我说哈，
3: 好，
0: 我今天去做这人，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再联络哈，
1: 谢谢，
0: 还好，还有你救了我，来耍来踢，
2: 来，搁再来，北队第二组李延轩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公听戆人》，
0: 哎呦，足有气啊，来，赶快买来哈，三声挂断啊。

0: 谢大家。
1: 哎呦，高干呢？哎，头一开始拍谁呢？
2: 哎，喂喂，人家把你转过来，你为什么转过去？
1: 一点被搞
2: 什么？为什么？
1: 那开场的 pose
3: 就是。他有一个 pose 啊。
1: 那你现在转过来是谁教你的？
0: 自己学的，哎呦，
4: 很有想法啦！
3: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1: 以后不要再把我们转过来，人家是要这样子开场的。啊、你跟英文转过来，不是我这样子哦，我这样子哦，
3: 转来转去。
1: 哎呀，转到后来麦克风都没有声音，
4: 等得起姐姐也要学一下。以后哎，你可以考虑这样开场。
3: 不行啊，我
4: 被杀，
1: 我建议你
3: 太可怕了，
1: 倒立开场好不好？
3: 倒立，哎，
1: 让看看，试看看，
4: 让给他请滚，你给人倒立开场，
1: 就是这样子
4: 才有。
1: 啊，这样才有收视率
3: 啊！做老白拿嘞，
4: 黑妹，黑妹写好高级的哦。
1: 不好意思啊，小朋友，不好意思，你跟易成老师学多？

0: 酒了。好，我们不研究。他没有、啊、老师没有教这一题啊。
1: 你有喜欢唱歌吗？
2: 有
0: 有
1: 有啊！唱多久了？你知道吗？唱几年了？
2: 4个月。哇，
1: 4个月可以唱这样，你怎么不教哥哥怎么唱？
0: 对啊，
1: 你要不要教哥哥唱歌？
0: 你是不是被逼来的？对哈、
1: 哦，哎、欸，外面有笑声，是不是被逼了？外面
0: 被逼来的。妈妈有说唱完之后给你什么东西吗？吃什么东西？
2: 没有，
0: 没有啊！
1: 你这么好商量。
0: 好了，听说你后面还有更小的，对不对？
2: 哦，
1: 真的
0: 后面那个不是被他是被绑过来的，
1: 绑、哦、过来。
0: 好，这些三位囡仔要来抢的哦，唔好转台哈。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啊，
0: 谢谢。以后我们不会帮你转过来了
3: 哈。好棒哦，
0: 啊，注意嘞，让他先安尼开场，你讲写这个，我讲写这个，写这个，写过来嘞。
1: 哇，差不多三分半钟，
0: 黑妹，好，过来，哎，玩你红队。
3: 贺红队第三组，罗佩华带来好听的歌曲。11号码头
0: 好，来破声是5分钟，拍破啊。

0: 水哦，水哦。
1: 我刚刚那边是大准备出港啊，哈，十一号码头，
0: 十一号码头，对吧？
2: 美女主持人好。
0: 哦，可见他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哎，对，
1: 怎么说？
0: 被抓到了，对不对？啊，你没有看嘛？哈，有啦，
2: 有看了，
0: 有看
2: 了，
0: 看过一次嘛？哈，
2: 不止啦，
0: 不止啊。我们在哪一个频道？
2: 119台啊！
0: 哎呦，嘎仔，
1: 哎，有哦，
0: 嘎仔
3: 对，嘎仔，阿
0: 妹啊，好啦好啦，阿来阿你去歌唱班的总干事，哪一个班？你去啊，我麦克风。
2: 我们是台中市山后鸟歌艺协会的。
0: 哦，山后鸟了，
1: 山后鸟，
0: 哎，山后边的鸟啊，
2: 对对对，
0: 哎呀，
1: 哦，真的哦，
0: 啊，什么颜色的？嗯，告哪些人吗？
2: 没，不分颜色，
0: 不分
1: 不分颜色，不分年龄
3: 都可以。
0: 哦。那个百鸟图啦，
1: 对了，
0: 这些动物
1: 一样啦，唱歌也是不分男女嘛，
3: 哈，
0: 没有谁分男女
1: 啊，没有分，
0: 我是讲男鸟，天啊，怪怪
1: 啊，男鸟，
0: 啊，你是红的嘛，哈，
2: 我是代表红队，
0: 哦，
2: 他今天穿到红色的衣服，
0: 对啊，还好呢，
3: 是刚好的，
2: 刚好，
0: 没有人跟你说，
2: 我本来不知道，
3: 哎，拿白队刚好，今天刚好戴白色眼镜，
1: 啊，手表也是白色的啦，
0: 对啊，都有啦，
3: 都有，
0: 重点是会绕人啊，
2: 红白胜利嘛，
0: 对啊，你有绕人不？
2: 对红军，
0: 对
2: 红很强，
0: 不是对红军那些也无朋友啊，你惊啥？
2: 有啦，
1: 有幼稚园同学嘛，国小同学啊，
0: 安尼吗？
1: 老师好丢，可能买稻酸团，
2: 我那个有才可爱，
0: 不可怜的哈，
3: 你也很可爱啊，你也很可爱，
0: 对啊，你也装得很可爱啊，
2: 谢谢，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
0: ，OK， 好，来，刷来去，我们的白队
1: 林应真，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无字的精辟，大家共同来欣赏
0: 看看。拍我啊！吼，来。

0: 哎呦，好犀利，好犀利！哇，你这首歌学多久了？
1: 学，
0: 三个小时。
2: 刚学，
3: 真的
0: 假的？
3: 应该就三小时，刚学而已啦。
0: 什么情形啊？
3: 所以不是这首歌要去比赛？
1: 是。
3: 哦，是这首歌要去比赛。
0: 哎呦，好厉害哦！哎、欸，哦，真的
3: 太高兴了。
0: 合理还昂高呀！啊，学多久了？
3: 三个小时。
0: 不是啊，我说你学唱歌学多久了？
1: 学唱歌，应该说，
0: 哇，
1: 应该是说三岁开始唱歌，然后
0: 那现在
1: 九岁开始，九岁开始学唱歌。
0: 三岁开始唱
4: 歌，学一年而已。
3: 哦、就是应该讲我三岁一直唱歌。高会、哦，没人教，就自己爱唱，自己喜欢唱啦，对不对？
1: 对。
3: 哦，啊，后来就大概就学了大概接近一年的时间。
1: 对。
3: 哇、哦、哟，好厉害哦！
4: 真的，哎、这种有天分各雕几嘞。
3: 哎，三岁我还在干嘛、啊？三岁
0: 在老皮啊，
3: 好像是还在吸嘴嘴呢。
0: 吸嘴。
3: 哇，三岁好像还在吸嘴嘴。
0: 你上次不是说你在吸奶奶吗？
4: 也是有可能、
3: 啊。那个是到现哎、欸，不是、啊。
0: 没。你那老你慢点。这首歌你有没有唱？你给阿妈听啊？
1: 嗯，唱给阿妈听的。
0: 阿妈讲啊，是你做妈不记得，不记得你拜托，你接触不套路啊。阿妈根本真正不记。
3: 阿妈几岁？应该阿妈也很年轻哦。
1: 阿妈55岁
3: 。
0: 哦，55岁，
3: 可以当阿妈了，
0: 拜托。
3: 对我，
0: 那个军事像机尾炮，特机嘛，不套头。
3: 对嘛，无迄数字摆啊，退了嘛，像。
0: 嘿啊，卖话搞啦，懵啦，对吧？
4: 中八百嘛。
3: 小朋友听不懂，
0: 真的吗？用
4: 挖了要刮。
3: 哎，我老高说
0: 你在玩什么？对啊，亮。
3: 不会，都在唱歌，
0: 都在唱歌。
4: 哎、我觉得妹妹的声音，她可以走一些比较新台语风。
0: 哎，真的，
4: 因为伊唱的唱怀看无像迄种
0: 较
4: 传统的台语歌。
0: 囡仔人叫唱 Enka，
4: 因为伊的他的那些转音就是很走比较新台语的感觉。
0: 对啊，
3: 下次可以试看看。
4: 对
3: 啊，哦，像什么哪一些歌手有没有推荐的，姐姐？
0: 比如说黄伯乐啊，
3: 哦，黄伯乐哦，
4: 好大啦，
3: 好大啦，
0: 可好？你
4: 们感悟这样嘛？
0: 你们啊，你们啊，好大啦！也要学啊，好不好？
3: 你也送新台语啊，
0: 新台语是啊，
3: 新出的台语歌啦。
0: 对了对了，
3: 新出的台语歌
0: 啦，哎呀，啊，到厦门去表演啊，为国争光，好不好？
1: 好，
3: 加油，
0: 谢谢，加油，加油，
3: 加油，台湾靠你了，谢谢，
0: 靠你了哈，一边一边行哈，
3: 因为哥哥已经没机会了，要靠我们这个后辈了。
0: 对了对了，哎，后起之秀，
3: 我们对，
0: 来刷来去，
4: 好，刷来去，
0: 哎，是今天吗？
4: 好。
3: 是啊，金曲小歌王
0: 啊，开始啊，
3: 哎，开始啊，
0: 好嘞哦，
3: 你两个在哭，
0: 开始，来，我们刚刚预告了金曲小歌王，
4: 哎，
0: 阿孙啊，来，进来，
3: 哎，
0: 容许，
4: 张容许，
0: 哎，哦，他们用中文出来，来，哎，要唱什么歌呢？爱丽到底为什么哈？
3: 来，
0: 好，来，婆婆先啊，高丽姐要5分钟哦。

0: 好，这首歌叫做什么歌啊？
1: 爱丽到底有什么？
0: 这样齁，
2: 为什么？荣贤好会唱歌呢。
0: 对啊，学多久了？
1: 三年。
0: 三年了，
3: 哦，三年了，
0: 哇，三年。
3: 啊，今年几岁？
1: 十三，
3: 所以你也是十岁就开始学了。哎呦，
2: 那你有准备去一些就是歌唱比赛吗？比较大型的？
0: 有，比如说
1: 超级红人榜。
3: 哦，红人榜这个是必经舞台，
0: 有去过了吗？
1: 还没，
0: 还没有
3: 哈，有报名的，
2: 你可以的，
3: 有报名的，这应该，现在应该也是都要排队哈，应该蛮多要。
0: 我们请内行来说哈，你认为他可以在哪里？是举例说明。
2: 你听这条歌嘛，第一就是伊声极好，啊，伊的声也蛮好。第二就是这条歌就歹唱的，伊甲那个黄以玲有一首《爱到爱到才知听》，就是那个副歌，就是
0: 想到你心惊惊，
2: 跟这条歌有一点像，
3: 都没换气耶，拢无换气，一口气啊，搁有抑扬顿挫安尼唱啊唱到完。
0: 重点不容易，唱完阁无断气，对吧？
3: 阁无断气，
2: 对吧？
3: 唱完阁有法多接后一句啊，
0: 对吧？啊，阁有法多接受恁的鸿门，
3: 有影呢？阁无，阁无，那我吼，我早就昏去啊！
0: 恁都毋是无断气，就断气啊！
2: 真的，那也真搞笑啊！你现在十三岁，前途十三岁，
3: 十三岁是怎样？
2: 十三岁前途不可限量，
3: 有影。
0: 让我想到我们的江蕙二姐，以前讲咧唱台语，较早人对台语歌较刚刚。

0: 拢较无水准啊，后一挂了，伊台语歌手要使用，其实他国语也不错啊。啊，然后要入去电梯哦，哎，请问几楼？哎，讲国语啊，六楼。
1: 六楼。
2: 十三
0: 岁。十三岁。还偌年轻呢，妹妹。六楼。将来无可限量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金曲小歌王啊！感谢你，感谢你。先不走了，你在这紧张噻。但要我先走。对你记哈，一般哈，恁到哪迄个爱唱歌哈，啊，这爱情啊，唱的不错了哈，可以啊，跟我们来报名，好来，你要开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了哈，来，我们红队跟白队刚刚投票的，哎呦，差几丝丝啊，你来啊，
1: 一点点，
0: 红队几分？
2: 310票。
0: 哎呦，白队呢？
2: 289票。
0: 请问差几票？
1: 你看，一人这领金的省哎，
2: 21票，
0: 恭喜你答对了，你泄题。
3: 他眼睛
1: 他已经算完了啦，一根圣鹤啊，
0: 对吧？
1: 哎，就厉害，
0: 数学怎么样？
2: 很烂。
3: 没关系，我们会唱歌就好了。
1: 哎呀，会唱歌算什么数学？
0: 对了，其实都要啊，均衡发展。
1: 对啊，
0: 数学如果比较烂，英文应该比较好，对不对？
2: 对。
0: 对，你看。高杯嘛，
1: 根本一定
0: ，
1: 有人数学不好，英文
0: 也不好，数学不好，英文更烂了那样，那是烂了，哦，烂不起来了，
1: 哦，对了，那当囡仔高读册，
0: 对了哈，也感谢你来哈，
1: 谢谢，
0: 好，啊，你是在赶公车啦哈，那先行，
1: 谢谢，
0: 可以，再紧张点嘞，一冰冻起来呢，好，欢迎哈，两岸三地拢会使，连跟我人去厦门嘛，邀请来过来再唱了，
1: 哦好哦。
0: 改变对，哎呀，还嘛真真，你那做搞唱的呢？
1: 有呀，哦，而且伊拢唱台语歌，
0: 哎，唱对，唱，伊用唱迄个闽南语啦，好，好，来哈，大家哈，那为了囡仔各自的尴尬哈，还是咱报名哈，来，咱今嘛哈，这个很重要的时间段，有恁的支持，咱这节目才好多继续向前行落去哈。明天我三个邓永康保证，有任何问题，我保证到底。哦，所以讲麻烦各家的，看了有介意，头一届看了节目的，做你个卡起来要紧，放心，咱无咧卖药啊哈，这个保健食品或是啊日常用品，通通有。好来，
1: 所以等一下听龙哥为咱详细介绍，千万唔通转台，有需要的，甲咱倒支持，倒购打。

0: 艾琳呐，哎，这好大家。
1: 哎，这首甘二姐的歌，
0: 这首是孙淑媚的歌、嗯、
1: 哦。哎，唱起来听起来完全无像孙淑媚、
2: 哎，完全就是 Penny 这个Penny 三姐家己的这个滋味
1: 啊。三姐，
2: 嗯，我即摆拢叫伊三姐啦。
1: 安尼哦，嗯。
2: 因为原本二姐那是即届无出来，即个讲哦，佮要重新付出、嗯、哦，骗你是真有机会。
1: 开玩笑，啊、所以他心里
2: 心内有数，
1: 不愿意啊，
2: 好、哦、心内有数哈，佮要等哦，佮要等才坐等哦，
0: 我有够抢票呢。
1: 安尼哦，
2: 迄是一种尊重啊，当然咱爱甲尊重一下嘛。
0: 哎，会迷了，我咧看。
1: 唔是，你应该直接看你要佮偌久。
2: 对啊，我意思就是，我看你佮要唱偌久。你无封麦，我拢无机会。
0: 当唱一世人，我会当拢买唱。
1: 哎呦，哎呦，
2: 有這種
1: 哎呦，你无夹就对了。
0: 不是，
2: 安尼即个意思是。
1: 哎，我知。好啦，开玩笑。哦、啊，对啊吼，你若有落线，啊，就无卡掉的，无要紧哦。电话继续改卡，
2: 是，
1: 甲咱这节目赶紧加油。给咱支持，
2: 哦、
1: 其实呢，某位同爱买物件的支持啦，给咱拍破是一种的支持，
2: 收看嘛是，
1: 叫人来倒看，叫人来倒拍，嘿嘛是一种的支持，
2: 对，
1: 好、哦，感谢您哦，来，刷来去红队，哎，两个差分分了俩吼，来看嘛俩，过来，
0: 五队饼啊，红队第四组，林奇英带来好听的歌曲，残胶啊，问谁是，
1: 一个人唱哦。欸
2: 一个人要参加要问西施哦，
1: 看你安怎问啦，
2: 我甲倒唱，
1: 看你问八字咧哈。

0: 哎呦，哦，不简单呢、啊，
1: 反串秀哎，
2: 真厉害，看你这厉害，
0: 跟我请教一下，你这种经营安尼多久啊？
2: 这个镜头四五十年
0: 啊。哦，你讲一寡，你的进步够过期啊？
2: 啊，袂啊，啊，
0: 袂爱进去看啦，这怪怪的。
3: 袂歹啊，这大哥这心内袂衰，带一个笑露同款的。
0: 对啊，哦，
1: 有少女心啊。
2: 我。头一届来遮呢对哇吼，啊，即摆我替恁主持人号一个外号，
0: 哎呦，厉害厉害！
2: 头一个就小刚，我是魏小刚的弟弟，小刚，
0: 哎呦，安尼，
2: 陪你，你也去陪，但是莫用手捏安尼啦，
0: 哎呦，
2: 伯乐，博取大家的快乐，
0: 哎，博取卖了。
3: 一个威尔刚，啊，一个个
0: 你夸大不实，我足够了，拢未勃起啊！你讲，哎呀，你因为你唱这吼，咱规个观众拢满场咧，来，给咱我们的观众拍破，拍一下就好咧。你看嘛，
2: 都叫拍跑啊，引导好个，人无拍跑啊，引导咧开银行啊。
3: 哎呦，大哥，你是平时嘛有咧主持？
0: 我看伊是咧做布袋戏
1: 咧。你讲，
2: 你讲着布袋，我甲你讲，
0: 安怎？
2: 布袋戏迄个。
0: 是，
2: 头一生出来是讲我病多，病多就表示好人。
0: 嘿，安尼哦。
2: 啊，那病的多就是歹人。
0: 安尼哦。
2: 病的多，食菜无食醋，拢食迄个狗巴滚蛋哦，安尼啦。
0: 哎呦。啊，啊那病哪骨嘞？
3: 嘿，病哪骨？啊那病病黑的出来，
0: 病黑的出来，
3: 哪病黑的？
0: 马蹄转金条，要三无半条。
2: 啊，我唔拿你阿算命。
0: 安尼哦。
2: 恁算命先拢手拢会伸出来对无？
0: 对，嘿。
2: 讲祝酒饮茂，好心八杂家造，神机五味，别人去爱天庭正地灵灵，往鬼市内边摆出了挂人镜，摆到毛刀顶爱食家己镜，拜吃拜吃，猪母滚猪母未食滚，底下镜我阴阴不准安尼啦。
0: 哎呦，
2: 安尼有成无？
0: 高干嘞，
3: 未做唱迄个砍身雕呀？
0: 你是啊，若无去做布袋戏，也是无彩啦。啊，你要上届新的霹雳个无？
2: 什么东东？
0: 霹雳鬼气电视台台台台哇！半信半信一半信，转如转都是转现，脑中金珠中门关，江岸文武半边天，吼、哦，迄、那个数环金呐、啊，噔噔噔噔噔噔。
2: 但是我刚才也当过尔，
0: 也
2: 当过出门的时候，讲白婆婆无人敢给高光溜溜，无人敢伸手耍那个白塌塌，无人敢讲大呢。
0: 哎呦，
3: 哎呦，
0: 好干嘞！
3: 大哥，你是伫厝的，
1: 这
3: 你也兴趣哟？
0: 做人是无菜，你看。
3: 啊，不会做啥，
0: 做神了，
3: 做神，
2: 做阿弥陀，
0: 阿弥陀佛啦！感谢你，
2: 大
0: 哥真是人杰，
3: 一脸翠花的这个，
0: 啊，你来去参加啦，参加那个公司的啦，
3: 不要紧，参加咱的嘛，真好啦。
2: 只讲今天来表演这哈，因为真是我小学生尔啦，等我升起了大学生的时阵，啊，请一边男生一边女生的，
0: 安尼哈，
3: 哎呦，
1: 你安尼，我头多天上，他叫个小刚，
3: 对啊，
1: 哦，你应该安尼，
0: 哎呀，
3: 你是台语界李玉刚吧？
0: 对啊，我一个朋友，唔拿穿一边杂波一边，知道吗？连起嘛破病，你知道？
3: 安尼啊，
0: 破病，搁告灰了，告老灰
2: 了。阿弥陀，
0: 真的，
3: 阿弥陀，麦搞啦，
0: 谢谢哈，感谢你，大哥厉害的哈，
3: 谢谢。
0: 咱就是需要安尼啊，大家吼，就较无共款的来。
3: 才艺嘛，你起来不一定唱歌，一边。想买当表演一挂才艺啊，
0: 一挂妖魔鬼怪拢来着，唔在大把，
3: 太闹热啦！
0: 今麦这唔是妖魔鬼，这囡仔囡
3: 咧，
1: 小可爱，
0: 来来排队的来
3: 来，朱杰，这啥
0: 云呐？跟读书唔读书了，书回你了不啊？
3: 佮讲咧，要原本要做律师，
0: 哎咩？你随律随书啦？
3: 哎呀，连那审判书来啊，袂晓念啊，
0: 就律师看下啦。
3: 哎，朱杰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阿爸。碰西山，
0: 囡仔囝来个拍婆啊！哈。

0: 谢谢大家。
1: 哎呦，哦，你的鞠躬是十五度的呢，哈、哦，谢谢大家。哦，
2: 玩家脚尾拄到这个卡头啊呢，
1: 就是啊，
2: 很有礼貌。
1: 你哪会这么厉害
2: 呢？好会唱歌哦，尤其是最后一句唱得非常的好，哎呦哦、
0: 都起鸡皮疙瘩。
1: 嘿呀嘿呀，
2: 学多久了？嗯。
1: 你不要每次问你，这个很难算呢、欸，
2: 很难算哈。囡仔较袂晓算学多久？
1: 高中挂卡算数拢无好。
2: 喜欢唱歌吗？
0: 喜欢。
1: 对啦，你得问个简单的嘛，对吧？哈。
2: 喜欢伯乐哥吗？
1: 喜欢。
2: 哇，这个问题敢无够简单？
1: 我们老师说不能说谎。喜欢这个节目吗？
0: 喜欢。
1: 对嘛？
2: 对对对。
1: 问的比较不会尴尬的问题。啊，你哪一下搞唱到？你敢有做过人的爸母，那也要知影爸母的心声。
2: 你会说台语吗？
1: 听无。
0: 会。
2: 哦，会哦。啊，也听得懂。
0: 听得懂。
2: 啊，听得懂。哎呦，
1: 啊，那我该用台语跟讲啊。啊啦，也要讲台语。
0: 会
1: 晓。哎呦，我亲切的，两个像学台语。阿公、阿妈。
0: 阿
1: 妈。
2: 阿妈。
1: 阿妈有咧看无？阿妈有咧看无？
0: 底下，
1: 底下，哇，人就是你台，
2: 哇，好可爱，
1: 还佫抱一个哈，
2: 连
1: 手，佫抱一个哈，
2: 连手抱的这个准备嘛，要学学唱歌。
1: 迄个印象，迄个印象，迄个啊，
2: 抱着那个是谁？
1: 你妹妹哦，啊，你妹妹较水啊，你较水，
0: 啊，妹妹较水。
1: 哎呦，你看，
2: 哇，
0: 这么有，
1: 哎呀，
2: 哎，真正拢袂讲白菜，我伫边仔伫佮讲，我比较漂亮，我又讲妹妹较水呢。
1: 安尼哦，顶话讲伊较水，等于叫我精啊。好了，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啊，
2: 哈，谢谢。
1: 好，下次再邀请你来金曲小歌王啊，哈。
2: 你真的不容易呢，一成老师比较厉害，
1: 高价呢，嗯，这高价对呢，哈。啊，林刚，你叫帮咱训练来这卖去什么三立啊，对吧？
2: 哎呀，我说真的呢，真正我拄啊听过来囡仔安尼唱完，我觉得唱的真正拢无输大人，
1: 开玩笑。
0: 囡仔拢会当出唱片。
2: 我都每一个一开嘴，我拢错一个啦。
0: 真的。
1: 啊，你就知囡仔看我赢了。
2: 哎呀，不是。囡仔做细汉的吼，足辛苦的。
1: 迄个时代拢安尼加，吼安尼加加加
2: 嘛一种兴趣啊，有的人学拉里奥嘛，有的人学钢琴嘛，啊学唱歌嘛。
1: 有人学拉里奥，
2: 不是啊，是拉里奥啦。
0: 白
2: 亚玲啊，
1: 拉里奥啊。我想拉里奥是变哪学？是变修理 IC 白兰赛？可能有人学电脑呢。拉里奥，恁老师那个，我是用机关来变拉里奥一
2: 样。我感觉正经的哦，我感觉正。
1: 好啦，来说来，我这个，我哪里有个讲
0: 的？第五组林令美带来好听的歌曲《胭脂花》。
1: 好，来播先个七的五分钟。

0: 哦，哎呦，水哦水哦，哦，哎，
1: 阿牛，谢谢三位之初
0: 的 NG 会自己先来挂哈，
2: 陈淑华。
0: 哦，
3: 陈淑萍嘛，
2: 陈淑萍。
0: 哦，我想陈淑华，
4: 陈淑萍，
3: 结果爆出来。
0: 哎呀，哎呀，
2: 陈淑萍的，
0: 陈淑华是不是还没挂起来？
4: 不是许淑华啦，哈，
0: 啊啊，梦醒时分呐，哎呀，一种天，一种，哎，许淑华，
4: 许淑华是亿万的，
0: 没有，麦兰 Q 来啊，哦，啊，你嘛是林氏中心会，
2: 对对对对，
0: 哦，啊，你姓林的是查甫较侪，查甫较侪，
4: 应该一半一半吧，
2: 多吧，
3: 按照人来算者，
0: 按照几率来讲，
2: 单林满天下，
0: 哎呀，单林你错赛，定着你老哥，哎，这十大姓呐。

0: 对啊，对吧？啊，你单立啊，第二个了哈，哦，哎，所以讲哦，你这单立拢搬天下啦，
1: 最容易拄着青铜的哦。
2: 怎么样？
0: 你嘛姓林吗？
1: 无，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姓较少人。
0: 你姓啥？
1: 我姓两
0: 皮，
1: 两点的土。
2: 土啦，伊姓土啊。哦
0: 两点的土，
1: 两点的土，
0: 甲三点的土够唔啊？土，
2: 差一点，
1: 差一点，
2: 最差一，最差一点。
1: 三点的敢那较侪人，两点的较少。
0: 两点是结冰啊，啊是讲迄点第二点、第三点要袂点，结果迄个目水打去啊。
1: 对，所以两点结冰啊，三点就用这水啊。
0: 那退冰啊，对啦，哦啊，所以讲你经常在比赛吗？
3: 没有耶，
0: 没有。啊，恁是中心会有叫人来教你啊？
3: 上一次那个鹰眼歌，全国鹰眼歌唱比赛的，头一次比赛，我抽到头签，
0: 哎呦，吼，
2: 啊，搁第一名呢，
0: 搁第一名，
3: 大一的，头签尔啦，无第一名。
0: 啊，人一般头签吼，唱了后边会当搁选择要搁唱啊，要搁唱，有无？无哦，都去上班嘞。
3: 签都已经皮皮错啊，
0: 无啦，因为第一哦，伊较无稳定嘛，所以一般讲哈，好，最后一次你拢唱完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再唱一次。
3: 哦、这样子，哎呀，不晓得。
0: 有安尼啊？
3: 一次就吓到了。
0: 对哦。
3: 有没叫
2: 我签？我这还没有。
0: 你是讲你唱出来经验，大家拢惊到安尼哦。
3: 不，我
1: 家
3: 己有
1: 没
3: 叫救
1: 护
3: 车？
1: 安尼
2: 哦，
0: 你
2: 用
1: 心。
2: 做火车头无
1: 简单。
2: 那阮唱是无同，是
0: 代卡
2: 叫救护车。
0: 安尼哦，这厉害对哈，谢谢你啦，
3: 谢谢，
0: 好 ，OK， 好，来，刷来去排队，这吼三位囡仔。
2: 听讲这位厉害啊啦，
0: 厉害啦，
2: 对我伫边啊一定哦，在做准备啊，水有哪啉呢？
0: 本地伊陈老师，我们叫唱第一用麦，我要压轴，
2: 我要压轴。而且听讲伊嘅歌声吼，非常会惊艳全场。
0: 哎呦，吼！
1: 而且今为三回开始唱，
2: 而且三回唱这首歌呢，
0: 结果是啊，因姐姐在学唱歌，伊伫边啊咧迄陪读，副歌尾伊家己也要唱，
2: 家己唱，
0: 无收下规都要唱啊，
1: 够厉害！囡
2: 仔跳，教一摆就会唱，
0: 听看卖咧。
2: 好，带来一首好听嘅歌曲《心头肉》，
0: 来听看卖咧。

0: 我刚刚有听到一个重点哈，我拿腰，你也腰哈，
1: 真的
0: 也腰呗。哎，等老师打，老师来，嘿。啊，
1: 真的好厉害哦！而且一点吼，咱家观众朋友爱哥在几组和咱的妹妹吼，一个上届的奖的奖声歌咧。哎呀，我相信像老师建萌姐，伊应该字应该看无吼。
0: 无啦，伊唔免看字无，伊看主人咧。
1: 所以规首其实伊拢是用背
2: 的。都用背。
1: 哎呦，你看嘛，因为我一边想的这三岁囡啊，较有可能会晓看歌词。
2: 对，全部都用背的。
1: 够够准的，够厉害。
0: 啊，你今年几岁？
3: 三岁，
0: 啊！你头我那腰啊，我袂腰啊，你会腰哦？
2: 你会答伯乐哥？
0: 你无问就掉啦，你咪不卡。
4: 你现在在当唱歌，让你举手。
1: 嘿，嘿，老师教
4: 教。
1: 一定讲哦，嘿高音你得。是，
0: 我听到迄个陈绮贞的。
1: 不明。
0: 陈绮贞。
1: 好厉害哦！哎、欸，今天就搞唱的咧。
2: 林刚，林，人伊讲伊搁要表演呐。
0: 安尼哦。
2: 对，改天吼，他应该会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0: 听讲要学迄个好打啦啦。
2: 哎，对。
1: 我要学好打啦呀。
0: 对。哎，好不好？
2: 你讲叫伯乐哥给拜托。
0: 连刚还拜托哎，唱好搭啦，好不好？
2: 哎，加拍，
0: 嘿，加拍，加拍，迄个
1: 陶绿松啦，伊咧算爱甲你收偌济啦。
2: 哎，你看，我刚刚这个画面足水的呢。哎呀，咱全部拢全为着伊在困
1: 觉。足够水的，头一届红白嘛，安尼困
0: 咧
1: 落。
0: 哎啦，希望吼，咱咧春年来，足够水的吼，欢迎你来哈，啊，好算就好啦，哈，好啦，谢谢嘿。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红队跟白队，啊，袂啦，袂炸，袂炸啦，你照人来转台呢？来，红队跟白队所有两队，咱这好朋友一起来，
1: 一起先上来哈。
0: 谁的？哦，来，好，还没有的意思是要不要？
1: 来，大步迈开你们的步伐哈，春沙昏进来，
0: 来，快。来，老苏，来，哎，插队哈。来，这边是红队，
4: 哎，
0: 来，过来，不要害怕，叔叔不是坏人，叔叔只是长得丑一点哈。哎，来。好，哎、欸，哦，那真正弄成，哎，队长，来参加了安那，有什么想法不？
5: 咱公司真好哈，这真好的平台，
0: 是
5: 舞台和大家表演的所在。
0: 系啊，
5: 大家唱歌的朋友，大家来报名、哦。
0: 一定爱的啦，吼、哦，啊，这就是全国拢在看，咱的第四台119 MOD 332，啊，纯讲这无线台，哇，中视精彩台，中视经典台，4点到6点。陪你跟小刚，
1: 谢谢，
0: 刚拢陪伴你，啊，阿龙哥嘛是7点到6点拜一，吼，啊，其他拢是因咧主持，
1: 是，
0: 真正做好看，哦，一个吼，咱这个啊经典台嘛有哦，
1: 有，
0: 啊，总共连6点。

0: 经啦。啊，若讲拢无出外出国有网络的所在，酷狗改搜寻大力直播，对，在看咱的节目，
1: 好唔对？
0: 感谢今日插队来咧哈。啊，老师，
2: 谢谢。
0: 要点名者哦，多一个你。
1: 有老高义无？
2: 不，这拢我的。
0: 拢你的？
1: 哦，拢你的哦。
0: 系啊。
2: 我查囝，这拢我的查囝。
0: 是两三四个，啊，果然金曲小歌王哈。
2: 嗯。对。
0: 在屏东来。
2: 是。
0: 谢谢你们，谢谢。
1: 大家拢足厉害。
0: 是啊，嘛希望讲吼，借着这个节目，大家人吼，高水的音呐，欢迎大家做回来哈。啊，来，啊，今嘛是爱吼比赛嘛，是要看结果，好不？来公布两队的成绩。
1: 哎呦！
0: 我给人人大人，
1: 你也未公布的，
0: 嘿啊，嘿啊，
1: 公布嘞，
0: 因为都无朋友吼，不，不是无朋友啦，嘿，嘿囡
2: 仔，囡仔正在出头啦，
0: 来，哎嘞，白队，
3: 白队，哎，红队，红队，红队476票，
1: 白队在下半场逆转胜495票，
0: 哎嘞，反正那无输，咱讲样子变嘛，
1: 嘿呐，
0: 好，
1: 一个赢上半场，一个赢下半场，
0: 嘿呐，感谢啦，哇，
1: 啊，好厉害哦，
0: 你啊，都是你害的啦，害他们输了。
4: 哎，老师搞
0: 搞，哎呀，
2: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这是班上半场啊，上半场你得冠军了哈。来，去上就去上，上半场啊哈。啊，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啊，一会儿呢，哇，行人了哈。这下半场啊，
1: 小朋友好棒哦。
0: 你莫跟你炸掉，来一起来，队长来一起来，队长来。
3: 叶红炸掉。
0: 哎，叫姜炸掉了。哎，姜炸掉了哈。好，真正袂歹了哈。感谢啦，谢谢奕晨老师带了这么可爱的妹妹弟弟啦，没有弟弟哦，
1: 没有龙
0: 妹妹哦，龙
2: 妹妹哦，
0: 然后好的弟弟满载来了哈，希望讲吼继续给咱支持，咱这个大力119红白交流战，
5: 等你来挑战，
0: 一回跟一百位隆重会再来报名哈，哎，想一回要哪唱哈，
1: 嘛是啥，
0: 莫来唱。
3: 有
1: 音那歌，哎啊，有音那歌，还骗你，
0: 叫伊木唱遐，啊，拢会使啦。
1: 啊，等一下，后边阁有精彩连续两点钟的节目，千万唔通错过哦。
0: 是，好。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仔毋甘啊，毋甘。即种的感觉，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2: 你假如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3: 是吼、
2: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这样我真的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3: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2: 拢未啊拢未，我表情啊，胃食道逆流啊这些怪迄种麻疹拢未啊，啊
3: 然后。
2: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3: 谢谢素心妈妈。
4: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0: 啊，那真好。
4: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记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啦。
0: 啊，没有
4: 哦，食得真好。
0: 真的好，谢谢阿嫂。
2: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啦，啊，但是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听我药也不袂好。啊，买啊！伊医生讲我该用这组只啊，今仔拢袂个啊，
0: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5: 没有。
3: 哎，是。
5: 我儿子说，哎，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3: 哦，真的。
5: 所以今天定两组。
3: 好，谢谢钟老师啦。
6: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3: 安那好。
6: 真正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3: 吼。
6: 啊，搁皮肤内痒啦
3: 吼。
6: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3: 足好诶。
6: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3: 啊那心得，
2: 这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3: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3: 谢谢，你吃了安那？
2: 未歹，
3: 安那？
2: 哎，皮肤哦，
3: 哎，
2: 较袂过敏，
3: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2: 啊，排便嘛，较吃顺，
3: 蛮吃顺哦，
2: 蛮好的。
7: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是阮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着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佮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几条哦。但是 手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条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就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在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卖，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

0: 做这研究拢发现就讲哦，身心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那硬硬物件卖袂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睜焦啦，目睜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B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予你走倒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哎、欸，要大组啊，小组？
1: 两组三千
0: 哦。两组两，要两组哦。
1: 两组三千。
0: 哦，对对对，来六啊三千啦，看你要三啊，还是六啊啦？金彪大哥，
2: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千八块来，来龙年六，大组小组。欸阿阿莲啊，
1: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六，
2: 哎，别说，
0: 来千八哈，千八。

0: K
1: 好，来三千八，甲下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诶，要千八啊，三千诶。
0: 三千个
1: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八啊，三千个。
0: 哎，我不是一
1: 组。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要千八啊，三千。
2: 我
1: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哪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八啊，三千个。
0: 我
1: 不会
0: 医生
1: 见。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来，哪个高线美玲，你要要大车组。
0: 大
1: 组。大组来七十线，大组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组啊，小姐。
0: 大
1: 组。啊，大组来五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啊，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个，三千个来，我四组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
3: 大组
1: 来我算个小姐来，小王姐你要千八啊，三千个，
0: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七算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要三千个千八。
3: 三千
1: 个来，我七算三千个，春天你要，
0: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0: 哎、欸，我们三千、
1: 啊，三千个、啊，我告诉我三千个、啊，小姐，你要来，美人，你要，
0: 哎、
1: 欸，三千个、啊，
0: 最多，
1: 我最多请百个小姐了，我碧莲姐，你要，
0: 哎、
1: 欸，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
0: 啊，
1: 这鸡吃偌久啊？
0: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0: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1: 啊，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万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吧？
0: 哦，
1: 对吧？啊，你等我姐哈，等我姐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没老姐，
0: 大周
1: 啊，大周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没滚没老姐，
4: 我要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没老姐，啊三千个我这来了，我这哎青海大哥。
5: 哎、欸，三千、啊！
1: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5: 嘿嘿，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5: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是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5: 哎、欸，我要大要三千个啦。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要再五十来算啦，你要存钱了，买偌济？
0: 三千个
1: 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一下，无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贝老姐，
0: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1: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好。
0: 哎，
1: 贝老姐，
0: 我们爱大厨。
1: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碧啊你好。
4: 哎，大周。
1: 来，哪个去转大周？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0: 哎，
1: 三千个清白。
0: 哎、欸，什么？
1: 你等我一下，来，我算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的人叫个丁卡来，你要金黄大哥。贝老姐。洪大哥，
6: 哎、
1: 欸，要三千啊，先辈。好，来拿八线，搁下来拿八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6: 你好。
1: 哎、欸，要三千啊，先辈。
6: 三千个。
1: 三千个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一天吃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来，你这你好。
0: 哎、
1: 欸，哎、欸，要偌济？
0: 欸、大组的
1: 来三千个小姐，有捌吃过啦，会晓买拢买大了，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要郭振大哥，
0: 喂，
1: 买三千个千八，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吃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7: 哎、
1: hey, ，
7: 你好，
1: 麦老姐，
7: 几桌？
1: 好来，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8: 哎、
1: hey. ，麦大桌小桌，
8: 最多，
1: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来，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8: 哎，麦在桌桌，
1: 来千八哈，千八，阿麦千八，阿讲啊，阿苗你好，麦千八啊，三千个，
0: 三千个
1: 人，六十一线，钟老师。
9: 哟
1: 啊！我这机有赞哦，
9: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9: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1: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系耍大组的来，苏华六，
10: 我要四 K，
1: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要要千八啊，三千个，要千八啊，三千个，
0: 三千个
1: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八啊，三千个，
0: 哎我不是一
1: 组，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要千八啊，三千，
2: 我
1: 三千个三千。小姐，三千个来，哪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八啊，三千个。
0: 我
1: 不会医生见。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哪个高线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0: 大
1: 桌。大桌来七十线，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0: 大
1: 桌。啊，大桌来五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啊，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个。
3: 三千。
1: 三千个来，五四线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要大做小做，
5: 大做，
1: 来我刷，我下一个，来小姐，你要不要？

0: 啊，三千个。
1: 我买三千。
0: 三千个，我七算，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三千个，青买。
2: 三千个
0: 来，我七算三千个，春节你要。
1: 对，我买三千。
0: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抽筋你要。
1: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高算三千个，下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 哎，
0: 买三千个啊。
1: 最多。
0: 我最多青白，下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1: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个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 嘿啊，这万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啊，买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这万变六万嘛，对不？
1: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
1: 好，
0: 买偌济？
1: 大桌
0: 啊。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买几买偌济？
1: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
3: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这。哎，我做，哎，请来大哥。
3: 哎，三千、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3: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啊。
3: 哎、欸，我迄个大，迄、那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做五十五五十六算啦，你。春节了，买偌济？
1: 买三千个。
0: 三千个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节目一开始就来接受好刷卡，邀请咱这个下头的淑珍姐姐，一个人接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
1: 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哦。

谢谢雅池妈妈、思燕妹妹、树春妈妈、嘉华姐、正阳大哥、顺德大哥、吴芳姐、文彩妈妈、梅珍辣妈、木子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慧茹姐、慧珍姐、洪阿姨、

0: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拍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对阮的吼抱啊声满满吼，感恩大家哦
0: 吼，
1: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哇，咱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下晡时啊好哦。
0: 下午好。
1: 有困饱未？困饱未？
0: 有啦，
1: 有啦吼。哇。其实吼，咱讲在是食饱饱的时阵吼，还目睭皮拢安尼。哦，等下动袂掉，想要困。
0: 真的，有时阵食饱就想要困。
1: 真正，尤其食足饱的时阵，你目睭皮开始咧凉啊，
0: 有无吼？真正，
1: 啊，就想讲好来来困一下安尼，困这个中道就已经习惯了。你若一工无困，你真正动袂掉。
0: 哎，对啦。嗯，
1: 但是咱嘛唔袂使，听讲困中道唔好困伤久啦。
0: 啊，真的，差不多困。哎，应该
1: 差不多
0: 两点，
1: 唔好啦，差不多加点钟就好啊。
0: 加点钟哦。
1: 哎呐，加点钟是足正常诶。
0: 真诶哦。
1: 你困到两点钟，我咧讲你暗时啊，真正做小觉小鸟。
0: 哦，困未起啊。
1: 真正。哦。哦，敢那袂属于种夜猫子对无？
0: 啊，差不多一点点外钟安
1: 尼。嘿啦，点通钟啊，一点钟，有人困半点钟就足饱。
0: 啊，真诶。
1: 其实咱啊会当落眠呐，落眠真真正正安尼困到安尼吼，足足深沉诶安尼。
0: 对哦对哦。
1: 其实十分钟都有差咧，你敢知影？
0: 真诶，小可眯者就。
1: 哎，真的真的，
0: 当
1: 当当时迄种迄咱爱困醒来吼，你也动袂掉，还把酒只动袂掉安
0: 尼。
1: 啊，但是你若讲啊好放松去安尼，眯十分钟，哇，起来加我舒服诶。
0: 哎，真诶啦吼，有
1: 时阵就是吹高来对吧？
0: 会添过头的时阵吼，一定要让自己找时间浪胖吼休困一下。
1: 真诶真诶真诶，哦，你讲到咱咧困啊，我迄天我听到阮朋友讲吼，哎，因住咧吼。怕啦凉，啊，因啊，阮这个女人国嘛，伫遐咧开讲的时阵，啊，查甫人吼，就伫伫迄边遐，啊咧啉酒啦，因遐一挂姊妹啊，阿姐夫遐，酒啉啉的，大概有淡薄啊，吼，就睡意啊。
0: 哦，想要困啊。
1: 爱困来着，啊，就倒伫遐碰意啊，吼，就倒伫碰意困。
0: 是是是。
1: 结果吼，咱当咧讲到欢喜的时阵吼，哦，因翁迄种哦。

0: 真正，迄安尼顾顾甲安尼啊，结果伊讲哦，阮翁吼足够顾的，我讲安尼你睏会去哦。伊讲无啦，阮早就分房啊，
1: 早就无困做伙的。
0: 哎呀，因为现在讲分房不是坏事呢，
1: 对，
0: 唔是讲分房就感情无好，
1: 唔 是啦，
0: 是因为卖去搅了着对方的困眠。
1: 哎，有时阵是分房了，是为着要好彼此感情更加好呢。
0: 真正，
1: 有时阵困做伙真正拢会迄落。
0: 对，赤裸裸，逐天赤裸裸做伙都无迄种甜蜜的感觉，有无？
1: 真的真的。
0: 你有但现在人就是你卖讲阿婆吼，有人讲哎呦，现在困住同一间房子，
1: 对，
0: 啊做翁阿婆无困到顶，我跟你讲，唔是迄个问题啦。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
1: 对了。
0: 比如讲吼，啊，咱伫个厝内底吼，咱会要亲密的时阵，咱随时都会动嘛。
1: 是啊。
0: 但是困的时阵，有可能你困吼，拢安尼趴来趴去。
1: 啊，无棉被就安尼。
0: 夹来夹去。
1: 手来手去。嘿，
0: 对吧？啊，无就是有诶吼，膀胱较无力了，一工啊照顾会改变数，你就影响着边个人。
1: 是是是。
0: 哦，啊，过来就是讲吼，查甫人较会顾啦。哦，查甫人讲起来是较会顾。当然，早囡仔讲会有无？有无？
1: 有啦，
0: 嘛是有啦。有诶较忝吼，对，会出声。嗯嗯嗯。这个时阵吼，大家拢会讲嫌对方讲，哦，我昨下困未起，昨下困未起。
1: 对。
0: 你讲干呢？啊，就讲那有，我是听你讲吧。伊讲明明就是你咧讲啊。
1: 真诶呢，所以以后要困的时候，拢爱先录音。那用手机啊，先录音看卖，到底是啥物声呢？
0: 嘿，迄个狗的时阵，就是我都把你吹惊。
1: 嗯，真的会呢。
0: 真的呢。
1: 有时阵那是，那是迄落像阮爸爸嘛是会狗的。
0: 好加减啦，讲真实，迄狗是正常的。
1: 所以阮妈妈拢会先讲伊先困。哦。困起伊才困。安尼才袂听到，你知道？
0: 安尼就我讲，恁家唔是遐尼遐大间，会当这样困一间啊？无啦，那是我的感觉啦，那是我的感觉。啊，有人已经困惯时，好像你身边没有人，你还睡不着。
1: 对。
0: 哦，你敢那无迄个安全感？哎，阮翁安尼，还是阮某是走对？
1: 哎，真的。
0: 你也敢困袂起对吧？嗯。啊，有的人啊，足奇怪，我一个搁另外一个朋友搁愈好笑。那。伊讲哦，玉玲啊，我这两天啊，拢困袂好势。我讲是安那，你有啥物心事？伊讲无啦，阮翁都出国去。
1: 啊哟，出国个。
0: 我讲安那，你今日带查某去？唔是啦，伊讲有法多许啦。哦，那有法多带嘛，袂要紧啦。我足开化，伊讲伊足开化。结果我讲啊，无你是咧困袂起啥？伊讲，哎呦，平常时吼听伊咧讲讲惯势，即卖无听吼，哎，敢那无。跟他当没关系
1: 啊，那个，
0: 哎，哎呦哎呦嘞，
1: 今天哦，
0: 因为他已经听那个频率习惯了，
1: 习惯了，
0: 嘿，阿姨干嘛讲，哎，伊咧讲，今麦我拢改动作，跟他学会放音格同款啊，你啊，已经习惯啊，习惯了，这种习惯蛮好吧？哎，
1: 今天嘞吼，啊，不然有时候像我拄只讲的，先录起来，
0: 先录起来，
1: 先录起来，阿姨哦，伊啊，你再
0: 六
1: 用烧成光碟嘛，还是讲用手
0: 机啊？
1: 哦，直接给放出来。
0: 哎，真的吼，
1: 家你爱好困安尼啦，哎呀，安尼较好困啊。
0: 哎，真的，如果现在吼讲啊，雄雄讲有一个在波兰困伫外边啊，
1: 对，
0: 我说真的，我真的还不习惯。
1: 不习惯。
0: 哎，我无法度，我感觉讲已经一个人惯习啊，你变安那胖安那困，还是讲咱半暝啊雄雄无想要困啊爬起来，底下热热烧，咱拢未去共影响着对哇？
1: 哦，
0: 啊，你若讲哦，在波兰有诶吼。会真正会搞迄种，我嘛无法度接受。
1: 无法度。
0: 哎，困未起啦。嗯。啊，我当然，咱唔是讲伊安尼唔对哦。
1: 啊，无去困的时阵，家己鼻啊封起。
0: 啊你唔好啦，无法度喘气的呐。
1: 就无法度搁，无法度搁。
0: 发生命案。
1: 你讲拢搞未起来啊？嘿。
0: 哎，敢有人哈尼啊哈尼啊听着讲，哎，今日家己的鼻啊是家己迄种嘴巴封起来，结果。
1: 然后无够气来啊！
0: 不是话，一气无够天堂。
1: 刚刚讲一觉到天亮，一觉到天堂
0: 了。阿辉，真恐怖哎！所以总共一句吼，这叫做人性，人性就是习惯就好。嗯嗯。就像咱刚开始，比如讲吼啊，看习惯讲这对吼啊，安尼做了做顺的啊。
1: 对哦。
0: 啊嘛，这样子一年啊，看恁两个关系啊。但是像讲我姐时阵，你讲哎呦，好像不习惯。我讲不会不习惯，你看久了就习惯。
1: 对，
0: 哎，拢是同款的，对不？不一样的火花，这样子，
1: 对呀，
0: 对不对哈？哎呦，咱今麦要来讲那这直男，哎，哦，直男，咱的更新不移哈，
1: 更新不移，哇，
0: 哎，我跟你讲，真正大家拢会传唱嘞，
1: 哎，我真的很感恩的哈，
0: 真的，
1: 唔知啊，这首歌想到这样啊，哎，连那个三回的。
0: 哎，真正拢会唱啊，对吧？
1: 三回拢来唱啊，
0: 对哦，
1: 更新不移，一直更新不移
0: 啊。有咧直播的时阵吼，我拢有

0: 们讲坚信不疑，你们也听过吗？伊讲有，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传唱，我讲哦，真正有够赞的，真正哦，所以大家拢知影这条坚信不疑，尤其是伫个抖音，就是咱的 TikTok 遐，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这首歌
1: 哦，真的。
0: 而且嘛，大家讲哎，这首歌很不错哦，说阿龙阿龙唱的吼，该支持一下安尼。
1: 谢谢玉姐。啊，
0: 张吼张他妈是阿龙吼，我先讲还没直播的时候，我看到。我得背，哎，看到阿龙，
1: 哎，
0: 结果哦，要我有去你家里送礼物啦，结果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你家迄个济公师傅，
1: 啊，
0: 你是
1: 家里
0: 联播吗？
1: 哦，对，因为济公师傅伊就是有，伊迄个庙啦，
0: 伊
1: 迄个庙其实是有咧经营网络的，
0: 哦，
1: 小编有咧经营网络，对，那因为这间庙呢，我嘛是有亲身去过。已经讲已经两届
0: 啊！是什么所在？
1: 伫咧婚礼的轮背。
0: 哦，轮背，轮背。
1: 哦，轮背，那就是我第一届家属结缘，就是我伊咧恭庆的时阵，我就是算赞助买来甲这个师傅赞助供菜，所以我就是。直接就是到现场啊，我来做表演啊。
0: 是是是
1: 是，是无丑的无丑的，这是我甲苏慧一个结缘的一个方式。
0: 哦，去啊，就是讲吼啊，有可能就是咱这个众生名啊，圣诞千秋，
1: 对对，
0: 也就是讲什么吼啊，因庙有什么
1: 这个活动，
0: 哎，活动，啊，自然去啊抢本钱啦。
1: 对对对，
0: 啊，我就
1: 从迄届开始呢，苏慧讲啊，就是意思就讲我这样啊有心吼，就为台中安尼个。过来到婚恋轮
0: 回吼，
1: 啊，过家献唱安尼，啊，师傅就讲，这首歌你拿出来吼，有拄着啥物困难，专心甲你支持
0: 吼，
1: 你免惊吼，师傅拢伫后边家己。所以迄时阵我唱了了，这个佛珠呢，就是师傅甲我结缘的。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我就是一直带着它，自迄届开始吼，所以大家发现我从这网络有一个手链，这个就是这个师傅。这个给我送我的
0: 一个结缘品，
1: 我给我贴过了，然后也有对，那我给我贴过。阿姨讲啦，遇到困难就提这佛珠进来念哦，伊就会来啊。
0: 哦，真的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真正这公司吼，嘛是吼法力无边呐。
1: 真的真的，
0: 足侪人吼拢会讲吼，去求这个这公司傅啦，等等。你讲吼，有当时吼，咱的机心吼，很特别哦。有的人吼，真正完全不要饮酒哦，但是这公司傅哇来好啊，爱酒一直啉一直啉，拢袂酒醉的呢。
1: 而且退咖了哦。伊身躯阁无酒味哦，因为
0: 师
1: 傅甲酒榨走，
0: 而
1: 且而且伊迄啉的酒吼，拢是足高的，
0: 足高足高，拢是高酒，
1: 拢高酒，
0: 无人咧啉啥物秘鲁的啦，
1: 真的，
0: 拢是迄种啥物茅台啦，
1: 真的真的。
0: 每一尊师傅他喝的酒是不一样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所以我干嘛讲这些代志？你要不要相信？当然是相信。
1: 真的，因为我祖细汉其实就是我出来的人拢有在家。家庙嘛，那所拜的就是这公叔。
0: 哇，真正哎，不怪你跟这公叔要讲要讲，
1: 真的吗？有这个，我刚刚真的很感恩，而且我的名字就是这公叔给我好的，
0: 给你好的哦。
1: 对，所以大家拢讲啊，你的名哪会这这怂啊？你的名哪会这高
0: 尚？没啊，直人袂歹听啦，
1: 这特别安尼啦。
0: 哦，直人袂歹听，
1: 直人安尼啦。
0: 哎，直人其实这个直的是讲对咱这时代，有当时啊，可能较无熟的时阵哈，也要发音较无汉好发音。
1: 对对，
0: 啊，你就叫伊阿龙就好。
1: 阿龙就好。
0: 哦，叫伊阿龙较简单，
1: 对
0: 吧？唔免一定爱讲叫伊全名啊，阿龙就足红的呀。
1: 是是是。
0: 哎，阿龙就愈来愈红哈。
1: 所以其实我。永远都不会换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我就是师傅，我刚刚是
0: 吼吼，适合你的，
1: 适合我的，然后吼这个名吼，一定有它的意义在。
0: 对对对对，哇，真正足好诶，会当受到咱这个新尊的拥护吼，这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啊，好对吧？
1: 其实我刚刚有很多见证跟奇迹，拢家己本身拢有，
0: 拢有感觉，
1: 拢有感应到啦。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应该是讲有这，因为拢较早拢会办，就是都会办事嘛。那办事时阵，去的时阵，伊就甲恁，你伫厝内底讲，甲师大讲的话，伊嘛。
0: 哦，拢会知哦。
1: 拢讲出来，我串一条呢。
0: 真的哦。
1: 真的串一条，伊讲啊，你去讲甲恁老爸印些什么话啊？伊个讲，伊个甲伊句话讲出来。
0: 啊，真的哦。
1: 我真的吓到，伊讲啊，我拢有去恁厝内看，顺顺看看。
0: 哎呦，真的呢！
1: 你在做什么代志？拢我讲，安尼你都哇，安尼输我在洗身躯还是在困，你都有看到吗？对啊，就是很我感应到的，就是讲，包括我唱歌这条路，我刚刚冥冥之中，我刚刚拢动掉足侪无好诶，然后还是讲 遇到事情已经瓶颈困难了，还是说有一些事情了，
0: 也是会当过，
1: 顺顺啊，都大事化小，小事都给你用掉。
0: 哇，真的很好，
1: 真的很感恩。而且有一些事情都冥冥之中感觉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都顺利都这样化解。
0: 哇，有够赞的，有够赞的，
1: 所以我就很感恩啊。哦，
0: 对对对对，我们有当时就像你说的，有时间就去那个庙寺给他这样拜拜
1: 拜拜，一定爱，一定爱。
0: 对对，当然就是师父，你看嘛，师父更加怎么会说啊，你对是说人说这些，其实质量是说友好，但是我跟你说，这是人的通病，
1: 对，
0: 每一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如何的，还是说愈直接的人，还是讲爸母，爸母做友好伊，但是有当只一半个讲话拢会较冲出来。哎，我嘛是啊，其实我妈妈嘛知我做友好，但是有一半个我讲话嘛是做，安怎讲，很冲。
1: 可能就是讲一时的啦，
0: 一时
1: 有点太冲动。
0: 咱家己买啥讲，
1: 但是事后就讲啊，都只奈，我会家己忏悔讲，安奈讲安尼。
0: 嘿啦嘿啦，嘿就是唔是挑故意的，
1: 哎不是，
0: 唔是挑故意的啦吼。啊，做爸母的拢知影啦。
1: 对呀、啊，
0: 哎呀，咱讲真是家己的爸母，拢嘛知咱家己个性。
1: 嗯，
0: 我拢知讲啊，你安尼袂杀你创啥啊？歹势嘛，歹势，我拄只讲了唔对，啊，一改化解就好啊。
1: 对 对, 對。
0: 啊，咱就慢慢啊进步啊。
1: 嘿。
0: 哦，咱人拢大家拢买做唔对代志。
1: 嗯。
0: 哦，什么人是圣人啊？
1: 是。
0: 对无，无一个是圣人啊。
1: 嗯。
0: 哦，你讲做神明，伊敢无犯错、犯过错吗？
1: 对 对, 對。
0: 我相信加减，拢会啦。哦，有阵时我看啊，照顾迄个，啊，袂记你照顾迄个。
1: 嗯。
0: 哦啊。安尼这种的问题，大家都会犯错。我讲有些东西就是哈，你不要把事情放大。
1: 嗯。
0: 哦，一旦解决的，一旦原谅的，哈，一旦看会开的，这种代志哈，我们就是慢慢的去释放。
1: 对。
0: 然后慢纠结哈，做这代志我讲过，不要去纠结太久。
1: 哎，其实我刚刚有一挂代志哦，后来啊，就是说慢慢啊大汉了，就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哈，免去跟人争还是跟人计较，我刚刚。有一些你感觉失去的不一定是失去，有可能是为别的所在来给你补回来，真的真的。所以我感觉有时阵吼啊，人要安尼好啦，就安尼啦。
0: 嘿啦嘿啦，
1: 咱较吃亏不要紧啦。
0: 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可能像有人啊，正刚正那边创啊，敢会当摕到什么冠军吗？哈，修正会当摕冠军吗？嘛无啊。
1: 但是你当然心里的受创，光吃亏掉，
0: 对，
1: 吃亏了。但是你吃亏，
0: 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哎呀，你感觉啊，那安尼就真正就赢诶。但是你会想说，后来啊，算了啦，算了啦，
0: 算了啦。
1: 啊，有可能就是缘分就是安尼。
0: 对对对，有时候真正你讲诶有影啦。有当下吼，有做这代志，咱会感觉讲啊，怎么会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你一定爱了解事究竟人心，有可能打开始发生的代志吼，你唔是一定赢诶。啊，其实咱人生话唔免讲变啥物输赢。
1: 哎，对 对, 對。
0: 没有什么赢跟输啦。啊嘛，唔是咁样对甲唔对啦。你讲伫个厝内底讲讲理由诶，无啦，
1: 无啦。
0: 阿公阿婆当中嘛无理由通阿讲。我到时一半个走人发生的，讨厌啊，个底下都足生气的，底下骂多骂少这种。我你讲伊讲有啥物理由？伊都敢那心情较无好尔，你都甲伊讲啊怎么了？安尼衰某诶啥？其实安尼就好啊啦。
1: 对啦，其实就是欠一种。
0: 温暖嘛，
1: 温暖
0: 啦，嘿啦，
1: 好好啊讲就好啊。
0: 你就该笑笑啊，啊无其实用什么理由讲袂清车啦，
1: 对对对，哦
0: 讲袂清车啦
1: 吼，
0: 人生就是安尼吼，大家那是珍惜，大家爱退让一步。
1: 对，
0: 有当时有的人吼，较好性，伊就是感觉讲吼，嘛唔是讲好性甲歹性，就是讲。有些人他会比较忍让对方，我刚刚啊，不要进来算了，一讲这句话无什么意思啊，算了，过去就好。
1: 对对对，
0: 并无代表讲你永远拢无讲唔对话呢，是因为人拢原谅你，
1: 对，
0: 人未跟你计较。
1: 没错。
0: 哦，这是讲咱人的一种格局啦，
1: 吼。
0: 你什么代志拢无在条计较甲赢，无唔免底下输赢遐尼啊大啦。
1: 对对对。
0: 哎呀，啊都。啊，算了，阿姨讲这句话也无什么意思，没关系啦。咱听的人吼，卖给放大，啊，其实就没有事情了。
1: 啊，真的。
0: 哦，就这样子哈，人生就是安尼啊，嗨嗨，来一趟就是要很开心、很快乐的过日子，
1: 对啊，
0: 好不好？好啊，祝好咱这个子人哈，咱这个更新不移哦。应该今晚播唱片嘛，所以点阅率爱破多少，你自己说。
1: 哦，真的吗？
0: 真的。 你雄心大胆的说出来。
1: 温馨来记录100就好了
0: 啦。哦，来100万哦，100万，麻烦一下哈。
1: 现在1.7万。
0: 没要紧，
1: 但是我刚刚就这人在传唱，
0: 真的真的，
1: 好多人唱。
0: 我跟你讲哦，
1: 比点阅率较重要。
0: 有些人吼，就是讲，我知影这条歌的是什么歌。嗯嗯。比讲，因为有的讲就是有的人就根本伊爱听，伊就片段去用伊的手指。
1: 对对对。
0: 真的，有些人喜欢听哦，但是他就是不要按你的赞，很奇怪。
1: 对。
0: 哦，就是安尼，哎，拢袂要紧，无所谓，只要知道。更新不已，
1: 是咱
0: 这
1: 些
0: 词朗诵安尼的好啊哈，大家一起传唱下去哦，
1: 谢
0: 谢大家，好来哟，赶紧来听歌。
1: 好，我来唱《红万梅学姐一雅情》。
0: 来，南方的西部山，这是咱这个哈红阿姨，阿哥，咱家伊的丽学姐一条歌，我给你换这条歌好不哈？所以南方的西部山。
1: 好，过来新庄的秀美妈妈要听《西西恋》。
0: 安平之恋是咱桃城的美惠姐所点唱的，邀请咱台北的宝钗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人方大姐、湘君姐、墨子大哥大嫂、淑珍妈妈、一如姐、秀然姐、吴芳姐、洪阿姨、麦阿嬷、阿公、慧珍姐、正阳大哥、丽雪妈妈、秋香妈妈、坤辉同学、博森大哥、国庆哥、方。

秋年爸爸好久不见哦，洪阿姨、湘君姐、吴芳妈妈、坤辉同学、仁章大哥好，安妮丽雪妈妈、坤林大哥。

谢谢梅珍辣妈、秀珍姐、李同学、玉环姐、美妹姐、丽雪妈妈、仁藏大哥、福威同学、彩慧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丽姐妈妈，还有这个洪阿姨，谢谢国生大哥。

0: 谢谢玉琪妈妈，还有哲明大哥、一如姐、叶妈妈，感谢大家哦。还谢谢继续玉玲姐来安排咱帮恁做无双全国分享。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吼，黄阿姨啊，跟咱丽雪姐姐。咱们的西部山，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还有莅临杰、墨子大哥大嫂、纪云妈妈、正阳大哥、洪阿姨、国生大哥、玉花姐、慧珍姐、彩慧妈妈、方兰姐。

0: 三个大嫂季云杰、秀玲姐、国生大哥、昆凌哥、慧珍姐、洪阿姨，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安平之恋》，邀请到国好朋友道顿的欣赏。感谢，谢谢太平的季云姐姐、嘉桦姐、昆凌、慧珍姐、墨子大哥大嫂、秀玲姐。谢谢彩慧姐姐，感谢哦，谢谢大家，芳兰姐姐、秋香姐、洪阿姨、淑慧姐，感谢秋娥姐姐、丽玲姐、彩慧姐、慧珍姐、玉女姐姐，感恩哦，谢谢，感谢哦，月如姐、淑慧姐、淑珍姐、秀暖姐姐。

谢哲明大哥、莉玲姐、红阿姨、叶妈妈、金雄爸爸、玉慧姐、国生大哥、进财大哥、吴芳姐、康盛爸爸、秀兰姐、青衣妈妈、芳兰姐、玉慧姐、甘蔗大哥、昆凌哥、正阳大哥、宝钗妈妈、

0: 昆凌，谢谢七七八的好朋友洪阿姨、凤姬大哥，谢谢泽明大哥、淑芳姐，淑芳姐好久不见，谢谢感谢大家哈，乔月姐姐、无良表潘神哈、玉慧姐，谢谢。
1: 谢谢
2: 大家洪中声哈，感恩大家哦，我拢有收到，无跟你念到歹势哈。来来，咱这个新的单元叫做
1: 不看不知道，
2: 看了你就会明了。
1: 没错没错。
2: 来，今天到底是要来玩什么游戏啊？
1: 今天你赶快，顶礼拜嘛是早茶嘛，
2: 那
1: 这礼拜早茶的主题无同哦。
2: 哦。
1: 今天主题是菜市啊。
2: 哦，要去菜市啊买菜。
1: 要去菜市啊，看都会无同。
2: 哎呦，是是是。两张相片，看都会无同。啊，麻烦咱这下爸爸妈妈哦，打电话起来。
1: 一人讲一个就好啊。
2: 一人讲一个尔。
1: 对哦。
2: 未使讲啊，我这又无着，我搁讲别个。
1: 哎。
2: 啊，无着，搁卡，再搁卡，安尼好不好？好，啊那约着人就当点歌哈。好来。那麻烦老师，看嘛，今仔是啥物相片呢？哇，菜市啊！
1: 哇
2: 哇，真正哦，
1: 切
2: 菜有够赞的哦！哈，有足侪无同啊，大家注意看一下
1: 哈。
2: 来，那看有诶，即卖先卡电话起来，
1: 0423380303。
2: 来，玉玲来接电话哦！哈，来，第一位是咱的新兵，又七七八的好朋友，你好哦。来，七七八的好朋友。喂，
1: 还可能在打婆啊？
2: 好，你打婆啊，好，安尼我接八位啊，哈，秀玲姐姐，
1: 秀玲姐，
3: 好，你们讲一个错误就可以是不是？
1: 哎、欸，一个就可以了，
2: 一个，
3: 算了，算到四五个，算是那个就是一个那个买菜的姐姐有戴口罩，一个没戴口罩。
2: 哦，有一个戴口罩，一个没戴口罩。
3: 菜也不一样
2: 哇、哦！
1: 答对了，
2: 答对了，答对了！
1: 戴口罩，好，阿点哥。
3: 还有讲三个不能讲。
1: 来讲一个就好了。
2: 讲一个就可以了。
3: 好、啊，给别人讲，给别人讲。
2: 对对对，阿、啊、你们听什么歌？
3: 你们自拍好了，
2: 自拍哈，
1: 谢谢哦，
2: 秀玲姐，谢谢你哈，感谢你的参与哦，谢谢，感谢。来，秀竹姐，秀竹姐，
1: 秀竹妈妈。
4: 你当官有做了菜，再回菜爱点子。
2: 哦对对对，我现在在看到哦，这里啊，那菜粿的面顶吼，一边是高丽菜，啊一边是
1: 小黄瓜，
2: 小黄瓜什么酸啊这对吧？哦，无同款的，答对啦！
1: 答对，
2: 谢谢谢谢秀竹姐，来啊，咱来点歌。
4: 好，点歌。哎，那个主人唱那个叫心水，那个。心水
1: 盘休息，好。
2: 心水盘休息哈，
1: 对哦。
2: 好，再谢谢你哦，
1: 感谢啊，
2: 感谢啊，
1: 拜拜拜拜。
2: 来，这位是咱这个白元大姐，你好。
1: 白元姐，
5: 师姐你好。
2: 嘿，你好。
5: 那个我南安一边是白菜，还一边是
1: 什么？
2: 啊，我
5: 白托白，因为
2: 宝贝啊，
5: 宝贝啊，
2: 哦，对，
1: 都人啊，
2: 哦，咱徛的人啊遐吼，一个是宝贝啊，一个是青菜迄种的咧啦，
1: 是，
2: 哇，对，答对了，答对了，
1: 哇，
2: 答对了，
1: 点瓜，
2: 来点瓜花仔。
5: 哎，点那一个主人一条新瓜，
2: 跟心不移哈。
5: 嗯，
2: 好，感谢你哦，
1: 谢，
2: 多谢多谢哈，谢谢，感谢，好，谢谢你，感恩。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暖姐嘛，秀暖姐你好，
1: 秀暖姐，
6: 哎，你两个好，
1: 你好，
6: 哎呀，哎呀，熬小黄瓜熬咖啡顺啊。
1: 哦，这讲过啊，
2: 这讲过啊，你讲别行，
1: 我讲别行，
2: 嘿，
6: 啊，内底迄有干嘛多吧，啊，有迄青江菜吧，
1: 无爱无共诶，
2: 爱无共，你看别位，你看别位，
1: 看别位，看别位，
6: 看别位，安详，
1: 安详，无系安详咧，
2: 无
1: 看，你看别位，你选别行无共诶，选别行，
2: 啊，够足侪所在无共，你看卖者，
1: 卖看菜，卖看菜。
6: 哦，卖看菜啊！
1: 你看别行，
6: 阿妈做这边这会使无？
1: 无，你卖看菜，你看别位无同的所在。
2: 你看面顶卖看菜粿也袂。
1: 你为面顶看，面顶看。
6: 看面顶，面顶哪有？
1: 你看都会无同，都会无同。迄个色啊，有色无同，咪使讲啊。
6: 哦，有色的无就会使讲啊。
2: 嘿。啊！你妈妈，你搁继续看一次啊！
1: 哈，
2: 你搁看一次啊！再搁看哈，好，拍死拍死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丽学姐，
1: 丽学姐，
2: 嘿，
7: 子昂，
2: 你好。
7: 下午好。
2: 下午好。
7: 那个男的，两个男的衣服不一样。
2: 哦，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不一样。
1: 这个我没有发现。
2: 我也没发现。嘿、哦，李学姐，你端好，你自己不叫。
1: 哇，就来了哦。
2: 嘿，来啊，都颜色哈，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白色啦，对吧？嗯。
1: 答对了。
2: 答对了。来来，阿姐点瓜。
7: 我点那个甜瓜。
2: 情关，
1: 情关
7: 哈，是陈淑华唱的。
2: 哦，好好好 ，OK， 哦，这条歌刚才真好听。
1: 好，好，
2: 谢谢啊，阿姐，谢谢你哈，拜拜，拜拜。好，来，这位是咱这里啊，秋慧姐姐哈。
1: 秋慧姐，
8: 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8: 我猜他是上面那有写新鲜蔬菜，两个颜色不一样。
1: 啊，
2: 对，两个颜色不一样，答对了。
1: 对的，答对的。
2: 谢谢，来阿姐来点歌哈。
8: 哦，点一条《多情总为无情伤》。
2: 多情总为无情伤。
1: 总为无情伤。
2: 哦，这种感觉，敢那伤到足严重，那种感觉。好，咱来听哈。好，感谢你哈，阿姐感恩你哦。
1: 拜拜。
2: 好，谢谢谢谢哦，好，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
2: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春梅姐姐，你好。
1: 春梅姐，
9: 两位好。
2: 你好。
9: 因为招牌嘛无同嘞，
2: 招牌哈嘛无同，
1: 招牌可以有招牌，
9: 一些颜色不一样
2: 啊，颜色都
1: 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你讲别的，
9: 那个葱跟那个小黄瓜
1: 啊，那讲过了，
2: 那个讲过了，讲过了，
9: 一餐有，一餐没有，
1: 哎，讲过了，
9: 哦，讲过了，
2: 过来，
1: 还有别的，还有。
9: 啊、然后后面，最最前面哦，穿白色的 T 恤跟那个深色的 T 恤，
1: 哦，这讲过了，
2: 这个都讲过啊，这里要没你看哈、哦，
1: 讲过啊，
9: 好像讲过啊，
2: 对啦，
9: 哦，我刚在忙啦，
2: 哦
9: 啦
2: 是哦，
1: 其实还很多、
2: 还很多，啊，你继续看一下哈，
9: 好，
2: 拍摄哦，拍摄哈，拍摄哦哈，
1: 多讲多讲，
2: 公司来秀珍姐哈，秀珍姐，喂。啊，秀珍姐来去啊，这个卡，这个卡
1: 哦，
2: 哦，这个卡哈，来，这位是咱这丽姐妈妈，
1: 丽姐姐，
2: 你好，
10: 两个哈，两位
2: 好，
10: 哎，那个老板卖菜，那个老板娘一个有戴口罩，一个没戴，
2: 啊，口罩那个讲过，
1: 哦，讲过了
10: ，那个口罩讲过了，
2: 哎，对，
11: 哎。
10: 卖菜的老板娘一个衣服一个是绿色，
11: 绿色
10: 一个是
1: 啊、哦、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
10: 也讲过了吗？
1: 啊，这个没有讲过。
2: 哎、啊、哦，真的哈、
1: 哦。哦，你看得很细呢。
2: 哦，你看得这全错的呢，我今麦都挂无嘞。
1: 老师，你给他放大。
10: 我这丽姐跟我讲的。
2: 好细啊！
10: 已经把那边啊刚好在指挥。
2: 哦，难怪我想讲有回音嘞。
1: 对哦。
2: 哦，对呢，对呢。我们都没发现呢。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阿姐，
2: 谢谢。来，阿姐，阿姐来，来，李姐妈妈，来点歌。
10: 点歌。
2: 嗯。
10: 你拍一首你，一首你喜欢唱的就好了。
2: 哦，这样子，好好，谢谢姐姐，
10: 好，平安哦，
2: 平安，平安，平安。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来，这位是秀梅姐姐，秀梅姐，
1: 秀梅姐，
12: 你好，
2: 你好。
12: 啊，你叫我们在上面哦。
1: 对啊，哪里不一样？
12: 很多哦。
2: 没有很多。
1: 对啊。
12: 啊，我讲一个就好。
2: 对对对对。
12: 阿姆台郎讲过没？他那个肉品鸡的招牌不一样啊。
2: 肉品不一样，没错。
1: 对的。
2: 颜色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12: 啊，我讲一个好，其他让人家讲啊。
2: 对，来啊，这边点什么歌？
12: 我点一首歌叫做《疼你如生命》，
2: 跳你那戏呀。
1: 好，
2: 这我会。好，感谢这哈，感谢。
12: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这位是咱这里慧玲姐姐。
1: 慧玲姐。
13: 那个蔬菜那个招牌旁边的那个电风扇不一样
2: 哦，
1: 哎呦，
2: 哎呦，
1: 哎，真的呢，
2: 哎，较大嘞，红看麦啊，
1: 哎，今天拿是只白色的啦，
2: 哎，真的呢，
13: 对，
2: 风扇颜色不一样
1: 哎，答对了，
2: 慧玲姐好厉害哦，眼力真好，来来来，你们点什么歌啊？
13: 港心加港咯，
2: 港心加港咯，谢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拜拜。 哎、欸，大家都很用心在看呢、欸。
1: 其实还有、
2: 啊，
1: 还有，还有。
2: 来，三明大哥。
11: 哎，
2: 这个，嘿，
1: 哎，
11: 因为这边价价格不是20块啊，
2: 对。哦，对对对对，这个是25块，这个是20块啊，哈、哦。哇，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答对了，答对了。
1: 来点歌，
2: 来哥哥来点歌。
11: 啊，真的要追，
2: 要追，哈，要追，是爱的呐，
11: 好
2: 好
11: 好，
2: 好，感谢阿黄，好，谢谢，谢谢，哥哥，谢谢哈，
1: 拜拜，拜拜，
2: 啊，安内阿哥会当点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阿哥会塞
1: 哈，再一个，
2: 哦，再一个哈，来，青菜七姐，我们在想哦，来，玉云姐，
14: 你好，
1: 你好，
14: 你好，我要剪那个后面那个。哎，景区后面有两个人戴粉红色帽子那个。
2: 哦，粉红色戴帽子。
1: 这么远哦，哪一个？
14: 直男，直男后面那一张。
1: 啊，
14: 两个戴粉红色帽子。
1: 后边阿桑跟迄个头前查甫的无同啦。
14: 对，两个帽
1: 子。金色，你看。
2: 哦。哦，是是是，
1: 还是白色的，
2: 哎，真的呢，吼哦，看够精准的啦，
1: 你有够老的呢，
2: 哦，这厉害呢，我拢无感觉到呢，
14: 好，没有感觉，
2: 耶耶耶，好棒好棒，来，玉云姐来点歌，
14: 哎，我给那个直男唱一首《红唇》，
2: 红唇，
1: 红唇呐，
2: 红唇哈，再给你安排哦，
1: 谢谢啊，
2: 感谢阿姐，感谢俺好好朋友，咱这两百时段参与这个游戏哈。
1: 哎、欸，我觉得很好玩
2: 呢、欸。这就是安尼啦
1: 吼，
2: 好目睭吼啊，小花动一动。
1: 哎、欸，这也可以让那个视力变好、
2: 啊。对啊，就是讲，哎，金角小小花金角，什么是无共款
1: 啊？
2: 对不吼？吼、哦，对对对，谢谢大家，
1: 谢谢。謝謝
2: 啊，不过你接到电话哈，对你较歹势，因为这吼一题只有一个。
1: 对，
2: 嗯，
1: 而且伊拄只讲20块，再加25块无
2: 共。
1: 个青江菜是小白菜，
2: 对对对对对，吼、哦哦，大家足厉害哈。好，安尼赶紧的，咱时间的关系，咱过来唱歌哈，咱过来唱歌。
1: 我来唱哦，顶礼拜有耍游戏嘛，吼，我妈妈点更新不已。
2: 哇，对好，继续改唱落去，传唱下去。来，中华咱这个金峰大哥大姐哈、嗯，来就醉的蝴蝶。
1: 好，过来是台南景致妈妈牵手啊。
2: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哎、欸，谢谢啊、感谢爸爸妈妈吼，啊，大刚安尼去 YouTube 帮我点阅、点阅、点阅吼，足感恩感谢，已经来个半万变两万啊，已经变两万啦吼，啊，大家再多多给我照顾一下哦，谢谢。
2: 哦，加油加油！
1: 跟心不一样。

0: 谢谢刚才带给更新不已哦，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秀丽妈妈、秀子姐、李林杰、昆凌大哥，谢谢刚才，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是咱这个金峰，就是妈妈哈，对不对？金峰大姐，
2: 哦是，
1: 应该是哈、嗯。来酒醉的蝴蝶，有蔡总国后兵到店的领袖，谢谢你们的掌声哈，感谢感谢。文瑞大哥大嫂、洪阿姨、宝菜姐姐、丽玲姐，感谢丽芳姐姐、墨子大哥大嫂、丽学姐。谢谢玉女姐姐，感恩哦。嘉桦姐，谢谢，感谢秋香姐。

谢白猿大姐、方兰姐、墨子大哥大嫂、顺德大哥、文采大哥、文采妈妈、梅珍辣妈、丽雪妈妈、吴芳姐、丽芳姐、正阳大哥、云英妈妈、昆凌哥、淑芳姐、丽云姐、秀竹妈妈。

0: 谢谢酒醉的蝴蝶，感谢大家热情掌声，玉玲拢收到，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这样的安排，这首《弹去往》。

谢谢桂云妈妈、凤色姐、赵香妈妈、月如姐、坤辉同学，还有坤林大哥、秀荣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文瑞大哥、正阳大哥、梅珍喇嘛、秀珍姐、坤辉同学。

0: 谢，感谢大家看球啊。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啊！这首歌真好听哦，比那个贾士英唱了有够好诶。
1: 是江志峰老师的歌
2: 哦，真的哦，原来如此。牵手，牵手，牵你的手一世人，这种叫做牵手哈。有当时啊，就像来电下，有当时啊，咱吼做妈妈呀，伫厝内底吼，诶，生活当中
1: 是
2: 很多家人吼都依赖他习惯
1: 哦，
2: 但是吼，咱在依赖当中哦。哦，一天过一天，咱拢无感觉伊的重要性。
1: 是。
2: 但是伊若一天讲啊，比如讲伊出国啊、佚佗啦，也是讲吼啊，甲爸爸淡薄生气，一两天啊不爱等啊，迄种
1: 嘿，
2: 你才知影讲哇，哎，厝内底这个查某人吼，真正有够重要的啦。
1: 真的。
2: 哦，真的很重要吼。
1: 是。
2: 卖讲做好些查某囝，你做做翁婿吼，你就发现讲，哇，我娶阮某娶啊久啊。我即查讲伊无伫个时阵吼，我真正不能没有他。
1: 哦，
2: 太经习惯他了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哦，甲你穿饭穿好便吼，要洗身躯。老伟啊，我今日伫倒啊，啊要出门，我的买伫倒啊，我的啥物伫倒，拢是爱叫某。
1: 真的啦。
2: 所以真正，你讲做某的吼，真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哦。
1: 是。
2: 哦，这女性就是讲做妈妈啦，这种的，哦，做伟大。
1: 嗯。
2: 因为现在做少年的时阵，当他们也是别人的宝贝。
1: 对。
2: 宝贝妮妮吼，手不挡三宝。其实有足侪种哦，比如讲伫厝内底哦，拢唔捌做家事的。结果哦，一个嫁予人的时阵，哇，迄家事做不完。
1: 嗯。
2: 哦，就亲像有有人咧讲，哦，我这世人吼唔捌洗过杯啊。真正啊，去甲因家吼洗杯啊，家吼顶世人拢做一个洗啊。
1: 是。
2: 因为先来讲爱洗杯啊，厝内底足侪你兄我弟，但是朋友太多了。
1: 哦，对啦。
2: 哦，朋友太多啊，大概的、大工的啦，大工安尼洗迄杯啊，洗甲真正，互伊感觉做硬气。有阵时讲，啊，无说过袂使啊，人来客气嘛，拢是一定爱安尼，爱服务周到。
1: 对啦
2: ，还是咧开玩笑，但是讲哦，我这世人唔捌洗过哈侪物件，啊，伫这个时阵拢总做一解洗啊，
1: 真的，
2: 所以人讲过吼，真正爱好好啊，友好父母，啊嘛爱好好啊，疼惜你的某囝。
1: 真的要，这是上基本。
2: 真正上基本，查甫人一定爱疼惜咱这做某的啦，
1: 真的。
2: 啊，当然，咱这女性朋友也不能太娇气啦，
1: 迄
2: 有的真正吼，甲安吼。被去你个塔克顶啊！
1: 啊，真的、
2: 哦。然后真正，伊嘛干嘛讲？
1: 予取予求啦。
2: 对，伊也刚刚讲啊，你就是阮人，你就一定爱安怎？不是啦，不是一定爱安怎，是因为伊家太秀丽嘞。
1: 对。
2: 哦，秀丽秀甲讲吼，真正人讲爬上天啊！啊，你搁未满足有无？有这种人无？
1: 其实有呢。
2: 真的很多。
1: 而且还有，就这囡仔嘛是。
2: 拢嘛是安尼吼。
1: 囡仔刚刚有的时段吼，可能就想说疼孩子，但是有时阵会太。

0: 太过疼，
1: 阿姨就就是可能大汗啊，还是讲像今嘛都开，啥物拢要吐啊，吐袂掉。我看迄影片就伫啊，坐伫迄个买，伊要买玩具啊，
0: 对，
1: 要买玩具吼，啊不爱互伊买，就直接在原地坐，坐开始哭。
0: 像这种你会安怎做？
1: 开始乱。
0: 你若有囡仔，你会安怎做？
1: 其实是我会感觉讲，你要安尼好，安尼就是让他在那边。我要安怎讲？就是
0: 这是真的教孩子是一门学问、喔，
1: 很难呢。到底是要卖甲管呢？你要爱就可以去爱。
0: 其实有的人都会感觉讲甲足简单的。其实我讲给听，要教囡仔是爱看个性，不是教每一种方法，肯定每一个囡仔的个性。
1: 每一个拢无教。
0: 无可能，有的食软唔食硬，有的食硬唔食软，
1: 唔
0: 是讲哦。我都啊，你那也安尼不要教囡仔，你都安怎？我来讲，不是每一个小孩子的个性都一样，大人都一样，大人的个性都不同啊，囡仔的个性那大家拢同款，所以不是讲吼，你一定爱吼很四四方方的，把这个物件套用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咱这个物件都咱讲吼。安全帽就好
1: 啊，
0: 安全帽有大小粒吧？
1: 对啊，
0: 咱头壳嘛有大小粒吧？那有可能大行拢套用住，
1: 无
0: 可能的代志。所以哦，真的父母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哦，教导小孩子真的是一门学问，
1: 没错，真的。来，谢谢这样来安排这首《归船》。大家第一次唱吼，多多包涵哦。这首是袁小蝶的歌曲。

谢谢雪球妈妈、国胜大哥、峰威同学、玉雅姐、玉云姐、红阿姨、秋燕妈妈、宝钗妈妈、方玉姐、正阳大哥、文娟姐、淑敏妈妈，感谢大家。徐真妈妈。

0: 谢谢刚霞那淑慧妈妈、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国生大哥、秀荣妈妈、文娟姐、龚林大哥、慧娟姐，来一人送卡好不？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继续到来接收哈。十二月精辟，邀请咱这个屏东的丽媛姐姐，阿哥咱这个土城的桂芳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姐姐昆凌、正阳大哥、彩娥姐、洪阿姨，谢谢玉雅姐姐、秋莲姐、国森大哥、文彩姐姐，谢谢张老师、顺德大哥、方玉姐、宝钗姐、佳桦姐姐，感谢白云大姐、明雪姐、慧珍姐、彩娥姐、文瑞大哥大嫂。

0: 谢谢淑敏姐，谢谢，感谢，谢谢洪阿姨、秀云姐、昆凌、福成大哥，
1: 谢谢秋兰姐，还有秋莲姐、山明大哥、淑芳妈妈、谢妈妈、玉慧姐、丽雪妈妈、含笑妈妈、国生大哥、秀荣妈妈、文娟姐，谢谢。

谢谢金城爸爸、文娟姐、丽雪妈妈、振兴大哥、米雪妈妈、薛糖妈妈、月玲妈妈、淑慧姐、秋莲姐、丽玲姐、红阿姨、丽雪妈妈、彩慧妈妈、秀荣妈妈，他们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飘浪的海沙。来，最后一首歌曲，我是为着你，南港的康盛爸爸共同来欣赏哦。
1: 谢谢，感谢大家的帮忙，掌声，继续带来一首我是为着你哦。好，来，咱这个屏东的丽梅姐姐、简爱阿妈、洪阿姨、康盛大哥、玉慧姐、彩慧姐姐，感谢咱这个丽雪姐姐、玉琴姐、丽蓉姐姐啊，咱这个谢妈妈。秋燕姐姐、月梨姐，好久不见哈！啊，咱这里丽玲姐姐、文瑞大哥大嫂、宝钗姐、秀荣姐。

0: 我第一届哇，第一届哇啦，
1: 我哇我晒气，
0: 我哇不累，我哇袂落去，
1: 我准备哇袂落去啊。
0: 这真正有入歌吼，因为咱真正哇是为着安尼吼。
1: 现在用算头前无，都还袂记哩。
0: 这应该是迄个卡拉的问题。

0: 我得好好玩落去嘞，祝福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小姨在排便真正也叫时间呐，
4: 是吼、
3: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听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4: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3: 拢未啊拢未，我正常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种麻疹拢未啊，
4: 啊那个
3: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4: 谢谢素心妈妈，
5: 我老孙的食得真好，
1: 啊那真好，
5: 我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记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阿妹哦，
5: 哦，真
1: 好，谢谢阿嫂。
3: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个益生菌，我改用去做好食，真啊拢袂个啊，
1: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3: 没有，
4: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4: 哦，真的。
6: 所以今年定两组。
4: 好，谢谢钟老师来。
7: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4: 安那好，
7: 真的啊，算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4: 哈。
7: 啊，搁皮肤来上啦，
4: 吼。
7: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4: 做好诶，
7: 吃就做。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3: 我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诶。
4: 啊，那心得。
3: 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4: 啊。
3: 拢未感冒，
4: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3: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4: 谢谢，你食了安那？
3: 未歹。
4: 哪呢？
3: 哎，皮肤哦，
4: 嘿，
3: 较袂过敏。
4: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3: 啊，排便嘛，加食顺。
4: 嘛食顺哦。
3: 蛮好的。
8: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健俩，避健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游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气澄澄。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呐，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呐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佮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较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 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台北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几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条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食一条益生菌了，即摆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孟加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作者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成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体像安尼，咱的脑形体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旁外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吃一段有的无的，你若认真家己的胃肠顾好，你去看卖，吃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那硬物件卖袂起夹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仔内底菌、外菌就带袂掉，外菌带袂掉了，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候呢，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会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不好的人一定爱吃益生菌，莫只吃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顾油脂，我跟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吃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才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干、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 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是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够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就是这个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個毒素内底。啊，够有一个上个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要哇！咱的困起来，这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四个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

0: 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了一条一条吼，漏血必结的，哦，漏血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个饮肉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三十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五十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五十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三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会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门三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电工组门呢？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3: 三千
0: 个来，61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来1800吼，1800，啊要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1800啊，3000个。
4: 三千
0: 个人，64线，钟老师。
4: 哟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碎了，来哪四爽大组的来，四华六，
5: 没四 K，
0: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没清白啊，3000，没清白啊，3000。
4: 三千个来，
0: 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3000。
5: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一下啊，手啊，你好，没清白啊，3000。
6: 哦，
0: 三千个，小姐，3000个来，6个8线来，你要翠英，你好，3800啊，3000。
4: 我医生进。
0: 好来，要大声说，甲讲一下来，6个9线美玲，你好，要大声说。
4: 大
0: 声。大声来70线，大声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声说。
4: 大
0: 组，大组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7: 3000
0: 的来54线，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
0: 来55线，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1800啊，3000的，
8: 我要3000，
0: 3000的56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3000的来，1800。
7: 三千个
0: 来，57线，3000个春天你好。
8: 哎，我要3000。
0: 3000个下去，3000个来，你好，来你好，秋金你好。
8: 哎，我要3000。
0: 3000个我高线，3000个下去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8: 哎，
0: 那3000个啊。
8: 最多。
0: 哦，最多1800，下去来，我碧莲姐你好。
8: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
8: 啊，
0: 这支你吃偌久啊？
8: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啦。你个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8: 系啊，你嘛
0: 袂安尼，
8: 我
0: 若
8: 敢若
0: 袂晓
8: 买呢。
0: 啊，你若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5盒嘛，即摆变6盒嘛，对不？
8: 哦。
0: 哎，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偌济？
8: 大
0: 组。啊，大组来3000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买几买偌济？
9: 我小组的。
0: 好，来3800，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丽，买偌济？3000个，我这来，我这。哎，亲家大哥，
10: 3000。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10: 对啊。
0: 你看你食完的物件食偌久啊？
10: 对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0: 哎，我要大要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啦，你好，春姐你好，买偌济？
9: 3000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著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德买偌济？
8: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七爪益生菌一组啊，下者来秋阳啊，你好。 哎，没偌济。
3: 我不爱大嘴。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存米啊，你哦。
6: 哎，大嘴。
0: 来来来，拿四串大嘴来，你要小猪姐你哦。
6: 哎。
0: 没三千个清白。
6: 哎，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来，我算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哦，美满点的加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没偌济。洪大哥。
9: 哎、
0: 欸，要三千个清白。好，来啦，八线搁下来啦，八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9: 啊，你好。
0: 哎、欸，要三千个清白。
9: 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个阿婆，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美女姐，你好。
11: 哎、
0: 欸。哎、欸，要偌济？
11: 哎、大
0: 主
11: 的，
0: 大主的来三千个下姐，有捌吃过啦，会晓买，拢买大只，较早都捌买过细组的啊。来，你个国珍大哥，
11: 喂，
0: 买三千个清白，好三千。以前我毋捌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吃，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吃，所以我开放一个细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吃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吉祥吉祥大哥。
12: 哎、
0: hey, ，
12: 你好，
0: 买偌济？好来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13: 哎、
0: hey. ，买大桌小桌的。
13: 小桌小桌。
0: 来，千八块的，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的。来，阿莲啊。
14: 三千哦。
0: 三千的来，六十一串，我要三千的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3: 哎、hey, ，买小桌。
0: 来，千八哈，千八，阿咩咩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买千八啊，三千的。
15: 三千。
0: 三千的，六十一串，钟老师。
15: 呀！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15: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15: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0: 大主的啦，睡啦，来哪细爽大主的来，舒华六，
15: 哎，我杯水可以。
0: 好，来三千杯，跟夏姐来，你阿碧啊六，要千杯啊三千，要千杯啊三千哎。
15: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二十，千八啊，三千个。
15: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二，你千八啊，三千。
16: 我三千
0: 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上来，你二吹音，你二三千八啊，三千个。
15: 我不
0: 会一声听。后来要大声说，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二，要大声说。
15: 大
0: 声。大声来七十串，大声来，你二苏珍姐，你要大声说。
15: 大
0: 组啊！大组啊！来给我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哎，赶紧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个，
17: 哎，三千，
0: 三千个来，我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17: 哎，
0: 要大组四组，
17: 大组，
0: 来给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千八啊，三千个，
18: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六，我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三千个来，千八。
17: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我七串三千个，春天你要。
18: 对，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8: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高串三千个，下是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8: 哎，
0: 三千个啊。
18: 我
0: 先做清白，个下是来，我碧莲姐你要。
18: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
18: 啊，
0: 这鸡吃偌久啊？
18: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18: 对啊，你讲，你讲袂安尼，我若敢若
0: 袂晓买呢？啊，你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8: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18: 大
0: 组啊，大组来三千个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18: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三千个，我这来了，我这。哎，青凯大哥！
19: 哎，三千、啊。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接到你呢。
19: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9: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啊。
19: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再五十、五十六算啦。你春节了，要偌济？
18: 买三千个。
0: 三千个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

秀云妈妈、丽清洁、正阳大哥、富文妈妈、阿段妈妈、玉林妈妈、廖妈妈妈、玉如姐、贤敏阿姨、明渊大哥、小明姐。

0: 来谢谢发神大哥、玉林妈妈、正阳大哥、立新姐、新美阿姨、秀宇妈妈、守春大姐，感谢大家的拍声哦，谢谢。嗨，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那
1: 等级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秀宇米小宝，
1: 我是人潮持续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老早
0: 老早老早，哦，快乐的星期一来了哈、哎，
1: 今天就是风和日丽的
0: 早晨了、啊，哎、嗯，准备上班呐、啊，哈、嗯，哎，看气象哦，这个台风已经远离了咱的台湾呐、啊，
1: 或者伴随这个天气是愈来愈好啊，为健康好天气今嘛哩，
0: 对哦，昨天也是天气不错啊，
1: 哎、啊，给他理解套炸哇，那个整个。天空都是有点橘红色的，
0: 对呢，吼、嗯，有点像火烧云的那种感觉。现
1: 在是不是这个天气在转变？哦，这个最近的气候变迁比较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颜色看不无赶快，
0: 看不赶快哦，不是普通的色。
1: 哎呀、
0: 啊，今天是有点偏那种火烧云那种，
1: 对对对，
0: 套炸哦，早上的时候起床的时候，其实我看一下窗户啊。哎、欸，那个应该是因为台风过后的关系啦，
1: 是
0: 红台过了哦。啊，不过吼，虽然讲红台已经离开咱台湾啦吼，但是它附近的外围环流吼，可能各会造成咱的台湾可能会小可天气小可无稳定哦。
1: 嗯
0: 嗯，可能还是会有点午后雷阵雨。
1: 嗯，哦、所以我干嘛就第一秒，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出去行路的时阵，然后它那个风啊，也是有点大。然后它吹的是一种比较较烧的一种风，
0: 热风。
1: 对啊，其实讲风台风、啊、的时阵，台湾有几个地方那个新闻报道嘛，是讲有一些焚风的状况、
0: 哦。对对对对，因为风较大嘛，嗯哦、所以大家吼、
1: 哦，这个刚刚烧风
0: 的。对啊，吼、哦，这个刚刚天气哦嘛是各挨各稍微在这个注意一下，嗯，无吼、哦，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
1: 哦，
0: 外出可能是要看一下这个。欸、那个天气预报啊，去看看一下啊，吼，看一下手机的那个都有那个气象功能啊，哦，稍微看一下降雨几率多高吼，像今天的咱台中可能好像也有70-80%吼，哦，那台中哦，可所以有可能也会下雨哦，所以大家那就。今天有被出门的吼，嘛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吼。哦，按照这个前几天呢所报的那个新闻的是讲迄个。哎，毒油事件呐、啊，哈，毒油啊，哈、哦，现在越烧越大，愈烧愈多，哈、哦，本来讲迄、那个，哎，这个超商呐、啊，哈，也有中奖嘛，对不？
1: 啊，愈来愈多，
0: 爱食超商的哈、嗯，可能也得奖。
1: 然后你刚才平常时我较无去超商光顾，
0: 对对，啊，我有可能外出小那个外出的囡仔哈，可能会常常吃超商，
1: 嗯，
0: 哦，有像我有时候也会吃超商啊，
1: 行啊，
0: 因为看红边嘛，哈，嗯，直接出去买就有了，哈，啊，那个本来是报那个诶 seven， 本来是只有报 seven 的，啊，那个本来被全差都欢喜的时候，啊，然后全差都没掉呢，
1: 哎呦，幸灾乐祸，
0: 大家拢掉进了 seven 呢，啊，这个。过没几天，全家要全爆了，
1: 哎呦，
0: 马上丢啊！
1: 你好，对、啊，我觉得应该是马是 A 啦，因为那个大金，那大金，
0: 哎呀、啊，这么大的企业哈、
1: 欸，我觉得都，
0: 他只是还在抽查当中哦，所以大概卖华裔修炸。哦、可能你吃的还是有可能会中奖哦。
1: 啊，这个别人吃到是慢慢无虾米好反应。
0: 哎呀、啊，卖安尼幸灾乐祸了，其实大家拢可以叫人家拢有吃到、
1: 啊，
0: 都有吃到这个本评比啦吼，这些致癌物。
1: 对啊，吃到就吃到啊，也不要杞人忧天啊。
0: 我们
1: 得欢乐啊嘛，
0: 无虾米都用。多多运动，多多
1: 运动，
0: 流汗。
1: 有啲经营工吃一寡蔬菜水果。
0: 对啊，吃新鲜蔬菜水果，其实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排出去。
1: 运、嗯、动很厉害，有当下运动诶。让该管几瓜代志，可以解决一些身体上的病痛。
0: 嗯，对对，像那个有新闻说吃泡菜也可以哦，
1: 哦，
0: 加泡菜买单，
1: 对对 对, 对，
0: 哦，让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排出去，因为有那个有一种菌种嘛，哦。我那些麻豆可以做这个肠胃，
1: 这个是有经过白老鼠实验的，
0: 有老鼠有实验过，
1: 人类是还没有实验过，但是因为白老鼠为什么会拿它来当实验，就是它柯林那拿它来做实验，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实验的可信度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就说哦，你要不要当白老鼠来尝试一下？
0: 哎呀，对啊，我每次马上都当那个白老鼠，哎呀，所以哦，哎，大家不要跟那个高兴的太早，可能有的企业还没有。被抽查出来、
1: 哎、
0: 像、欸、最近有被抽查，像那个王叉集团啊，
1: 哦，
0: 欸、那个餐厅很有。

0: 有名那个嘛，
1: 全部连锁呢，
0: 全部中奖，
1: 哎呦，没有一间幸免，
0: 没几间幸免，
1: 没一个品牌没一个可以幸免，
0: 没有，他旗下很多餐厅嘛，像那个牛排呀、啊，或者是烧肉啦、啊，很多啦。几乎每天
1: 都中奖。哦，我刚才平常时我就，我你刚才平常时我拢食公司的团餐，我较罕咧出去食大餐。
0: 哎、欸，无可能，咱公司的团餐嘛有哦，你只是还没抽查，因为那个自助餐的吼也是难说啦，吼、啊喔、较排空，所以我感觉较健康的吼，就是家己煮啦，
1: 家己煮哦，
0: 自己煮啦，比较能够把关嘛吼、嗯，因为自己煮比较能够，哎、欸，那个成分可以自己挑选嘛，对不对？哦、嗯、啊，出来对吼。搁咧用沙拉油吼，诶、欸，小可注意一下吼、嗯。
1: 所以讲，我当时啊，诶、嗯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就这物件，有时候在选，比如说一个诶扫头开啊，是就是些物件，有时候一种产品，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诶、欸，可以买无同款的啦，
0: 对，
1: 买无同款的，
0: 然后
1: 就是预防说，如果今天有一件代志爆发，像之前那个虾叉鲜，哦，嘛是有爆发过，對對對對哦，然后那个。比如说你今天你是很喜欢吃这个零食的，你就会，哎呦，我吃下去这么多的这个有毒的东西，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就是还不会这么严重，嗯嗯，所以说这个每个零食都可以，哎，你可以交换，
0: 不讲品牌，嗯，哦，交叉吃，
1: 对啊，
0: 啊不，哎，你食同款一斤的吼，可能较危险，
1: 对啊，有当下食同一斤的，风险是较大，
0: 比较危险一点呐、啊嗯。啊，你如果是爱喝咖啡的，
1: 分散风险、
0: 欸。爱喝咖啡的也有中哦，哦那个有一间叫什么鹿叉沙，有一个什么鹿邑什么的，哦、那个那间也中奖了，哦嘛就中啊，可能有些瓜那个烘焙面包啊，或者是有一些食品可能有中这个那个沙拉油事件，哦嗯、所以大家哈、哦、这个家里要注意，吃物件其实哈拢要注意一下。翻过来背面看一下，那个厂商是哪一间啊？看再注意看、啊。我、哦、现在被爆的好像是那个，哪一间？泰山嘛，吼、
1: 哦。泰山
0: 有嘛，吼、哦。还有那个
1: 福茂
0: 啊，哈，福茂油品啊，哈、哦，还有那个联，联华食品也有中哦，嘛是有丢。联华食品出足侪物件呢，哇、哦，它出超多东西的，几乎是大家那个如果去全联都应该都会看得到。赢到的物件，所以全年也中奖。全年的物件嘛，都最得中诶、嗯。哦，所以大家
1: 无阿多啦。
0: 嘿，那边物件进进吼，再稍微再自己稍微把关一下，
1: 自己斟酌一下。嗯，
0: 对对对，自己选择吼、哦，我们要选择好一点的，算较好。虽然到一起真正是做后尾哦，我们的东西真的是不错哦，所以大家买单参考一下。哦，人家讲哇靠，真正吹无，嗯，可以参考我们的。
1: 是，
0: 那你真正是有认证的。真的是健康的哦，最健康的啦吼。因为咱这个油品的部分啊吼，大家吼这个食安问题吼，一直在连环爆出来，现在还在各，我觉得他可能还在抽查当中哦。所以讲你卖手工吼，你今麦食的物件可能袂对哦，有可能被抽查到，也有可能会中奖。
1: 对啊，那个油是好几公吨。
0: 对啊，如果说自己家里的那个沙拉油吼，如果有中的话，好像可以拿去退款啊。
1: 嗯，看你搭一个批次。
0: 对啊，你要去检查一下哦，你的那个沙拉油哦，这个可能是刚好是那个时期制造的吼、哦嗯，可以拿去你
1: 当初查一下，
0: 当初被收载吼，比如说你可能去大卖场买的、嗯、哦，你觉得有疑虑哦，那个可以发票哦，或者是你是用载具的话，手机载具把它打开，把它找出来哦，可能要小块吹一下、嗯、哦，你也可以载具吼，小块吹一下。然后就拿去那个卖场说，哦，这批可能有问题，我想要退款。
1: 嗯、我就先打电话问一下，
0: 对呀、啊，
1: 再白招一抓，有时候白跑一趟半小时过去，哎，人家不让你退。
0: 哎呀、啊，现在都可以，都有这个退款，只要你有那个。
1: 需要什么名家先传到好谁，不要漏漏东漏西。
0: 只要你的发票的嘞吼，就应该都是可以帮你退的，哦、嗯，一旦给你退钱哈，啊那。嗯这个我惊，我是做惊，有诶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目睭较无好，还是讲离手细离找不到这个
1: 號。哎呦，真像马波好吹啦，
0: 对啊，批号啦，或者是那个制造厂商啊，那种领导油哦，可以吹不会，我们可以。哎、欸，这个拜托一下哈，哎、欸，这个隔壁邻居啦，吼，小可看一下呀，或者是这个村长啦，吼，小可帮你看一下。
1: 平常时嘛，未去看迄个批号。
0: 哎呀、啊，较未啦。
1: 对啊，
0: 你讲还好嘛，今天是应该做细哩呢，哦，真的是比较小资哦，不然我们就拿去那个卖场叫他们帮我们看。
1: 我都揣无
0: 沙乌诶。嘿呀、啊、嘿、啊，叫那个卖场去帮我们扫一下吼，小可看一下安尼啊吼，这样子是比较保险哦，啊，无出来得油。 哎、欸，这个 一直用下去的话，对形态嘛不好，哦，对身体也不好哦，哦，来，那这个哈、哦，本评比的这个保分啊，大概各爱自行把关一下了哈、哦，哎、欸，我们只能自己把关了哈、哦，我都靠客把人啊，哎、欸，你看客把人客餐厅嘛是丢丢啊哈，只能靠自己了，哦，客家地了哈、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1: 讲新闻、嗯，因为最近天气较热啦，所以。

0: 我想讲回去厝内底时阵，然后高烧不退，伊的伤卡阁有严重的这个肿胀哦，然后抽血检查叫罹患这个全身性的红斑性狼疮哦，狼疮、嗯，然后这个流行病学很喜攻击的疾病啊，其实红斑性狼疮大部分都会发生在一个女性朋友较侪、哦，然后但是男性朋友嘛，同款会有罹病的这个风险，哎、然后尤其是咧放落来休落来时阵啊，这个户外玩乐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嗯，因为这个紫外线常常是红斑性狼疮的诱发因子、哦。然后这个男子啊，他只说啊，我刚才是放假出去耍尔，哦，却得到这个重大的伤病。这个医师就说、这个医师就说啊，当初这个患者因为高烧不退，被这个感染科的医生转介而来哦，转诊过来。这个男子发病啊，的经济来礼拜到这个兰博去旅行，然后他只是玩回来，他认为讲自己跟他是感冒尔，但是走路走久了，然后导致这个脚肿哦，但是在诊所啊，有先去这个诊所吃这个感冒药啊，哦，吃这个退烧药，然后甚至是转诊到医院的感染科，然后服用了一些抗生素都压不下来哦，然后他也是觉得说，哎，怎么第一次发这个烧，怎么那么久都没好，安尼嘛找不到下面病因，然后让这个男子啊有点害怕，然后后来啊他就有去找这个医生啊，才发现说，哎，他这个其实是这个红斑性狼疮的一些症状，像发烧啊、脚踝肿，然后曾经曝晒过这类里头、因为这个南部的太阳啊，更是非常的猛毒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检查发现，这个男子他的这个体内有一些这个DNA、dsDNA 抗体呈现强阳性，然后配合临床症状、符合这个全身性的红斑性狼疮、然后幸好治疗几礼拜了后，这个患者的烧退了，然后卡症嘛消气啊，然后重拾精神。听说这个红斑性狼疮啊，它的发病率是这个比男生多了7到9倍。
1: 女生然、后女生会得这个红斑性狼疮，
0: 这个几率会比较多啊、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自体免疫疾病，然后会让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失调，无法区分敌我，然后进而对自身的细胞跟组织产生免疫反应，然后留下造成全身器官的发炎，甚至留下永久的损伤。然后发病的原因，目前认为是恭喜遗传有可能，还有免疫系统、荷尔蒙跟后天环境共同作用啊。然后以女性发病是男生的7到9倍，30到39岁几率又更高所以讲我最近看一部电影叫做《夏天协奏曲》，里面女主角嘛是红斑性狼疮的关系，去这个金门。去金门这个养病，然后哪知道养病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出去，每天都出去玩啊呢、玩不，女生是去那边养病的，应该要待在家里面，不能晒到太阳，然后一直被这个男生约出去玩，然后后来他就不幸的就离开了这样子，所以这个男生不知道啦，所以他就一直一直带他出去玩啊呢所以说红斑性狼疮。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蝴蝶斑，就是会在这个眼睛跟鼻子旁边这边，会有一个蝴蝶斑，会在两侧的脸颊还有鼻梁，较少侵犯到鼻唇沟但是要提醒说，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会长这个蝴蝶斑所以说我们在外面工作还是出去运动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太阳很大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这个做好防晒。不管是你要用擦防晒乳，还是说直接物理防晒，就是
1: 拿阳伞。
0: 你要撑阳伞，或是用有的人会有一个面罩、面纱，或是一些头巾直接把这个盖起来。
1: 刚才被抽夹了呢。
0: 对啊所以说。这个那是年轻的女性会得到还有这个男性、儿童还有高龄患者都有可能会发病像是且紫外线曝晒感染、抽烟及部分的药物都可能是诱发的地雷那是有在吃荤的，可能也是这个几率也比较高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天气热紫外线很大，大家要再多注意一下。
1: 对啊，卖那个下晡吼，那个太阳真的是很大真大，尤其是骑车啦回家的朋友啊。都会一定难免都会太阳照到了
0: 紫外线非常的强，因为现在臭氧层有破洞它直接 那个
1: 穿金马骑车吼，哎、欸，拍子，你若讲无穿防晒外套吼，那个骑吼、真的是会痛诶。
0: 金马其实大概现在大家好像都有这个习惯啊。
1: 对啊。
0: 我靠，我靠，在骑机车，其实
1: 金马大家都会穿个防晒外套，
0: 弄个牵挂头，
1: 啊，无就穿迄个袖套。
0: 袖套
1: 对。
0: 比较少，完全不会防晒。
1: 对

0: 吼，都会记得要防晒，不然就要擦防晒乳，哦，去加防晒乳的吼。啊，我即马紫外线真足强的。
1: 哎呀，有当下唔是皮肤 OK 的问题，你像现在像这种的红斑性狼疮，会影响到哦，会让你的身体
0: 对呀对呀，
1: 细苗安转的问题。
0: 或者是我们手有可能会因为
1: 皮肤病啊，
0: 太阳这样晒吼，皮肤病黑斑啊开始跑出来，哦斑啊，是讲结果皮肤癌，就是因为从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作息没有做好防晒，可能就会这样中奖，哦，可以丢丢丢丢这一波后的明天，所以大概像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吼，越来越热，吼，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的保护啊。哦，像我自己本身对紫外线也是蛮过敏的，
1: 过敏
0: 如果太久的话，长时间在外面可能也会，哦，也会这个不松快，也会不舒服，皮肤也会过敏，蛮过敏。哦，而且吼，加上你那热对，开始流汗嘛，吼，流汗啊，流汗在这个汗水如果一直残留在皮肤上，因为我们的汗水其实有一些细菌呐，哦，毛细瓜细菌，哦，一直残留在上面的话，可能就会折形在皮肤，就个化验没问题，哦，就会造成这些问题，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嘞，哈，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好啊，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带个毛巾。哦，阿拉讲老公安慰吼，哎，就去用个毛巾，用个水，然后稍微擦拭一下，哦，让皮肤降温哈，或者是把那些汗水把它擦拭掉哈，这样那个皮肤才不会这个，哎，才不会发病哦，看不见吼，破哎那个哎，不病病安尼啦哈。后来以上咱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啊，来查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天是七月十三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九号，来冲马啊！二十五岁、八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在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立冠、捕捉、解毒、手松、拿菜。今日无适合的是妇人、清洗、开市、出行、立储、交易、坐庄、拿跳、画土、天福、都福、起灶、起灶、嫁马。那宅做窗栽种栽桥，来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练完这个练武功哦，来来啉茶呀哈，来早上来喝个开水。来补充水分哈，来保证完了啊，那边点名，成点名的时间，客人来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那边点名啊，哈，点名的哦，哈，那你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古山的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0: 阿狗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阿狗炳麟大哥，
1: 炳麟大哥，
0: 综合玉池妈妈，
1: 玉池妈妈，
0: 哦，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锦云妈妈，
1: 锦云妈妈，
0: 赵丽大哥，
1: 赵丽大哥，
0: 老赞哈，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富儿妈妈。
1: 武林妈妈，
0: 还有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还有男子的秀云妈妈，
1: 秀魂妈妈，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贤美阿姨，
1: 美阿姨，
0: 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姐，
0: 还有南屯的林花妈妈，
1: 林花妈妈，
0: 阿狗廖妈妈妈，
1: 廖妈妈，
0: 大园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新庄的严丽姐，
1: 严丽姐，
0: 老赞哦，还有这个看一下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老赞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哈，老赞哈，来，那这个礼拜一哈，要来唱歌哈，去唱歌去哈，早上给他刮下嘴哦，
1: 对，
0: 今天有很多歌哦。哎呀哈，来，那年幸运美月妈妈哈，招别咖啡。
1: 过来林园的郑妈妈帮你安排异动的心。
0: 过来是那年这个综合名媛大哥哈，迄、那个阿红的心情啊，日本歌。
1: 然后过来巴德的小明姐杨妹妹。
0: 好，来谢谢哥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铁力丸姐、春愁妈妈、赵丽大哥、灵网大姐、机械男子秀宇妈妈、四一好朋友、六一五好朋友、昭和大哥、大嫂、廖妈妈、妈贤美阿姨、秀香妈妈。

0: 谢谢招币的咖啡，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花城大哥、美娇姐、秀云妈妈、玉玲妈妈、风色妈妈、直至妈妈、宝钗妈妈，感谢大家要来进行安排，宁远的郑妈妈驿动的心。
1: 谢谢玉玲妈妈、秀玉妈妈、廖妈妈、美娇姐、丽青姐、秀香妈妈、阿段妈妈。

谢谢徐小姐、明珠妈妈、阿段妈妈、小林姐、彩鸾妈妈、明媛大哥、花城大哥、二三好朋友、春愁妈妈、富娥妈妈。

0: 是否永远和你相依。来，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超大哥大嫂佩琪姐、秋娥姐、宝菜妈妈、炳林大哥、立青姐，来接手安排综合名媛大哥。哦，是哦，这首歌，
1: 阿红的心声的日本歌吼。

0: 谢谢，刚才大家欢声，谢谢明珠妈妈、阿段妈妈、宝玉妈妈、佩斯姐、贤美阿姨，谢谢林妈妈、平镇的王妈妈、明苑大哥、大嫂，许多的众香，谢谢。来，接下来安排巴德小明姐、杨妹妹。
1: 哎，小明姐，第一个叫杨妹妹，谢谢廖妈妈妈、秀云妈妈、秋桃妈妈、十四妈妈、宝钗妈妈、贤美阿姨，欢迎各位林妈妈、王妈妈、明苑大哥、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阿段妈妈、玉林妈妈、淑华姐。
1: 好，谢谢大家。好，哎，高志的挂天好，杨妹妹，哎、欸，赶羚羊哦，赶羊啊哈。哎，玉锦，那我要请一万哈。
2: 对啊，
1: 养自己家里养羊啦，养这个牛啦，
2: 有那个牧羊犬啊，
1: 或者是养鸡啦哈。哎、欸，自己来用那个羊奶。有用牛奶哈、哦，然后鸡自己生鸡蛋，然后这样开心农场，
2: 厉害厉害。
1: 哎，然后一整个这个生活吼嘛是，好像过量吼非常惬意吼。嗯。啊，但是即马诶这个做工课啊，去大都市，然后都市就是啊车水马龙嘛吼，车足多。
2: 哎呀，像台北市的这个人、人的这个走路学行足紧的。
1: 对啊对啊。嗯。节
2: 奏很快啊。
1: 一首歌就讲迄个装卡的囡仔要来去迄、那个。诶，都市来上班嘛，我看着咧台北安尼，哦，足繁华安尼吼，
2: 诶，真正呢，
1: 对呀、啊，吼、
2: 嗯，开始一点无啥习惯，
1: 对呀、啊，一定会不习惯，
2: 觉得那个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模样，然后有点精力，
1: 嘿，对，可以看模样
2: 啦，
1: 只是比较忙碌啦，吼，诶，走路爱赶时间啦，大家拢走路拢足
2: 步频比较

0: 那你快走赶快哦，总共行足紧的吼。啊，所以讲有时阵，咱南部的咱囡仔啦，要去台北上班吼，拢会小看无习惯。
1: 嗯，可能惊讲会对袂着点，对袂着点。
0: 哎呀，对，因为人家都是分秒必争呐，吼，哎，都市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去一下就习惯了，对不对？哦，其实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就习惯。啊，本来今天要来登单这个空格接力赛，
1: 哦，
0: 不过吼，哎，时间的关系吼，无法度。哦，没有办法哦，哎，等你给我细修瓜哦，所以我等你给他硬给他绑了吼，哎，可能修袂断。
1: 哎呀，
0: 哎呀哈，我们下礼拜再来玩呐吼，后礼拜再来生。哦，啊，咱这时间吼，一旦开放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起来跟咱讲些话的吼，上线来聊个天哦。嗯，
1: 开始足久无开讲啊
0: 吼，足久无开讲，无听到你的声音啊嘞吼，来起来跟咱开讲，今麦无要客气啊，
1: 无要无听到你的声，
0: 无要客气的歌词啊吼，哎，今麦一旦直接卡起来，直接来打上线。
1: 只要打上线，
0: 哎呀，好，哎，就看着咱的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呀，好，来，起来，来，跟咱开讲一下，哈，哎，来说一下，哎，红太天，你是否有没有平安啊？哈，出来对我午后好些不？嗯，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事？
1: 还是拄只杨妹妹手了安怎买上来？
0: 起来，起来，讲一下嘛，是。
1: 还是想要来叫几声杨妹妹来叫看买买是可以。
0: 哎呀，
1: 好，叫了有成无？
0: 对，开放点，不是啊，别啊，别点过来，开放上线来聊天。
1: 开讲。
0: 哎呀，那么点歌，等一下我们再有时间，我们再来点歌啦吼。
1: 哎，有无？
0: 有无？
1: 刷听跟他。
0: 刚刚无，我们开刚来看哦吼，刚刚大家鸦雀无声。
1: 还是大家比较想要那个接力？
0: 然后接力，那我们要下礼拜再来接。
1: 还是大家真的太喜爱那个单元了吗？
0: 哎呀，哦，奥利百哥来接啊！五位爸爸，我讲哦，哎，这个单元袂歹哦，吼，哎，这个考验一下我们的那个记忆力。
1: 哎呀，啊，我以前我记歌词嘛，记了就好个呀，我
0: 嘛记了就好个。
1: 今嘛主旋律有这个卡啦，哦，开始有这个伴唱带。
0: 啊，今嘛给你扛起来，你可以
1: 开始有点退化了，
0: 改那个记不起来。
1: 朱迪妈妈，
0: 哦，朱迪妈妈，
2: 你是五一
3: 一个卡电话。
2: 我上班没人卡，我
3: 哎呀，真正。
0: 哎呀，真正没人卡呢。
2: 我星期一都会比较提早起来，就是要参加那个
0: 哦，空格接力赛吗？
2: 对呀，
3: 啊，超对哦，
2: 哇，喜欢呐，
0: 很喜欢玩，对不对？
2: 对呀，对呀，
0: 每次都考验大家的记忆力。
3: 就妈妈，你听歌，那我在跨瓜数哈。
2: 有，
0: 但是我觉得妈妈其实那个记忆力不错。
2: 你们唱错我都知道。
0: 哦，真的哦。我当作无听到恁唱过。
2: 没盖个唱，但是爱唱啦。
0: 哦，爱唱
1: 啊，爱唱歌，
0: 真的呢。有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唱。
3: 其实爱唱歌比高唱歌，我感觉讲安尼更加好。
0: 哎呀，
2: 对呀，就是喜欢那个挑战呐，那个接力很好。
0: 哎呀，吼，妈妈侬你侬去对唱歌哈。
2: 现在以前有哦，疫情之前我们都固定每个礼拜三会去唱歌，
0: 去包厢哦，去卡拉 OK 哦，
2: 对对对，
0: 哦，
3: 包
2: 厢那个，
0: 哦，没带哦，
2: 疫情开始就解散，到现在都没有，
0: 哦，还有还没揪的对吧？
2: 现在唱歌就是跟着你们唱，
0: 哦，真的，
2: 还有就是出去玩在那个游览车上面唱，
0: 哦，
2: 对，
0: 哎，这顾伯仔游览车宾馆去过，
3: 没有，我马西啊，
2: 我几乎一年会出去好几次
0: 哦，安尼哦，吼，啊，拢少少去佚佗的对啊。
2: 对对对，喜欢我们社区都会那个嘛，都
3: 会去玩
0: 哈，好，
3: 那你真好啊，
0: 了解哈，嗯，谢谢妈妈啦哈，谢谢哦，
2: 谢谢两位，
0: 啊，我们下礼拜再来玩哈，
2: 好，
0: 再见，
3: 让您失望了，
0: 拜拜，
3: 让您失望了，
0: 拜拜，好，拜拜，来胜哈，小明姐早安
3: 哦，老赞，
4: 帅哥老赞，收到了，
0: 啊，收到了哈，
4: 谢谢哈，
0: 好，谢谢，好。谢谢小明姐，好，再见啦，哈，拜拜拜拜，
1: 好来，
0: 后面煮羊排啊，是啥物弄一下？
1: 喂，好可怜哦，
0: 哎，秀莲阿妈哦，
3: 秀莲阿妈，
0: 阿妈哦，记得不？
5: 你们那里还好吗？
0: 好，没事没事，哎，不待机。
5: 祝大家
0: 身体
5: 健康。
0: 哎呀，身体健康哦，
3: 身体健康一定
0: 要。哎，熬一下吼，应该就透的吼。
5: 你们的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谢谢。
5: 好
0: 安尼哦，谢谢啦，感谢。
5: 对啦，我都，我都提，我 快点支持你们俩，喂啊！
3: 哦，谢谢哦，
1: 谢谢。
3: 你阿哥说遐无代志嘛吼？
5: 无代志。
3: 哦，我记得南部都没什么事。
5: 风都大，
3: 风都大，对对对。
5: 啊，无什么风流啦。
3: 哎，对对对。
5: 三妹，三妹，我上班那个七点外，哦，搁你落雨啊？
3: 嗯，搁你落雨啊？
1: 因为出大哦，
3: 还是蛮好。
5: 哎呀，我大只过来停，我出去走啊。
3: 安尼哦，哦，哎，谢谢你吼。
5: 哎，对，阿个明星吼，你去杨妹妹哦，有高好笑，有高好笑。
3: 高好笑。
1: 安尼吗？你叫我开醋鼻吗？
3: 可是他不是属羊的啦。
5: 我有一个左脚属羊。
3: 属羊的呀，你好好好。
5: 我是老二啦。
3: 嘿嘿。
5: 啊，跟我第二脚才嘛属羊。
3: 嘿嘿嘿。
5: 刚才因是因两个是同学啊，都交往都交五六顿啦，结婚啦。
3: 哦。未歹未歹，好。谢谢啊！
5: 啊，小宝嘛，去看未歹听呢。
3: 哎呀，谢谢，无去嫌。
5: 啊，你小宝是阿明奇嘛，去看未歹听。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5: 哎，我讲恁两个，恁两个，恁两个是我的偶像呢。
3: 哎呀，真的偶像啊！慢点讲啊，慢点讲啊，慢慢的讲啊。啊，
1: 拍谁拍谁？
5: 来看恁两个节目。
3: 谢谢啦，谢谢，感谢感谢哈。
5: 好好，
3: 阿来去瓜哈，
5: 小宝哈。
3: 呵呵，来去瓜哦。
5: 祝你们那个事业成功。
3: 好，谢谢妈妈。再见了哈，拜拜拜拜，感谢，
0: 谢谢哈，感谢大家哈，起来跟他道主席，哈来，时间的关系，咱够细修挂曲，好来唱哈，前进的秀莲妈妈哈，流浪的吉普赛姑娘，
1: 来二轮廖妈妈妈，爱情恰恰，
0: 好，过来是咱的小港妙飞姐哈，雅物抒情，
1: 来拖起来发神大哥，比卵虾企业第一挂曲，
0: 嘿，对，迄个麦子，迄个日本歌，迄首歌哈，来细修挂来，继续跟他泡泡，谢谢。

妈妈与曾姐，还有石冈的月池姐，曾妈妈，秋桃妈妈，可以靠的慧茹妈妈。

来谢谢流浪的吉普赛公牛，感谢大家花声，谢谢叔叔妈妈、宝月妈妈、曾妈妈，谢谢宝彩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丽清姐、可爱慧茹妈妈、花城大哥来继续来安排，廖妈妈来收点播爱情恰恰，花声继续该出来去哟、哦。

0: 妈妈，
1: 谢谢秀芝大姐、贤美阿姨、樱花妈妈、美娇姐、玉林妈妈、彩儿妈妈、正东大哥、阿菊妈妈、也珍姐。

谢谢秀熙姐、郭妈妈、玉玲妈妈、玉超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仙妹阿姨、甜妹妈妈。

0: 来，谢谢雅务书记，我们感谢大家花香，谢谢宝菜妈妈、妙飞姐、春草妈妈、蔬菜妈妈、震动大哥，谢谢大理的秀莲妈妈。来，接下来安排阿成大哥来做点鬼必行的下期夜里风瓜，来播一下给就该吹的去哦。
1: 雅神妈妈、淑云妹妹、秀莲妈妈。

又轩妈妈，呆蓝妹，秀云妈妈，金表大姐，392好朋友雪莲妈妈，玉玲妈妈，曾妈妈。

0: 好，谢谢哈，感谢大家哇，谢谢挂起花香哈，来继续，咱这个时间短短，然后可以安排一下，几位上来帮我们点个歌哦哈，点加歌嘞哈，速速来点歌，看在那空数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要来点歌哈，来卡电话起来哟哈，打上线哦哈，那平面妈妈，
2: 哎，早安，
3: 月光像秦王，
2: 啊，什么？
3: 夜光像秦王
2: 哦，夜光像秦王哟，哦好，再恭喜也哈，好好 ，OK 好，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哈，
3: 哦谢谢，
2: 好谢谢哟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哈，那呢正宗大哥，
4: 干嘛您去？
2: 哎，大哥老大，
4: 今天啊你用我打，
2: 哦你冬瓜，啊农历，暖年吗？今次？
4: 暖年，
2: 七八七八哈，
4: 温反窗帘的帘，
2: 哦窗帘的帘哈。
4: 对对对，
2: OK 好，那礼拜一给你请我哈，
4: 大家可以欣赏啊，
2: 好，谢谢大哥哈，再见，拜拜
1: 哈，
2: 那你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2: 哎，妈妈老张，
3: 啊，我搁听一摆恁龙哥的调笛郎，
2: 哦，调笛郎，我再听一次，好 ，OK 好，那礼拜一给你请我哈，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哈，拜拜哈，大家知道几位哈，那依林妈妈，
1: 依林妈妈，
2: 依林妈妈，要讲什么歌？
5: 要得平安祝福，
2: 平安的祝福合唱的那首哈，咱来合唱的歌哈，好啊，你礼拜一给你唱啊哈，
5: 好，谢谢，
2: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拜拜哈，
0: 好，来，那时间的关系哦，速度很快，赶快速速的点歌
1: 哈，
0: 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大家哦，哎，那吼，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哈，啊，带你看龙哥来介绍哈，咱金行会上好的物件哈，其实这个哈，年轻人还是讲阿公阿妈要来做保养，拢会当哦，好，那来进单元，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欧米伽三，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心灵代谢。

0: 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小哥，我固定你吃无？
2: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1: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2: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啊。
1: 哦，变较袂流目油
2: 啊。嘿啊，无平常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3: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的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一人做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惠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工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即当证明讲吼，即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个即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个即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英康个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了真好，较早袂食进行。有当时啊，大便咧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囊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可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更加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流清甲清，哦，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开始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 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些鱼油，可以抗氧化，咱里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0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

现在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太高，那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还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过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那血更发炎就是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还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现，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现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那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网，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鱼，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会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天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高，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个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尔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
四盒炸到回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

0: 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八千，今仔日同款，两盒三千，四盒嘛算你三千，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三十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三十个来，0800-00919来，四盒三千，六盒嘛算你三千，安尼好无？一摆赚六盒倒等于。半年份，让你吃血清，让你吃脚袂麻、手袂麻，让你吃脑子健康。六盒送你3000块，吃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三十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我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慧琴，你好，慧琴。你要鱼油哦。
2: 是，我想请。
1: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道。
0: 不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3: 喂。
0: 不要鱼油哦。
2: 安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大
2: 桌
0: 是谁？不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不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伟
2: 讲。
0: 不要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当的。李当的。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当有听无？有啊，要大奖的吼！
3: 拜拜！
0: 来大奖的来55刷，甲下一个55刷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来你好，
3: 哈，
0: 要一奖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刷，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要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3: 小
0: 青，
3: 你好，
0: 买鱼油
3: 哦，嘿，
0: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摆买鱼油拢这个计上，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10刷，来，你好，宝凤姐，你好，宝凤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刷啊，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小晴，你要小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刷啊，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6: 我小晴。
0: 买鱼油啊！
5: 哦。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七盒，大桌就是。13盒，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6: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6700，等一下，你张订卡啊。顾美姐，哎，买鱼油哦。好，等一下，好啊。不要大桌小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给你7盒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7: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盒一盒赚偌济钱？哦，一盒赚啊。叫你圣王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6: 拜拜，
0: 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五仔帅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衣服哦，来美惠姐，甲下者，买大桌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衣服来，我再三转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8: 我买几张？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的是13盒，3000的是7盒哈，5000的13盒，来，玉玲姐你好，
9: 我小齐，
10: 喂，买主，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6: 你买现
0: 装哦，你好，买衣服是吧？
6: 拜喜，
0: 好，你等人家好哈，
6: 拜喜，
0: 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后，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还给我，我钱退还给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 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也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啦，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别鱼油啊！
4: 好，哎，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 DPA 吼磷虾鱼油网吼，那是要订购做本的吼，咱这吼诶细做的吼是七 K 啊，吼七盒3000块，吼啊那大做的吼大做是13盒，吼13K 啊吼是5000块，吼13盒是5000块，吼那是要订购做本的吼，来看着咱的电话哦吼，咱这个是
5: 咱的秀章妈妈，喂，秀章妈妈，喂，
7: 我要问一下哈，我有订了，可是。如果这要可以放多久？
5: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
4: 咱这个哈，69线哈，来给它好补给的哈。好，咱这哈有效期限都一旦看个3单哈，可以放3年哦哈。哦，所以讲咱来买东西，哦，咱这个3年哦，3单的时，老师那个储卡帮我换一下。哦，那个三单的时间，哦，所以讲哦，咱这哈放嘞哈，绝对袂歹去，哦，绝对是不会坏掉。哦，底下那收点哦，开放一克来，好大家来体验。哦，这一克内底有30粒，哦，一天来吃2粒，哦，一天来吃2颗，哦，安尼吼2克就会当。哎，那个七 K 啊，吼，咱食3个月个吼，可以吃3个月多吼，所以讲咱鱼油吼，其实咧对咱身体吼是非常的好吼，哎，当吼咱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发炎的地方吼，可以让它这个消炎吼，个人吼消炎吼。你讲吼，哎，注意我们这个哎这些症状吼，那得注意啊吼。你讲在咧那个打哈欠呢哈，频的这个在打哈欠的这个现象，还是讲吼咧流嘴暖吼，或者是吼哎把酒吼用快的蒙雾吼这个。眼前有这个发黑，看不到东西，还是讲吼，你睏的时阵吼，开始麻的，手会麻的吼，手要揢物件无力的啦，视线模糊的啦，吼，咱这吼拢爱注意，吼都要注意，可能是这个中风的问题，吼，底下吼咱即马吼夏天吼高温吼容易这个热伤害，我们就要当心这个。突发性的咱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哦吼，因为吼咱这个环境温度吼足高嘞吼，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吼，血液量吼会这个增加吼，这个心输出的这个量吼，对咱的心脏吼其实负担是真多吼，容易会产生我们这个血栓，或者是导致咱的这个心肌梗塞。所以讲吼，为什么讲咱这个夏天有时候会导致咱的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吼，所以吼你若是吼健康状况咧下滑啦吼，还是讲吼体力不足的。体力不好的啦，精神啊气色都不好的，当你有这些这个生活形态，咱就要来补充到咱这个深海鱼油，还有我们的这个虾红素，你常常在吃外面的，还是说你没在运动的，或者是这个作息不正常的，或者是你另外注意到咱的温差的，咱家的这个爸爸妈妈是说大哥大姐，恁就要来做保养，就要来保养，尤其是咱这个失智的问题啦，失智不是一瞬间，它是有潜伏期的，所以说咱的头脑需要这个 DHA 这个脑黄金，你也说失智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失能啊，讲话讲不清楚啦，或者是失去行动力啦，开始忘东忘西啦，拉屎袂记怪兽是袂记咋手机也嘛袂记咋去种，这个就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失智的问题，吼，来客人这个是谁敢来照顾，我们就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啊，敢来家己身体嘛爱照顾好。所以讲吼，咱食到吼，咱这个 RTG 形态吼，咱这个高浓度的 Omega 3吼，咱像这是用吼非常干净的这个小型鱼种吼，德国的技术吼，啊个吼超临界吼，咱这个流体的萃取吼 Omega 3吼，咱吼吸收会当愈来愈好吼，咱大脑看愈来愈清晰。吼，那是要点讲注文呢？哦，请看咱的电话吼，来空吧空空空空，谢谢。

0: 哎，感谢大家今天做文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吼，来看到咱的主顺专刷控诉03337590423379559，来面试来唱歌，来吉他真歌，吉他真歌，来花香跟小开吹的气哦，
1: 来也可以等等吉他真歌，富文妈妈点播多克。谢谢水星哥、丽儿姐、阿段妈妈、张红大哥、秀香妈妈、碧岛天文秀香妈妈、木子大哥、大嫂、小熊维尼、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锦鱼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吉、红星妈妈、千金吉、秀鱼妈妈。谢谢木琴妈妈、玉玲妈

谢谢雅思妈妈、舒妍妹妹、琼美妈妈，谢谢依琳妈妈、小熊维尼、小玲姐、素林妈妈、平面妈妈、列挂给快乐微博丁、富儿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

0: 谢谢，快乐的舞场，感谢大家的破声，谢谢。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廖妈妈、花城大哥、玉林妈妈，谢谢丽香姐、曾妈妈来继续安排。三甲的秋华姐、夏兰的阿娘来破声继续来出来哦。
1: 来带来一首发哥的歌曲《夏兰的阿娘》。碧玉姐、金城大哥、秀香妈妈、慈慈妈妈。

0: 谢谢丽君姐、长达大哥、丽姐的妈妈、玉慧妈妈、曹阿姨、木琴妈妈，谢谢亮满妈妈、贤敏阿姨、秋儿姐、美秀姐、玉玲妈妈、春春妈妈、花城大哥，感谢大家捧我下，谢谢大家，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淑清姐、素月妈妈，来给手安排玉慈妈妈挂 Q， 你莫走。现在不要走，因为等一下要回娘家，不适合走。
1: 哎，你老怕婆爱买卖照哦，你莫走哦。

谢谢向母俊大哥、曹阿姨、玉玲妈妈、红梅妈妈、美玲妈妈、玉玲妈妈、玉超妈妈、慧玲妈妈、红蒜、楚心妈妈，谢谢邓妈妈、秋桃妈妈、美秀姐、玉慧姐、素月妈妈、廖妈妈。

0: 谢谢赵丽大哥、玉慈妈妈、秀丽妈妈、方爸爸、方妈妈、淑清姐、顺筹妈妈、法师大哥、五八五是好朋友、玉玲妈妈、曾妈妈、玉慧妈妈、珍珠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哦！哎，这个尼莫州，
2: 这样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排在最后一首？
1: 山东人的，
2: 这样是你们。尔后尼莫州，
1: 山东人的考古来去了去修过。有点像那种什么游牧民族、哦、
2: 啊，这是烟酒赏啊！
1: 对对对，
2: 可是我不抽烟，不喝酒。

0: 那是我饮酒少。
1: 对对对，后来西区刚好刚才大家进的中心来给小贝安排了这个那个大力观众回娘家，
0: 回娘家，
1: 所以叫大家你莫走吼，卖照卖照吼，准备被抽奖啊，
0: 对啊，
1: 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抽到多少位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哦，来，请点人点到来，给咱设计的哈，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大龄的哦，
1: 大龄的，哎，那个短拿呀，短拿。
0: 我想到的是，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
0: 庶女
1: 哦，庶女妈妈，庶女妈妈，你中奖了哈，那个大龄证哎哈，那
0: 刚才有念到，我有念到你，
1: 那你回编是147824哈，147824哈，那你庶女妈妈哈，庶女姐哈，你得奖啊，好多你来短拿哈。大林的哈，卡点那点位，
0: 空
1: 处理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对对对哈，来，你的点位后三嘛是836的哦哈，836的哈，
0: 836，
1: 手机是后三嘛是836的哈，那你是个庶女妈妈哦，恰卡点那个点位哈，打上线哦哈，来领奖了哈，来领奖哦哈，来，等几时间不等人，剩下20秒的时间哈，二十秒，
0: 你莫走，
1: 二十秒哦，
0: 你走了。
1: 不是你，来来，庶女妈妈来打电话起来哟、喔、赶快打上线来领奖哦，来领奖哦、喔，回边吼、
0: 喔，庶女妈妈
1: 147824吼，那那庶女妈妈吼，来时间到了哦、喔，那这样子，那我们就要收起来了吼、喔，你真的走了，你走，你也没，
0: 你没走，
1: 对，领不到奖品了、
0: 喔，你走了，
1: 没关系，连续2天空缺呢吼、喔，张伯来领，今天忙不来领，
0: 对啊。
1: 明仔应该有人来领吧？吼，事不过三嘛，
0: 事不过三，
1: 应该会有人来领的吧？吼，明天哈，好啦，也是希望明天，
0: 希望如数啦，
1: 希望明天哈能够赶快来领。
0: 实际上是安怎，还是我阿都拿捏啊，
1: 对对对，
0: 我阿都去预测啊，
1: 对，好，来，那来报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刷卡你台端哪些电话时间都无把握的哈，我们线下会继续为大家来这个。哎，你有神吗？做你妈妈，你这样个卡电话，我先给你接看啊。你是不是电话卡未起来？
0: 妈妈回答一下。
1: 你在恭喜哦，哈，你在恭喜。
0: 妈妈，你拄只是
1: 喂，
0: 你有挂掉吗？
1: 喂哦，喂，有听到无？做你妈妈，有哈、哦。
2: 喂，
1: 你电话是不是卡未通？你在恭喜。
0: 哈哈哈！拄只你是走去倒位吗？
2: 有听。
1: 好啦，我给你说下去啦，好不好？好、哦，给你说下去，啊，看你会得什么奖啦，好不好？啊，你有算啦，应该节目上都有算啦，吼、哦，我们很佛心的，啊，看你会得什么奖啊，哈，哎，这个就看机会了，哈，看你机会啊，哈，那我们看一下，哦，上这个洗衣粉啊，上好那那送你妈妈洗衣粉两克啊，哈，送你2盒哈，我看到不？你有看到不？喂，喂，哎，人卖无伊，喂，有听到无？我给你转好，小姐叫伊给你讲哈，跟他这样他跟你说哈，你丢洗衫粉哈，小姐刚讲有丢洗衫粉哦，来谢谢 AC 跟你关系哈，咱这个那是被招财官认为哈，买单看咱的好不会赚是吧哈，来宝贝，欢迎明天见喽，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